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17号星期日，农历四月初一，北京大雨转中雨，20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应习近平邀请，俄罗斯总统将对华进行国事访问。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支持有条件的地方建设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或区域科技创新中心，使之成为世界科学前沿领域和新兴产业技术创新、全球科技创新要素的汇聚地。落实总书记指示，各地推进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加速形成世界领先的科技竞争优势。
1: 神舟23号船舰组合体转运至发射区，计划近日择机发射。
0: 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出海试航。
1: 我国自主研发生产的103号赛级汽油正式投入使用。
0: 中东部大范围降水持续，华北多地迎来今年首场暴雨。
1: 伊朗称已制定管理霍尔木兹海峡指定航道的专业机制。伊朗宣布19号起恢复股票市场交易。
0: 非洲疾控中心就新一轮埃博拉疫情紧急开展区域协调。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俄罗斯总统普京将于5月19号至20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式现代化要靠科技现代化做支撑，实现高质量发展要靠科技创新培育新动能。十五五开局之年，北京、京津冀、上海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集中发力，科技创新策源能力、高端产业引领能力和顶尖人才集聚能力持续提升。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北京怀柔科学城，借助于大科学装置、多模态跨尺度生物医学成像设施，小到蛋白质结构，大到整个人体，都可以直接被这里的设备观测到。在其中一个实验室里，科研人员马雷介绍，
4: 这是一个原子磁力计的脑磁成像系统，可以观察我们大脑在真实的状态下面的磁场的微弱的变化。它未来呢可以应用于比如说脑疾病的研究，例如癫痫、脑功能的评估和儿童脑发育等等。
3: 作为北京建设国际科技创新中心主平台的重要组成部分，怀柔科学城布局了高能同步辐射光源、综合极端条件实验装置等30多个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和交叉研究平台。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部署推动的一项重大战略任务。2021年5月，总书记在中国科学院第20次院士大会、中国工程院第15次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0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
5: 要支持有条件的地方建设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或区域性科技创新中心，使之成为世界科学前沿领域和新兴产业技术创新、全球科技创新要素的汇聚地。
3: 2025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提出建设北京、京津冀、上海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眼下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大力加强原始创新，一批原创性成果接连产出，多个先进制造业集群集聚形成，辐射引领作用持续显现。在北京中关村国际技术交易中心及交易服务发布路演、展示推介、洽谈交流、科技新品首发店于一体，让更多科技种子在这里找到生长的沃土。北京市科委中关村管委会科技成果转化处处长严颖，
6: 充分发挥北京作为全国科技创新中心的优势，汇聚技术、人才、

0: 本等各方面交易要素，充分发挥线上和线下两方面的作用，以全球买全球卖作为主要目标，构建一个全球技术交易的网络枢纽。
1: 在长三角沿沪宁高速一路向西，一条串联起上海普陀区与江苏南京、无锡等八个城市的产业创新带正加速成型。沿沪宁线上协同创新集市数字化平台打破地域行政壁垒，促进技术、资本、人才等创新要素自由流动与高效配置。目前平台累计发布科技需求与成果清单821条，促成一批产学研合作项目落地，技术交易额约4500万元。上海市普陀区区域协同发展办公室副主任陆海：
2: 我们把平时的一些随机零散的供需对接走向系统精准啊，不仅有我们的科创的一些政策，还有一些平时的技术需求、产业的优势，包括我们的人才金融的核心的服务也有，就把我们沿沪宁城市科创的资源的一些数据啊，都做了打通。
1: 粤港澳大湾区凭借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密集、企业主体活跃、人才活力迸发和产业配套完善等优势，已形成10个万亿级产业集群。深圳、香港、广州集群2025年首次登顶全球百强创新集群榜首。作为硬件之都，深圳在移动通信、新型显示、高性能合成材料等方面产业基础强。当前深圳凭借产业集群优势、快速商业化能力和政策支持，正成为全球 AI 眼镜创新发展的核心阵地。深圳某声学企业副总裁杜亮恒：
3: AI 眼镜是 AI 的一个强的应用场景，它声学的吸音和收音部分就是我们目前核心的这个主力方向。这种龙头牵引加本地配套的联动，一定会让我们这个产业集群凝聚力会更强。
1: 站在155开局的新起点，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从挂角定星到莲子成片，形成固本强基、开拓带动的整体格局，为引领高质量发展提供强劲动力。科技部二司司长吕静：
4: 加快推进三大国际科创中心建设，与地方共同研究编制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155建设规划，系统梳理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各自的创新资源，一体部署未来5年的重大任务，推动构建各扬所长、协同互补的区域科技创新新格局。
5: 神舟23号载人飞船与长征2号 F-123 运载火箭组合体，昨天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已成功转运至发射区，计划近日择机实施发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张绵绵报道。
6: 5月16日，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场，近60米高的神舟23号载人飞船与长征2号 F-123运载火箭组合体，在轮轨轻响声中历时约1小时，沿1.5公里无缝钢轨，以垂直稳步姿态精准抵达发射塔架。中国航天科技集团雨水介绍，
7: 舰体从技术区转换到发射区以后，然后呢，首先来说是发射台从行走运行状态转换成那个发射状态，它有技术检测，然后呢，舰体整体它有系统的发射前的自检，储箱全系统的气检，然后同时在发射区会有一个发射前的综合演练和应急演练。
6: 长征2号 F-123 火箭在高可靠性基础上再次优化升级。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徐哲尧表示，
8: 相对于遥22这一发呢，其实一共有16项技术状态更改，舰上呢是10项，地面是6项，是对一些细节上的进一步的提高可靠性。另外呢，还是对比如涉前的一些流程啊、执行效率啊、准确率的提高主要的改进呢是这个比如说对我们加工工艺元器件、原材料的一些提升。
6: 本次升级的一大亮点包括诸元设计系统全面优化，相当于给火箭装上了更高效的飞天导航大脑。徐哲尧介绍，诸元计算就是给火箭提供飞行必须的参数，系统优化让发射计算更快更准。
8: 现在呢，我们进一步呢打通了这个数据的传递的链路，同时呢，这个诸元设计系统呢也对这个射前的计算能力呢进行了进一步的改善，提高了它并行计算的能力，是之前的计算能力的2至3倍。
6: 目前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各系统协同有序，神舟23号载人飞船发射准备工作稳步推进。 连日来，我国一批重

0: 要交通工程取得突破性进展，一项项工程跨越山海，连接南北，为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浦运运河航运枢纽昨天完成金属结构安装，三大航运枢纽主体工程建设全面完成。平陆运河工程建设指挥部指挥程耀飞介绍，此前三大枢纽已分部件、分阶段、分枢纽进入了设备调试阶段，接下来设备调试工作将加速推进。
2: 目前平陆运河总体工程进度超95%，下一步平陆运河将重点推进枢纽工程的调试工作，加快航道剩余土石方开挖、配套工程等建设，确保在2026年9月建成通航。
1: 作为连通西江航运干线与北部湾海域的人工运河，平陆运河建成通航后，将直接为广西及我国西南地区通往东盟地区开辟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水运大通道。
3: 走进安徽广德市长高高速施工现场，大型压路机来回平稳碾压，机器轰鸣声此起彼伏，施工有序推进。安徽建工路桥长高高速二标项目副经理王潇琴介绍，正在施工的岳飞岭隧道是全线的控制型工程。
4: 针对岳飞岭隧道极软弦、严厉破碎、竭力临近发育的特点，项目优化施工工艺，采用单侧壁导通法施工，目前日均一尺3米，计划年底右幅贯通。
3: 长高高速串联安徽的广德郎溪、江苏的高淳以及浙江的长兴，是长三角一体化的关键工程。通车后将有效填补沪苏浙皖一地六县核心区的路网空白。
5: 随着最后一片组合梁精准落位，湖北之江长江大桥近日顺利合龙，为2026年下半年建成通车奠定了重要基础。之江长江大桥全长1549米，主跨890米。连接之江市市区与百里洲镇，是长江中游最大江心洲百里洲北向唯一的高速公路桥梁通道。本次合龙段长 6.95 米，宽 47.5 米，重达148吨，相当于在百米高空完成了一次毫米级精度的积木拼接。蜀道集团四川路桥当之松三标总工程师汪林：
6: 这次大桥合龙最大的难点就在于江上温度变化较大，当凉热胀冷缩，合龙口的间距一直在变。我们团队采用船运加桥面吊机联动作业，同时通过顶推系统实时微调，实现毫米级精准合龙。
5: 大桥通车后，将同时串联沪蓉、沪渝、粤宜三条国家高速公路大动脉，为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7: 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昨天开启了为期12天的试航，试航任务涉及推进系统、自动化安全管理系统及设备等149项试验验证工作，这也是花城号正式交付前的最后一个重要节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8: 5月16号，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从中船集团上海外高桥造船5号码头起航，开始为期12天的试航任务。中船集团外高桥造船邮轮项目部部长韦胜胜介绍，本次试航任务，工作人员将对爱达花城号建造质量与系统可靠性进行实战检验，通过对减摇旗等系统及设备的试验，同步验证振动噪声、航速等关键指标，以达到验证邮轮安全性、舒适性、可靠性的目的。
9: 相较首次船，我们试航了两次，这一次呢，我们希望把两次试航合并为一次，用12天的时间把所有的试航项目全部完成掉。从船上的状态来看的话，我们这次更接近于一个交船的状态。
8: 韦胜胜表示，目前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的建造进度达到了 97.8%， 调试进度达到 89.8%， 按照计划将在试航结束后逐步向船东完成项目报验，于2026年11月6号完成交付，交付后将从广州南沙国际邮轮母港开启首航季。
9: 试完航以后呢，我们回到船坞内，大面积的我们一个区域一个区的向船东运营方进行交付，最终在8到9月份的时候，一些船员就会陆续去到场，最后的交船做准备。通过一号船和二号船两艘邮轮的建造，积累了很多的建造经验，我们也掌握了一个对巨系统工程的一个建造管理的一个能力，同时呢，也对我们整个一个船上很多的设计，我们有很大的提升，建设了国产的供应链，我们的整体的生产效率有了很大的提升。
0: 昨天，中国科学院第22届公众科学日正式启动。 138家院属研究机构及相关单位组织约350场科普活动，开放科研场所超过300处，现场参观公众近50万人次。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1: 16号一早，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人头攒动，很多家长带着孩子过来近距离感受科学的魅力。
10: 为什么在这种非常空旷的这种山谷或者大厅里面，我大喊一声，他能听到这种回声，这是什么个原理？
11: 物质把声音又返回来了。
10: 哎，对，好，往前走一步。
11: 我来介绍一下自己的本领，我可以拼色块搬运，把红、绿、蓝、黄各种颜色的方块抓到对应的托盘里。
1: 物理所的一场机械臂的现场展示引来众多观众围观，而想要看到更多机器人，附近的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是个不错的选择。子东派出数字人、仿生水下机器人、水下仿生机器鱼、轮足机器人、灵巧手级机器人等等各种各样的机器人令人大呼过瘾。五年级学生王怡彤：
12: 我对机械手比较好奇，刚刚也体验了一下集中注意力然后让他走的这些，我觉得还是很厉害的。
1: 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纪委书记许东：
13: 希望大家能走进科研院所，看看科学家在干什么，看看我们的科研成果有哪些，同时也为我们的国家这个未来的科学人才啊，这个启蒙大家的科学思维，然后培养未来的科学人才。
1: 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以力学的学科发展为脉络，设计古代力学、经典力学、近现代力学三个板块，让公众在体验中了解力学发展历程中的实践探索、经典原理和典型应用。高能物理研究所在北京怀柔和东莞松山湖分别开放同步辐射光源和中国散裂中子源。生物物理研究所首次开放多模态、跨尺度生物医学成像设施等等。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所长黄和基指出，
14: 科学研究不仅要勇攀高峰，也要走进公众，服务社会。我们始终坚持打开科研的大门，让更多人了解科学探索背后的故事，感受科技创新的魅力，让科学真正走进大众，融入生活。
7: 今天是第36个全国助残日，目前全国城乡持证残疾人就业规模已达 891.5 万人。人工智能、数字新业态逐渐打破了传统就业壁垒，为残障人士开辟灵活多元的就业新赛道。总台记者车丽、刘颖超报道。
15: 在山东淄博，一家服装加工公司与当地残联共同打造了大爱励志直播间，已有44位残障人士在这家企业实现了稳定就业，占企业员工总数的三分之一。听障人士魏瑞杰在人工耳蜗的帮助下兼任中控手语翻译与配音工作。
16: 一个月的话开到3500到4000，也展现了自己的价值，也对自己的生活呢也感觉很有希望。
15: 各地推动数字产业发展与残疾人就业扶持政策深度融合，创新构建数字助残就业帮扶新模式，直播带岗、数据标注、视频剪辑等适配残障群体的优质就业岗位持续增多。安徽省马鞍山市残疾人劳动就业服务中心副主任陈森表示，
17: 我们今年计划为390名残疾人开展职业技能培训，我们市县区残联通过对残疾人职业需求开展认真摸排，积极联系适合残疾人的培训项目，开展有针对性的职业技能培训，来进一步提高残疾人的职业技能水平。
15: 据2025年残疾人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全国城乡持证残疾人就业人数为891.5万人。中国残联以残疾人实际需求和市场需求为导向，提供 AI 应用、直播电商、无人机操控、农村实用技术等培训项目。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就业促进司副司长运东来表示，
18: 指导各地各部门在事业单位公开招聘中专设岗位招聘残疾人，带头促进残疾人就业，支持企业开发更多适合残疾人的就业岗位，鼓励残疾人依托互联网平台就业，拓宽残疾人市场化就业渠道。
0: 我国中东部大范围降雨过程持续，今明两天暴雨范围扩大，华北多地将直面今年首场暴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9: 连日来，江西赣州遭遇极端强降雨，局部地区雨强创下近10年新高。赣州市应急管理局昨晚发布最新灾情通报， 本轮强降雨造成四个县区、45个乡镇受灾，受灾群众11479人，紧急避险转移1520人。气象部门预测，为了

0: 来一周，赣州仍有持续性降雨。赣州市应急管理局党委书记、局长王永亮：
1: 我们迅速调集消防、专业救援、民间救援等队伍，共计2800余人，赶赴受灾一线开展救援。同时，坚持群众提前转移制度，特别是强化地质灾害点、源河低洼处等重点区域的巡查预警。
2: 贵州省气象台持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到17号白天，贵州北部地区将出现大到暴雨，局地还将出现冰雹、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
3: 河南昨天发布农田自涝和小麦倒伏灾害风险预警，其中南阳、信阳部分地区灾害风险高，其他地区灾害风险较高。目前，河南8500万亩小麦已进入灌浆期。安阳市华县农技推广中心农技推广研究员陈一平表示：
4: 雨后首要任务就是快速排涝，尽量做到雨停天干。后期我们将关注天气变化，等到小麦纳暑后期，实时开展机械化抢收，保证小麦颗粒归仓。
5: 京津冀地区同样迎来一次明显降雨过程。北京市防汛办发布提示，今早8点启动全市防汛四级应急响应。河北保定、石家庄、邢台等地昨天出现中雨，今天白天张家口、承德等多地有中到大雨，局地大到暴雨。针对本轮降雨过程，邢台环卫部门启动应急预案，保障市民出行。邢台市城管局环卫中心副书记张孝臣：
6: 我们安排全员上路，分段巡查，定岗值守，快速清除路面积水。
7: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国家知识产权强国建设工作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昨天公开发布2026年知识产权强国建设推进计划，部署完善知识产权制度，强化知识产权保护，完善知识产权市场运行机制，深度参与全球知识产权治理等七方面重点任务，其中明确开展多个专项行动，强化知识产权保护。
7: 广东肇庆阆江抽水蓄能工程变速机组昨天启动电气安装，这也是我国安装的首台国产变速机组，将推动我国抽水蓄能装备在可变速领域实现技术自主可控。
2: 我国自主研发生产的103号载籍汽油昨天在新疆正式投入使用，这是国内首批实现工业化生产的103号高标号载籍汽油，填补了国内高性能赛车燃油的空白，结束了我国顶级赛事用油长期依赖进口的局面。
7: 中国第12批原埃塞俄比亚军医专家组昨天出征，执行为期一年的医疗援助任务。任务期间，专家组将根据埃塞的医疗需求和实际情况，围绕临床诊疗、人员培训和技术帮带等方面开展工作，为当地医疗卫生事业发展提供支撑。
8: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16号表示，伊朗已制定一套专业的霍尔木兹海峡航线交通管理机制，并将于近期正式公布。该机制仅对与伊朗合作的商船和相关方开放，将继续对美国自由计划的参与者关闭。伊朗媒体16号报道说，欧洲方面已开始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展开接触与协调。目前，伊方仍维持对相关海域通航的管理。一批此前面临被掠夺风险的石油已被重新控制并完成出售。伊朗证券交易组织相关负责人16号表示，根据已完成的协调工作，并在获得必要许可后，决定自19号起重新开放伊朗股票市场，各类股票投资基金及其衍生品交易。
7: 本台消息，非洲疾控中心16号紧急召开区域协调会议，与刚果金、乌干达、南苏丹、世界卫生组织、非洲医学协会等方面相关人员就新一轮埃博拉疫情防控进行讨论部署。会议重点讨论当前应对工作的优先事项，包括跨境监测和预警管理、感染预防和控制、病例管理、密切接触者管理、后勤保障和资源调动等。在当晚的新闻发布会上，非洲疾控中心通报了当前埃博拉疫情传播现状。 截至5月15号，疫情波及刚果金和乌干达两个国家。

0: 下，其中刚果金共报告336例感染病例，其中87例死亡，传播集中于伊图里省。乌干达15号报告出现输入性病例，一名来自刚果金的男子在乌首都坎帕拉因病去世后确诊感染本地不交型埃博拉病毒。目前据非洲疾控中心评估，刚果金疫情风险等级极高，东非区域疫情风险高。本轮埃博拉疫情由本地不交型埃博拉病毒引发，埃博拉病毒可引发埃博拉出血热，主要通过接触病患或被感染动物的血液、体液、分泌物、排泄物等感染，临床表现主要为发热、出血和多脏器损害，死亡率高达 50% 至 90%。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哈萨克斯坦阿斯塔纳轻轨一期项目16号正式通车，这也是中亚地区首条全自动无人驾驶轻轨线路。该线路主要由中企承建，并采用中国装备、中国技术和中国标准。
0: 位于黎巴嫩南部的提尔、宾特、朱拜勒等多地16号遭以色列袭击。以色列国防军当天宣布对位于黎巴嫩南部的真主党基础设施发起打击，以军称打死两名真主党成员。黎真主党当天称发射无人机向以军进行还击。
1: 俄罗斯莫斯科市长16号通报，当天0点到16点已有20架无人机在接近该市时被击落。
0: 泰国总理阿努廷16号晚在曼谷火车与公交车相撞事故现场下令彻查事故原因，全力救助伤者。当天下午，曼谷一处铁路道口发生交通事故，已造成8人死亡，32人受伤，其中一名中国公民受轻伤，接受治疗后已安全离开医院。
1: 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卫生官员16号通报，一名在该省接受隔离的洪迪厄斯号邮轮成员汉坦病毒初步检测结果为阳性。目前有10名加拿大籍人员因洪迪厄斯号疫情被隔离观察。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今天到19号，第16个中国旅游日海南省分会场活动将在万宁日月湾举行，全面拉开海南暑期旅游旺季的序幕。今天也是第57个世界电信和信息社会日，今年电信日主题是数字生命线在互联世界中加强复原力。受降雨影响，国铁北京局今明两天对风沙线、泾原线、阳社线、阳大线、京通线、京城线、成龙线、锦城线以及 S2 线、S5 线、S6 线部分旅客列车采取停运措施，具体停运车次可在12306网站 APP 查询。第十届中国俄罗斯博览会将于今天起在哈尔滨举办，本届博览会有来自46个国家和地区的1500多家中外企业参展。今天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将发布2026美加墨世界杯融媒体传播服务方案。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尹奇、王冬雨、潘荣，主播方亮、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请听广播剧《草原医生》下集。
1: 犬吠夹杂着羊叫，在坡上的几座毡房之间萦绕，毡房升起的炊烟薄纱一样拢在树林上空。古丽端着盆走出毡房，抬头向远处看了看，对着毡房里大声说道：
2: 梅二娇啊，别光着唱歌嘛，到你徒儿洪叔叔的毡房去一下，叫他来这里帮忙啊。
3: 好。
2: 哎呀，今天可是个重要的日子啊。
3: 刘雨欣
4: 啊，瑞娇来了，太好了，正好要找你帮忙啊。
5: 来了来了。
6: 古丽姐，我刚才听你说今天是个重要的日子，哎，是什么日子啊？我怎么不知道？
2: 等一下，大明爸爸巡诊要过来。
6: 大明爸爸？
2: 对，今天啊是他的一个重要的日子，
4: 那就是我们的节日嘛。
6: 古丽姐，大明爸爸他是谁啊？哎，怎么还有节日啊？
2: 就是常来这里给我们看病的李林医生吗？
6: 我知道是李医生。
4: 对对对。
6: 哎呦，我经常听我们家哈兹和他爸爸妈妈说过，我和哈兹结婚的时候啊邀请过他。哎呦，那是他去乌鲁木齐开会去了，当时就没能过来。
2: 你说的就是他嘛。哎呦，他可是我们的大恩人呐、啊！你们家哈兹的爸爸这几年看病啊，可都是大明爸爸给看的，对吧？
6: 啊，对对对。
2: 还有啊，那一年哈兹的爸爸犯病，大明爸爸连夜骑着马赶过去抢救，结果啊，路上嘛，他从马上摔下来，把腰都给扭伤了。
6: 那么严重
2: 啊！可还是咬着牙坚持给哈兹爸爸治病，哈兹爸爸这才捡回一条命嘛。
6: 哎呀，我知道，我知道，我公公婆婆一有头痛脑热啊，他们就念叨大明医生。我们家哈兹啊，也经常提起大明医生。他跟我说呀，咱们这个地方所有的人差不多都让他看过病，哎，还说和他一般大的人差不多都是大明医生接生的。
2: 对，这个你们家哈兹说的没错，要不我为什么把大明医生叫大明爸爸呢？哎，不只是我，这一片好多叫大明爸爸的都是他接生的。
6: 哎，怪不得大家都喜欢大明医生呢。那我今天可要好好见见这个大恩人了。
2: 哎呀，快来给我帮忙嘛。
6: 来，
2: 进来。
6: 来，洗个手。
2: 哎，好。
6: 哎，古丽姐，这个大明医生平时多长时间来一次啊？
2: 他没有什么固定的时间。不过现在还好一些，有车了，一般大概嘛15天的样子就过来一趟。我听我阿爸说，最早的时候大明爸爸骑马巡诊要1个月的样子才能来一次呢。
6: 这么久啊。
2: 这是正常的情况。不过呢，要是有急诊呢，随时就来了。不管是白天还是晚上，不管是刮风还是下雨下雪，那都是一打电话大明爸爸就来了。来，这盘子给我嘛。我们把它洗一下啊。
6: 我把这个先切了。
2: 太好了。呀，我们要做得丰盛一些嘛，重大的日子啊。
1: 大牧场还有10几公里，蜿蜒的山路布满碎石与坑洼。车轮碾过时常溅起尘土，车身也随着路面的起伏不停颠簸，每往前挪一步都格外艰难。古丽的丈夫哈森别克紧握着方向盘，目光专注地盯着前方崎岖的路，即便山路难行，他也丝毫没有放慢车速，因为副驾驶上的李林正等着他尽快抵达，好为牧场里有需要的乡亲们看病问诊。

0: 大兵爸爸，哎呀，小王医生，你们坐稳点啊！
1: 别客呀，嘿，这车开得不错呀，
0: 啊，满满乎乎。
1: 哎，我问你啊，哎，今年夏目炒的草怎么样？羊群能吃饱吗？
0: 大兵爸爸，啊，去年雪下的大，哦，今年草长得旺，羊出去不远的地方就吃了个饱。
1: 好好好，哎，夏目炒今年来了几家人呢？
0: 差不多十几家吧，二十多群羊呢。
1: 哎，那个拖海君满江来了没有？
0: 来了，他们兄弟俩的羊群都在这儿呢。
1: 哎，好久没见他们了。啊，上次，还是冬天在他父母家碰着的。啊，那天拖海他爸不舒服，我去的时候，兄弟俩都守着。
0: 是啊，拖海他爸可是老病号了。嗯，多亏您这么多年的照看。哎，拖海说，要是没有您，他爸早就不在了。啊，大明爸爸，当时到底什么情况啊？
1: 哎，那一年呢，拖海兄弟俩还小。啊，他爸在夏目场突发了心肌梗塞。啊，正好啊，我就在附近巡诊。接到消息以后，我骑马车赶过去了。啊，吃药打针，稳住病情以后啊，赶紧就往峨眉医院送。幸亏送的及时啊，才保住了一条命啊。啊，
0: 是啊。送稳点。嗯，这路不好走。嗯。哎呀，没想到这么凶险啊！那送医的路上肯定特别揪心吧？
1: 是。可不是嘛，项目场偏呐，路又长，直到到了医院，说没生命危险了。心呐，才算放下了啊！
0: 所以您隔三差五就去他家去复诊。
1: 是啊是啊，咱们牧民呐，好多都是心脑血管的毛病。嗯，你别关恩啊，别克，哎，你以后也得注意，少喝酒，管住嘴啊。
0: 好，
1: 笑。我们搞医的常说呀，20年前的生活习惯决定你20年后的健康状况。啊，
0: 好，大兵爸爸，我记住了。哎，您就放心吧。
1: 好。哎，古丽和麦尔江娘俩怎么样啊？
0: 哎呦，好着呢。麦尔江放假了，我带她来了。阿姨莫太小，就让我阿妈帮着带着。对了，那到了牧场，你们都别客气啊。古丽早就备好了肉，就等着你们来下锅呢。
2: 别克大哥，我们就是来巡诊的，不用特意准备什么，
1: 就是
2: 啊，你们吃什么我们就吃什么。
1: 对对对，有馕有茶就行。
2: 对。
1: 哎，你说啊，要是有古丽做的酸奶疙瘩，那就更妙了。
2: 是啊，
1: 哎，我就好那一口。
0: 那哪能行呢？要是只有这些这么招待你们，那我老丈人回去不得狠狠地收拾我啊。哎呀，您给我们每家都看过病，我和郭丽这辈人差不多一半都是您接生的，您看病还经常自己掏钱买药，我们都记在心里呢。
1: 哎呦，别客呀，哎，我发现你这个嘴是越来越能说了啊。好好好，听你的，不较真。哎，
0: 这才对嘛。大兵爸爸，还有半个多小时才会到呢。啊，你先歇一会儿啊。
1: 好。
0: 王医生也是啊。等会到了牧场，你们肯定还得挨家挨户的去巡诊，说不定啥时候才能吃上饭嘛。
1: 啊，哎呀，你这么一说呀，我真是年龄不饶人呐。刚才这一路颠的还真有点乏了。哎，那你开车，我呢，休息一会儿。哎，
2: 李主任，您睡吧啊，到地方我叫您。哎，
0: 好。王医生，你也休息一下吧。
2: 我不困，没事，看看风景多美啊。

0: 哟，回来了，
1: 饭都做好了吧？
0: 鸭都准备的差不多了，肉也煮好了，热在锅里呢，就等你和大明爸爸回来了。
1: 好了吗？
0: 怎么，大明爸爸呢？怎么就你一个人回来了吗？
1: 什么？

0: 就我一个人吗？
1: 那
0: 我和大明爸爸刚路过祖力克家的毡房。啊，大明爸爸说吃饭有点早，先过去看一下祖力克的风湿关节炎。哦，我就说等他看好了病啊，一块回来吃饭。
1: 哎，对对对。
0: 可大明爸爸说要给祖力克艾灸扎针，这时间要长一些嘛，就让我先回来了，还说让我们先吃，不用等他吗？
1: 那怎么行啊？
0: 就是嘛，
1: 他不过来啊，我们谁也不能吃啊。
0: 哎，我也是这么说的嘛。哎，哦对了，我差点忘了，刚才大明爸爸和阿姨在电话里吵了起来。
1: 哎呦，可是大明爸爸脾气一向好得很吗？我可从没见过他和谁红过脸嘛。
0: 大明爸爸的脾气啊，他的好脾气是对待病人，对待我们这些职工和牧民嘛。再说了，大明爸爸和阿姨在电话里面不算是吵架，只是争了几句。
1: 那就好那就好。可他们为什么争啊？
0: 我也没太听清楚。只听阿姨说今天是大明爸爸的60大寿，一家人等着他回家给他过寿呢。
1: 我就知道大明爸爸肯定是忙得给忘了。
0: 是吗？
1: 幸亏我还记得的。
0: 真棒，你记得那太好了。哎，刚才啊，我在路上也一直想着呢。你说，我们送大明爸爸什么礼物好呢？
1: 我说呀，我们就送他一个特别的礼物，我保证大明爸爸会喜欢得很。
0: 什么特别的礼物？
1: 咦，就不要管了吗？我保证送的是一个特别的礼物。
0: 哎，你还跟我保密啊？
1: 哎呀，快来喝杯奶茶嘛，都跑了这么久。
0: 来
1: 来来，哎，慢一点慢一点，
0: 你也坐下歇一歇。辛苦了辛苦了。
2: 夏牧场的夜晚来得很迟，草原上的毡房已经在夜色的笼罩下变得依稀可见。西边的天空上，金红色的晚霞还向着四周发散出明亮的光。古丽家的毡房外，篝火升腾，人声鼎沸，户外音箱放出节奏很强的歌曲，欢乐地跳吧。夏牧场几乎所有的人都聚在了篝火旁。
0: 你们这是
1: 大明爸爸，怎么样，热闹吧？
3: 太热闹了。
1: 这是我们夏牧场这么多年来啊人数最多的篝火晚会了。
3: 哎，今天这是唱的哪一出啊？搞得这么隆重吗？
4: 是啊，古丽姐，这么多人聚在一起，比过节还热闹呢。
1: 马医生，你快坐嘛，刚煮好的奶茶你趁热喝啊。大明爸爸，你的问题呢，我现在先不回答，等一下您就知道了。
3: 好，你个丫头还给我打哑谜。行行行，我配合你们。
1: 哎呀，快坐快坐吧。先喝茶，吃点馓子垫一垫。跑了一天肯定饿坏了。哎呦，少一点吃啊，还有肉呢，肉在闷着呢，一会儿会更烂的。
3: 平
1: 哥，陪大明爸爸和王医生聊一下啊，我去看看肉。
0: 对，哎，大明爸爸、王医生，来，你们喝奶茶。
4: 好。
0: 哎，你们今天把夏牧场的毡房都转了个遍，肯定累坏了吧？
4: 不累。
3: 哎呀，哎呀，还行啊，撑得住。哎，别客呀，哎，我问你，你说实话，今天到底是什么日子呀？这又是宰羊又是篝火晚会的啊！
5: 是啊，别客大哥，我也觉得奇怪，乡亲们每个人都喜气洋洋的，像是有什么大喜事。
3: 就是啊，
0: 哪有啥子特别的日子嘛，就是大伙高兴。再说今天不是大明爸爸的生日吗？
5: 啊，李主任您生日？
3: 生日
0: 啊？
3: 哎呦，好 好你个别克，你敢偷听我电话？
0: 哎呦，大明妈妈，我哪有什么事偷听嘛？您下午打电话的声音不响，阿姨在那头的声音也亮，这风一吹，全都飘进我的耳朵里了。
3: 哎呀，你呀，你呀，你这小子呀，那生日有什么好过的？我这巡诊还有2家没走完呢。哎，
0: 大明爸爸，巡诊的事明天再说啊。哎，您这一来，我们这儿啊比过古尔方前还热闹呢。哎，您这今天就听我们的，破个戒，喝两杯马奶子酒咋样？
3: 那可不行，我还在巡诊呢，随时可能有急诊，必须得保持清醒，不能耽误事啊。哎呦，你知道我来连队这么多年了，从来没有在巡诊的时候喝过酒啊。
0: 是是是，听您的，听您的。哎，那按我们哈萨克族的礼节，羊头顶上的皮你得先吃一块。哎，姜巴斯也得先动筷子啊。哎呀，你得先动筷子。哎，来，
3: 好好好，我来。
1: 哎，好。怎么样，好吃吗？
3: 好吃好吃。
1: 大明爸爸，我想请您看看这个小羊羔皮背心，我亲手做的。哎呦，你看好不好看
5: 啊？哎呀
4: 呀，好看
3: 啊。鼓励这手艺真的没得说啊。哎，你看又好看又实用。哎，都快成工艺品了。
1: 哎呦，太好了吧。
3: 现在不是流行网购直播吗？你们呢，把做这些的过程拍成视频，发到网络上，说不定能卖个好价钱。
4: 李主任说的对啊，现在好多手工艺品都是靠网络火起来的，既能展现我们草原的特色，还能增加收入呢。古丽姐，哎呦，
1: 真没想到啊，大明爸爸和王医生你们也知道这个呀。告诉你们，我们正在学着拍视频呢。不过呢，这第一件成品就是给大明爸爸您准备的生日礼物。
0: 对，
3: 给我的。
1: 对，
0: 这是我们大伙儿的心意。
1: 是的，
0: 希望您老穿的暖和，身体硬朗。我们都是您的孩子。
1: 是您的孩子。
3: 这，哎呦，我我收下。
1: 哎呀，太好了，
3: 我收下。
1: 那你穿上吧，来试试。哎
3: 呀，来，
0: 哎，李医生啊，
3: 怎么样？
0: 好看啊，
1: 好漂亮啊，
3: 我太喜欢了，穿上是又精神又暖和。哎，以后我巡诊呢，就穿着它，顺便呢，也给你们当活广告。
4: 哎呀，我也要啊呀！
1: 会有的，会有的。接下来我们就把音乐调大一点，我们大家一起给大明爸爸跳舞祝寿。
4: 好，生日快乐。

篝火渐熄时，夏沐城已沉入深夜，毡房里的欢笑声慢慢淡去，只有零星的犬吠在草原上回荡。当第一缕晨光刺破天际，染亮乌尔喀什山的轮廓，毡房上的炊烟又袅袅升起，新的一天悄然开启。

0: 大明爸爸，大明爸爸！
1: 别开啊！哎，这么早出什么事了？
2: 大明爸爸，红星儿产大医班打电话来，他老婆突然要生了，山路难走，送不了医院，急着请您过去接生呢。哎，
1: 好。
3: 李主任，别开大哥，我都听到了，街上的器械、消毒水，我昨晚都收拾好放包里了，随时能走。
1: 好。二厂离这儿得有40多公里，
3: 嗯，
1: 得抓紧时间，完了怕产妇有风险。
3: 好，你放心，我这个急救包随时都能拎，基础检查的工具也都在里面，
1: 嗯，
3: 到了就先给产妇做评估。
1: 好，
2: 我早就跟顾里说好了，今天陪你们跑这趟。
1: 哎呦，
2: 路我熟，开快点能比平时多省出来10几分钟
3: 啊。
1: 好小子，好小子，够意思啊。哎，那就别耽误了，咱们抓紧走。
2: 好。

0: 阿姨贝，大明爸爸和王医生来了。
1: 哎哎，别客，大明爸爸，你们终于把你们盼来了。
2: 来，
3: 好好好，产妇现在怎么样？
1: 在里面啊，疼，疼得很。
3: 别慌，我们进去看看。
1: 好好好，
4: 大哥别着急啊，我们先做检查。
1: 好，
3: 对，来，
1: 快进屋，进屋，慢点。
3: 好，文芳，哎，先量血压。
4: 是
3: 啊，心跳。
4: 好，嗯，正常。
1: 咦，怎么样了吗？
5: 哎呀，别急嘛，阿一奔。
1: 比克，大明医生这么辛苦，身体吃得消吗？这杰森可是体力活。
5: 哎，你放心，阿一奔。以前大明爸爸连续三天没合眼给牧民看病都撑过来了，再说王医生来了能给大明爸爸搭把手。
1: 是的是的，
5: 而且大明爸爸都接生过300多人了，经验足得很呢。
1: 我相信大明爸爸。出来了，大明爸爸怎么样？
3: 生了、阿姨本呐、你当爸爸了。哎呦，
1: 真的生了。我当爸爸了。
6: 对，恭喜你呀、母子平安，是个健康的小伙子。
1: 太好了。
4: 阿姨们，大哥，孩子哭声特别响亮，体重也达标。哎，还有产妇的状态也挺好的，休息休息就没事了啊。
3: 对，
1: 谢谢大明医生，谢谢王医生。
4: 别客气，
1: 你们来的太及时了。如果你们不来，
3: 别说那些了啊！哎呀，
1: 我都不知道怎么谢你们了。
5: 谢谢，
1: 阿
5: 姨们，快进去看看老婆孩子。对了，顺便把奶茶和馕都准备上。
1: 好，
5: 两位医生还没吃早饭呢。
1: 对的，我这就去。
4: 不要不要。
3: 王芳啊，走，出去透透气。

0: 李主任。
1: 哎。
0: 我好像明白了。
1: 哎。
0: 您之前跟我说的真心换真心的感觉。
1: 哦。哎，好啊，好啊。哎，王芳啊。
0: 嗯。
1: 你看，这太阳刚刚升起来。这就是啊，为我们草原新诞生的小阿依奔送的祝福啊，是不是？
0: 嗯。这草原的太阳，照着您守了30年的路，也照着我们接过来的接力棒。
1: 嗯，只要这草原还需要，我这把老骨头就还能扛着药箱走下去。哎，你们年轻人接好班，咱这医疗点的灯啊，就永远亮在牧民跟前呐。

从青春韶华到银发染鬓，李林坚守基层医疗卫生一线30载，以精湛医术和仁爱之心守护着170团偏远山区牧民的健康。作为牧区群众身边的马背医生，他常年跋山涉水送医送药，用赤诚奉献架起民族团结的桥梁，先后荣获白求恩奖章、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个人、全国岗位学雷锋标兵等国家级荣誉称号。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草原医生》下集，作曲刘萌，录音合成刘洋，音效孟萌，剪辑张怡，剧中人李林由陈冰演播，托尔逊由武术演播，小刘由王宇演播，阿曼台由有强演播，王芳由月月演播，托乌达由大康演播，米纳尔汉由百合演播，古丽由中阳演播，别克由小苏演播，麦尔江由小宅演播，托尔红由康昌演播，热依扎由邓前演播，阿依奔由古秋演播，旁白严梦雪。参加演播的还有雪萍、阿珍、亚坤、铁子。本剧由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广播电视台出品。

0: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1: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0: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1: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0: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1: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2: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1: 平凡不等于平庸，把简单的事做好，把普通的日子过出温度，就是了不起的人生。
3: 快乐不是拥有的多，而是计较的少。不纠结过往，不焦虑未来，活在当下最珍贵。
1: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和你一起期待美好的明天。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直通车。
2: 大漠胡杨扎根融合沃土，丝路驼铃传唱共赢心声，这里是冰地融合的生动实践。
4: 买卖地大叔，你家的冬麦种子够不够？我这儿多两袋给您送来了。
5: 哎呀，谢谢了小李，刚打的囊，快趁热吃。
6: 兵团的棉田与地方的麦浪相连，职工的笑声和老乡的吆喝相融，
7: 辛苦了。
6: 冰地共居是日子里的自然而然。
8: 王连长，我们家的羊群恐在沙包后面了。
9: 啊，别急，这就叫上大家开拖拉机一起帮你找。
2: 风沙猪共同守护羊群，困难时伸出援手，冰地共筑是你有我，我有你的真情体现。
10: 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个。
2: 近年来，兵团技术员来到月浦湖乡三村，免费指导种植技术，分享种植经验，
6: 带领承包土地，提供就业机会，让科技的成果在冰地间共享。
2: 从技术共享到就业互助，
6: 从日常相伴到危难相扶，
2: 冰地融合正在创造无限可能。
6: 冰地一家亲，共创幸福生活。
1: 当雄奇的自然与炽热的人文相遇，
11: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这片充满传奇与魅力的土地，正等待着你去探索。
12: 此刻，我站在第十师白沙湖旁，这里犹如一颗璀璨的明珠。
13: 你感受过穿越千年的丝路心跳吗？
14: 游客朋友们，这里就是二师铁门关市，在您的脚下呢是丝路驼铃回响的古道，身旁呢就是兵团人拓荒的足迹。
1: 你听过巴尔鲁克山上小白羊的故事吗？
15: 可呀，小白羊常在烧
1: 去薰衣草的故乡可可达拉看看，我要在万亩花海中畅游。
16: 这是独属于兵团大地的浪漫。
17: 开车行驶在新疆首条沙漠高速公路 S21 是什么感受？
18: 穿过古尔班通古特沙漠，深入准噶盆地腹地，沙漠、湖泊、荒漠、植物、雅丹地貌，这里真的是自驾游爱好者的天堂呀！
19: 新疆，我。

0: 穿越山河万里，
1: 只为与你相遇。大美新疆，繁荣兵团。FM 八八二兵团综合广播，
0: 让我们一起走进兵团，开启一场难忘的旅行。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首档读书类节目《胡杨夜读》全新上线，每周一至周五22:30至23:00准时开播，云上兵团 APP 同步上线。一书一世界，一夜一静心。胡杨夜读，在阅读里遇见更好的自己。首期重磅推出兵团知名作家韩天航的经典之作《戈壁母亲》，让我们一起聆听兵团故事，感受兵团精神。
2: 新闻先听为快，资讯在您耳边，聚焦热点，关注民生，让视野更宽广。新闻直通车，直通车。
1: 早上的9:07为您开启全新一天。
3: 各位早上好，这里是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直通车，
1: 聚焦大事要闻，直通民生热点。大家好，我是彩龙。
3: 新闻先听为快，资讯在您耳边。大家好，我是冯峰。
1: 收听我们新闻直通车的方式有很多，您除了可以通过传统的收音机车载调频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还可以关注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收听节目。另外，你也可以在手机上去下载软件云上兵团、蜻蜓 FM、 喜马拉雅，在广播当中找到我们就可以收听直播，或者是在学习强国的听新闻广播板块里找到我们。当然，你也可以下载云听 APP， 也可以找到兵团综合广播。
3: 想看电视直播，您可以打开云上兵团 APP， 一键就能在线观看兵团卫视。无论是时事新闻、文化综艺，还是影视剧场，各种精彩节目不间断，满足您的多样视听需求。想听广播，您也可以打开云上兵团 APP， 一键就能在线收听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无论是在通勤路上、做家务时，还是周末的休闲时光，优质的广播节目全天24小时与您相伴，为您传递知识、分享故事、带来欢乐。云上兵团 APP 更有丰富的短视频资源，用生动有趣的方式展现兵团人的生活日常、风土人情和特色文化，让您在碎片化的时间里也能深入感受兵团的独特魅力。还等什么呢？赶快下载云上兵团 APP， 开启你的资讯之旅，让兵团的精彩随时相伴吧。
1: 我们来关注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兵团零距离，我们将关注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山海同心谱新篇，镇江援疆情谊深，塞外江南换新颜。
3: 2026爱跑中国环塔国际拉力赛正式开赛，
1: 兵团设立11个博士后创新实践基地。
3: 2025年度兵团最美家庭揭晓，
1: 359旅屯垦纪念馆以文物为媒讲好兵团故事。
3: 30邺城二牧场盘活文旅资源，风景蝶变，增收财源。
1: 今天的新闻眼，我们来关注2026年兵团515国际家庭日主题晚会举办。
3: 今天的问我吧，我们来关注家用防灾应急包应该怎样选。
1: 今天的江内资讯和诉说天下，我们关注到的是第二届中国新疆民间艺术季5月22日开幕，
3: 我国将开展多个专项行动强化知识产权保护。
1: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兵团主要城市的天气情况。一是阿拉尔市多云，最高温度29度，最低温度12度。
3: 二是铁门关市晴，最高温度22度，最低温度9度。
1: 三是土木舒克市晴，最高温度29度，最低温度15度。
3: 四是可可达拉市晴，最高温度26度，最低温度10度。
1: 五是双河市多云，最高温度16度，最低温度4度。
3: 六是五家渠市晴，最高温度19度，最低温度8度。
1: 七是濮阳河市晴，最高温度23度，最低温度10度。

0: 八时适合子时晴，最高温度24度，最低温度11度。
1: 九时白羊市晴，最高温度22度，最低温度9度。
0: 十时北屯市多云转晴，最高温度17度，最低温度5度。
1: 十三时星星市晴，最高温度23度，最低温度8度。
0: 十四时昆玉市多云，最高温度29度，最低温度16度。以上消息由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为您提供，祝您出行顺利。
2: 直通民生热点，发布权威信息，兵团零距离，新闻靠近你。
1: 我们来进入兵团零距离板块。5月16日，兵团接到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的第七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13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其中来电11件，来信2件。13件案件中，一是阿拉尔市2件，四是可克达拉市1件，六是五家渠市4件，七是虎阳河市2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八是石河子市1件，十二是1件，十三是新兴市1件，草湖项目区1件。
0: 本批交办的信访案件中，按环境污染类型分为大气污染5件、水污染2件、固废污染2件、噪声污染3件、生态破坏1件。
1: 截至5月16日，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累计交办兵团群众信访举报案件共7批次，80件，重点关注案件9件，其中来电67件，来信13件。上述信访案件已全部转办相关施事单位，按照相关规定办理。我们继续来关注。新一轮对口援疆工作开展以来，江苏省镇江市坚持将80%的援疆资金投向四十可克达拉市基层一线，每年投入援疆资金2.18亿元，在产业帮扶、教育医疗、民生改善等领域持续发力，让援疆成果更好惠及职工群众。来听本台记者杨华、张超的报道。
3: 记者杨华。
4: 这里是霍尔果斯经济开发区兵团分区，在我身后啊，丝路国际物流铁路专用线项目正在有序的建设当中。那么该项目建成后呢，将有效满足园区内的原料及产品的运输需求，为区域优势产业发展提供物流支撑。
3: 建设现场装载机、压路机、自卸车等机械轰鸣。该项目2024年5月启动，利用镇江援疆资金建设，一期工程铺轨总长7.468公里，将构建起功能完备的铁路运输配套体系，助力自贸试验区40区块打造高效跨境物流枢纽。截至目前，轨道工程已完成总进度的60%。霍尔果斯丝路国际贸易物流有限公司铁路专线项目副总经理王俊宝。
5: 建成后将大幅提升口岸后方运输通道能力，深度释放政策红利，畅通中亚进出口贸易大通道，带动园区产业集聚。
3: 产业援疆，坐实富民新疆大文章。走进新疆中亚科技有限公司，60条自动化电极箔生产线高效运转。这个总投资16亿元的项目，是镇江市对口支援四师前方工作组以组团招商模式深耕产业援疆，助力四师可克达拉市高质量发展的生动实践。企业自落地以来，始终保持高效推进节奏。新疆中亚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严礼。
6: 项目全面胆产后，年产化成箔约2200万平方米，预计产值约20亿，带动就业200余人，为产业集群注入强劲动力。
3: 精准招商是产业援疆提质增效的关键抓手。镇江市坚持把园区建设成为产业集聚主阵地，2025年开展招商活动46场，吸引一批优质项目、优质企业落地，投入近3亿元助力产业建设，引进近200个项目，总投资超400亿元，做强旅游、消费、助农等产业。润江晴消费助农项目推动400余种农特产品进入镇江市场，年销售额超1000万元，以实干实效推动产业发展迈上新台阶。霍尔果斯经济开发区兵团分区党工委委员、管委会副主任李全仪。
7: 立足产业援疆，坚定不移捕链、沿链、强链，依托江苏援疆资源与平台优势，精准开展产业链招商，

0: 打造带不走的产业发展力量。
1: 在四师可克达拉市镇江高级中学，教师徐军生正在讲授物理课。自2024年来到学校后，他凭借丰富的教学经验给学生带来不少惊喜。可克达拉市镇江高级中学学生刘祖阳
2: 感觉到的就是生动有趣，让我去爱上物理，从延伸拓展由浅入深，这是真正的学到了。
1: 可克达拉市镇江高级中学援疆教师徐军生
3: 能够在教学的一些理念上也给他们一些我的一些看法吧，就是我想经过个人努力进一步发挥自己的余热。
1: 可克达拉市镇江高级中学总投资2.75亿元，是镇江与四师协作创办的示范学校。依托镇江资源优势，学校先后引进5批援疆教师，实施名师引领工程、青蓝工程等师带徒模式，学校办学能力持续提升。可克达拉市镇江高级中学副校长齐刚
4: 打造一支带不走的这个优秀教师队伍，聚焦我们的援疆的这样的一些资源，把我们这所学校建设成为一粒禾谷真正的高品质的学校，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
1: 万里援疆育桃李，三年来镇江市累计投入近1亿元，实施教育援疆项目19个，选派2批次67名名校长加骨干教师团队援疆，组建江苏省级名师领衔的各学科联动教研帮扶矩阵，推动师事教育水平和质量不断提升。山海不北远，援疆情意长。自2010年以来，镇江市累计选派超1000名援疆干部人才，5批次接续支援四师可克达拉市，累计投入援疆资金29.96亿元，实施527个项目，一个个民生工程一件件惠民实事，不断造福师事职工群众，绘就了携手奋进的时代画卷。镇江市对口支援四师前方工作组党委委员周涛
5: 统筹四师所需和镇江所能，创新资源模式，聚焦关键群体，坚持输血与造血并重，持续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各族职工群众的幸福底色越来越鲜亮，全力助推四师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6: 冰团零距离，继续来关注2026爱跑中国环塔国际拉力赛正式开赛。下面请听本台记者加央拉姆陈立明发来的报道。
7: 记者加央拉姆，
8: 我现在是在乌鲁木齐天山大峡谷。那今天呢，2026年爱跑中国环塔国际拉力赛正式发车，来自全国各地的144台赛车，近300名国内外顶尖赛车手集结于此，他们即将从这里开启一场穿越新疆的极限征途。
7: 作为国内顶级、亚洲知名的长距离越野拉力赛事，2026爱跑中国环塔国际拉力赛将途经乌鲁木齐、鄯善、库尔勒、且末、洛普、麦盖提及阿克苏7座大营，赛道覆盖沙漠、戈壁、河床及山地等多种复杂地貌，沙漠赛段占比超过60%。开幕式现场，各车队有序列队整装待发，众多市民游客慕名前来打卡观赛。兵团塔莫车队领航员徐峰：
9: 这次是我第二年参加环塔，今年准备得非常充分，吸取了去年的经验，必将完赛。
7: 上海临港 SPT 车队车手刘任：
10: 今年应该第16年了吧，然后第一次作为车手跑环塔，一直是我的梦想，今天终于梦想成真，我们的目标就是完赛。
7: 此次环塔拉力赛将以赛事引流，以体育聚势，有效带动文旅消费、户外运动、自驾出行等相关产业发展，持续提升新疆体育赛事品牌知名度与影响力。新疆环塔气摩运动俱乐部有限责任公司董事总经理杜晶：
11: 下一步我们将继续丰富赛事矩阵，构建专业的竞技与大众体验并行的产品线，要把环塔定位为体育加文旅加商业的超级平台，把赛事流量真正转化为消费流量。
12: 我们继续来关注，兵团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日前印发通知，根据相关管理办法，经严格申报与评审程序，正式批准塔里木大学等9家单位设立11个博士后创新实践基地。
6: 在覆盖范围上，此次设立的博士后创新实践基地布局广泛，除高校和科研院所外，还重点覆盖现代农业、新能源、新材料

0: 料、农产品加工、资源循环利用等兵团特色产业与战略性新兴领域。
1: 民营企业表现突出，在此设立的11个博士后创新实践基地中，民营企业占5个，反映出兵团在政策引导上注重激发企业主体创新活力，支持企业引育高端人才，提升自主创新能力的鲜明导向。
0: 据了解，兵团各博士后工作主管部门将围绕人才队伍建设和引才引智任务，研究制定符合实际的发展规划与配套政策，加强对博士后创新实践基地的指导与帮扶，为博士后创新实践基地及在站研究人员提供扎实的政策与业务服务保障。
1: 各博士后创新实践基地将建立健全涵盖招收、中期考核与出站考核全过程管理体系，优化项目管理、绩效评价、经费使用和后勤保障等机制，加强科研诚信建设，弘扬潜心研究、甘于奉献的学术文化，依法推进知识产权申报成果转化，积极与兵团内外博士后科研流动站开展合作交流，切实做好博士后招收、培养和使用工作。
0: 截至目前，兵团共设立国家级、兵团级博士后科研平台44个，其中国家级博士后科研流动站8个，国家级科研博士后科研工作站25个，兵团博士后创新实践基地11个。
1: 为深入贯彻家庭文明建设，在全兵团营造爱国爱家、相亲相爱、向上向善、共建共享的社会主义家庭文明新风尚，近日兵团党委宣传部、兵团妇联向社会揭晓2025年度兵团最美家庭。
0: 经逐级推荐严格评审，一师16团陈旭家庭、二师31团何必君家庭等30户家庭光荣入选。在此次入选的家庭中，既有扎根边境一线、世代接力戍边的守边员家庭，也有将论文写在田间地头、赋能乡村振兴的科研家庭，还有信坛耕耘、以书香润泽心灵的教育家庭。
1: 他们将家风传承融入兵团事业发展，是以良好家风、涵养社会风气的生动典范，展现了新时代兵团职工群众爱国爱家、相亲相爱、向上向善、共建共享的社会主义家庭文明新风尚，为全兵团广大家庭树立了标杆榜样。
0: 今年以来，兵团全力以赴拼发展、促投资，以更实举措推动投资结构持续优化，高质量项目攻坚连获突破。一季度，兵团高新技术产业投资同比增长87.9%，增速较一至二月加快1.6个百分点，占全部投资比重的10.3%。强劲增势的背后，是兵团坚定不移把发展高新技术、布局未来产业作为转换动能的抓手，以高质量项目夯实高质量发展根基的探索和实践。
1: 严练强练，重大项目跑出加速度，各师是以补齐产业链、供应链短板为方向，精准招引引领性项目。四师可克达拉市依托伊犁河谷优质玉米资源，同步推进总投资约30.33亿元的天西生物与金海生物深加工项目建设。十二师全棉时代新疆产业园抢抓工期，推进高端全棉无纺布项目建设，以填补新疆相关产业空白，预计今年完成投资4亿元。
0: 5月18号是第50个国际博物馆日，今年的主题是博物馆连接世界的桥梁。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来电话连线本台记者金福生，请他带大家走进伊师阿拉尔市的359里屯垦纪念馆，通过这座红色的会客厅，一起触摸那段从南泥湾到天山南北的奋斗岁月。金福生你好。
2: 冯峰你好。
0: 先来给大家介绍一下阿拉尔市的359里屯垦纪念馆。
2: 好的，冯峰。359里屯垦纪念馆呢，是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也是红色旅游经典景区。整个展馆呢分为三大部分、9个展区，以时间为轴、事件为脉，通过大量珍贵文物、历史照片和场景复原呢，完整再现了359里生在井冈山、长在南泥湾、转战数万里、屯垦在天山的光辉历程。
0: 那展馆当中都有哪些文物，也请你给大家重点介绍几个有代表性的。
2: 好的，可以说是展馆内的文物是非常丰富的，比如说王震将军警卫员使用过的公文包，西北人民解放军野战军蓝色胸牌，还有疫情电台的收信机等等。那另外像地窝子、戈壁母亲这些场景呢，通过复原等，三五九旅屯垦纪念馆馆长宁伟介绍说，他们通过这些文物和场景，把部队从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到屯垦创业时期的历史呢贯穿起来，观众既能看到生动的场景，又能触摸到有厚重的文物，能体会到今天幸福生活的来之不易。
0: 真的是一座有文化底蕴、有内容的纪念馆。那每年来参观的人数多吗？
2: 这个每年呢都有很多，从开馆以来到现在呢，已累计接待各地游客是360万人次。像主题教育学习、红色研学占一部分，大部分都是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那据统计呢，今年以来已累计接待是8.6万人次。那纪念馆还结合不同年龄段的观众呢，解说词也做了调整，真正做到了因人施讲。比如说面对青少年，重点讲英雄模范的故事，让爱国种子在心里发芽。面对中老年游客呢，多聊屯垦创业的时代背景，引起共鸣，真的是用心在讲好冰糖故事。冯峰，
0: 通过电波，我们仿佛也走进了这座纪念馆，触摸到了那段滚烫的历史。那让我们以文物为媒，铭记过去，珍惜当下，也更有力量地走向未来。好的，我们也感谢金福生的介绍，今天的连线就先到这里，再见。
2: 再见。
0: 下面的时间我们进入一段宣传，一段宣传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新闻直通车的节目当中，我们一会儿再见。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防灾减灾答题大挑战，你的选择够快够准吗？三二一，开始。发现燃气泄漏时，第一步要做什么？抢答。
2: 马上开窗通风。
3: 说，先关闭总阀，严禁开关电器。
1: 多个大功率电器能共用一个插座吗？
4: 没问题，我家一直这样用。
3: 错，这是火灾隐患，老化电器，更要及时更。

0: 地震时躲在哪儿最安全？
1: 躲在坚固的桌子上面。
0: 答对了。
2: 燃气胶管多久该更换？
3: 18个月，必须换新。
0: 楼梯间杂物不清，等于堵死生命通道。
4: 爸爸说，逃生通道要永远畅通。
5: 人人讲安全，
6: 个个会应急，
5: 排查身边灾害隐患。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7: 唯愿家家平安，幸福美满。
8: 当你点上香烟的那一刻开始，你的生命已经在飞速流逝。抽一支烟需要5分钟，而5分钟却可以做很多事情。5分钟可以阅读一篇文章，5分钟可以听一首日语金曲。5分钟可以给家人一个暖心的电话。
9: 喂。
8: 5分钟可以做一组健身。戒烟让敏捷的思维活跃大脑，戒烟让友情稳固，朋友变故，戒烟让孩子奔跑时笑声更清亮，大手牵小手，无惧二手烟的侵扰。每熄灭一支香烟，就是点亮一盏健康的灯；每远离一缕烟雾，就是拥抱一片明朗的天。从现在开始，告别烟草，去收获充满希望与活力的崭新人生。FM 88.2兵团综合广播，让我们拒绝烟草诱惑，对第一支烟说不。
10: 新闻先听为快，资讯在您耳边，聚焦热点，关注民生，让视野更宽广。新闻直通车。
11: 9:33为您开启全新一天。
12: 各位早上好，这里是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半点之后，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新闻直通车。
11: 聚焦大事要闻，直通民生热点。大家好，我是彩龙。
12: 新闻先听为快，资讯在您耳边。大家好，我是冯峰。
11: 半点之后，我们来关注全江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南江西部山区、和田地区、南部山区、阿克苏地区山区、巴初山区等地部分区域，和北江西部山区、塔城地区山区、阿勒泰地区北部、东部山区、乌鲁木齐市南部山区、昌吉州西部山区等地局部区会有小雨，中高山区为雨夹雪或雪，其中克州北部山区局部区会有中到大雨或雪，阿勒泰地区、昌吉州东部、吐鲁番市、哈密市等地部分区会有5级左右的西北风，风口风力8到9级，南江盆地的中东部会有5级左右的偏东风，南江东江局部区会有扬沙或沙尘暴，全江其他地区以晴或多云天气为主，风力不大。
12: 我们来关注乌鲁木齐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晴间多云，最高温度20度，最低温度7度，风力3级。
13: 直通民生热点，发布权威信息，兵团零距离，新闻靠近你。
11: 我们继续来关注兵团方面的消息。夏日时节，三师邺城二牧场草木葱茏，山水如画，依托得天独厚的生态自然环境，当地深耕文旅融合发展，盘活优质山水资源，让生态美景变身富民产业，走出了一条生态优美、产业兴旺、群众增收的高质量发展新路径。接下来我们来连线本台记者吴露，了解具体的情况。吴露你好。
14: 你好彩龙。
11: 来给我们介绍一下眼下邺城二牧场的文旅情况氛围怎么样，那前来游玩的游客体验感受如何呢？
14: 好的，盛夏的邺城二牧场呢，青山叠翠，流水潺潺，河谷草原风光秀。

0: 美，整体的游玩氛围十分热闹。那眼下呢，夜宵项目场的朗峰野奢营地呢人气十足，随处可见前来游休闲度假的游客，不少游客呢都是结伴专程赶来，还有不少文艺爱好者齐聚在这里，伴着昆仑山下的清风与溪流唱歌跳舞，大家自带特色美食，现场烤着烤肉，沉浸式感受山野自然的惬意，纷纷称赞这里生态环境优越，游玩体验极佳，是周边游客短途出游避暑放松的优质选择地方。
1: 听起来现场的氛围还是十分惬意的。我们也了解到呢，这个野奢营地呢是当地文旅升级的重点项目。那这个营地具体有哪些优势？运营的情况和客流的表现怎么样呢？
0: 没错，朗峰野奢营地呢是夜宵项目场文旅提档升级的标志性项目，区位和生态优势十分突出。营地坐落于河谷草原之中，背靠巍峨的昆仑群山，直面秀美河谷景观。观景视野绝佳，夏季气候清凉舒适，避暑属性的拉满。同时营地配套完善，建有星空房、天幕、休闲凉亭等多样化的设施，精准契合游客亲近自然、野奢度假、休闲避暑的需求。那这个项目呢也有效补齐了夜宵牧场高端住宿沉浸式度假的业态短板，凭借独特的山野风光成为网红打卡地，成功集聚人流、车流和消费流。营地的核心游玩项目呢，旺季集中在每年的6月至9月，这段时间呢，气候适宜，风景最佳，游客接待量呢最为集中。早在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呢，营地就已经迎来客流高峰，累计接待游客超800人次，开局态势十分亮眼。
1: 依托野奢营地的带动效应，夜城二牧场呢在全域文旅发展上还有哪些规划和布局？未来又会打造哪些新的旅游业态呢？
0: 以朗峰野奢营地为核心支点的夜宵项目场正全力推进全域文旅资源整合开发，打破单一观光的旅游模式，持续完善旅游基础设施，优化服务品质，深挖本土特色文化内涵，推动文旅产业向休闲度假、深度体验的多元化业态转型。目前呢，当地已经规划了全域文旅发展新格局，从牧场2连延伸至深山约50公里的范围内，将重点打造西昆仑大峡谷景区，后续呢还会持续丰富游玩项目，重点开发徒步游、自驾游、房车露营、峡谷攀岩、峡谷漂流等沉浸式体验式旅游项目。那通过丰富多元的业态布局，全方位提升景区吸引力和承载力，吸引更多是将内外游客前来观光游玩，持续激活文旅消费活力，让文旅产业真正成为带动群众增收致富的核心产业。
1: 好的，那我们也再次感谢本台记者吴璐带来的报道，连线先到这里，再见。
0: 再见。
2: 说身边的新闻，讲大家的故事，欢迎关注新闻眼。
3: 新闻眼。
4: 近日，2026年兵团515国际家庭日主题晚会举办。本台记者祖黎飞燕就来提发来报道。
5: 5月15日是第33个国际家庭日，由兵团妇联主办、65家全市妇联承办的“家有书香诵经典，君肯家风润万家”国际家庭日主题晚会在65家全市举行。晚会集中发布了30户兵团最美家庭，这些来自基层一线扎根边疆的家庭，是兵团儿女维稳戍边、团结奋进的生动缩影，更是全兵团家庭学习的榜样。16团6连党支部书记陈旭：
6: 荣誉为起点，更加严格地要求自己，要求自己家庭，为这个社会做贡献。
5: 新疆工业学院教师李珍珍：
7: 未来我们一定会继续努力扎根在边疆，也会把优良的家风传承下去。
5: 家庭是社会的基石，家风是文明的底色。近年来，兵团妇联聚焦家庭家教家风建设，广泛寻找，大力宣传最美家庭，讲好新时代兵团家庭故事，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千家万户落地生根，开花结果。兵团妇联党组书记、主席江淑霞：
8: 我们将以榜样的力量来带动那万千小家，持续深化家庭家教家风建设，让好家风在兵团大地蔚然成风。

0: 我们来进入到问我爸板块。提前准备家用防灾应急包，成为提升家庭应急避险自救互救能力的重要举措。那面对市场上品类繁多、质量参差不齐的应急包产品，该如何科学选购、合理配置？那今天的问我爸，我们一起来听一听乌鲁木齐市消防救援支队水墨沟区大队三级指挥长任小飞的解答。
1: 2025年11月1日，新版家用防灾应急包国家标准正式实施。那么它都是如何进行分类的呢？今天我们请到了专业的消防救援人员来给我们解答一下。
2: 按照国家新标准呢，家用防灾应急包主要分为两大类，基础型和扩充型装备。基础型呢，主要是能够满足基本的生存需求以及自救和求救的需求的一些基础物品。扩充型装备是按照灾害的场景细分为三大类，有火灾应急包，以及地质灾害应急包，以及洪涝灾害包。火灾应急包中呢，需要配备具有防烟隔热以及灭火功能的一些器材。洪涝应急包中呢，需要配备防水、漂浮等一些器材。而地震地质灾害应急包中需要配备一些防砸、防护以及破拆等装备。
1: 新版的家用防灾应急包国家标准，它里面都有哪些具体的物品？您再给我们介绍一下。
2: 好的，刚才讲了，火灾应急包中它也分为基础型和扩充型。而基础型呢，我们是需要配备一些通用的必备器材，而通用必备器材一般是需要配备强光手电筒这是强光手电筒。如果在火场中遇到这个危险的时候，一个是给我们提供照明，还可以发出求救信号这个节奏来进行吹哨，能够及时快速的进行定位。还有一些扩充型的装备，主要是这个节奏来进行吹哨，能够及时快速的进行定位。还有一些扩充型的装备，主要是包括手提式干粉灭火器，能够及时控制住初期火灾。这个过滤式自救呼吸器也叫防烟面罩，发生火灾时我们可以及时的把它佩戴在头部和颈部，拉紧这个保险带以后呢，就是在初期的情况下可以帮助我们争取15到30分钟的黄金逃生时机。我们可以配备一个灭火毯，只要覆盖在起火部位，把周边这个覆盖严密，就可以及时达到一个灭火功能。我们还建议大家配备逃生绳，这个楼层不太高的情况下，我们可以使用这个逃生绳。那我们还建议家中都备备一个医疗应急包，建议配备创可贴呀，像这种纱布，一旦受伤可以及时的进行治疗。
1: 在准备家用防灾应急包的时候，我们该如何去选购以及正确使用呢？
2: 选购的时候，我们一定要通过正规的渠道去购买，一定要看准3C强制认证标识。我们可以通过手机微信的扫一扫，可以扫描它的二维码，可以在中国消防产品信息网上查到它的真伪。使用家用应急包的时候，一定要放在便于取用的位置，一旦发生火灾都能够及时的进行使用。还有，我们一定要定期的对这些应急包中的物品呢进行检查，确保它完好有效，可以正常的使用。
3: 家庭是防灾减灾的第一道防线，一个配置合理、质量合格的家用防灾应急包，是守护家人生命安全的救命包。在此，我们也提醒大家，主动学习应急避险知识，提升自救互救能力，牢牢守住家庭安全底线。
0: 幸福甜蜜石榴子。
4: 在第90166团，一条200多公里的油路串起14个连队。44岁的李燕驾驶着绿色油车，风雨无阻地穿梭在这片边陲热土上。而作为土生土长的冰三代，他对这里的感情早已融入血脉。
5: 我是从小就在这山在这长大的，因为周边100公里之内的都是乡亲们，都认识，可以说去每个连队哪里有个坑一个补丁我都比较熟悉。
4: 对家乡的深情与熟悉是李燕坚守岗位最坚实的底气。6年前，原本在伊犁从事导游工作的李燕一心想回乡发展，恰逢家乡邮政岗位空缺，他便顺势扎根乡村，成了一名投递员。
5: 每天真的奔波个来回200多公里，每天看到这个山离我越来越近，然后到这个点了，把所有邮件呀、报纸送完以后，我心里真的很满足、很踏实。
4: 刚参加工作那会儿， 李燕最怕跑油路，路难走，业务也不熟，于是他就靠着一天天跑，一点点摸，走出了最省心的投递路线。平日里顺路还主动帮着街坊邻居烧生活用品，送急需物资，真心实意为大伙办实事。
5: 从我上班以来，我在工作上面是零差错，然后也是零投诉，也是得到了广大群众的认可，其实我的内心还是真的很自豪的。
4: 对李燕来说，送的不只是一件件包裹，更是职工群众沉甸甸的期盼与念想，一纸喜报，一份特产，都是他奔波路上最朴实的牵挂。不为路途偏远，不惧寒暑奔波，用脚步和车轮守护万家期盼，把邮政的温情深深融进了边陲小镇的烟火岁月里。
6: 乡内资讯，速览天山南北，关注民生时事。
7: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直通车，我们来关注江内方面的消息。近日，新疆拜城县的克孜尔石窟先后实施两期数字化保护项目，完成22个洞窟的高精度扫描与高清影像采集。
0: 据了解，以47窟为核心的保护展示项目于2025年启动，涵盖学术研究、数字采集、原貌复原、展陈呈现四大板块。不仅要对洞窟进行全覆盖高精度采集，更要结合科技检测手段，还原洞窟原本的建筑格局、雕塑形态和壁画内容，预计今年年底完成。
7: 第二届中国新疆民间艺术季将于5月22号开幕。本届艺术季将分3个阶段推进，涵盖全国民间艺术展演、惠民巡演、优秀节目遴选及交流展示等活动，并融合非遗文创、美术、摄影展等文旅内容，持续擦亮新疆是个好地方品牌。
0: 第一阶段为启动活动，5月22日至26日在乌鲁木齐文化中心设主会场，邀请全国各省区市30个自治区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17个优秀民间艺术节目，组成47个表演方阵进行大型的综合展演。同时在乌鲁木齐、昌吉、兵团第12师等多个场地分设分会场，开展进社区、进街区、进景区惠民巡演。第二阶段为全疆民间艺术节目遴选展演，6月至9月分为3轮，按民间音乐、民间舞蹈、民间曲艺3大门类评审，最终遴选出30个最具新疆特色、群众喜爱且易于推广的优秀节目。第三阶段为优秀民间艺术节目交流展示，入选节目经过打磨提升之后，于2027年组织成果汇报演出，并开展全疆巡演以及交流展演。
7: 艺术季注重文旅融合，启动活动期间同步举办新疆是个好地方主题美术展、摄影展、非遗文创集市以及新疆特色文旅资源推介活动，并邀请中国歌剧舞剧院、中央歌剧院、中央民族乐团、中国煤矿文工团开展下基层演出，同时推出一起来跳新疆舞互动体验、节目创编交流等配套活动，开展惠民巡演，覆盖重点商圈、景区与街区，以节聚市、以展促销、以演引流，持续提升新疆是个好地方品牌内涵。
0: 民间艺术季以民间艺术节目遴选、展演、巡演为主要内容，面向全疆群众文化工作者和非专业文艺文化爱好者，邀请全国民间艺术团队参与，带动基层群众自发开展文化活动，每2年1届。
7: 首届中国新疆民间艺术季于2024年至2025年举办，共吸引1642支民间艺术团队、2万多名爱好者参与，编创节目2635个，开展文化惠民活动2000余场次，线上线下服务观演群众超2.48亿人次。
8: 我叫马俊武，是185团一名普通的职工，也是军武少数的护边员，生在185团，长在185团，在的巡边守水护林已经37年了。我是接着父亲的班，在这个边境线上守着。每天早晨起来，我们首先是升国旗，升完国旗以后，我们就在界河里，就是这个大坝上巡航一遍，水躺在哪里，哪里就是界。当时呢，我们这个的就是 4月23日吧，发洪水，界河一旦这个冲垮了后，我们有55.5平方公里，就在这个界河之内。如果我们不堵住这个决口，有可能要丢失掉。也是在185团全力奋战了8天8夜，把这个决口堵住，让河水冲回国道，那就守住了这55.5平方公里。常说32号界碑就是我的家，无论你这个界河怎么改道，但是界碑是永远在这，守卫着祖国的边界线，不可移动的。从开始立的，我一直和他在一起，就和家人一样的。巡边路上吧，也有这个危险的事情。从那花开时间，也是冰雪融化的时间。实际上我们这是最忙，这个水特别大，白天黑夜的不间断嘛，在上面来回走着。夏天呢，185团也是个世界四大蚊虫聚集地之一，必须包得严严实实的才能出去巡逻去。回到家里，纱巾啊，衣服一抖，底下就会看到一层小药。秋天呢，3天东风，1天西风，就这样来回刮。冬天呢，你看雪大，有时候一夜之间可以下到半米深。当我们过去的时候，你只看着我们后面有个雪的有个脚印，就是我们第一步先开头嘛。在这几十年里，我们守住了界河，我们战胜了洪水，在这么困难的一个地方，我们创造了很多奇迹。
9: 一生只做一件事，我为祖国当卫士。
10: 一生只做一件事，我为祖国当卫士。
6: 国内热点，实时关注，权威信息及时发布，诉说天下。
0: 我们来进入诉说天下板块。国家知识产权强国建设工作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16号公开发布2026年知识产权强国建设推进计划，部署完善知识产权制度，强化知识产权保护，完善知识产权市场运行机制，深度参与全球知识产权治理等7方面重点任务。其中明确开展多个专项行动，强化知识产权保护。
7: 计划明确开展打击网络侵权盗版建网2026，院线电影版权保护建影2026，青少年版权保护季等专项行动，完善重点领域作品预警、文创产品版权保护机制，开展守护知识产权新兴领域和电子商务领域专项执法行动，组织开展知识产权海关保护龙腾专项行动，加快推动海关智慧知识产权场景建设。
0: 同时加大对违反诚实适用原则、专利申请和商标恶意注册行为的治理力度，完善专利预审精准服务保障工作，加强区域品牌商标注册申请指导，及时处置重大不良影响商标。
7: 此外，计划要求构建知识产权转化运用长效机制，健全完善知识产权运用生态体系，持续深化高校和科研机构存量专利盘点盘活工作，健全完善专利申请前评估和专利转移转化禁止免责制度机制，探索运用人工智能促进专利转化运用工作模式。
0: 我们继续来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国际足球联合会15号共同宣布，就国际足联世界杯新周期版权合作达成共识。合作赛事包括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以及2030年世界杯、2027年女足世界杯、2031年女足世界杯。
7: 根据双方合作意向，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获得本周期合作赛事中国大陆独家全媒体权利及媒体分售权利，包括开路电视、付费电视、互联网和移动设备等。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国际足联的合作始于1978年，2026年世界杯将于北京时间6月12日至7月20日在美国、加拿大、墨西哥举行。这是世界杯历史上首次由3个国家共同承办。本届赛事参赛队伍由32支扩军至48支，共将进行104场比赛，规模创历史之最。
7: 5月16号，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在浙江杭州挂牌启用，机器人有了国家级职业技能训练场。
0: 具身智能是人工智能从虚拟走向现实的重要发展方向，正快速从实验室走向场景应用新阶段。15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前瞻布局未来产业，推动具身智能等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 中试基地则是国家人工智能加战略部署的重要落子与载体。
7: 从餐饮服务、无人超市、赛会演绎到电力巡检、果实采摘、井下作业，30多个应用导向的职业技能训练场景中，130多个机器人员工各司其职，有序作业。
0: 据了解，中试基地打造了集场景体验、技术展示、研发合作、产业赋能于一体的综合性展示应用推广平台，既展示已经开发落地的商业应用场景，也展示数据采集和技能训练过程，引导具身智能技术进一步从实验室迈向现实社会应用。
7: 目前，我国在机器人技术和产业链上具备的优势，主要以点状呈现。部分企业在机器人运动控制和智能机械手生产制造方面发展出明显的优势。
0: 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建设运营方杭州具身智能中试基地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李兴腾表示，中试基地希望打通打造平台，与全国机器人企业以及产业链上下游企业深度合作，进一步将点状优势转化为产业链优势。
7: 据了解，中试基地将致力于构建以算力保障、数据开放、模型服务、场景验证为核心的公共技术服务平台，构造从算力芯片到本体模型研发，再到应用场景开发的完整产业生态，形成链接全国、赋能上下游各类主体的能力。
0: 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学术委员会专家、中国耕虫院院士王耀南表示，未来随着技术的持续突破和产业生态的不断完善，具身智能与机器人技术融合将释放更大的创新活力，成为推动科技革命、产业变革与社会进步的核心力量，构建一个人机共生、智能普惠的全新未来。
7: 今天的新闻直通车节目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节目总监制邓丽慧，监制孙英、张波，责任编辑邵敏，主播彩龙、冯峰，感谢各位的收听。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节目是资讯有故事，明天早上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心的通透，不是没有杂念，而在于懂得取舍。
3: 水的清澈，并非不含杂质，而在于懂得沉淀。
2: 心宽似海，才能风平浪静。
3: 内心从容，才能

0: 产相关主题活动以来，从中央到地方，数以亿计的群众参与其中，为众多残疾人提供了切实可行的帮助和扶持，有力推动了残疾人事业的发展。今年5月17日是第36个全国助残日，主题为保障残疾人平等权益，促进残疾人融合发展。接下来一起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10度到20度。伊师阿拉尔市多云，18度到31度。二师铁门关市多云，13度到26度。三师图木舒克市多云，18度到30度。四师可克达拉市晴天，10度到25度。五师双河市阴天，11度到23度。六师五家渠市多云，12度到23度。七师胡杨河市晴天，9度到22度。八师石河子市晴天，10度到22度。九师白杨市多云，7度到20度。十师北屯市阴天，7度到17度。十三师新兴市多云，7度到23度。十四师昆玉市多云，19度到31度。再来回顾一下乌鲁木齐今天的天气状况，多云，10度到20度。我是波波，咱们稍后再见吧。
1: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2: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1: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2: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1: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2: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资讯有故事。
3: 高温热浪酷暑，过去几年我们接连经历了有记录以来的最热夏天。世界气象组织发布报告称，从2015年到2025年是有记录以来最热的11个年份。厄尔尼诺是一种自然气候模式，通常每隔数年出现一次，它的到来往往会导致全球气温升高。近日，世界气象组织和中国气象局国家气候中心相继作出预测，厄尔尼诺现象即将再次出现，这是否意味着我们又将迎来一个炎热的夏天？
4: 全球气温偏高是一个大的趋势，但是否破纪录还需要进一步的监测，需要大量的数据支撑。
3: 资讯有故事，厄尔尼诺即将现身，它将如何影响北半球未来气温？这里是资讯有故事，各位好，我是葛鹏。当地时间4月24号，世界气象组织表示，预计未来3个月内，从5月到7月间将出现厄尔尼诺现象，这将影响全球气温和降雨模式。稍早前，中国气象局国家气候中心也对厄尔尼诺事件做出了最新预测，预计5月将进入厄尔尼诺状态，并在夏秋季形成一次中等级以上强度的厄尔尼诺事件。但国家气候中心专家同时表示，现在断言今年气温将冲击高温极限还为时过早，但相关风险在显著上升。那么什么是厄尔尼诺呢？我们先通过一段名词解释了解一下。
5: 厄尔尼诺是赤道中东太平洋海温持续偏高并造成大气环流异常的一种气候现象。据气象专家介绍，几百年前秘鲁沿海的渔民就发现，有一些年份赤道东太平洋沿岸的海表温度会异常升高，原本丰富的渔获大幅减少，如此鹈鹕等鸟类突然消失，知名渔场呈现出一派萧条的景象，渔民将这种现象称为厄尔尼诺。相反，海表温度异常偏低的现象则被称为拉尼娜。
3: 国家气候中心气候预报室首席预报员芝荣介绍，厄尔尼诺现象是在海洋和大气环流的相互作用下产生的。
6: 正常情况下，赤道太平洋的东南信风会将表层的暖水吹向西太平洋，从而在西太平洋形成温暖的暖池。与此同时，东太平洋深层的冷水

0: 因为海风的驱动不断的上翻，构成了这样西暖东冷的一个稳定状态，以及与之相伴随的这样一个大气的沃克环流。当赤道中东太平洋的信风减弱甚至是反向时，那么西太平洋的暖水便会向东回流，阻碍东太平洋冷水的上翻，导致东太平洋的这样一个海温不断的上升，沃克环流也随之减弱。那么在海洋和大气相互作用的情况下呢，这种异常会进一步的加剧，最终形成厄尔尼诺现象。
1: 目前赤道中东太平洋的海表温度呈现持续升高趋势，国内外气象预报机构对今年进入厄尔尼诺状态的趋势预测高度一致，但对厄尔尼诺事件形成的时间和强度预测则存在差异。当厄尔尼诺事件的强度又是如何测定的呢？国家气候中心首席预报员陈丽娟介绍说，
2: 根据国家标准呢，厄尔尼诺事件的强度是以事件在峰值的指数值来确定，当这个指数在 0.5 到 1.3 度之间成为弱事件，在 1.3 到2度之间成为中等事件，大于2度就定义为强事件，如果这个强事件大于 2.5 度的时候就定义为超强事件。那今年预计要发生的厄尔尼诺事件是否达到超强事件标准还存在不确定性。
1: 根据国家气候中心的监测，自1951年以来，全球共出现三次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分别是1982年4月至1983年6月、1997年4月至1998年4月、2014年10月至2016年4月，而且每一次都伴随着全球气候异常。其中一些地区暴雨频繁，出现洪涝灾害，另一些地区则高温少雨，严重干旱。在全球变暖的大背景下，厄尔尼诺的强度越强，对全球平均气温的提升也就越明显。比如我们刚刚提到的2014年至2016年，厄尔尼诺的强度达到了超强级别，这三年全球平均气温连续创下新纪录。国家气候中心首席预报员陈丽娟表示，现在就断言今年气温将冲击高温极限还为时过早。
2: 厄尔尼诺的增暖效应往往具有滞后性，通常在次年达到峰值，例如2015年发生了超强厄尔尼诺事件，但全球平均气温的历史记录是在2016年被打破，2023年也发生了一次厄尔尼诺事件，2024年全球地表气温突破记录，所以现在就断言地球今年冲击高温极限呢，是还为时过早。
1: 最近几年，我们接连亲身经历了有记录以来的最热夏天。今年三月，世界气象组织发布2025年全球气候状况年度报告，报告显示2025年是有记录以来最热的三个年份之一，延续了全球气温屡创新高的趋势。过去11年，也就是从2015年到2025年，均为有记录以来最热的11年。而就我国来看，自1961年以来，最暖年份前十名全部出现在2000年以后，2021年以后，气温更是频繁刷新历史新高。一些气象专家表示，在全球气温基线整体抬升的背景下，2026年全球气温大概率仍将处于偏暖高位，厄尔尼诺出现有可能推高气温。
3: 仅在昨天，新南威尔士州内医院的急诊部门就接诊了超过33名病人，他们都因与高温相关的疾病入院。
1: 今年一月，当北半球正值隆冬时，南半球的澳大利亚正经历着一场酷暑考验。位于该国东南部的新南威尔士州多地气温升至40摄氏度以上。一月十号这天，该州最大城市悉尼部分地区的气温达到43.5摄氏度，被澳大利亚媒体形容为史诗级热浪。新南威尔士州救护车服务机构负责人多米尼克·摩根今年一月十一号对新闻界表示，热浪已经导致33人入院。随后的两周，破纪录的热浪又连续炙烤澳大利亚东南部，部分地区的气温接近50摄氏度，创下自1901年有记录以来的当地气温最高纪录。维多利亚州紧急事务管理专员蒂姆·维布斯向新闻界通报说，
4: 我们预计维多利亚州北部将连续8天出现40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夜间气温也将达到超过20摄氏度，这势必对人体健康造成影响。
1: 今年1月27号，维多利亚州的首府墨尔本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升至45摄氏度以上，当时正在举行的2026年澳大利亚网球公开赛不得不紧急调整了赛事，当天的观众人数从1月26号白天的约5万人骤降到了2.1万，降幅超过50%。当时两位澳网观众对记者说，他们防暑的诀窍之一就是多喝水。
5: 我已经喝了很多水，站在这些喷雾风扇旁边，还想喝点这里提供的冰镇饮料。一定要戴上帽子、防晒霜和水，保证充足的饮水。这里有很多补水站，可以自带水瓶随时补充水分。
1: 高温、热浪、酷暑，过去几年我们接连经历了有记录以来的最热夏天。世界气象组织发布报告称，从2015年到2025年是有记录以来最热的11个年份。厄尔尼诺是一种自然气候模式，通常每隔数年出现一次，它的到来往往会导致全球气温升高。近日，世界气象组织和中国气象局国家气候中心相继作出预测，厄尔尼诺现象即将再次出现，这是否意味着我们又将迎来一个炎热的夏天？
2: 全球气温偏高是一个大的趋势，但是否破纪录还需要进一步的监测，需要大量的数据支撑。
1: 资讯有故事，厄尔尼诺即将现身，它将如何影响北半球未来气温？随着北半球夏季即将到来，虽然厄尔尼诺事件可能进一步推高气温，不过是否真的会热到又一次破纪录，还要取决于厄尔尼诺的强度以及持续时间。国家气候中心首席预报员陈丽娟表示，目前还需要更多数据支撑。
2: 在全球变暖背景下，高温热浪发生确实呈现早发、频发、广发、强发的特征，全球气温偏高是一个大的趋势，但是否破纪录还需要进一步的监测，需要大量的数据支撑。
1: 数据显示，在过去50-60年间，厄尔尼诺及其相对应的拉尼娜出现得更为频繁，强度也更为剧烈。一项研究指出，气候变化已使太平洋中部冷暖变化的波动幅度增加了10%，因此全球气候变化是否导致了厄尔尼诺来得更为频繁，对于这个问题，目前大多数气候学家持谨慎看法。实际上，无论有没有遭遇厄尔尼诺，最近几年我们都在经历最暖年。
6: 格陵兰岛位于北美洲东北部，面积216万平方公里，是世界第一大岛，约80%的面积被冰雪覆盖。岛上地广人稀，人口约5.7万，约88%的居民是爱斯基摩人。
1: 今年1月，丹麦自治领地世界第一大岛格陵兰岛经历了有史以来气温最高的一月份。根据丹麦气象研究所对格陵兰岛首府努克的气温监测，当地一月平均气温为0.2摄氏度，创下有记录以来最高值。1991年至2020年间，一月平均气温为-7.7摄氏度。丹麦气象研究所国家气候研究中心负责人雅各布·霍耶说，气候变化在格陵兰岛已是显而易见的事情。数据显示，这里的气温上升速度达到全球平均升温速度的4倍。霍耶说，气候变暖意味着格陵兰岛冬季海冰覆盖范围缩减，冰层变薄，这不仅影响依靠冰面的传统交通，也会改变当地生态系统，进而对渔业构成威胁。格陵兰岛统计部门数据显示，渔业占格陵兰岛2023年国内生产总值的23%，并创造了15%的就业岗位。气候变暖正在影响当地渔民的传统生活方式，他们不得不面对鱼群去向不明、捕捞方式被迫改变的情况。赫尔吉·阿吉尔驾驶自己的渔船在格陵兰岛的峡湾中已经穿行多年，对他来说，大海正变得越来越陌生。去年，他的渔船还被冰川断裂的浮冰困住了，但仅仅一年时间，这片海域却变得异常温暖潮湿，这种不可预测性直接影响了他的收入。
4: 鱼群总是来来去去，

0: 有些年份收成会好一些，但这个冬天可能比往年要暖和得多。大量的淡水从山上流下来，因为山上的积雪一直在融化，这也把鱼群推向了海洋深处。我不知道鱼都游到哪里去了，但现在的鱼确实没有那么多了。
1: 渔业是格陵兰岛的经济支柱，也是当地吸纳就业人数最多的行业。在首府努克和各个小村镇，渔港和工厂是当地人生活的核心。渔民在这里卖鱼，工厂在这里加工。正因如此，海里鱼种的变化直接关系到了千家万户的生计。格陵兰皇家渔业公司首席执行官托克宾泽就介绍说，从捕捞量来看，有的物种少了，有的反而多了。
2: 在目前大规模捕捞中，我们看到鱼类物种变化非常迅速，虾的产量在下降，而消失多年的鳕鱼正在回归。当然大家猜测这是因为气候变化，但我们还不能完全确定。
1: 相比于大型渔船，传统渔民感受到的变化更为剧烈。46岁的卡尔·桑德格林是伊卢利萨特冰峡湾中心负责人，他回忆起父亲那一辈人曾经可以在厚达一米半的海冰上赶着狗拉雪橇捕鱼，而那样的场景如今已成往事。
3: The way of fishing has been changing very much。
4: 这里的捕鱼方式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我的父亲以前经常在海冰上捕鱼，但现在海冰已经完全消失了。在我小的时候，海冰有一米半那么厚，那时候我父亲是靠狗拉雪橇去捕鱼的。1997年以后，海冰消失了，渔民们不得不去适应。幸运的是，这里渔民适应性很强，现在他们改用船只捕鱼了。
1: 然而，这种适应也带来了新的烦恼。格陵兰皇家渔业公司首席执行官托克宾泽表示，就像狗拉雪橇被淘汰一样，今后渔民们或许要再次寻找新的捕鱼方式了。
2: 这意味着如果冰太多了，船只无法航行，冰太少了又没办法在冰上走，这是一个问题。短期内我们需要想办法最大限度地利用渔民现有的捕捞时间，长期来看我们需要观察这会如何影响我们今后的发展，是否需要寻找全新的捕鱼方式。
1: 南极和北极是对全球气候变化最敏感的区域。近年来，随着一些冰架崩塌，越来越多的冰山开始了漂流之旅。
5: 近40年前，从南极冰架断裂后，代号 A23A 的冰山长期位居世界巨无霸冰山榜首。然而，相关信息显示，这座冰山正在迅速解体。自1986年从南极菲尔西纳冰架断裂以来， A23A 冰山曾因卡在海床上，在威德尔海搁浅逾30年，后由于冰层融化等作用，在2020年前后开始向北移动。此前有研究人员预测，随着南半球春季到来，海水持续温暖， A23A 可能会迅速分解为越来越小的若干部分。
1: 近日，南极冰山 A23A 完成末次崩解，主体部分仅剩 35.2 平方公里。从1986年脱离南极菲尔西纳冰架时的4170平方公里，到如今低于国际惯用的面积20平方海里约 68.6 平方公里的冰山编号标准，这座曾经的世界最大冰山在2026年4月走完了40年的生命历程。国际上对南极冰山有一套清晰的编号体系，每一个字母和数字都藏着它的身世密码。咱们就以 A23A 为例，第一个大写字母代表冰山诞生的海域， A 代表南极的大西洋区域，数字代表发现的次序，23就意味着这座冰山属于该区域有记录以来第23个大型冰架崩解事件。后缀的字母是小写的 A， 则表示它是同一冰架崩解后的最大的残体。而这套编号体系让科学家能精准地追踪每一座冰山的轨迹。
6: 在迁移初期，冰山 A23A 的面积达到

0: 4170平方公里，堪比四个香港岛。它的厚度近400米，重量超过10000亿吨。从冰架脱离之后，这座冰山曾经搁浅于南极大陆周边威德尔海的海床上长达34年，直到2020年受洋流和潮汐的作用，加上温度变化，让 A23A 身上部分冰块融化，这座冰山才开始加速消融。2020年 A23A 从海床中挣脱，开始向北移动。2023年初，它的面积仍有4035平方公里，被吉尼斯世界纪录认证为当时全球最大冰山。到了年底，它的面积衰减了约3%。2024年 A23A 的面积进一步减少8%，达到3544平方公里。2025年 A23A 的消融速度进一步加快，这一年当中它的面积大幅减少了60%。2025年6月至9月， A23A 发生多次大规模断裂，面积迅速缩减至约1400平方公里。2026年1月， A23A 再次发生崩解，其主体面积仅于503平方公里。2026年4月初， A23A 的面积已缩减至35.2平方公里，不再满足冰山编号条件，被正式消耗，从此退出江湖。
1: 冰山 A23A 从诞生搁浅到最终消失，中国风云三号卫星进行了全程追踪记录，为全球气候变化研究提供了关键数据。A23A 的消失可以说是一座冰山的自然生命周期落幕。气候专家表示，在浩瀚的南大洋，像 A23A 这种已经在海里漂浮的冰山，即使融化了，也不会直接导致海平面大幅上升。就如同在水杯里放几块冰，等冰融化后，杯里的水面是不会升高的，因为冰块排开水的体积正好等于它融化后水的体积。但 A23A 的背后揭示了整个南极生态的稳定性正在被全球变暖削弱的事实。这座万亿吨级巨型冰山的消融告诉我们，南极这个地球最大的冷库门缝正在变大，冷气正在加速外泄。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多次呼吁各国加快推进能源绿色转型进程，努力实现气候安全和能源安全。他表示，全球气候正处于紧急状态，地球正被推向极限，所有关键气候指标都在亮起红灯，人类刚刚经历了有记录以来最热的11年。当历史连续重演11次，这就不再是巧合，而是一个必须采取行动的警示。我是葛鹏，感谢收听资讯有故事。

0: 培育的品种呢，我们那个叫京岛十三。这个品种呢，要说它的产量也挺好，品质非常优秀。但是呢，后来这个农民慢慢的他就不愿意种了，啊，当然还是20多年前的事了哈。这老百姓就跟我说，玉米呢，它这个包叶啊特别紧，这个手那个剥那个包叶啊非常费劲儿，剥这个玉米把手子弄得很疼，不愿意种了。所以说，你要这么一个小小的问题，就影响到这个品种推广。
1: 赵九然总结近40年的玉米育种生涯，认为育种就是一个不断超越自我、超越已有品种的过程，满足用户的需求就是我们育种努力的方向。
0: 在11年前吧，我就有个愿望，我就是要，这个玉米科研工作的生涯呢，要育100个以上的这个玉米优良品种。现在呢，这个培育品种数量呢，已经有200多个了。这个愿望呢，已经那个提前实现了。这个面积呢，现在每年都在不断增长。有了这么多品种，我们为什么还要再继续？因为玉米是粮食安全和可持续发展的基础，它这个产量潜力非常大。比如说这个小麦，它目前的最高产量不到1000公斤，水稻呢是1000多公斤，其他很多作物都没有达到1000公斤。但是玉米呢，它这个最高产量在咱们国家小面积最高已经突破了1600多公斤，在世界上最高纪录是2500多公斤，它的将来实际上还有很大增长空间。你们还有什么更多的需求和要求可以提出来，我们都可以作为我们育种中的目标来加以考虑。
1: 在200多个培育出的玉米良种中，有没有让赵九然特别偏爱的呢？他说出了一长串名字，其中排在第一位的便是京科968，北京的京，科学的科。在国内玉米行业，没有人不知道京科968的大名。这个品种种植表现高产、稳产、优质、多抗，早在2011年就通过国家品种审定，是国内玉米品种第7次更新换代的引领者。每到秋天，从北京京郊到内蒙古通辽，种植户们忙着收获玉米，果穗金黄，到处充满着丰收的喜悦。在整个通辽市，京科968每年的播种面积达到1000万亩。为了选育出京科968，赵九然的团队用了10年时间。京科诺2000也是赵九然团队培育出的。

0: 鲜食玉米经典品种。目前坚科诺2000是我国种植面积最大的鲜食玉米品种之一，还成为我国第一个通过国外审定的玉米品种，在共建一带一路等全球50个国家和地区广为栽种。仅越南每年种植的坚科诺2000就超过百万亩。鲜食玉米产业目前虽然持续扩大，但消费者的需求也日新月异，加之众多品种推陈出新，你方唱罢我登场，想续写育种神话委实不易。近些年赵九然和团队培育出的系列田佳诺高叶酸新型鲜食玉米农科诺336受到欢迎，在北至黑龙江、南至海南岛以及云贵川等地区种植。
1: 这个是我们培育的一个代表性品种，叫农科诺336，这个品种它叫田佳诺型，就是在这个一个穗上有1/4是甜玉米粒，3/4是糯玉米粒，然后它并且是高叶酸，叶酸含量达到300微克以上每百克籽粒。它这个玉米的营养是非常丰富的，除了有淀粉、蛋白、脂肪、油分，然后还有这个可溶性糖、氨基酸，还有大量的维生素、矿物质。特别是玉米有一个就是膳食纤维，这是一般的这个谷物里都很少的。你比如说吃大米、白面，它那个精米、精面里边这个几乎就是淀粉了，其他物质就很少了。但是这玉米是一个全谷物，它这营养非常全面，均衡。
0: 还有一款全身紫色的玉米，赵九然说，广大消费者用3句话表达了对这款紫色玉米的喜爱。
1: 广大消费者用3句话来这个描述它，叫石榴红的颜色，脆甜糯的口感，玫瑰香的味道。
0: 玉米从用途上可以分为3大类型，第一类是籽粒用玉米，即普通玉米，主要用于饲料和工业加工原料。第二类是青苎玉米，用于牛羊等草食牲畜的饲料。第三类是鲜食玉米，也叫蔬果玉米，具有独特风味的嫩玉米，又可以分为甜玉米、糯玉米、甜佳糯玉米3类。目前我国已成为全球最大的鲜食玉米生产国和消费国。总台记者在采访赵九然的过程中发现，他的午饭经常就是在办公室里啃玉米。赵九然说，目前全社会对玉米的需求仍在不断增加，他的目标是培育出更多更好的玉米品种。
1: 这个玉米呢，它这个最大的用途就是，第一是做饲料，65%左右，第二呢约30%做工业加工原料，包括这个食品工业、医药工业、生物制造，还有我们很多甚至穿的这个衣服，咱们的可降解的这个塑料餐具都是有玉米原料制作的。咱们国家这个生产需求还在不断的增加，对品质的需求也不断的需要提升，所以说我们就是不断努力要培育更多更好的品种，没有最好，只有更好。
0: 如今在北京市农林科学院，赵九然和他的团队构建了全球数量最大的玉米标准 DNA 指纹库，已储存了10万多个玉米品种的分子信息，并开发兼容多作物、多标记、多平台的 DNA 指纹库管理系统，实现玉米品种大数据信息化管理，相当于是给每一个玉米品种建立了一个分子身份证。赵九然还透露，公安刑侦部门曾2次找到他们，协助侦破2起案件。
1: 我们确实接过公安这个2个类似的这个案件，公安委托我们单位那个检核中心，就是在他的口袋里发现有玉米粒儿，就没有别的，就有玉米粒儿，就是让我们委托我们检测这个玉米粒儿跟那个嫌疑人那个家里边那个玉米是不是同一个啊？这是其中一个。还有一个呢，是一个交通肇事案，就是一个拉满玉米秸的拖拉机把一个旁边骑自行车的一个人给刮倒了，这个车逃逸了，后来就是玉米秸，玉米上叶子刮到他身上那个玉米叶子、叶子跟那个逃跑肇事车那个来比对。我们建这个标准 DNA 指纹库这项工作呢，实际上源于这个30多年前，就是我当时毕业工作不久就在那个 北京郊区延庆

0: 下乡蹲点搞科研。我通过这几年的下点期间呢，那时候呢，九十年代初吧，就是那时候假种子这个非常多，农民经常买到假种子，一旦发觉它是假种子，这个损失已经不可挽回了。所以说我当时就想，能不能在这个农民播种之前就有一种简单有效的技术方法能够鉴别出这个种子的真伪。后来那个这个技术不断与时俱进，到现在呢，部里边有十万多个品种。比如说你从市场上任何一地方抓一把种子，或者是从哪地里任何揪一个叶片来，让也不告诉我们这个是什么品种，我们在当天就能够确定你这是真实的品种是什么，是吧？它就是给每一个品种一个分子身份证，张三是张三，李四是李四，如果说发生张冠李戴，就能够从技术上马上能够鉴别出来。现在这个项技术最主要的用户是咱们农业主管部门，就利用这项技术把种子控制在源头了。
1: 从2008年开始，玉米超过水稻的播种面积，成为我国播种面积第一位的粮食作物。赵九然说，培育抗倒伏易吸收的品种是打通玉米全程机械化最后一公里的关键。
0: 玉米呢，过去是手工脱粒，手工上地里掰，但是现在咱们国家大部分在正常情况下都实现了吸收果穗，就机械进去把果穗抽出来，但是这果穗呢还得要运到长院再摊晒晾晒，这个呢还有可能导致这个被雨淋呢、然后容易发霉这种情况。但是现在是直接收籽粒，把籽粒到这个烘干汤，节省更多的人力。这个就是我去美国就参加一个考察，当时是那个12月下雪了，这地里都雪了，那玉米还没有收获呢。就是跟当地这个农户了解啊，这交流了解呢，就是他们那年一是玉米价格也不太好，他只有等到那个有人要这个订这货的时候，他得马上直接收籽粒，然后直接送到仓，所以这减少好多这个中间的环节，他提高那个效率，降低成本。所以我就想，中国未来的发展也应该是这样的。所以说后来呢，我把这个一机收，特别是直接收籽粒这个品种的培育呢，作为我们那个团队一个重要育种目标。2017年通过了国家，应该是第一批通过国家那个机收籽粒的这个国家审定。
1: 从多年前果腹的主食到被细粮取代，再到变成工业原料和饲料，如今重返餐桌成为新贵。玉米这个全球第一主粮在新时代的成功逆袭，为农业发展带来了新动能。在像赵九然这样的玉米培育专家的辛勤工作下，未来我们还能吃到更好吃更有营养的玉米。我是小小，资讯有故事，感谢您的收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3: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2: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3: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2: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3: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2: 解说实用的法律知识，
4: 我们要特别提醒所有的摩托车驾驶人员要加强
2: 理顺复杂的法律关系。
5: 抚养人或集体组织没有正当理由不履行支持和制裁。
2: 在这里，普法更生动，学法更简单，找法更方便。法治零距离，周末。

0: 从而规范行为，明白生活，理智处事，合法维权。我们的节目就是要为大家普及法律知识，让大家学法更简单，找法更方便，提高全民法律意识。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一起来关注一个个案例。今天呢，我们电话连线的嘉宾是来自新疆鼎信旭业律师事务所的赵娜律师。赵律师你好，先来和听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1: 主持人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欢迎赵律师。下面的时间呢，我们先来关注一下这样一件事情。王先生呢遇到了这样一件事，他给一家婚恋公司交了20000多元的费用，到现在呢一个相亲对象都没见到，公司呢也没有给他提供过任何的服务。后来王先生提出退款，对方却要扣30%的违约金，合同争议还只能仲裁。那么我们先来关注一下，王先生是否有权要求退费呢？赵律师。
1: 那么王先生呢是有权要求解除合同并退费的。那么王先生与婚介公司签订的是服务合同，那么目的呢是通过婚介服务找到相亲对象，那么该公司呢至今没有提供任何的服务，导致王先生的合同目的呢完全没有办法实现，那么这属于典型的根本违约行为。那么婚介服务合同呢是具有人身的依附性和信赖的一个基础，那么当消费者明确表示不愿意继续接受服务的同时，合同呢不宜强制履行，那么消费者呢是有权主张解除合同的。
0: 那么现在公司要扣30%的违约金合理合法吗？赵律师。
1: 好，那么该违约金呢很有可能是不合理的，那么王先生呢可以主张调低。那么王先生是因为公司根本没有提供服务而要求退款，那么这属于公司的一个根本违约，那么王先生呢是守约方，无需向违约方去支付违约金。那么即便呢是认定为王先生单方解约，那么违约金的主要功能是填补损失，那么该公司没有提供任何的服务，那么实际的损失呢也接近于零，那么30%的违约金就相当于6000多元呢，是远超预期的一个损失的。那么法律规定呢，约定的违约金过分的高于造成的损失，那么通常认为是超过实际损失的30%，那么当事人可以请求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适当的减少。那么另外呢，如果该条款呢是公司为了重复使用而预先拟定，并没有与王先生协商的格式条款，那么且未采取合理的方式提示王先生注意，那么该条款可能不会成为合同的内容，那么加重王先生的责任，排除其主要权利的条款也可能是无效的。
0: 好的，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王先生他具体应该怎么做呢？赵律师。
1: 那么王先生呢，首先呢是要梳理证据，比如说一好合同呢，付款凭证，以及能够证明公司从来没有提供过服务的沟通记录。那么第二呢是协商告知，那么我们可以先正式的致函公司，阐明其因根本违约要求全额退款，那么并指出30%的违约金条款是不公的。那么第三呢是启动仲裁，那么如果协商无果，尽快向合同约定的仲裁委申请仲裁，要求解除合同，返还全款。
0: 好的，我们继续再来关注一下曾女士的孩子，现在呢是10岁半，从孩子1岁多起，孩子的爸爸就在外面打工，这些年呢一共给了不到20000元，其他什么都没有。现在孩子的爸爸说要离婚，孩子归曾女士，房子归曾女士，他就不再给钱了。曾女士坚持表示可以离婚，但从孩子出生到现在欠的抚养费要给。现在呢，孩子的爸爸不给钱，也不再提离婚，又出去打工了。那么，曾女士能追索过去10年间男方未支付的抚养费吗？赵律师。
1: 可以。那么，但一般，只能追索近3年的。那么，更久远的可能因诉讼时效而无法得到支持。那么，父母呢，是对子女抚养义务是法定的一个义务。那么，在双方未离婚且未分割财产的情况之下，夫妻财产通常为共同共有。那么，但一方长期不尽抚养义务，实际由另一方单方承担的，可以视为抚养方为家庭垫付了应由对方承担的支出。那么追索抚养费适用3年的诉讼时效的规定。那么诉讼时效呢，是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之日起计算。在追索过去未支付的抚养费时呢，法院通常只支持起诉之日起

0: 往前推三年的费用。对于更久远的一个抚养费，如果男方以超出诉讼时效为抗辩，那么法院有可能是不予支持的。
1: 嗯，男方口头说房子归你，孩子归你，我就不给钱了，这样的离婚方案有效吗？赵律师。
0: 那么口头协议呢是无效的，且方案对女方可能存在有一个较大的风险。那么离婚呢必须通过两种法定的途径。第一呢是双方亲自到民政局协议离婚，并且签订书面的离婚协议书。那么二是向法院起诉离婚，并由法院出具民事调解书或者是判决书。那么口头约定不具备任何的法律效力。那么这样的口头协商的这种的口头协议呢风险有哪些呢？那我们来看一下。第一呢是抚养费的风险。那么男方所谓的房子抵抚养费模糊不清，那么如果房子的价值远低于未来至孩子成年所需要的抚养费的总额，那么女方不就亏了吗？那而且如果房子的还有房贷，那么女方还需要承担房贷的压力是很大的。第二呢是执行的风险。那么即使现在口头达成了一致，那么只要没有办理手续，男方随时可以反悔。那么他曾十年只给20000，那么未来呢也未必会配合过户房子。那么第三是权利的一个保障。那么抚养费呢一般是按月或者按年支付的持续义务，那么而房产是一次性的分割，那么将两者简单的抵消，一旦女方日后经济困难或者孩子有大额的支出，那么很难再回头找男方去要钱。
1: 现在呢男方既不提离婚也不给钱，出去打工了，曾女士可以怎么办呢？赵律师。
0: 那么曾女士呢可以主动的采取法律行动，那么不应被动的等待。那么首先曾女士可以立即固定证据，那么收集男方十年打工只给过不到20000元的证据，比如聊天记录啊、转账记录等，那么证明其长期没有尽到抚养义务，同时收集其收入的一个线索。那么其次呢是启动追索抚养费的一个程序。那么如果暂时不想离婚呢，可以尽快以孩子的名义起诉追索抚养费，打破被动的局面。那么再次呢就是考虑到起诉离婚，那么如果感情确实已经破裂，应果断提起离婚诉讼，通过法院一次性的解决离婚财产、孩子的归属和抚养费的问题，那么避免对方继续拖延或者逃避责任。
1: 好的，感谢赵律师的解答。下面的时间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样一个案例。年近七旬老人出境游受阻，护照有效期竟然成了拦路虎，能否要求旅行社退一赔一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具体的案情。年近七旬的王阿姨与好友一起报名参加了跟团出境游，然而当她深夜抵达机场准备搭乘航班的时候，却被航空公司告知护照有效期不满6个月，根据旅游目的地的规定她无法免签入境。王阿姨回想起自己报名包价游时已将护照电子版发送给了旅行社，便立刻询问陪同的旅行社工作人员为什么没有及时通知她对护照进行更换。工作人员却表示他们也没有注意到有效期的问题，王阿姨无奈只能终止出行。王阿姨将旅行社诉至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法院，要求旅行社退一赔一并支付交通费等。被告旅行社辩称，原告应向被告提供符合规定的护照，且其报名的是旅游团的尾单项目，机票、酒店等费用已经预先支出，不同意原告的诉请。那么在这个案例当中，王阿姨的护照有效期不足6个月导致无法出行，旅行社是否有责任呢？赵律师。
0: 旅行社呢是存在过错的，那么应当承担相应的责任。那么虽然护照呢是游客的个人证件，确保持有效且符合目的地要求是旅客的基本义务，那么但本案的特殊性呢是在于王阿姨是跟团出境游，那么且已提前将电子护照发送给了旅行社。那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旅游法的规定，那么旅行社是作为专业的旅游服务机构，负有比游客更高的谨慎审查的和提醒的义务。那么既然王阿姨提交了护照的信息，那么旅行社的工作人员就有义务核对该信息是否满足出行条件。 那特别是对护照有效期满六个月这类常见的出境基础的规则，那么旅行社未注意到有效的问题而有效期的问题，那么属于未尽到合理的注意义务，那么构成违约。
1: 我们再来看一看王阿姨她自己有责任吗？赵律师。
0: 王阿姨自身呢也存在一定的过错，那么可能需要承担次要的责任。那么护照的持有人是保管和检查自己证件的有效性的第一责任人。那么虽然王阿姨将护照交给了旅行社审核，那么但这并不能完全免除他本人对护照有效期这一基本事实的注意义务。那么因此法院在审理此次案件的时候呢，通常会根据双方的过错程度来划分责任。那么在本案中呢，大概率会被认定旅行社是属于一个专业机构，那么承担主要责任，那么王阿姨是个人，那么应当承担次要责任。
1: 嗯，好的。那么为老年人群体服务方面，这个旅行社应该注意哪些事项呢？您来说说吧，赵律师。
0: 那么旅行社的告知义务呢，是指旅行社在与旅游者签订旅游合同、组织旅游活动以及提供相关的服务中呢，必须向旅游者提供充分准确的信息，那么以确保旅游者能够做出知情的决定并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那么面对老年人的特殊群体的时候呢，旅行社更应加强告知，体现出更多的关怀和责任感。那么在签订旅游合同前呢，应向老年人释明合同的条款，确认其健康状况、行程的安排以及退团政策等等，那么并为老年人购买相关的保险，也要提前告知老年游客护照、签证等证件的有效期，详细说明旅行中的注意事项、安全提示等。那么因此呢，我们建议老年人呢在出游时应选择具备旅游经营资质的正规旅行社，那么对超低价产品保持警惕，在签订合同前的详细阅读合同的条款，那么如果发生了纠纷应保留必要的证据，那么及时与旅行社沟通，通过法律途径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那么另一方面呢，是建议老年人在出行前呢及时通知家人，在面对出境游等复杂情况的同时，可寻求家人或者专业人士的帮助。
1: 嗯，好的。下面的时间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样一个案例。保姆出门遛狗，却被冲过来的别家宠物狗吓到心脏病发，不幸身亡，后果谁来担呢？汪阿姨是赵女士雇的住家保姆。2022年6月，汪阿姨根据赵女士的指示，牵着赵女士饲养的白色柴犬，4岁，肩高约42厘米，未佩戴嘴套，在小区内散步。恰逢于先生牵着其饲养的黑色中华田园犬，5岁，肩高约49厘米，未佩戴嘴套，也在小区内散步。在于先生与汪阿姨相距约10米时，于先生的中华田园犬突然挣脱牵引带，奔向牵着柴犬的汪阿姨，两犬相互狂吠。虽然之后于先生将中华田园犬拉开带走，但是汪阿姨呢，因为受到惊吓摔倒昏迷，随即被送往医院进行救治，并于7日后死亡。经司法鉴定机构的鉴定，汪阿姨的死亡原因为自身心脏性疾病急性发作致循环呼吸功能障碍死亡。同时，鉴定机构认为汪阿姨自身心脏性疾病会因情绪激动、精神紧张、过度劳累、饥饿、寒冷等外因加重心脏负担，从而诱发急性心律失常或心肌梗死，严重时可致突发呼吸、心跳停止。其中外因对于汪阿姨死亡的参与度为15%。汪阿姨的女儿魏女士认为，汪阿姨按照赵女士的指示在小区内遛犬，故赵女士应当承担雇主赔偿责任。同时，于先生出门的时候未给中华田园犬佩戴嘴套，而且未检查牵引带的安全，导致中华田园犬挣脱牵引带奔向汪阿姨，致后者受惊吓死亡，应当承担动物饲养人赔偿责任。基于上述理由，魏女士起诉至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法院，要求赵女士以及于先生共同赔偿含医疗费、丧葬费以及死亡赔偿金等共计180余万元。我们来关注一下雇主与狗主人谁应该承担责任呢？赵律师。
0: 本案的争议焦点呢是一 汪阿姨的死亡结果与中华田园犬奔跑行为以及两只犬互吠之间呢是否存在因果关系。那么第二呢是赵女士及于先生是否构成侵权。那么针对第一项争议焦点，根据常理，在一只非本人饲养管理的成年犬成年犬只迎面奔来的时候呢，不论面对的是人，是否是养狗人士，均会受到一定程度的惊吓。那么造成其情绪紧张呢？情绪激动，精神紧张。那么同时，在两犬互吠的过程之中，汪阿姨因犬吠声及担心两只犬发生肢体冲突而加重紧张情绪，亦符合常理。那么因此，鉴定意见认定心脏性疾病急性发作的诱因与汪阿姨死亡结果之间是存在因果关系的。那么针对第二项的争议焦点呢，是根据相关的规定，携带大型的犬只外出，因为其佩戴嘴套，那么本案中的两只犬均为大型犬，然而赵女士作为汪阿姨的雇主和柴犬的饲养人，只是汪阿姨在未佩戴嘴套的柴犬出门，那么于先生未给中华田园犬佩戴嘴套，那么亦为确保牵引带安全，导致中华田园犬挣脱了一个牵引带奔向了汪阿姨。那么故赵女士呢和于先生均存在过错，且于先生的过错呢是大于赵女士的。
1: 好的，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个案例的后续。最终呢，法院根据赵女士以及于先生各自的过错程度，并结合因犬只惊吓导致情绪激动、精神紧张之一外因，在汪阿姨死亡结果当中的参与度等因素，认定赵女士应当赔偿90,000余元，于先生应该赔偿240,000余元。判决之后，双方当事人均未提起上诉。在文明养犬方面，有哪些法律法规必须要遵守呢？赵律师。
0: 那么饲养人在享受宠物犬带来的精神陪伴以及心灵慰藉的同时呢，也应当负担起宠物管理人的义务。那么在本起不幸事件的发生与赵女士和于先生未严格遵守相关犬只管理规定是有关的。那么本案再次给养犬的人士敲响了警钟，那么在今后饲养宠物犬的过程之中，要严格遵守法律法规，提高安全防范意识，加强对宠物犬的约束。那么文明养犬并非仅仅是一句口号，那么需要每一位犬只饲养人或者管理人从自身做起，落实在实际的行动中，那么共同构建人与动物和谐共处的美好社会。
1: 好的，下面的时间呢，我们继续再来关注一下。产权虽在夫妻双方名下，可是房子是婚前一方父母全款买的，现在离婚要分房，房产怎么办呢？来关注一下具体的案情。某夫妻结婚8年，生有一女，现7岁，婚前男方父母全款购买的房子，婚后第二年呢，由原房主过户到了男女双方的名下，现在男女双方准备离婚，房子会怎么分割呢？我们先来看看这套房子属于夫妻共同财产吗？赵律师。
0: 是属于夫妻共同财产的。那么该房屋呢是原为男方父母全款购买的婚前财产，那么但婚后第二年过户到了男女双方名下，那么这一行为在法律上构成了夫妻间的赠与。那么根据民法典第209条，那么不动产物权的变更经登记发生效力。那么完成过户登记之后呢，该房屋的产权已变更为夫妻双方共同共有，那么属于夫妻共同的财产。那么无论出资来源如何，只要完成了产权的变更登记，那么法律上就视为原所有权人将部分产权份额赠与了配偶，那么配偶依法取得了共有权。
1: 既然是共同财产，离婚的时候是不是就应该一人一半呢？赵律师。
0: 这个呢就是不一定的。那么虽然是共同财产，但法院通常不会简单的一刀切来均等分割。那么根据2025年2月1日实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的解释二第五条呢规定，对于夫妻间给予房产的行为，那么离婚分割时不能只看登记，而要综合考虑其多重的因素。那么如果婚姻期间存续比较短，且给予方无重大过错的，法院可以判决房屋归给予方所有。那么同时根据共同的生活情况以及是否孕育子女，离婚过错 对家庭的贡献等因素决定是否由男方对女方予以补偿及具体的数额。那么在本案中呢，双方结婚八年且育有一个七岁的女儿，那么属于婚姻关系存续期间较长且有共同子女的情形，那么这属于典型的肯定接受方对

0: 家庭付出价值的一个情形。那么法院在处理此类案件时候呢，通常会以出资来源为基础，那么同时考虑到女方对家庭的贡献，那么可能判决房屋归男方所有，但女方呢有权获得相应的金钱补偿。
1: 嗯，在这个案例当中，女方具体应该怎么做呢？赵律师。
0: 那么第一呢，就是明确产权的一个性质。那么该房屋属于夫妻共同财产，那么女方有权要求分割，但不等同于均等分割。那么第二呢，就要收集有力的证据。那么首先呢，是证明婚姻关系存续的时长的一个证据。第二呢，是证明女方对家庭付出较多的一个证据。第三呢，就是证明房屋市场价值的一个证据。那么第三呢，就是说协商或诉讼策略。那么可提出房屋归男方所有，那么男方支付房屋价值一部分的补偿款。那么如果若协商不成呢，诉讼重点呢是应强调女方对家庭的贡献、子女的抚养，争取呢较高比例的一个补偿。
1: 嗯，好的，感谢赵律师的解答。欢迎继续回到法律有的聊板块。下面的时间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样一个案例。李女士的孩子8岁5个月，读3年级，在上体育课的时候不小心踩到了前方同学的鞋子，致其脚骨折。受伤同学的家长因此向他们索赔误工费、营养费6000元。学生都购买了中小学生平安保险和监护人责任险。李女士想问一问，对方家长这样索赔合不合理？学校该不该一起承担责任呢？赵律师。
0: 那么受伤同学的家长呢，可以要求赔偿医疗费、交通费。那么如果学校尽到了教育管理的职责，他是不需要承担侵权责任的。那么首先呢，是因为小孩踩到同学鞋子，致使同学脚骨折，那么应当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那么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规定，那么他们应该赔偿受伤同学的医疗费、交通费。那么如果受伤同学住院了，那么应当赔偿相应的住院伙食费的。那么如果医疗机构出具了意见中有营养剂，还需要去支付营养费的问题。那么如果受伤同学不需要护理，那么家长呢就不能要求去赔偿误工费。那么如果是需要护理的，那么家长的误工费则可以按实际的护理期来进行计算。那么其次呢，关于学校是否担责的问题，那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的相关规定，那么如果学校进行过相关的体育安全教育，提供安全的场所设施，则尽到了相应的安全教育管理职责，是不需要去承担侵权责任的。那么如果没有尽到上述的职责，则需要承担一定的赔偿责任。那么另外呢，中小学生平安保险保障的是自家孩子的意外伤害，那么而监护人的责任险属于保险公司，代侵权人承担赔偿责任。那么如果是学生家长购买的监护人的责任险呢，那么学生在造成他人伤亡或者财产损失时，可由保险公司代为赔偿。那么最后呢，是建议李女士与同学的家长协商去解决。那么协商不成的情况之下，可以依据上述的法律规定积极的应对对方的起诉。
1: 嗯，好的，我们继续再来关注一下。前段时间张女士的上一个单位要求她退钱，这个单位说她在职期间呢，生育津贴和工资绩效都发给她了，现在要求她退还生育津贴8000元。张女士该退这笔钱吗？赵律师。
0: 那么这应该是产假期间生育津贴和工资呢都发放的一个情况。那么女性职工在产假期间一般只发放工资或者是只发放生育津贴，那如果公司同时发放后又主张返还生育津贴的，法院在实践的中呢一般是不予支持的。那么首先，女性呢是因生育而离开了工作岗位，那么法律明确规定呢是给予一定的补偿。那么根据女职工劳动保护特别规定第8条的规定，女职工产假期间的生育津贴对已经参加生育保险的，按照用人单位上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的标准，由生育保险基金来支付。那么对没有参加生育保险的，按照女职工产假前工资的标准呢，是由用人单位来支付。那么因此，一般情况下，女性职工在产假期间只发放工资或者是只发放生育津贴。那么其次呢，面对公司同时 发放生意津贴和工资之后又主张返还生意津贴的情况实践。

0: 中呢，通常认为，现有法律法规并不禁止用人单位在女职工享受了生育津贴的同时，又向女职工去支付工资。那么，公司同时发放工资和生育津贴呢，是自愿给付的。那么，这种行为呢，是更有利于生育女职工身体的恢复和新生儿的健康成长，符合公序良俗。那么，因而在司法的实践中呢，法院并不支持公司主张返还生育津贴的请求。那么，最后呢，是我们建议张女士呢，是以全单位协商去解决。协商不成的情况之下，可以收集生育的相关资料，并依据上述的法律法规、司法观点，积极的应对公司的起诉。
1: 好的，感谢赵律师的解答。赵娜律师担任多家企事业单位的法律顾问，在合同法律事务、人事劳动法律事务、公司法律事务以及公司法律风险防范等领域有着丰富的实践经验。如果说听众朋友们有这方面的法律需求，可以记录一下他的联系电话：139-9985-7527，139-9985-7527。
2: 这里是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法治零距离周末案例解析。稍后是一段广告宣传，之后我们继续回来。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欢迎收听气象预报，我是波波。今天是全国助残日。全国助残日是我国专为残疾人设立的法定节日。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保障法》规定，每年五月第三个星期日举行。自1991年首次开展相关主题活动以来，从中央到地方，数以亿计的群众参与其中，为众多残疾人提供了切实可行的帮助和扶持，有力推动了残疾人事业的发展。今年5月17日是第36个全国助残日，主题为保障残疾人平等权益，促进残疾人融合发展。接下来一起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10度到20度。伊师阿拉尔市多云，18度到31度。二师铁门关市多云，13度到26度。三师图木舒克市多云，18度到30度。四师可克达拉市晴天，10度到25度。五师双河市阴天，11度到23度。六师五家渠市多云，12度到23度。七师胡杨河市晴天，9度到22度。八师石河子市晴天，10度到22度。九师白杨市多云，7度到20度。十师北屯市阴天，7度到17度。十三师新兴市多云，7度到23度。十四师昆玉市多云，19度到31度。再来回顾一下乌鲁木齐今天的天气状况。

0: 多云，10度到20度。我是波波，咱们稍后再见吧。
1: 解说实用的法律知识，
2: 我们要特别提醒所有的摩托车驾驶人员要加强
1: 理顺复杂的法律关系。
3: 抚养人或集体组织没有正当理由不履行支持和制裁。
1: 在这里，普法更生动，学法更简单，找法更方便。法治零距离，周末案例解析。
4: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法治服务类节目法治零距离周末案例解析，我是主持人陆伟。法治时代，法律常识是生活的日常必需品，因为法律已经渗透到了我们日常生活中的各个方面，衣食住行、理财消费、生老病死、教育就业、创业投资、借贷租赁、写作发明、邻里关系，无不处在法律的规范之下，每个人的言语行为都受到法律的约束和保护。只有了解法律常识，我们才能明确哪些行为是合法的，哪些是违法的，哪些权利是受保护的，哪些责任是必须承担的，从而规范行为，明白生活，理智处事，合法维权。我们的节目就是要为大家普及法律知识，让大家学法更简单，找法更方便，提高全民法律意识。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一起来关注一个个案例。今天呢，我们电话连线到的嘉宾是来自新疆联恒律师事务所的廖文玄律师。廖律师你好，先来和听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5: 主持人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4: 欢迎廖律师。下面的时间呢，我们先来关注一下这样一件事情。张先生呢，遇到了一件困扰他的事儿。张先生对门的邻居家门上安装了一个摄像头，摄像头长期对着他家的大门口，把他家的人员进出和访客情况拍得一览无余。那么张先生疑惑，对方这样算是侵权吗？我们来关注一下，邻居在门上装摄像头对着张先生家的门，算是侵犯隐私权吗？廖律师。
5: 当场呢，其实是构成这个侵权的。虽然这个张先生他家的邻居呢，是在自己家门上进行的安装，属于处置个人的财产，但是呢，这个权利其实是有界限的。根据咱们民法典的相关规定呢，自然人他是享有隐私权的。那么隐私呢，它是自然人的私人生活安宁和不愿为他人知晓的私密空间、私密活动以及私密信息。那么除了法律它另有规定或者当事人明确同意之外呢，不得拍摄他人的住宅和他人的私密活动。如果呢说这个邻居的摄像头长期并且固定的对着张先生家的门口记录他家人的进出时间、访客的面貌等信息呢，其实就构成了对于张先生私人活动的一种侵扰。那么门口呢，虽然是公共区域的一个部分，但是呢，作为住宅的出入口，它与家人这个私生活的安宁密切相关，具有私密性，也受到咱们法律的保护。
4: 如果邻居说我是为了自家安全防小偷，这个理由成立吗？廖律师。
5: 这个理由呢，不一定成立。就是咱们法律规定呢，是不能以牺牲他人隐私作为代价的。那么法院呢，在审理相关这类案件的时候呢，也会进行相关的这个利益衡量。如果说摄像头它拍摄的这个范围覆盖了邻居的私密空间，并且呢有其他代替的方案，比如说呢只拍摄自己家的这个门口，调整角度或者安装相关的这个遮挡板等等，那么安全的理由呢通常不会被法院采纳。
4: 如果说镜头只是拍到了张先生家门的一小块的区域，还算是侵权吗？廖律师。
5: 只要摄入了张先生的日常活动轨迹，那么就可能构成侵权。司法实践当中呢，侵权的认定并不仅仅只看拍摄范围的大小，也更看重呢拍摄内容以及拍摄的目的。 如果说呢，这个摄像头它记录的信息能够反映出张先生的生活规律，比如张先生几点出门、几点回家、是否独居等等，那么这些信息呢，就属于法律保护的隐私。
4: 嗯，那么张先生如果想解决，法律上有什么途径呢，廖律师？
5: 嗯，有三种递进式的这个解决途径。第一种呢，就是和对方进行协商沟通，这也是成本最低的方式。那么首先呢，张先生可以先友好的向邻居说明他的困扰，希望对方呢调整摄像头的角度，或者安装物理的遮挡，确保只拍摄邻居自己家的范围。第二呢，就是找这个物业或者社区进行调解，如果协商不成呢，可以求助物业公司或者社区居委会。根据咱们民法典第288条关于相邻权的规定呢，请他们出面组织调解，督促邻居停止侵害。那么第三条途径呢，也就是最后一条途径，就是诉讼解决。如果说前面的这个调解都没有成效的话，那么张先生他也可以收集好相关的这个照片、视频等等的证据，以侵犯隐私权为由向法院提起诉讼。诉讼请求呢，可以是拆除设备、调整角度以及赔礼道歉等等。
4: 嗯，也就是说，处理这类邻里纠纷，关键在于度。法律呢，保护个人安全，也同样保护公民的隐私。如果摄像头的监控范围超出了合理的限度，侵入了他人的私密空间，那就需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了。下面的时间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刘某跟前夫离婚2年了，之前约定好每个月都要支付孩子的抚养费，一开始呢每个月还会给一点，到后来就完全不给了。前夫不支付抚养费，他违反了哪些法律规定呢？廖律师。
5: 主要违反了咱们这个民法典关于父母子女义务的这个规定。根据民法典第1085条呢，离婚以后子女由一方直接抚养的，另一方应当负担部分或者全部抚养费，负担费用的多少和期限的长短是由双方协议的，协议不成呢，由人民法院进行判决。那么前夫呢，在离婚的时候已经达成了这个支付协议，不论是调解书呢还是协议书，它都是具有法律约束力的。那么他无故停止支付，那么也属于违约行为，同时也是不履行法定义务的这个表现。
4: 嗯，那么刘某可以采取哪些法律途径来维权？廖律师。
5: 嗯，根据刘某和前夫这个当初离婚方式的不同呢，主要是有两种途径。如果说刘某和前夫是在这个民政局协议离婚的，双方签有离婚协议书，但是呢这只是一份合同，本身是没有这个强制执行力的，刘某需要先到这个法院提起抚养费纠纷的诉讼，拿到法院判决对方支付抚养费的这个生效判决以后呢，如果前夫还是不给抚养费的情况下，再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4: 嗯，
5: 第二种呢，就是如果是在这个法院诉讼或者调解进行离婚的呢，那么法院的判决书或者调解书本身它就有法律的强制力，那么刘某呢，他也可以直接凭借生效的法律文书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不用再进行诉讼。
4: 嗯，那么如果说前夫说没钱失业了，他就可以不付了吗？廖律师。
5: 法律上呢一般是不行的，这些都不是拒绝支付的这个有效的理由。那么抚养费的支付呢，它其实就是为了保障孩子的生存权，这个保障生存权呢，它是优于一般的债务的。比如说前夫他有收入，那么法院可以裁定扣留并且提取他的收入，比如说工资。那么如果他没有收入或者下落不明的情况呢，法院可以用他的财物折抵子女的抚养费。如果说他确实生活比较困难，那么正确的做法呢，是向法院或者向刘某提出变更抚养费的请求，由法院根据实际情况判决减少或者暂时终止这个抚养费的支付，而不能单方面直接停止抚养费的支付。
4: 嗯， 好的，感谢廖律师的解答。下面的时间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样一个案例。3个月试用期满之后又加3个月，延长试用期之后

0: 公司辞退员工，法院怎么判呢？来关注一下具体的案情。2021年4月初，王先生入职某公司担任建筑设计师，双方签订了为期3年的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约定试用期3个月，试用期内薪资每月16800元，转正之后每月21000元，还约定转正之后公司按转正工资标准补足试用期期间的工资。2021年7月，3个月试用期即将届满之时，公司与王先生协商延长试用期至6个月。同年8月初，公司以王先生试用期内不符合录用条件为由，提出解除双方的劳动关系，后双方多次就离职补偿等事宜进行沟通，但没有能达成一致的意见。2021年10月，王先生向上海市宝山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请求公司支付违法解除赔偿金、工资差额等。由于仲裁裁决没有支持王先生的全部请求，王先生将公司诉至宝山区人民法院。王先生认为，当初他之所以同意延长试用期，就是因为公司承诺只要延长期限，届满后就会第一时间转正。现在公司却在延长试用期之后辞退了他，构成违法解除。庭审当中，被告公司辩称，3个月试用期内王先生表现欠佳，公司是基于继续考察的目的与王先生协商延长试用期至6个月，没有超出试用期期间的法定上限。此后因为王先生仍然表现欠佳，所以就以他试用期内不符合录用条件解除双方劳动关系。公司的做法符合法律规定，要求驳回王先生的全部请求。那么在这个案例当中，被告公司是否构成违法解除劳动关系呢？廖律师。
1: 该公司呢和王先生在签订劳动合同时约定的试用期是3个月，在试用期即将届满以后呢，又与这个王先生二次约定了试用期的行为，它其实是不符合法律规定的。那么根据咱们国家的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19条规定呢，劳动合同3个月以上不满1年的，试用期不得超过1个月。劳动合同期限1年以上不满3年的，试用期不得超过2个月。3年以上固定期限和无固定期限的劳动合同，试用期限不得超过6个月。同一用人单位呢，只能与同一劳动者约定一次试用期。也就是说，不论通过何种方式，那么用人单位与劳动者约定第二次试用期均属于违法的情形，约定的第二次试用期呢也是无效的。那么基于此呢，被告公司在3个月试用期期满以后，以王先生试用期内不符合录用条件而解除双方劳动关系的呢，构成违法解除。那么因此呢，这个人民法院也会判决被告公司支付原告王先生违法解除的赔偿金，并且依据双方约定啊，补足试用期期间的这个工资差额。
0: 那么试用期内劳动者和企业有解除劳动关系的权利吗？廖律师。
1: 试用期呢，是给予这个劳动者和企业双方互相考察以及磨合的这个期间。那么在此过程当中呢，双方可以双向选择。那么试用期内劳动者的这个薪资可以低于转正以后的这个工资，劳动者呢如果想要解除劳动关系的，无需提前1个月，可以提前3天就告知企业。那么企业呢，经过考察认为劳动者在试用期间内不符合录用条件的，也可以依据法律规定行使单方的解除权。
0: 实践当中，试用期常常成为劳动者权益受到侵犯的高发期，原因在于很多企业对于试用期的相关法律规定仍然不够了解。那么对于规范约定试用期，我们需要知道哪些呢？廖律师。
1: 首先呢，我们需要了解的就是试用期内的这个待遇。试用期呢，包含在这个劳动合同期限内，劳动合同呢仅约定试用期的，那么试用期啊不成立，该期限呢为劳动合同的期限。 劳动者呢，在试用期的工资不得低于本单位。

0: 相同岗位最低档工资，或者劳动合同约定工资的80%，不得低于单位所在地最低工资标准。因此呢，实践中只约定试用期而不约定劳动合同期，试用期内不签署书面劳动合同，试用期内不支付工资以及不缴纳社保的等等做法呢，都是违反法律规定的。特别是呢，试用期不缴纳社保，那么该期间呢，一旦劳动者发生工伤等等情形，那么企业呢将面临全额赔偿责任，最终呢结果会得不偿失。那么第二呢，我们需要知道的就是试用期内的这个规定约定是否适用试用期呢，以及试用期的这个期限长短，它都受到这个法律严格的限制，并且呢同一用人单位与同一劳动者呢只能约定一次试用期，也就是刚刚我们在本案例当中提到过的。那因此呢，实践当中企业超出法定上限约定这个试用期，或者单方延长试用期，或者试用期满后又反复进行试用的操作呢，均是不可取的。第三呢，我们需要了解就是试用期这个解除情况。不少企业呢，他误认为试用期内可以随意的开除这个员工，这显然存在重大误区。试用期呢，其实这个期间解除权的行使，它仍然是受到咱们法律严格限制的。只有法律明确赋予企业解除权的情况下呢，才能属于合法解除。那么企业呢应当特别注意，对于试用期间被证明不符合录用条件这一情形的解除权的行使，企业呢不仅需要举证证明这个员工不符合录用条件的具体事实成立，同时呢解除行为也应当在试用期期满前做出，否则呢都会构成违法解除。
1: 试用期不是随意期，企业依法经营才能行稳致远。在试用期期间，对于劳动者和企业应该注意一些什么呢？廖律师。
0: 试用期的设立呢，保障了用人单位筛选员工的用工自主权，也给予了企业呢一定的用工灵活性，以更好的适应这个经营需要与市场的这个发展。但是呢，试用期不应当成为劳动者权利受到侵犯的这个随意期。滥用试用期呢，不仅仅会导致这咱们劳动者权利受损，最终也会反噬企业自身。那么我在这边还是建议咱们各个企业呢，加强用工相关法律知识的学习，规范用工行为，在追求企业效益的同时呢，也要保障咱们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共同营造良好的这个市场环境，实现社会和谐稳定发展。
1: 好的。下面的时间呢，我们继续再来关注一下这样一个案例。2岁幼儿一次随地小便，家长赔偿11万元，造成十级伤残，赔偿11万余元。起因竟然是儿童在医院随地小便。来关注一下具体的案情。2022年6月，某医院儿科门诊处，原告刘某着急给自己的小孩挂急诊号，没有留意脚下，在大厅踩上了一滩水滑倒受伤，后经医院鉴定构成十级伤残。经过手术治疗，刘某花去了医疗费3万多元，加上误工损失、残疾赔偿金等，刘某要求该医院赔偿总损失近20万元。后来与医院协商未果，刘某诉至法院。法院调取了事发时医院的公共视频，原来在刘某经过的12秒钟前，2岁半的小杰在保姆的陪同下在这个地方小便，因为保姆站在小杰的身后，刚好挡住了导医台工作人员的视线，以致他们无法及时的发现。事发后2分钟，保姆牵着小杰返回现场，用拖把清洁了地面的尿渍后离开。庭审当中，法院依刘某的申请追加了小杰及其父亲参加诉讼。小杰的父亲称自己家的小孩有尿急的毛病，希望能够酌情减轻责任。 医院认为刘某摔倒受伤的原因是小杰随地小便，医院并不是直接侵权人，而且医院在大厅的进口两侧台阶等均设有小心滑倒的提示。摔倒之后，医院的工作人员第一时间进行了处理，以尽到安全保障义务，医院

0: 不应当承担责任。最终呢，法院是判决小杰的父亲承担 70% 的赔偿责任，赔偿刘某各项损失11万余元以及精神损害抚慰金1000元。那么在这个案例当中，法院为什么会这么判呢？廖律师。
1: 首先呢，这个刘某滑倒受伤的场所虽然是在医院门诊的大厅，但是呢，刘某滑倒的直接原因是因为小杰随地小便，而且尿渍没有及时的清理所导致的。那么因此小杰小便的时候呢，保姆在他身后遮挡了这个导医台内工作人员的视线，导致工作人员无法在小杰随地小便时呢就能及时发现和制止。从小杰离开直到刘某滑倒时间仅仅12秒，那么医院即便有巡视的这个清洁人员，也不可能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发现并且做出相关的这个提示或者进行清理。所以呢，咱们法院认为造成刘某损害的直接责任人是小杰。那么刘某呢，他在行走的过程当中也没有注意到地面的一个情况，那么在地面湿滑时呢，不利于防范，他本身也是存在一定的过错的。所以呢，法院判决小杰的父亲承担70%的赔偿责任，赔偿刘某各项损失11万余元以及精神损害抚慰金1000元。
0: 年龄小是否能影响监护人承担相应的监护责任呢？廖律师。
1: 在此呢也提醒一下大家，就是未成年人呢因为年龄小，自我克制能力尚不成熟，但是这并不影响监护人对于这个未成年人承担相应的监护责任。那么父母呢作为孩子监护的第一责任人，在小孩的行为已经造成一定公共风险的情况下呢，应当及时进行制止啊，或者告知公共场所工作人员辅助消除风险，不要心存侥幸或者以他还是个孩子为由逃避自己的责任。那么希望每个孩子呢都能在父母的监护下茁壮成长。
0: 好的，感谢廖律师的解答。欢迎继续回到法律有的聊板块。下面时间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样一个案例：丈夫婚前买房，婚内共同还清贷款置换新房，房子算谁的呢？小丽的丈夫在婚前买了一套房，还贷期间他俩结婚了，结婚之后的3年房贷还清了，他们把房子卖了又重新买了一套房，小丽是主贷人。那么现在的新房是属于夫妻共同财产吗？廖律师。
1: 根据我国民法典第1062条以及相关的解释的规定呢，夫妻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为夫妻的共同财产，归夫妻共同所有。因此呢，如果没有特别的约定，那么新的房屋属于夫妻共同财产。但是呢，如果想在离婚时请求分割这个房屋呢，夫妻双方能够分割多少份额则需要具体的这个分析。首先呢，对于小丽丈夫婚前贷款购买的那套房子呢，根据民法典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结婚以后她和她丈夫共同支付的贷款份额以及房屋相对应的财产增值部分是属于夫妻共同财产的。也就是说，她丈夫婚前支付的数额及其相对应的这个财产增值部分属于她丈夫的个人财产。其次呢，对于置换的新房，根据民法典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夫妻一方的个人财产不因婚姻关系的延续而转化为夫妻共同财产，但是呢，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因此呢，对于此套房屋虽然属于夫妻共同财产，但是呢，在进行财产分割时呢，需要先区分出她丈夫的婚前个人财产部分，再对剩余部分进行分割。那么需要注意的是呢，在实务当中，这个法院也会根据多种因素，比如说夫妻双方对于这个房屋出资贡献的这个大小， 夫妻双方对于家庭付出的多少，或者某一方是否存在这个过错等等综合考量进行分割房屋。所以呢，一般情况下卖掉婚前并非一方全款买的房屋再进行重新买房，那么新房屋是属于夫妻共同财产的，只不过在离婚的时候呢，法院会综合考量多种因素才进行分割。
0: 好的好的，感谢廖律师的解答。今天的节目呢，和大家分析了一个个案例，希望能够对朋友们有所帮助。在这里呢，我们再次感谢新疆联恒律师事务所廖文玄律师为大家的解疑答惑。廖文玄律师曾参与办理近百起民商事案件，涉及劳动、合同、公司、知识产权等方面，精通民法典、民事诉讼法、劳动法等相关法律。如果说听众朋友们有这方面的法律需求，可以记录一下他的联系电话：182-9940-1229，182-9940-1229。朋友们，今天的法治零距离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总监制邓丽慧，监制孙英、张波，责任编辑静兰，主持人陆伟。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为您带来的更多精彩节目。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可有可无，可去可留，取舍之道便是人生。
3: 可忙可闲，可急可缓，张弛之间便是生活。FM88.2
2: 兵团综合广播，期待与您相遇的每一个精彩瞬间。
4: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5: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4: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5: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4: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5: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盘点。
6: 日本考虑向菲律宾出口88式岸舰导弹，日本为何用这款武器作为杀伤性武器出口的突破口？日方此举昭显了何种野心？会对亚太地区和平造成多大冲击？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2: 新闻盘点，天下大事，权威解读。

0: 八八式岸基反舰导弹是在美菲肩并肩军演当中发射，这是战后的日本首次在境外发射进攻型导弹。所以我们首先想问专家，为什么日本会用这样一款武器作为武器出口的突破口？我们听一下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亚太研究所特聘研究员向浩宇怎么说。
1: 八八式岸基反舰导弹是日本自主研制的第二代反舰武器，它是1988年列装的陆上自卫队。那么这个导弹全长大概5米出头，弹径是0.35米，它的发射重量是661公斤，采用的是30重工的涡轮喷气发动机加上固体火箭助推器组成的这个组合性的动力系统。它的最大飞行速度达到0.9马赫，射程是150到180公里，那么而且配备了270公斤的半穿甲高爆弹头，命中一发可以重创4000吨级的护卫舰。那么它的制导方式是惯性导航加上末端主动雷达制导，采用的是掠海飞行模式。那么抗干扰能力比较强，命中精度能达到10米以内。它的发射系统是以六连装的74式运输卡车作为平台，配合指挥车、雷达车形成一个完整的作战单元。那么日本选择88式作为武器装备的出口的一个突破口啊，我想主要有3方面原因。第一是这个导弹的技术比较成熟，而且现在在日本国内逐渐被120式反舰导弹所替代。那么现在日本国内已经需求不大了，那么产能产线冗余出现之后，可以通过出口来获取经济利益。第二是在5月初的美菲肩并肩联合军演当中啊，日本首次进行了发射，那么实战演示的效果引发了这个菲律宾方面的兴趣。那么第三是作为岸基武器啊，在现在日本的专守防卫的这个话术之下，它的争议相对比较小，用它来打开这个杀伤性武器装备的出口的这个限制啊，在当前情况下它可能是相对而言比较稳妥的，能够为后续啊出口更具杀伤力的先进武器装备来进行铺路。
0: 那了解了这些情况，我们其实也要注意，就是日本政府此前违背和平宪法精神，为允许杀伤性武器出口做铺垫。那如果这次您刚才介绍的这个八八式岸基反舰导弹出口成功，会有什么样的恶劣影响？
1: 日本为了解禁杀伤性武器的出口啊，经历了长期的铺垫。那么武器出口三原则最早是在1967年所确立的，1976年的时候把它强化为全面禁止武器装备的出口，但是到了上世纪90年代之后，那么这个原则开始逐渐的松动，以对外防卫装备联合研发的方式啊，开始出现一些政策的转变。那么到了2014年，安倍晋三内阁以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取代了武器出口三原则，那么实现了从原则禁止出口到原则允许出口的一个转向。那么此后在岸田文雄内阁又出现了一定的微调，那么到今年4月下旬，实际上这个规则已经出现了一个重大的改变，就是原则上允许杀伤性武器的出口，而且取消了5类非战斗用途的限制，并且把它的这种审批权啊及权限啊集中给了首相，无需国会事前的审议。那么这次如果出口成功的话，我想会产生多方面的恶劣的影响。首先会进一步的颠覆日本战后作为和平国家的定位，违背和平宪法第9条的精神，以及战后坚持的专守防卫的原则，动摇战后国际秩序对日本军力发展的约束。那么第二呢，会加剧南海的军事化。那么菲律宾在获得这个导弹之后，会强化在争议海域的军事部署和存在，可能会推高地区的冲突对抗的风险。那么第三是会开创一个危险的先例，那么为日本下一步出口120式导弹这些更具攻击性更长距离的这个射程的导弹打开大门，会加速日本在军事化的进程。那么第四会破坏亚太地区的军控体系，刺激地区的军备竞赛，那么尤其可能引发东南亚国家跟风采购进攻性的武器装备，冲击地区的战略平衡，破坏和平稳定。还有就是美日菲的军事捆绑啊，会进一步的加深，这些就会形成针对地区特定国家的军事同盟网络，从而会进一步的恶化地区的安全环境，增大这个阵营对抗的风险。
0: 可以说是多重的恶劣影响，所以非常值得警惕。我们有听众想问，他说这个日本的野心势必会给亚太地区和平带来非常大的冲击，那国际社会应该怎么去警惕日本在这个问题上的所作所为呢？

0: 我想这个举动啊，显示出日本的三方面的野心。第一是要突破战后的军事束缚，加快再军事化的进程，从专守防卫转向一个主动出击，重建日本的军事大国地位。那么第二是借武器出口来扩大地缘政治影响力，通过绑定菲律宾等地区国家，构建所谓印太战略的军事前沿支点，来搅局南海，为介入台海来做准备。那么第三是想要进一步的激活国内的军工产业，形成研发生产出口的循环，为日本下一步的军事扩张啊提供经济支撑。那么这就会对亚太地区的和平稳定啊带来潜在的冲击。它不仅打破了战后啊日本不对外输出战争工具这一基本的政治承诺，也会侵蚀地区的和平根基。那么在南海方向，现在美日在积极的帮助菲律宾进行武装，那么实际上要把吕宋岛变成封锁巴士海峡的桥头堡。那么从军备控制层面来看，这可能会引发连锁反应，会导致啊地区国家来强化军备，加剧地区的紧张态势。我想对于它的这种警惕反制的措施啊，需要多层次的来推进。在外交层面，那么地区国家应当共同来抵制和反对日本这种加剧地区军备竞赛和冲击地区和平稳定的做法，还是要警惕啊日本军国主义死灰复燃的这种倾向和苗头。那么在军事层面，还是要强化区域的防御能力，完善反导体系，提高对海上威胁的监控和应对能力。从国际舆论层面来看，我们还是要敦促日本啊坚持和平宪法的精神，那么指出啊日本这种武器出口的做法是违背了日本战后和平发展的道路，也是违背了战后日本对于亚洲国家的和平承诺。那么从经济层面来看，要警惕日本军工产业的扩张，还是要推动啊地区经济的这种合作以及安全层面的对话，降低军事对峙和冲突的风险。从国际层面来看，我们还是要推动联合国等国际组织加强对于日本在军事化的监管，来切实的维护啊战后国际秩序以及亚太地区的和平稳定。
1: 也门政府与也门胡塞武装达成协议，准备进行2014年冲突爆发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被扣押人员交换活动。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2: 好，接下来呢是一条很积极的消息哈。我们看到联合国方面呢在14号宣布说，也门政府与也门胡塞武装呢达成协议，双方将释放共计1600多名被扣押人员。值得说的，这是自从2014年也门冲突爆发以来呢，这个冲突双方规模最大的一次被扣押人员释放安排。所以我们首先想问一下我们的专家，相关的进程释放了哪些积极的信号？我们听一下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怎么说。
3: 这一次涉及1600多人的大规模换俘呢，不仅是2018年斯德哥尔摩协议确立了全部换全部原则以来的最大突破，那也是在也门和平进程可以说是几经波折，特别是在内部主要力量对比在过去半年多的时间中发生重大转变的这种背景下，那么也门的和平与团结出现了一次非常重要的积极的这样一个变化。那首先呢，这一次换俘在一定程度上是打破了传统的这种安全困境的零和博弈套路。那在过去多年的内战当中，被扣押人员往往是双方施加心理战和政治勒索的关键筹码。那么这一次呢，也门政府是同意释放1100人，胡塞武装释放580人。那么证明即使在彼此的敌意当中，基于人道主义的务实妥协仍然是存在的，这也为前线的降温建立最基本的军事互信提供了宝贵的窗口。其次呢，这也是对于民生优先的一次非常艰难的很难得的一次践行。那么战火也是让也门沦为中东最严重的人道主义灾难区，那在宏观政治解决方案遥遥无期的情况之下，优先的解救被困平民和战斗人员是对普通民众最切实的一种慰藉，也是冲突各方呢在以人为本的底线上所达成的一次共识。最后呢，就是这次行动它为陷入僵局的地区局势也带来了一定希望，树立了很积极的典范。那么在当前中东地缘政治极度紧绷的背景下，也门交战双方所展现出的这种克制和灵活，向国际社会释放了强烈信号，也就是通过对话与谈判解决争端依然是可能的，也可以为未来更高级别的政治对话奠定重要的基础。
2: 我们也希望哈，接下来能有一个良性的循环。

0: 然后呢，我们也看到报道当中，有一些报道提到了也门胡塞武装最高政治委员会主席马沙特他的表态，说被扣押人员问题仍是胡塞武装优先考虑的问题，而且称这次的协议呢是一项历史性成就。您怎么看这个问题对于胡塞武装的重要性？
1: 胡塞武装将被扣押人员问题列为优先事项，并且高调地宣称为历史性成就，实际上呢是因应也门内部的部落社会结构以及强化胡塞武装自身的权力合法性的必要举措。首先呢，这是稳固大后方、安抚部落情绪的一个政治刚需。那这些被扣押人员中，大部分其实并不是具有强烈政治立场的人，而是普通的部落青年。那么胡塞武装呢，是为了得到也门内部大多数部落的支持，需要表达出善意，那通过促成这些人的获释，能够极大的缓解内部压力，夯实胡塞武装的统治根基，并提振支持度。其次呢，这也是塑造胡塞武装自身领袖形象的一个重要契机。那通过将换服包装为历史性成就，胡塞武装可以在其控制区内来加大宣传，向也门民众展示其言出必行、珍视普通士兵和平民生命的正面形象，来有效地对冲因为长期的强征兵源和经济危机所带来的民间的这种怨气。
0: 这是他们的考虑哈。接下来想让您展望一下，我们想问问也门政府和胡塞武装能不能借这样一次释放人员的安排去缓和矛盾，推进和谈，甚至对国家治理有进一步的协商。
1: 尽管这一次换服为也门局势呢确实带来了一定的积极影响，但单凭一次的人道行动就推动双方走向全面和解与国家重构，这种可能性呢还是比较低的。目前呢，无论是胡塞武装还是也门政府方面，其实都更为注重的是如何把这一次的换服行动更多的来阐释为对自己有利的政治解释，那么以此来增加自己的支持度和政治地位，而并不是要把这一次的换服作为未来实现国家和解的一个起点和契机。那么从长期来看，双方结构性矛盾呢其实依然存在。也门政府在国际社会的支持之下，始终是坚持胡塞武装必须要作为民兵组织被完全解散，交出重型武器，并从包括首都萨那在内的所有占领省份中撤军，恢复2014年以前的秩序。而胡塞武装呢则凭借着实际控制了也门大部分人口和领土的现状，要求保留核心的武装力量，那么分享国家的最高权力和资源分配权。那这种零和博弈的思维模式其实是很根深蒂固的，也很难轻易撼动。此外呢，胡塞武装内部也并不是铁板一块。最高政治委员会主席马沙特与最高领袖阿卜杜勒胡塞所代表的不同力量之间，其实也存在着一定的这种掣肘和对抗。总的来说呢，目前也门想要推进切实的全国政治和解进程，其实它的难度还是比较大的。
0: 确实还是有很多的复杂的因素会影响着这个事件发展的方向。那我们说说现在的大环境，因为这样一次大规模释放被扣押人员的安排其实是在美以一对峙的背景下达成的，为什么这个时间点达成了这样一个安排？您觉得和中东局势的变化有关联吗？
1: 当前美伊军事对抗呢仍然处于一个焦灼的状态，那么海湾国家因为霍尔木斯海峡被封锁，曼德海峡也处于高危状态，那么地区各国的内外承压都是不能小觑。在这样大的背景之下，无论是也门政府背后的沙特联军，还是胡塞武装背后的伊朗，其实都面临着极大的战略投掷的压力。那现在地区各国也都在谨慎地平衡着彼此的力量，包括对于各自在地区的代理人和盟友的相关行动进行必要的疏导。沙特方面呢是默许甚至推动也门政府在换服问题上做出较大妥协，同意释放大量的胡塞武装的精锐，这实质上是对于胡塞武装在红海等地来保持相对克制的一种变相的利益置换。那另外一方面呢，胡塞武装虽然在前段时间对以色列发动了袭击，展现出了强硬姿态，但是其实胡塞武装也面临着严重的经济压力和内部的维稳需求。那么借此机会将手中的战俘筹码来变现，既可以来安抚内部，又能够向沙特等国释放愿意缓和的信号，避免呢在面临着美以潜在军事压制时陷入到内外交困的绝境。所以总的来讲，各方为了规避不可控的风险，保存实力，都在寻求达成一种默契的利益平衡。
0: 好，那我们接下来呢想看一下，就是像有一些地区国家、国际组织还有联合国它发挥的作用。首先我们看到在当地时间14号晚呢，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是通过发言人发表的声明，欢迎也门冲突双方达成释放被扣押人员的协议。那我们就想问问您，不管是像约旦等地区国家，还是相关的一些国际组织还有联合国，在这次斡旋当中发挥的是一个多大的作用？
1: 联合国发挥的呢，实际上是润滑剂和担保人的作用，那么这种角色和作用确实是不可替代的。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政治上是给予了高度关注，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则是作为执行监督委员会的联合主席，深入到一线，在战俘名单核对、交接安全的保障等技术环节给予了重要的专业支持，确保了协议的严谨性和可操作性。与此同时呢，地区国家则是提供了重要的外交避风港和政治上的掩护。那么约旦主办并且支持本轮高难度的谈判，它的中立的这种地缘位置呢，也是为交战的双方提供了一个能够放下戒备、面对面交流的安全空间。同时呢，像阿曼等国也在幕后来发挥了穿梭外交的作用，在过去的几个月里慢慢的来软化双方的立场，为最终的破局埋下了伏笔。那么这也是这种在全球多边平台与地区国家通力合作，政治推动和技术兜底相结合的这样的一个共同努力之下，才能够在各方仍然存在着重大结构性矛盾的背景下，来实现当前的人道主义突破。
2: 天下大事，权威解读，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盘点。
0: 我们看到呢，中美元首14号在北京举行的会晤受到了全球的瞩目。那接下来我们听一下记者刘旭发回的观察报道。
3: 当地时间5月14号，美国主流媒体对中美元首会晤普遍进行了重点关注和深度解读。媒体解读的核心要点中，几乎都重点提到两国元首同意将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中美关系的新定位。美国媒体还重点关注了习近平主席提出中国开放的大门只会越来越大。另外，经贸领域的务实成果也是美国媒体关注的焦点。其次，美国媒体对中美元首会晤为世界注入稳定性给予了高度评价。华尔街日报的社论认为，在当前全球能源市场动荡和中东局势复杂的背景下，中美两国元首的直接会晤向世界发出了共同维护全球供应链稳定的强烈信号。这种由顶层推动的战略沟通被普遍认为是当前国际局势中最急需的压舱石。在智库与学者层面，有美国国际问题专家认为，尽管中美在科技等领域竞争依然存在，但双方表现出的建设性管控分歧的意愿有效降低了全球市场的恐慌情绪。中美研究中心的学者表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中的稳定是关键词，非常赞同习主席提出的这一论断，双方更应该相向而行的行动，期待看到美中两国接下来更加务实的举措。学者们普遍表示，此次会晤也是国际社会的共同期待。可以说，对于此次中美元首会晤，美国舆论高度关注。外界期待以此次访问为起点，中美关系能够建立起更加稳固的护栏，为动荡的世界注入更多确定性。
0: 此外呢，还有多家外媒报道说，中美两国加强沟通、稳定关系不仅事关两国利益，也将对世界经济复苏和地区局势稳定产生重要的影响。
4: 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报道称，中美关系改善无疑将惠及世界。报道认为，中美双边关系被认为是当今世界最重要、最具影响力的双边关系。此次中美元首会晤的核心在于为经历多年紧张与动荡的中美关系实现重启与稳定。报道关注到，对美国政府而言，达成贸易协议是此次访问的首要目标。美国政府希望通过此次访问进一步推动中国市场向美国企业开放。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援引分析人士的话说，这是一个实力雄厚的商业代表团，代表着美国企业界的核心力量，也体现出商业在中美双边关系中的重要地位。报道称，美国政府将企业界视为促进中美关系的民间友好使者，企业交流不仅能够推动经贸合作，也能够为两国战略议程提供支持。报道称，中美双方还将关注亚太经合组织会议、20国集团领导人峰会等。分析认为，这些高层互动机制对于保持中美关系稳定、推动双边关系继续向前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欧洲现代外交网站报道称，此次中美元首会晤凸显了中美竞争格局。

0: 局的演变，两国都在力争经济上的竞争优势，同时避免直接对抗，这在合作与竞争之间创造了一种微妙的平衡，这种平衡将继续塑造全球政治和金融市场。如果两国领导人都展现出对稳定和经济合作的承诺，市场可能会做出积极反应。
1: 好，以上就是上半段的全部内容，下半段我们回来继续聊。

0: 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机械化植绿效率有多高？在塔克拉玛干沙漠北缘，伊什阿拉尔市2.35万亩芦竹种植全面铺开。搭载北斗导航系统的芦竹移栽设备是这次大规模治沙工程的主角。沙地里，大型移栽机精准完成栽苗定植、滴灌带铺设等工序。据测算，一台机器日均栽植芦竹约2.5万株，效率相当于20-30名工人。预计五月底就能让1100万株芦竹种苗在沙土里安家。机械化种植让沙漠治理告别了传统的人海战术，厘米级株距误差控制既保障芦竹所需的生长空间，又为后续机械化收割提供便利。芦竹是多年生禾本科植物，耐旱、耐寒、耐盐碱，生长迅速，根系可深入地下数米，茎叶能有效降低地表风速，减少风蚀，是天然的防风固沙生态卫士。值得一提的是，除了治沙，芦竹还可用作生物质燃料、工业原料和优质饲料等。从锁边到扩绿，兵团持续巩固塔克拉玛干沙漠锁边成果，又一片绿意正在沙漠边缘萌发。兵团人用勤劳和智慧让绿围脖更加厚实。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盘点。
3: 英国卫生和社会福利大臣宣布辞职，准备竞选工党党首。与此同时，英国工党一名议员辞职，为曼彻斯特市长竞选党首铺路。工党是否进入群雄逐鹿的时代？工党是否会失去执政地位？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天下大事，我们来继续解读。这里是新闻盘点，我是邱小雨。我们下半段先关注英国的两件事儿。一个事儿呢，就是英国卫生和社会福利大臣斯特里廷呢已经宣布辞职。此前其实已经有多家英国媒体有报道说，他准备辞职是要竞选工党党首，而且已经开始去准备获得工党下院议员的支持。然后另外一件事儿哈，就是我们注意到。

0: 这个英国议会下院有一名工党籍的议员是宣布辞职，这是为什么呢？就以便曼彻斯特市的市长这个伯纳姆重新回到议会下院去担任议员，继而就有资格去挑战首相斯塔默的工党党首地位。那我们在分析之前，我们先来听一个报道了解情况。
1: 工党议员乔西·西蒙斯代表大曼彻斯特地区的马克菲尔德选区，他在社交媒体上说，英国议会和政府常常成为推动事务的阻碍，本届政府没有推进自己选区需要的改革，他决定为伯纳姆让路，并称伯纳姆正直诚实值得信赖。西蒙斯宣布辞职后，伯纳姆在社交媒体上确认将向工党全国执行委员会申请参加马克菲尔德选区的下院议员补选。伯纳姆2001年至2017年担任下院议员，随后出任曼彻斯特市长。他此前曾寻求通过补选重返议会，但申请未获工党全国执行委员会批准。如成功回到议会下院担任议员，伯纳姆将获得竞选工党党首的初步资格。英国工党上周在地方选举中惨败，斯塔默连日来陷入执政危机。据英国媒体统计，目前已有超90名工党籍下院议员呼吁斯塔默辞职，但也有多名内阁大臣出面对他表示支持。
0: 好，一会儿呢我们还会让专家来分析啊，就是斯塔默现在有没有举措来应对目前的情况。不过我们首先其实是想说，不管刚才提到斯特里廷的辞职，还是有一名工党议员辞职想给伯纳姆去腾地方，那都是奔着挑战斯塔默在工党当中的领导地位去的。那首先是不是说明目前在工党内部其实分裂的程度是十分严重的呢？我们听一下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王硕怎么说。
2: 我觉得现在工党内幕呢，大家都在准备斯塔默下台啊，区别只是说斯塔默到底是现在下台呢，还是规定一个时间表什么时候下台。其实这是一个根据现实利益的一个相对比较理性的选择啊，因为斯塔默他现在已经是英国50年以来啊，应该说是支持率最低的一个首相，而且呢最近的这个地方选举失败，作为党首斯塔默他必然是这个责无旁贷，这个责任他是要认的啊，不论他自己愿不愿意，那么党内也要逼着他来承担这个失利的责任。而且呢斯塔默他的政府最近丑闻很多啊，你们都知道，因为爱普斯坦案已经导致多名官员被解职，他自己的这个副首相啊也是因为逃税问题被迫辞职，即便是不让他马上下台，那也是因为比如说现在因为地方选举你是刚刚失败，所以你现在要马上换首相的话，会显得工党自己呢就是步伐混乱啊，不堪，恐怕会进一步的丢掉这个选民不多的一个信任啊，所以只是没有必要现在立刻就拆掉这个旧房子而已。现在大家都在准备后斯塔默时代的一个过渡，但是呢一般呢这个要员们恐怕还不会太会主动的先跳出来，那么还在等待时机啊，否则呢就这个分裂党内团结啊，趁火打劫的这种感觉，反而呢暗中蓄力啊，准备好时机，我觉得这可能对他们来说更为现实。
0: 就是接下来随时都会有变化，但是两点很清晰，一个您说了就是斯塔默现在的这个支持率非常低，再有一个就是这个旧房子目前还在，就我们说这个旧房子现在这个架构还在这儿，可是出了什么问题，就是工党目前面临执政危机，它的根源到底是什么？
2: 其实所有人都知道啊，这个工党2024年之所以他能够上台，并不是多么受到英国民众的支持啊，也不是工党的政策多么有吸引力，更多呢还是因为之前的这个保守党执政的4年啊，实在是成效太差。但是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啊，这个工党呢借着这个保守党的这个烂摊子上台，但是呢他也同样会面临保守党留下的这个摊子，受到其中的困扰，尤其是这个脱欧带来的这个后遗症啊，我们说经济持续低迷，社会高度撕裂啊，政治无序空转。那么作为斯塔默呢，他上台以后他不是没有尝试要变革，但是呢他遇到的这些问题呢都是结构性的，无论是还是财政的困难，还是这个移民难民的这个问题，都是不可能在短时间解决的。而且呢工党它自身也存在很多问题啊，我们都知道这些年英国因为搞这个去工业化啊，这个工人阶级的数量是大幅减少的啊，所以呢实际上工党的原有的选民基础它是在萎缩的，导致工党呢就更多的去转向城市工人阶级，但是这个跟工人阶级他们的这个很多的诉求是不一样的啊， 所以实际上呢，反让这个工党失去了最坚实的这个支持基础，把这些工人们推向了更极右的这个改革党。同时呢，工党呢，他也碍于自己这种左翼的这种政治思维，一直在这个社会公正和经济效率之间的这种反复摇摆，实际上拿不出有效的解决社会问题的这个手段来，那么一直陷于这种混乱的这种路线斗争之中。
0: 所以当时保守党没有做好，工党上来了，但是工党上来之后做的也没有让大家满意，加上您说的就是脱欧之后很多这个脱欧后遗症显现出来，好多问题解决不了。那现在您觉得目前的局势，斯塔莫受到了多大的冲击？他有没有什么挽回的举措？
2: 首相斯塔莫呢，他确实面临这种执政以来最真实啊，也是最严峻的一个冲击，因为他面对的首先不是外部的这种反对党的攻击，而是可以说是工党内部的一个叛乱，尤其是他这个亲手提拔的这个卫生大臣斯特里廷的这个辞职啊，应该说对他很大的刺激啊，因为这个斯特林在这个辞职信中就坦言说，对首相已经失去了信心，这个应该说极大的冲击了斯塔莫的这种执政威信。而且呢，根据工党规定，只要有超过81名这个工党议员支持，就能够触发到时候选举。那么现在公开要求斯塔莫下台的议员人数已经超过了90个人，所以他从程序上来讲，他条件已经基本满足了。虽然斯塔莫呢正在采取一切可能措施的在想办法解决问题啊，明确拒绝这个辞职，同时呢呼吁团结啊，而且想希望将大家的注意力呢从这种党内的斗争还是更多的转向向政府对国家的一个治理，而且他也启用了这个前朝的老臣啊，前首相布朗，那么实际上就是想借势嘛。但是现在这个工党内部的权力斗争已经开始逐渐从幕后已经转向前台了，三股力量已经非常明显相互竞争啊，一个就是斯特里廷为代表的这种右翼温和派，还有一个是伯纳姆为首的左翼温和派，还有就是这个前首相雷纳啊，是得到了工会的支持，所以呢各有千秋啊，也是各不相让，群雄并起，所以这就是这么现在这么样的一个局面。
0: 所以呢，如果观察现在的局面，我们看英国现政府的执政危机，应该看着觉得形势并不乐观。而且像您说的，他们这个党内的斗争也是非常厉害。那这个危机，您觉得会用什么样的方式收场？而且不管工党内部怎么斗，您觉得工党会失去执政地位吗？
2: 我觉得首先我们应该看工党他会不会下台，我觉得这个可能性还是非常小的。英国呢，它作为传统的这个议会制，5年选一次啊，原则上它是这个选党不选人，哪个党赢得了这个议会下院的选举，哪个党呢就单独或者是主导组成这个政府。那么至于说谁出任这个政府的首脑，当这个首相，那是其实他自己党内自己决定的结果，跟其他党没关系啊，他也不是由选民直接选出来的。所以呢，即便是出现最坏的情况，比如说斯塔莫下台，甚至说工党呢频繁的更换首相，他也不涉及上一次选举的这种法定的结果，所以他不会改变工党继续执政的一个合法性。换句话说，就是只要工党他自己不决定七届大选，那么他就会可以执政到2029年下一届大选。所以呢，接下来可能会有三个结果吧。第一个呢，就是斯塔莫他本人不下台，但是他的执政能力已经是严重受损了，根本没法推动任何重大的决策。换句话说，接下来的时间可能是垃圾时间，很多人把这种状态呢就会称为僵尸政府。那么第二个呢，就是斯塔莫本人下台，但是呢是按照他提出的时间表有序的一个退场，接着工党呢会进入这种党首的竞争的这么一个状态，但实际上呢各显神通吧，斗争肯定会有，但是相对可控啊，对工党的这种冲击呢，执政的这种冲击呢应该相对的是比较小的。那么第三个呢，就是斯塔莫是直接被赶下台啊，但是党内呢也是不断的频繁更替啊，那么就像之前的保守党一样啊，因为人人都不满意，哪个人上来做首相这个位置都坐过。总之呢，工党这次都是元气大伤啊，这个民众的信任度已经进一步的降低啊，甚至到了一个谷底。如果按现在这个状态看的话，下一届大选几乎工党是没有什么希望的。
3: 日本四月批发通胀率飙升，央行加息预期升温，与此同时日债风险走高，10年期国债收益率升至约29年来高位。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0: 好，接下来研究一下日本经济啊。我们看到根据日本央行的数据，反映批发层面通胀压力的一个指数，也就是日本国内企业物价指数，四月呢是同比上涨4.9%，这个就是远超了市场的预期。然后我们就想问专家的是，这一轮由中东战争和日元贬值所驱动的通胀，是不是会很快传导到消费者端？我们听一下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亚太研究所特聘研究员向浩宇怎么说。
1: 日本国内这一轮输入型的通胀向消费者端的传导虽然有一定的滞后效应，但是目前看速度相对较慢，但是未来还是会持续的显现出来。那么这一轮与2022年那轮通胀存在一些结构性的差异，目前来看日本企业现在面临国内需求疲软以及竞争加剧双重的压力，所以难以完全向消费者来转嫁成本。那么四月份东京核心的 CPI 仅仅同比上涨 1.5%， 这是2022年3月份以来最小的一个涨幅。那么与2022年能源价格主导的那轮通胀相比，这一轮的通胀更具有一个输入型以及货币性的这个双重的特征，它的持续性可能更强，但是结构性的风险还是有所不同。那么首先是2022年的通胀，它伴随着全球供应链的断裂以及需求的反弹，那么这一轮则是由地缘冲突以及日元持续贬值来共同驱动形成，那么它更容易形成一个贬值进口通胀再贬值的循环。那么其次是2022年的通胀主要冲击的是能源和食品价格，那么这一轮则扩散到了像化工、有色金属这些上游的全产业链，对于制造业的利润的挤压效应可能会更加显著。那么第三是2022年日本央行当时仍然维持着超宽松的货币政策，而当前日本央行已经进入了加息周期，那么政策应对的空间是相对收窄，企业和家庭面临的利率风险在上升，那么经济衰退的风险与通胀压力交织，这个局面比上一轮要更为复杂。
0: 那关于加息的问题，我们再仔细看一下，因为我们注意到市场预计的是六月份日本央行加息的概率大概是70%，还是很高的哈。但是高市早苗政府似乎对进一步加息是持反对态度的。那您觉得日本央行现在的政策困境是什么呢？
1: 日本央行现在可以说是面临着四重压力，压通胀、保汇率、促增长和稳财政，所以它这种政策困境应该说是前所未有的。一方面现在通胀数据还在飙升，央行加息的压力越来越大，另一方面高市早苗政府对于进一步加息的态度非常谨慎，担心冲击经济和财政。那么同时日元现在持续贬值也在加剧输入型的通胀，而经济增长预期也是一再调低。如果六月份仅仅象征性的加息25个基点的话，现在看来恐怕还难以重建市场的信任。那么首先这种象征性的加息还无法匹配现在最新这个4.9%的企业价格指数和17.5%的进口价格的涨幅，反而可能会被外界视为是政策偏软，那么进而会强化日元进一步贬值的预期。那么我们看到日本央行四月份的会议时候有几名委员已经投下了反对票支持加息，可以看到内部的这种鹰派和鸽派之间的分歧在加深。那么小幅的加息可能会引发外界对于日本央行政策连贯性的质疑。那么目前市场压住六月份日本央行加息的概率大概是70%。那么象征性的加息如果达不到预期可能会导致十年期的国债收益率进一步的攀升。那么最为关键的问题在于现在高市早苗政府的财政扩张政策与日本央行的紧缩方向，那么形成一种直接的冲突。那么小幅加息难以抵消财政刺激带来的通胀压力，那么反而可能会加剧政策的割裂感，进而削弱市场对于日本央行抗通胀决心的信任。
0: 除了这个困境，我们再说一下日本经济还有要注意的问题。因为这两天我们看到日本国债市场遭遇大规模抛售，作为长期利率指标的这个新发十年期国债收益率呢，一度是升到2.71%，这个就达到了大概29年来的高位。所以大家看到是一种恐慌性的抛售，在这个背后，除了通胀，我们刚才说那个因素，还反映了投资者什么担心？
1: 市场抛售长久期的日本国债不仅反映出对于日本通胀局势的担忧，那么更体现出对于日本央行会减少购买国债导致供需格局出现变化的一种深层次的焦虑情绪。那么首先现在日本国内的通胀数据超出预期，那么这也强化了未来日本央行加息的预期，推动国债收益率在不断的上行。 那么其次呢，投资者担忧日本央行会缩减每个月大约60,000亿日元的购买国债的规模，目的是为了支撑不断走软的日元，那么这会直接减少债市的最大买方的需求。那么第三呢，高市早苗政府在2026财年的总的预算规模达到122.3万亿日元，那么新发的国债啊供给会大幅的扩容，而寿险公司和养老基金这些国内的长线投资者啊，他这种需求其实在萎缩，这就会导致国债市场的供需失衡加剧。那么第四呢，日本政府现在考虑编制额外预算来补贴燃油成本，那么这会进一步的增加国债发行的压力，那么投资者会要求更高的风险溢价。那么第五呢，外国投资者本身啊，在这个流动性比较欠缺的市场当中快进快出啊，也放大了价格的波动。而美联储现在维持高利率的政策，美日利差的这个幅度啊持续处于高位，这也降低了日债的吸引力。当然还有最根本性的一点是，现在日本国债的这个总额啊已经达到了1343.84万亿日元，那么占到 GDP 的比例啊已经突破了240%。那么投资者啊对于日本财政长期可持续性的担忧情绪啊也在不断的上升，那么叠加现在通胀侵蚀了债券的实际收益，那么更容易一有风吹草动啊就触发恐慌性的抛售。
0: 您刚才提到一点，我们想展开说一下啊，就是您谈到日本政府正考虑编制额外预算来补贴家庭燃油成本，这个实质上肯定是一种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嘛。但是央行，他们这个央行是紧缩的方向，所以这两个方向应该是有潜在冲突的。您怎么看这种比较矛盾的政策组合，有没有可能让日本陷入越补贴越通胀越加息的恶性循环？
1: 现在日本政府这种财政扩张加上货币紧缩的政策组合啊，这种搭配本身啊就存在着加剧日元贬值和国债抛售的风险，可能会陷入啊越补贴越通胀越加息的这么一个恶性循环。首先呢，财政扩张与货币紧缩这个方向之间是存在根本性的冲突的。那么未来的这种财政补贴每个月耗资需要6000亿日元，虽然短期内啊可能会能够抑制能源价格的上涨，但是长期来看会增加政府的债务规模，推高国债的收益率，削弱央行紧缩政策的效果。那么其次呢，补贴用于支撑家庭的需求可能与央行啊现在抑制通胀的目标是背道而驰的，会导致核心的通胀粘性增强，迫使央行来进一步的加息。那么第三呢，加息会提高政府的融资成本，可能会引发市场对于日本财政可持续性的进一步的担忧，那么会加剧国债的抛售以及日元的贬值，进而推高进口的通胀，那么形成一种恶性循环。那么第四呢，这种政策的割裂也会削弱市场的信心，那么投资者可能会质疑啊日本国内这种政策协调能力的欠缺，进而可能会加速资本的外流。那么当然这种组合在中东局势持续动荡以及日元贬值的背景下，它的风险还是很大的，因为补贴难以抵消输入型的通胀压力，反而可能会通过扩张需求来放大通胀，最终迫使日本央行采取更加激进的加息政策，那么最终可能会损害日本的经济增长，使日本陷入滞胀的风险。
2: 天下大事权威解读，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盘点。
0: 好，节目的最后呢，我们要关注的是外交部例行记者会，发言人郭家坤呢在会上介绍了中方对于伊朗局势的立场。
3: 中方在伊朗局势上的立场十分明确，这场战事已对包括伊朗在内的地区各国人民造成严重损失，外溢影响还在持续扩大，严重冲击世界经济发展、产供链畅通、国际贸易秩序和全球能源供应稳定，损害国际社会共同利益。这场本不该发生的战争没有任何进行下去的必要，早一点找到解决出路对美伊双方有利，也对地区各国乃至整个世界有利。近来美伊实现停火，探索通过谈判解决问题，受到地区国家和国际社会欢迎，中方始终认为对话谈判才是正道，武力解决没有出路。对话的大门既然打开，就不应再次关上，应稳住局势，缓和势头，坚持政治解决大方向，通过对话协商就伊核等问题达成兼顾各方关切的解决方案。

0: 应尽快重开航道，回应国际社会呼声，共同维护全球产供链稳定畅通，应尽快达成全面持久停火，推动中东海湾局势早日恢复和平稳定，为构建一个可持续的地区安全架构奠定基础。
1: 好，以上呢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每天跟我们共同来关注天下大事。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心的通透，不是没有杂念，而在于懂得取舍。
3: 水的清澈，并非不含杂质，而在于懂得沉淀。
2: 心宽似海，才能风平浪静。
3: 内心从容，才能岁月安宁。
2: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伴您心怀暖阳，
3: 奔赴岁岁安康。
4: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5: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4: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5: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4: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5: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1: 鲜为人知的历史资料，悬而未解的尘封档案，备受瞩目的历史人物，真实还原的热点事件。我是石宁海，跟随我走进

1925年5月1号，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在广州召开。大会通过了30多个决议，正式宣告成立中华全国总工会，撤销了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由中华全国总工会统一领导全国的工会组织。中华全国总工会的诞生，是中国工人阶级组织化程度达到新高度的标志，也是中国工人运动新纪元的开始。从此，中国工人阶级和广大革命工会汇聚在它的旗帜下，劈波斩浪，奋勇前行。随着中国共产党

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诞生后，为坚决全力贯彻关于开展工人运动和创建产业工会的决议，在同年8月中旬在上海成立公开领导工运的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接着在北京、武汉、长沙、济南、广州先后成立了劳动组合书记分部，选派共产党员中熟悉和有志于献身工运事业的人员，深入铁路、矿山与工厂，宣传组织和发动工人，领导和推动工人运动的开展。到1922年5月，中共二大召开前，中国的工运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一方面，在共产党领导下，各地工运蓬勃开展，创建和成立了大批革命工会，急需召开全国性大会，以实行更大联合与互动，促进全国工运高潮向纵深发展。另外一方面，以北洋政府为首的封建军阀开始了对工运的武力镇压。在这种形势下，中国共产党与劳动组合书记部领导的中国劳动大会变成了历史必然。为了推动全国工人运动高潮，1922年5月1号到6号，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发起的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在广州举行。当时到会代表173人，代表着12个城市、110多个工会、34万有组织的工人。代表们当中有共产党员，也有国民党员、无政府主义者以及无党派人士。大会主要任务是纪念五一国际劳动节，联络全国劳动界之感情，讨论改良生活问题，讨论各代表提案等。大会通过了罢工援助案、八小时工作制案、全国总工会组织原则决议案等10项决议案，并决定在全国总工会成立以前，由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为各地工会总通讯机关。大会还通过了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宣言。这次大会表明代表无产阶级利益的中国共产党在全国工人运动中的领导地位已经得到认同，并给予全国工人巨大的影响，继续推动着第一次工人运动高潮向前发展。马克思恩格斯早在《共产党宣言》中就曾发出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的号召。针对当时国内工人组织大部分为行会帮派所控制，国民党、无政府党所掌握的工人团体与资产阶级政客创建的招牌工会之间也充满激烈的内斗的现状，第一次劳动大会明确制定了开会宗旨，号召和促进全国不同政党、不同派别的工会与工人团体实行联合，迈出团结与统一之第一步。这是一件伟大创举，它有力推动了当时正在爆发的第一次工人运动高潮向纵深发展。这次劳大共通过10个决议案，而其中最值得强调的是罢工援助案、八小时工作制案、全国总工会组织原则案。为使各地斗争与全国连成一片，形成强大的声势与威慑，而不至于被各个击破，罢工援助案的通过便具有了特殊的意义。八小时工作制案更是当时职工最迫切的要求，因为当时矿山工厂普遍不限工时，有些长达15到16个小时，甚至实行通宵达旦的两班倒。这不仅摧残了工人身心，而且让广大工人不能过正常的家庭生活，更无暇教育子女、赡养父母。全国总工会组织原则案则提出成立全国总工会的重要性与紧迫性，指出创建工会组织应以产业联合为基本原则，对职业、行业联合也不应排斥，强调产业联合，如此才能具备强大无比的影响力和震撼力。第一次劳大决议中虽有中国在相当期间内的劳动运动只做经济运动不闻政治案，但会议间贴有两副标语，一是打倒帝国主义，二是打倒封建军阀。这正与即将召开的中共二大最低纲领相吻合，生动说明其在召开实际过程中已经冲破上述决议限制，高扬起了反帝反封建的大旗。

从而为工人运动指明了方向。会议通过的第十项决议案规定，在全国总工会成立以前，请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为全国通讯机关，更将中国共产党推向了全国工运的领导地位，为加强全国工运的紧密联合提供了一个有效运作平台。

从一次劳大到二次劳大，中国的革命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1924年初，共产党与国民党实行第一次合作，组建了革命统一战线。同年10月，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1925年春，中国共产党四大召开，通过了大力发动与组织工人运动决议，上海、青岛随之接连爆发空前规模沙场大罢工。这一些都表明全国革命与工人运动高潮即将来临。为贯彻中共四大决议，指导和推动全国工人运动进一步发展，实现全国工人运动的统一和团结，扩展并巩固工人阶级的力量，由香港中华海员工业联合会、汉冶萍总工会、全国铁路总工会、广州工人代表会等四大工团组织发起的第二次全国劳动代表大会，也就自然而然被提上了日程。1925年5月1号到7号，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在广州举行。这次大会云集了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的工会精英，并且有香港海员工会的加入和赤色职工国际代表的出席，通过了多个决议案，其中最主要的有工人阶级与政治斗争决议案、经济斗争决议案、组织问题决议案、工农联合决议案与中华全国总工会章程，以及加入赤色职工国际决议案等等。大会公布了中国共产党给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的信，提出要高度清醒认识国际帝国主义及国内军阀买办和绅士欲消灭中国的国民革命运动，首先要消灭中国工人与农民的势力，同时指出除要警惕帝国主义与封建军阀除从外部进行公开的赤裸裸武力镇压之外，还要注意他们雇佣一般工贼在内部破坏。在来信的最后号召，亲爱的全国劳动大会代表朱同志，你们所代表的力量是伟大的，你们所负的责任也是至关重大的。你们的敌人虽然众多而且强有力，只要你们团结起来不断奋斗，最后的胜利一定属于你们。可以说这封来信提出要扩大工人联合，鼓励各工会团体与广大职工坚定必胜信心，投入更宏大更壮阔的革命高潮中。

0: 喜欢清晨的阳光和茶，
1: 喜欢白色的耳机，凉爽的歌，
2: 喜欢每一个有风的午后。其实世界很温柔。 FM 88.2 兵团综合广播，思绪真实的美好。
3: 鲜为人知的历史资料，悬而未解的尘封档案，备受瞩目的历史人物，真实还原的热点事件。我是石宁海，跟随我走进

二次劳大强调了工运的两个阶段，呼吁工农携手共进。大会通过的政治经济斗争决议案，明确了当时工运斗争的目标和方针。所通过的关于工农联合决议案，更为工人斗争寻找到最天然和最可靠的同盟军。政治斗争决议案首先讲明工人阶级必须做政治斗争，因为工人阶级利益与帝国主义与军阀资本家是绝对不能调和的，政治斗争不可避免。这项决议认为帝国主义是主凶，封建军阀是帝国主义走狗，所以以打倒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为主要目标的国民革命，工人必须担任急先锋，必须保持阶级本色。在最后还指出，目前最迫切的斗争要求即增资减食、集会结社、言论与出版的自由等，也需通过政治斗争来实现。经济斗争决议案则指出经济斗争的必要与重要，提出在进行经济斗争时，一定要清醒认识到每个目前切近的改良运动只是形象总解决的一部分，不可把它看作最终目标。本为经济改良举行的罢工，倘若帝国主义与反动政府武力干涉或镇压，即会转为政治斗争。该决议案全面系统地为广大工人与工人团体提出了这样一些方向要求：规定最低工资，实行8小时工作制，反对虐待侮辱，改善女工童工工作条件，推行劳动保护与社会保险，取消包工制等。二次劳大关于政治经济斗争案已经比一次劳大的决议案更为全面、深刻和具体，并且具有可操作性。这些决议案都反复强调中国工人运动应该分两步走，即区分最终目标与当前目标。前者是推翻帝国主义，打倒封建军阀，实现民族解放，和政权完全操入劳动者手中。而后者是改善劳动条件，减少工时，提高工资，争取人身自由及言论与结社。

权等。关于工农联合决议案更深刻指出，中国农民占全国人口总数的 75%， 他们所受的压迫和剥削较工人尤甚。因此决议强调指出，中国工人阶级要想得到解放，更非联合农民共同奋斗不可，因此要求工人与工会应帮助农民组建农会，举办合作社，以切实的行动援助农民正开展的经济与政治斗争。二次劳大还破天荒地做出了工农兵大联合的决议案，开启了工人与士兵大联合、工人运动与武装斗争相结合的先河。二次劳大更重要的成果是宣布中华全国总工会的成立，组成了坚强的领导班子。早在一次劳大时就已经决定在二次劳大时创建全国总工会，只是由于原定1923年召开的二次劳大因二七惨案发生而推迟。经过三年工运的潮落潮起，全国总工会终于在本次大会宣布成立了，并通过其总章程。总章程明文把全国总工会定名为中华全国总工会，规定其宗旨为团结全国工人，图谋工人福利。大会推选了执行委员会，将林伟民、苏兆征、邓中夏、刘少奇与李立三等早已投身工运、才能卓著并深受广大工人拥护的工运领袖选进领导班子，从而构建了既富有信仰又在理论上勇于开拓奋进的领导集体，为中国工人运动迎接革命高潮的到来提供了组织保证。从此中华全国总工会便成为动员和团结全国职工的旗帜。大会还通过参加赤色职工国际、加强中国与苏俄及世界工人运动联系的决定，以便以后掀起更大的工运风暴时可以得到亚洲、欧洲以及全世界工人的同情和援助。中华全国总工会成立的同时，存续3年09个月的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自此撤销，完成了他的历史使命。就在二次劳大召开后不久，青岛日资纱厂爆发了规模空前的罢工斗争，接着以上海为主战场的五卅运动像火山一样喷发。为响应和支援五卅运动，广东省港工人又举行了斗争更为激烈的大罢工，其声势和威力震撼了英港殖民当局与全国。在省港罢工10多万工人支援和推动下，得到苏俄与中国共产党大力帮助的广东国民党政府先后镇压了陈炯明反叛与附近割据势力，抵定了广东与广西，开始谋划出兵北伐。而与此同时，以蒋介石、戴季陶为头目的国民党新右派通过中山舰事件与整理党务案，不断向共产党实行压迫与限制，使国共两党争夺国民革命领导权的斗争更趋激烈复杂。在这样的形势下，中共中央决定召开第三次劳大。1926年5月1号到12号，由中华全国总工会主持的第三次全国劳动大会在广州召开。这次劳大共有代表502人，除了加强部署和指导工人运动的发展之外，重在敦促广东革命政府及时出兵北伐。为此大会发出了为促进北伐向国民政府请愿书，声明出师北伐，打倒一切军阀，肃清一切反革命派，拯救人民于水火，解我领袖于囚狱，为工人复仇，为民众伐罪，应是国民政府当前最紧迫的任务。表示大会所统帅的全国一切工会组织与团体一定热烈响应，积极支援。这份请愿书在大会上得以通过，并及时向全国做了公布，这极大鼓舞与增强了广东革命政府决定北伐的信心。三次劳大阐明了工人阶级在国民革命运动中的功勋伟绩与领导地位。在大会上，刘少奇以关于一年来中国职工运动的发展为题，全面深刻精辟阐述了五卅、省港罢工等工运事实，提出在中国，
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是工人阶级及全体人民的死敌，是革命所打倒的主要对象。他认为，在全国各阶级中，大资产阶级是反动与妥协的，民族资产阶级既革命又动摇，小资产阶级虽积极参加革命，但又表示出其犹疑性，唯有工人阶级处处都站在领导地位。工人虽然受到了极大的牺牲，空前的痛苦，然其主张最为激进，最为彻底，反对帝国主义的运动最能坚决。因此他在报告中下了结论，在各种奋斗事实中足以证明工人阶级在国民革命运动之领导地位是确凿不移的。这个结论构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总路线的核心内容，其所具有的意义是特别重大和深远的。另外，三次劳大还全面制定指导工运斗争的方针与策略。这一次大会实际并不只是例会，而是中国工人阶级经过五卅以来一次长期战斗后的会议，是省港罢工尚在激荡不已而做最后冲刺时的会议，同时也是从北方至长江中下游，帝国主义、封建军阀与一切反动派成立联合阵线，中国工人阶级与中国共产党敦促广东革命政权加强革命联合，准备北伐前的会议。为此，大会通过了大量的决议报告和宣言。这是二次劳大以后，为工运斗争所制定的更加全面、系统、具体的方针和策略，如如何对待国民党右派与工贼，如何加强与农民、士兵的联合等。这一切都为推动工运全面高涨、迅猛发展指明了方向，提供了政策与策略依据。这次大会是中国工运史上一块丰碑，其功勋与业绩将与一次劳大、二次劳大一样，彪炳千秋。

一百年来，中国工人阶级和中国工会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走过了不平凡的历程，在党史和工运史上留下了光辉的足迹。抚今追昔，1925年5月，中华全国总工会在广州的成立，实现了全国工会在政治上和组织上的团结与统一，是中国工会不断走向成熟、走向辉煌的起点，为全国工人阶级和工会组织在即将到来的大革命高潮中发挥先锋和骨干作用做了重要的准备，在中国革命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我是石宁海，本期节目选编自天津市工会管理干部学院学报，原作者王永喜、刘小倩，感谢大家收听。

0: 新纪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当城市还在沉睡，他们的闹钟早已响起。
1: 踩过月光的高跟鞋，掠过早餐摊的白大褂，让第一缕曙光照亮交班本上的签名。他们才轻轻摘下口罩，让疲惫的笑容绽放在渐醒的城市里。
2: 我是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医院眼耳鼻喉科护士长胡川燕。
3: 我是石河子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内分泌代谢科护士长鲁燕。
1: 这些比晨光更早的声音，是他们与时间赛跑的开场白。
3: 血压是正常的，您有什么事儿可以按铃呼叫我们。
2: 请各责任班一定要落实好我们手术患者的术前准备。
3: 夜班情况平稳。
1: 谢谢你，
0: 谢谢你，
1: 护士，
0: 护士，
1: 用早出晚归的坚守，
0: 让生命的晨光永远准时抵达。
4: 鲜为人知的历史资料，悬而未解的尘封档案，备受瞩目的历史人物，真实还原的热点事件。石宁海，跟随我走进

1925年5月，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在广州举行，正式成立中华全国总工会，并成立全总执行委员会。大会选举林伟民、刘少奇、苏兆征、邓中夏等25人为中华全国总工会执行委员。同一天，全总执行委员会举行第一次会议，选举林伟民为委员长。提起林伟民，多数国人都会感到陌生，但是他却是中国工人运动的早期杰出领袖，曾先后领导了香港海员大罢工、上海海员大罢工、广州盐船工人大罢工和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时间最长的省港大罢工。在短暂的革命生涯中，林伟民是怎样参与筹建海员工会并领导香港海员大罢工的？在出席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以后，他又是怎样领导上海海员大罢工、广州盐船工人大罢工的？被选为中华全国总工会首任委员长以后，

又是怎样抱病领导省港工人大罢工呢？我是石宁海，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中华全国总工会首任委员长林伟民。1887年，林伟民出生在广东省香山县三灶岛西洋田村的一个农民家庭。因为家境贫困，林伟民成年以后就到香港去谋生，在外国资本家的轮船上做工，每天都要工作16-17个小时，微薄的收入还要遭到包工头的克扣。悲惨的现实生活和严酷的民族歧视让他产生了对帝国主义和外国资本家的仇恨。林伟民跟孙中山是同乡，孙中山奔走香港、日本、南洋还有欧美各地乘船的时候，林伟民跟孙中山经常有接触。在他的影响下，林伟民加入了推翻清朝统治的革命活动。林伟民曾为革命党人秘密传递消息，为革命党人运送军火物资，并且掩护革命党人逃避密探的追捕。在辛亥革命胜利以后，一些海员自恃对建立民国有功，离船上岸去官场投机钻营，但林伟民鄙视这种钻营，一心不离海员工作，因而赢得了海员们的信任和爱戴。1920年，林伟民的同乡苏兆征在一艘英轮上领导了一次反虐待斗争，并且取得胜利。后来苏兆征就纠合林伟民等海员当中的觉悟分子，在海员当中从事宣传和组织，几个月间成效显著，他们一起筹备了海员工会，林伟民被推为筹委。当年3月，我国最早的产业工会中华海员工业联合总会成立，林伟民当选为首届干事，从此开始成为海员工会中的骨干力量。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紧接着在上海成立了。当时恰逢物价不断上涨，海员们的生活日益困难。当年9月，在林伟民、苏兆征组织发动下，香港海员工会向轮船资本家们提出了增加工资、改善待遇、反对包工剥削的要求，但资本家们不予理会。同年11月，再次提出，再遭拒绝。1922年1月12号，在第三次提出没有得到圆满答复以后，他们就组织领导了震惊中外的大罢工。1月13日，罢工的海员们相继离港回到广州，并在广州成立了罢工总指挥部，而林伟民则仍然留在香港，带领着防护破坏罢工队，维护罢工利益，惩处破坏罢工的走狗。在罢工刚刚开始时，港英当局和轮船资本家们企图

罢工的海员们相继离岗回到广州，并在广州成立了罢工总指挥部，而林伟民则仍然留在香港，带领着防护破坏罢工队维护罢工利益，惩处破坏罢工的走狗。在罢工刚刚开始时，港英当局和轮船资本家们企图

威吓的手段破坏。二月上旬，停泊香港的中外轮船已经达到168艘，香港居民因海员罢工而迁回广东的大约有20万人。香港当局随即派军警查封了海员工会，强行抢走了他们的牌子，又查封了同情罢工的各业工会。一时间，香港处在白色恐怖中，但这样的高压难以奏效，香港当局又改用了调停的方式。2月14日，招海员罢工总办事处代表赴港谈判。2月17日，林伟民参与了谈判，他坚持先要恢复原有的工会招牌，一面妥定工金问题，然后才能谈判。21号，林伟民等返回广州，向海员大会报告谈判经过。23日，再次赴港谈判。到了2月底，全港各业为支援海员举行了总同盟大罢工，香港完全瘫痪了。香港当局也被迫妥协，要求海员罢工总办事处再派代表赴香港谈判。林伟民等人抵达香港时，香港当局华民政务司和广州英领事特意前往车站去迎接。在谈判前，林伟民设定具体议程，首先解决海员与船主的关系。林伟民坚持要求罢工海员一律恢复原职，并补发罢工期间的工资。资方则表示无法让罢工海员全部复职，并拒绝补发罢工期的工资。从早上一直持续到深夜12点，仍然没有达成协议。香港当局深怕谈判破裂，便敦促船主与海员继续磋商。到了3月5号，资方表示接受海员要求，对暂时不能复职的海员支付5个半月的工资。而谈判的第二项是恢复海员工会以及释放工会被捕人员。香港当局表示只要同意复工，2条即可满足。而林伟民则表示只要恢复海员工会便可复工。谈判的第三项是沙田惨案被杀害工人问题。香港当局表示一定妥善处理，对死者家属予以抚恤。就这样，当天双方代表在协议上签字，第二天香港当局即将工会招牌挂回原处，工会门前成千上万群众敲锣打鼓欢庆胜利。1922年5月1号，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在广州举行，林伟民等代表香港海员工会出席。在会上，他介绍了香港海员罢工的具体经过，还有斗争经验，引起代表们的极大兴趣。上海君安水手工所海员代表朱宝廷向大会提出了派人到上海协助建立统一海员工会组织的邀请。会议后，林伟民就与朱宝廷坐船赴上海。当时上海海员组织涣散，派系众多，林伟民深入轮船宿舍跟海员们促膝谈心，以香港海员斗争胜利为例，讲解建立统一工会组织的重要性，引导他们摒弃门户之见。经过他的努力，1922年7月2号，中华海员工业联合总会上海支部正式成立，林伟民被推选为主任。在上海，林伟民首先酝酿开展一次以增加工资、改善海员待遇为目的的工人运动。考虑到外资轮船在香港海员罢工时已增加了工资和承认了工会，因此他把斗争的锋芒指向招商局。招商局是中国官僚资本企业，是国内最大轮船公司，其他中小轮船公司往往看他的态度来行事。1922年7月23日、31日以及8月3日，上海海员工会先后3次致函招商局，要求按照香港海员与资本家签订的协议加薪，招商局对此置之不理。8月5日，在林伟民领导下，上海海员同盟罢工正式开始了。海员工会发表罢工宣言，号召工人们要服从海员工会的统一指挥，必要毅力坚持，万众一心。

0: 你想听到什么样的声音？是呼啸高原的飞鹰，还是无边沙漠里轻响的驼铃？
1: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聆听大美新疆。
2: 鲜为人知的历史资料，悬而未解的尘封档案，备受瞩目的历史人物，真实还原的热点事件。我是石宁海，跟随我走进档案记录。
3: 为了便于和各码头罢工海员联络，这一次罢工成立了临时海员罢工事务所，设在南市中华茶楼，在黄浦江放两只山板往返巡逻，维持罢工秩序。而参加罢工的海员们每天补贴伙食费大洋三角，由各工所负责其住宿。罢工的第一天，停泊在上海的13艘轮船均已实行罢工，人数大约600人。海员们纷纷到海员联合会签名，以表示自愿罢工。参加这次同盟罢工的有招商局、宁绍等20多家公司、60多艘轮船、3000多名海员。第二天，一些中小轮船公司资本家鉴于香港海员罢工的教训，表示答允海员联合会要求签订加薪合同，这使拒绝加薪的招商局完全陷于孤立。招商局从一开始就拒不承认上海海员工会，煽动海员不要服从上海海员工会的领导，还请了打手暗害罢工领导人，又挑拨广东、上海籍贯海员的关系，分裂罢工队伍。8月11号，林伟民召开紧急会议，在他提议下，罢工海员组织一支打狗队，专门严惩破坏罢工的工贼以及走狗。后来招商局又直接致函各水手头目，磋商复工问题。林伟民随即召集各船海员代表开会，讨论应对办法，一致决议由海员联合会负责洽商，私人则置之不理，由此再次挫败了招商局的阴谋。接着招商局致函北京军阀内阁以及交通部，要求上海护军出兵镇压罢工并解散工会，同时派人赴上海护军实署，与各国驻上海领事协商协助。

一路镇压罢工海员。由于帝国主义已经尝过香港海员罢工的苦头，没敢答应直接镇压，只是派出警探监视而已。在罢工期间，林伟民的妻子在广东老家得了重病，家人数次催他回家照料，为了罢工他坚持留了下来，只致电嘱咐亲友代为照料。不久妻子病逝的噩耗传来，悲痛万分的林伟民仍然选择留在上海领导罢工，致电托付亲友料理丧事。就这样，在林伟民的正确领导下，上海罢工海员迫使招商局与其进行谈判。8月25号，双方达成协议。8月26号，上海海员工会举行盛大的复工仪式，林伟民亲自登台演讲庆贺胜利。由于受到上海法租界当局的通缉和迫害，林伟民在1922年底离开上海返回香港，但香港当局也下令将其驱逐出境。林伟民秘密地留港，与苏兆征一起整顿香港海员工会。1924年春天，他以中国海员代表身份赴莫斯科出席国际运输工人代表大会，但他抵达时会议已经结束了。他随即应斥责运输职工国际及苏联总工会之邀留苏参观访问，旅苏中国共产党组织指定罗亦农等与林伟民联络。不久经罗亦农介绍，林伟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24年10月，他从苏联回国，任中华海员工业联合总会广州总办事处主任。他运用在苏联得到的工会建设经验，为香港海员工会出版的刊物撰写文章，还对海员组织进行了整顿。这时周恩来、陈延年相继调来领导广东区委工作，林伟民被任命为广东区委委员。1924年11月3日，广州盐船工人因为生活难以维持，向盐商提出增加运费的要求。盐商勾结两广盐运使邓泽如对盐船工人进行镇压，盐船工人向广州海员办事处求援。林伟民在12月2号召集600多名盐船工人开会，制定对策。在会上通过了三项决定：第一，盐船工人全体罢工；第二，由海员工会派纠察队30人协助调查罢工事务；第三，通电全国各界予以援助。会后全体盐船工人正式宣布罢工。第二天，林伟民再次召集罢工工人们开会，向盐运使署提出了三项要求：一是立即放人，二是立即取消封闭盐船的不法行为，三是有关增加运费事宜由劳资双方自行讨论解决，盐运使署不得横加干涉与压制。12月4日，邓泽如派人请林伟民前往盐运使署商谈解决罢工事宜，他当面批评其压制工人的错误做法，声明盐船工人要求增加运费是合乎情理的。邓泽如无话可说，表示加价一事由劳资双方自行磋商解决，并请林伟民领回被扣留的盐工代表。12月6号，盐商和盐船工人代表谈判，最终接受工人合理要求。盐船工人通过这次斗争认识到了团结的重要，纷纷提出加入海员工会的请求。香港海员工会经过讨论，决定接收盐船工人入会，并将其编为中华海员工业联合总会广州第一支部，归海员工会广州办事处领导。1925年5月1号到9号，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在广州举行。大会选出全国总工会的领导机构，林伟民因对工人运动做出了杰出贡献，被推举为新成立的中华全国总工会首任委员长，由此成为全国工运领袖。5月底，上海爆发了五卅惨案，中共广东区委决定发动香港工人和广州洋务工人举行反帝大罢工。为此，党组织委派苏兆征、邓中夏、杨殷等到香港组织工人罢工，委派林伟民负责广州方面的罢工筹备。6月13日，林伟民等成立了省港罢工委员会临时办事处，
作为接待罢工工人以及筹措罢工经费的办事机构。在国民党左派领袖廖仲恺的支持下，他征用了广州市内的一批烟馆、赌馆等作为安置罢工工人的宿舍，还迅速筹集了一笔经费，购置了大量粮食和生活用品，以供罢工工人撤回广州以后使用。另外，他跑到盐船工人中间，发动他们帮助罢工工人解决住宿、交通运输等问题。1925年6月19号，省港大罢工正式开始了，罢工工人纷纷离开香港，返回广州。不到半个月，罢工人数就达到20多万人。由于林伟民在广州做了充分的准备，所以返回广州的工人都能得到妥善安排。这次罢工成立了罢工工人代表大会和省港罢工委员会，其中省港罢工委员会作为罢工的最高执行机关，由香港罢工工人、广州沙面洋务罢工工人以及中华全国总工会三方面的13名代表组成。林伟民作为全总代表，是罢工委员会的代表之一。7月1日，他亲自主持了罢工工人代表大会，讨论及选举罢工纠察队的工作人员问题。此外，还讨论了对香港实行封锁粮食出口、设置粮食贩卖委员会等重大问题。7月3日，他又主持召开罢工委员会第一次会议，此外还参加了罢工委员会组织的各项活动。繁忙的工作让林伟民腿部的骨结核病发作，8月中旬他被送到医院治疗，医生给他做了手术。躺在病床上的他仍然念念不忘大罢工，向前来探病的同志详细了解情况，提出自己的意见。到1926年夏天，林伟民病情再次恶化，医生给他做了第二次手术。病情稍有好转，他便为减轻组织的经济负担，坚持出院回家养病。不久病情进一步恶化，他又被送到医院做了第三次手术。1927年，国民党反动派在广州发动415政变，他们到处搜捕共产党人。为了安全起见，住院治疗的林伟民化名林其清。这时党组织已经转入地下，无法从经济上对其进行接济，盐船工人便自动捐款维持他的治疗和生活。1927年9月1号，林伟民在医院不幸病逝，终年40岁。广州盐船工人冒着极大的危险，偷偷地运出他的遗体进行安葬。新中国成立后，广东省人民政府把他的遗骨移葬于广州银河革命公墓。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我是石宁海，本期节目选编自天津市工会管理干部学院学报，原作者窦春芳，感谢大家收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岁月漫漫，平安是福，
3: 安全生产，筑牢防线，
2: 乐观心态，照亮征途。
1: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与您同行，把稳稳的幸福融进每一段人生道路。
4: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88.2评书联播。
1: 他是凭一身法术守护一方安宁的济公济癫僧，破帽破扇破袈裟，看似疯癫，实则心怀慈悲，诙谐玩世，实则惩恶扬善，扶危济困。广播评书《济公传》，为您讲述疯癫济公在嬉笑怒骂间行侠义壮举、不求回报的故事。
5: 身上的袈裟破，笑我疯，笑我癫，酒肉穿肠过。
6: 陈广泰过寿，陈玉梅小姐在看台上听戏，哪成想让一个浪荡公子给瞧上了。那么这个人是谁呢？说到这儿了，咱们得交代交代。在本地有一位皮员外，当初他本是破落户出身，姓皮，叫皮旭昌，家里头有个妹妹，这个妹妹长得真是有几分姿色，但是没想到长到18、19岁了，他呀经常爱倚门靠窗，勾引那些浪荡少年，那些个人也舍得给他花钱。皮旭昌呢装作不知道，只要有吃有喝有钱花就行，他什么也不问。偏巧啊，本地有一位金公子，这人很是趁钱，让这皮旭昌的妹妹给勾搭上了，一时间难舍难离。

便半买半娶，把他的妹妹给娶家里去了，给了皮旭昌好几千两银子。这一下皮旭昌陡然而富啊，买房子置地娶小老婆，一下娶仨。皮旭昌他的原配夫人呢就成了大奶奶了，这个大奶奶给他生了个儿子叫皮虎，就是瞧陈玉梅这个浪荡少年，众人呢都管他叫皮大爷。因为这个金公子有钱有势，这样一来啊，皮旭昌也等于有了依靠，他这妹妹嫁过去也没少偷着给他钱，皮旭昌那在本地也就成了员外了。

0: 三教九流的人好多都跟他有来往，他也开始走动衙门，跟那些个书班造吏也交上朋友了，在本地也时常以示欺人。他的儿子皮虎结交了本地的好多混混，在外边寻花问柳，抢男霸女，是无所不为啊。有几个人都捧着皮虎跟他套近乎，这样一来呢，可以借他的势力狐假虎威。其中有一个姓尤叫尤守，有一个姓浩叫浩贤，还有一个姓车叫车蛋，还有一个姓管叫管世宽。这些个人呢，都是无业游民，在外头净讲究帮嫖凑赌，白吃白喝。每逢这个皮虎一出来，总有十个八个的打手跟着他，在本地没有人敢惹他。即便是本地有一些有势力的人家，也都不招他。今天这皮虎带着好多人来看戏来了，这小弟一瞧陈玉梅姑娘太漂亮了，当时都看傻了。本来她长得不够尺寸，弓肩缩背，兔头蛇眼，歪戴帽子，斜皮大氅，瞪着眼睛跟那儿死盯着姑娘，看起来没完了。旁边的人一瞅，哎，我大爷，戏台上那戏演这么好，你不看，你扭着脑袋看什么呢？
1: 哎呀，我这看看这姑娘呢。
0: 旁边游手好闲车蛋管事宽顺他手指方向一瞅，哎呦，这姑娘太美了。但是一瞅这姑娘，几个人不由一愣，我大爷，您甭看了，您看也白看，您知姑娘是谁吗？这是开白布铺陈广泰的女儿，她有个哥哥叫圣手白猿陈亮，在镖行里边做事儿。这陈广泰今儿做生日，亲朋好友甚多，所以姑娘出来了。平常姑娘没出过门子，我们早就听说这姑娘是一朵鲜花，可惜呀，你这牛粪够不着。
1: 嗨，
0: 皮虎一听，
1: 瞎说什么呢？啊，现在好多姑娘都扒着门口要嫁给我，我还不惜得要他们呢。这癞蛤蟆他也有挑着吃天鹅肉的时候。
0: 大伙一听，那行，咱看看到底你们俩能成不能成吧。这时候皮虎再一瞅啊，看台那姑娘不见了，大概是进里边去了，走了。他也没兴趣看戏了，一招手，走，咱回去吧。可是谁成想，这皮虎自从回到家里之后，闭上眼睛就是陈玉梅姑娘，睁开眼睛还是陈玉梅姑娘，仿佛跟丢了魂一样，茶不思饭不想，得了单丝病了。一连三四天过去，这病情是越来越重，他是越来越没精神呢。皮旭昌一看不由一愣啊，心里着急，就把游手好闲他们几个给叫来了。我问问你们怎么回事，你们老公儿子在一块儿，他这怎么病了？管世宽说，我说老爷，您不知道，前两天呢，我们跟公子一块儿看戏去，他瞧见陈广泰他闺女陈玉梅了，那姑娘长得确实貌似天仙，她跟那夸了半天，回来就病了，估计是想那姑娘想她。皮旭昌一听，是吗？有这么一回事？他连忙问皮虎，儿子，他们说的是真的吗？皮虎点点头。哎呀，皮旭昌一听，儿你倒是早跟我说呀，这件事好办，我叫人呐去见一见陈广泰，跟他提提亲，他是财主，我也是财主，就凭这一点，我们两家也可以算是门当户对，我这儿子也配得上他那姑娘，我估计他不会有什么不愿意的，他要是能够答应了，那就择良辰宅吉日给你们小夫妻完婚就行了。哎呀，一听这话，当时皮虎乐得不得了啊，爹，这事就托您了。管事宽说，员外，要照您这么说，干脆我现在就到陈广泰他们家去给提提亲，您等回信怎么样？皮旭昌一听，好啊，那你去吧。就这么

0: 管事官奔陈广泰他们家来了，到门口一道辛苦，老管家陈福一瞧认识他，哟，管事官你怎么来了？
1: 嘿嘿，我是来见员外的，我有话要说。
0: 老管家进去一回禀，说管事官要见你。陈广泰一听不由一皱眉啊，但是来了也不知道干什么来了，也不好拒绝，便说让他进来吧。管事宽来的里边先给陈员外行了礼。陈广泰说，你来此何干呢？
1: 陈世宽嬉皮笑脸的说，我是来给令爱千金提亲来了。
0: 哦，陈广泰一听，你提的是哪家了？
1: 管事宽说，要提呀，我就得给提个好的。就是皮员外的公子皮虎。你们两家可以说是门当户对呀。这皮公子文武双全，满腹经纶，将来必成大器呀。
0: 陈广泰一听这话，这火腾就上来了。陈广泰这个人也是个心直口快的人，他不会掖着藏着，一听这个当时就急了，你满嘴胡说八道，我们根本人家的女儿怎么能许给这么一个无赖呢？你给我滚！当时就把这管事宽给轰出去了。管事宽碰了一鼻子灰回来了，一见皮旭昌一咧嘴呀，我这皮员外呀，这亲没提成。
2: 哦，
0: 皮旭昌一听怎么回事了？管事宽说，陈广泰不答应不说，他还出口不逊，骂了员外您好多难听的话，我都没法学说呀，他添油加醋的蛊惑是非。皮旭昌听完之后勃然大怒，好个陈广泰呀，竟敢这么无礼，背地儿骂我，我焉能与他善罢甘休啊，越是这样我非得让我儿子娶了他闺女不可，要是不给我儿子把他女儿弄得手，我就不姓皮了。管事宽呐，你们也帮着我出出主意。
1: 管事宽一听，嘿嘿嘿，员外，这话都不用您说，我早就想过了。您要打算跟他赌气啊，我还真有个主意。
0: 哦，管事官，你说什么主意？
1: 员外呀，您不是跟村外庙里那当家和尚不错吗？那庙里那和尚可有能耐呀，您把他请来，跟他商量商量，干脆直接把陈广泰他女儿抢来，给大爷一入洞房，生米煮成熟饭了。到那时他不嫁也得嫁，打官司他能打得过您吗？他能赢得了吗？啊？皮世昌一想，我你小子真有点鬼主意啊，行，就按你说的办吧，你现在就去把通天和尚法雷给我请来。说到这儿了，咱们交代两句。这个通天和尚法雷，自从弥勒院逃走之后，他在这块有一座小庙，这个小庙是他的下院，他就到这个庙里躲着来了。皮旭昌是这一带的财主，法雷跟他关系相当不错，得指他施舍呀。他派管事宽去时间不大，就把这法雷给请来了。皮旭昌连忙把他让到客厅，彼此见完了礼。法雷说，皮大哥，你有什么事儿吗？找我。皮旭昌叹了口气，哎，我现在遇见一件为难的事，想有求法师啊。法雷说，皮大哥，什么事您只管说，我只要能办到的，万死不辞。皮旭昌说，你我兄弟也算是知己了，我也不能瞒你，皆因为我这儿子你这外甥啊，在前两天看戏的时候瞧见陈广泰他闺女了，那个姑娘长得十分貌美，打那儿回来之后你这侄子就病了，得了单丝病，我打发人到陈家去提亲，陈广泰不单不同意，把去的人给骂了一顿，这其中也捎带着把我给骂了。我这口气不出啊，

我打算怎么着也得让你侄子娶了他女儿，即便是抢也得抢来给我儿成亲，然后他要想打官司我陪他啊，咱看这官司到最后谁赢谁输。不过我听说这陈广泰有个侄子叫陈亮，在镖行里头做事，我也不知道他在家没有，所以抢亲这个事儿了我再三考虑，没有能人不行啊，就凭您这一身能耐可以替我去抢亲，一来呢替我转转脸儿，二来可以搭救你这贤侄啊。通天和尚法雷听完之后微微一笑，皮大哥，抢人这事儿容易，小事一段，我庙里头还住着两位西川路的朋友呢，一位叫赛云龙黄庆，一位叫小丧门谢广，这两个人都武艺高强，本领出众，把他们两个约来一块帮着干就行。哎呦，皮旭昌一听好啊，赶快派人去请，派去家人时间不大，就把这黄庆和谢广请来了。皮旭昌一看这黄庆啊，面如油粉，白中透青，一脸的斑点，两道细眉，一双三角眼，鹰钩鼻，缩腮帮，闪皮剑，粉段的英雄掌。这谢广呢，紫脸膛，两道丧门眉，一双吊客眼，黑眼珠烁烁放光，白眼珠一瞪，弩出眶外，活像一个吊死鬼儿。所以他这外号才叫小丧门。皮昌见了之后互相施礼一拜，法红说，二位贤弟啊，皮员外约你们二位来是特来请你们帮忙的。黄庆说，但不知什么事儿呢？通天和尚就把抢亲的事儿都说了。谢广和黄庆听完之后微微一笑，员外，这小事一桩啊，我们两个人愿意协助。法雷说，皮大哥，您先叫人给陈广泰家里送100两银子，两匹彩缎硬给他留下，就明着告诉他，今天晚上我们就去拿花轿抬人。皮旭昌一听，行，就按你说的办。他马上问管事宽，管事宽呐，这事儿你说谁去好呢？管事宽说，那我跟车蛋我们俩去吧。行，皮世昌立刻拿出100两银子，两匹彩缎，管事宽车蛋两个人带着东西便奔了陈广泰的家。叫管家进去一回禀，陈广泰一听，刚才我把管事宽给骂走了，他怎么没皮没脸又来了？不见吧，他来了，陈员外呀还是好心，让他进来吧。管家出去时间不大，这管事宽打败他进来了，带着东西还有车蛋，俩人到跟前深深一礼，员外爷，我们这给您见礼了，这有100两银子，彩缎两匹，我家员外说了，今天晚上花轿就来抬人。什么？陈广泰一听就是一愣啊，管事宽，这件亲事我已经跟你说了，我不同意啊，谁答应你们呢？啊，你送定礼干什么？我也不稀罕你这些东西，赶快拿走吧。管事宽一听，哎呦，我是陈员外，您怎么贵人多忘事啊？这个亲事儿不是您亲口答应了吗？要不然我们也不会来送定礼呀。您可别扭脸不认账，我就给您说明白了，晚上来取人，您就听信儿吧。啊，告辞了。说完话之后，他一拉车蛋，这俩人是撒腿往外就跑，把陈广泰气得颜色更变呐，心说这叫什么事儿了？晚上就要拿花轿来抬人，这不是硬抢吗？皮旭昌啊，你也太霸道了吧！光天化日，朗朗乾坤，你要强抢民家妇女，我呀上衙门告你去！他立刻到里边把事情原委都告诉了自己夫人，然后跟夫人说，我这就找说理地方去，我上衙门告他去。他连忙吩咐家人备马，

0: 了两匹马，他带着老家人陈福出门上马之后是直奔丹阳县衙。可是哪成想他这一出门，皮旭昌那边就得着信儿了，感情有人早在暗中监视着陈广泰的行踪，有人给他报信儿说陈广泰骑马奔丹阳县了。皮旭昌一听，连忙跟这法雷商量，我说法师啊，你说他上那儿干嘛去了？肯定是告我去了吧。法雷说准是。好，那咱看看他告得下来告不下来，不过我也不能在家里坐着了，我得去托个人情去。马上吩咐家人给法雷等人备酒，皮旭昌带了500两银子，备了两匹快马，带着一个恶奴抄小道，先到了丹阳县。20里地，这个马也快，他到这儿陈广泰还没到呢。皮旭昌来到衙门门口，翻身下马，一道辛苦。衙门里边这个班头啊，好多都认识他。哟，这不皮员外吗？皮旭昌说：“是我，是我。各位问一下，勾先生在吗？烦劳各位给我通禀一声。衙门里边有一位行民师爷，此人姓勾，名叫勾子贤，跟皮世昌本是旧相识了。”值日的班头一听，连忙进去回话，一找啊，这勾子贤真在呢，马上吩咐有请。皮旭昌来到里边，二人见面行礼之后，勾先生就问他：“皮员外今天为何这么闲在呀？”皮旭昌说：“我今天是有事来托付老兄的呀，回头有一个姓陈的，他叫陈广泰，是开白布店的，要到衙门里来告我，我求您呐，别让他打堂鼓，别让他见县太老爷，直接把他押起来关他3天，治一治他。我这儿有300两银子，给您买双鞋，这件事儿啊，您就替我办吧。”这勾先生一听，咯咯一阵乐，哎呀，咱俩哥俩你何必破费呢？行啦，你就等着瞧好吧。皮旭昌听了之后，连忙又作了个揖，这才告辞。高子贤一看他走了，连忙把稿案上连同门口值班的班头全都给叫来了。他跟这几个人说：“方才皮员外是我的朋友啊，他来见我是有一件难事儿，说一会儿了有一个姓陈的要来喊冤，别让他打堂鼓，直接押他3天。他送了我100两银子，我也不能够独吞呐。咱们都在一个衙门里边当差，这么着，我拿出50两来，剩下的给各位都分了，让大伙儿一块替平平这件事儿啊。”大伙儿一听，哎呦先生，您的朋友所托的事儿不给我们钱，您说句话我们也得给办呢。勾子贤说：“不不不，这钱都在这儿呢，来来来，咱们分。”本身给了300两，他自己留下250，剩下的这50两给大伙分了。时间不大，陈广泰还真来了，翻身下马，高喊冤枉，上前就要击堂鼓。知日的班头过来把陈广泰就给揪住了。“等会儿，我老头，你怎么回事？无故搅闹衙门是吧？啊，把他押起来。”立刻找茬就把陈广泰揪得白忙了。陈广泰说：“我不是搅闹衙门，我是状告皮旭昌，他光天的化日之下竟要强抢我女儿，应下聘礼说今天晚上就要拿轿子抬人，我根本就没有答应这门婚事，我焉能不来喊冤呢？”众官人一听，哦，大白天的要挟你，要抢你闺女。陈广泰说：“对，就是这么回事。”众官差，你瞧瞧我，我看看你，哈哈哈，你说这话谁信呢？你没事上这来搅和来了是吧？你嫌衙门清静是怎么着啊？把他抓起来。当时就把陈广泰硬给扣起来了。老家人一看吓坏了，连忙回家向夫人禀明了情况。哎呀，夫人一听吓一跳啊， 员外爷到那儿去喊冤，无故让人给扣去了，这甭问呢，皮旭昌拖了人情了，这把老员外一压起来，今天晚上他们来抢姑娘，可就更没有人能拦挡得了了，这可怎么办吧？把这老夫人急得直哭。这时候玉梅姑娘迈步进来了，来给老夫人问安，老夫人把事儿一说，姑娘当时眼泪也下来了。娘啊，您不要为难，如果说今天晚上他们真来抢亲的话，我豁出死也不能落到他们手里。刚说到这儿，就听外头咣咣咣咣咣咣，有人砸门。
1: 本集播讲完毕，感谢您的收听。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防灾减灾答题大挑战，你的选择够快够准吗？三二一，开始。发现燃气泄漏时，第一步要做什么？抢答。
2: 马上开窗通风。
3: 错，先关闭总阀，严禁开关电器。
1: 多个大功率电器能共用一个插座吗？
4: 没问题，我家一直这样用。
3: 错，这是火灾隐患，老化电器更要及时更换。哦，
1: 那么地震时躲在哪儿最安全？
5: 躲在坚固的桌子下面。
1: 答对了。
6: 燃气胶管多久该更换？
7: 18个月，必须换新。
1: 楼梯间杂物不清，等于堵死生命通道。
8: 爸爸说，逃生通道要永远畅通。
9: 人人讲安全，
0: 个个会应急，
9: 排查身边灾害隐患。FM 八八二兵团综合广播，
10: 唯愿家家平安，幸福美满。
1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八八二评书联播。
12: 他是凭一身法术守护一方安宁的济公济癫僧，破帽破扇破袈裟，看似疯癫，实则心怀慈悲；诙谐玩世，实则惩恶扬善，扶危济困。广播评书《济公传》，为您讲述疯癫济公在嬉笑怒骂间行侠义壮举、不求回报的故

爽太被衙门的人扣起来了，急得夫人和玉梅小姐直哭。就这么功夫，就听门外咣咣咣一阵急促的砸门声。老家人陈福一听吓坏了，夫人呐，弄不好他们抢人来了。这时候就听外面有人嚷嚷，我陈福开门了，陈福你在家没有，为什么不开门了？哎，陈福一听声音不对，不像是抢人的，这声音耳熟，好像是少爷陈亮回来了。连忙说，夫人，可能是少爷回来了。夫人一听说，我听的也像，你快去看看。陈福急忙跑到门前，咕噜啊，撤门栓，拉门一看，门外站着两个人，正是陈亮和雷鸣。那么这两个人从哪儿来呀？咱们得交代交代。前文书咱说了，济公在弥勒院赶走了通天和尚法雷、赤发道长邵华峰这一干众贼。济公救了雷鸣、陈亮，还有飞天火祖秦元亮、立地瘟神马兆雄。他告诉秦元亮，你也不必上灵隐寺去找我了，告诉雷鸣、陈亮，你们俩赶快回家吧。随后和尚带着

净陶万春走了，秦元亮和马兆雄两个人单走，雷鸣陈亮这才回家。今天老管家一瞧感情是少主人回来了，心中十分喜悦啊。他说，少爷您可回来了，家里边正盼着您呢，现在出事儿了。啊，陈亮就是一愣啊，连忙问出什么事了。老管家说，二位大爷进来再说吧。他把雷鸣陈亮让到客厅，随后陈福就把这件事情的原委都讲了，说这皮旭昌硬要给他儿子皮胡抢亲，而且呢老爷去告状倒被人家衙门给扣下了，看来是皮旭昌从中做的手脚啊。一听这话，陈亮气得三煞神暴跳，武林豪飞空，肝胆结诈呀。雷鸣也把眼睛一瞪，这事儿跟他完不了，他们竟敢太岁头上动土，老虎嘴里拔牙，找寻到咱们兄弟头上来了。我说兄弟，咱俩宰了他去，出出这口恶气。陈亮说，陈福啊，你到里边告诉夫人小姐一声，让他们不要害怕，就说我回来了，我跟雷德哥两个人找他们一趟去。说着话，雷鸣陈亮由他家里出来，赶奔皮旭昌家。来到他们家门口，雷鸣这嗓门也大，冲着里边就嚷嚷上了。我说皮旭昌，你个臭皮囊二皮脸不知死活的东西，你竟敢欺负到我们兄弟头上来了啊！你真是吃了熊心吞了豹子胆了，你拿四两棉花仿一仿，你这两位爷是好惹的吗？陈亮也跟着一块骂。这时候家人赶紧到里边回禀，皮旭昌啊刚由丹阳县回来，正在书房跟通天和尚法雷、赛云龙黄庆、小丧门谢广仨人正谈话呢，外边手下人进来禀报，袁伟爷可不得了了，陈广太太侄子陈亮还有一个他的拜把兄弟雷鸣，这俩人堵着门口大骂呢，非要叫你了人家出去不可。旁边管事官一听，袁伟爷可糟了，这俩人咱惹不起呀、啊！听说他们俩杀人都不眨眼，这怎么好啊？皮旭昌一听当时就哆嗦上了，这嘴都说不出话来了。法雷一瞧心说，这皮旭昌也是，那胆儿都这么小还惹这麻烦干嘛，既然惹了你就不应该怕。连忙说，皮员外您不用着急，他们俩有什么不好惹的啊？我有个主意，管保能治了他们俩。管事官你扶儿上来。管事官往前一凑，法雷冲他耳边嘀咕了半天，管事官点点头，好好好，我这就去办。连忙到了外边，雷鸣陈亮正骂呢，管事官笑嘻嘻上前行礼，哎呦原来是二位爷呀，这不是陈大爷雷大爷吗？雷鸣一瞅，我说你谁呀、啊、你是皮世昌什么人？管事宽说，那是我们家员外，我叫管事宽，上你们老陈家提亲去就是我去的。咱们都是老街坊了，我说陈大爷，咱们要论起来我应该管您叫声大叔啊，这都老街坊了，您说说有什么事儿不好说呢？别跟着门口连骂带嚷嚷，这让人瞧见他也笑话呀。雷鸣说，你少说废话，你快去让那个姓皮的出来。哎呀，我说二位大爷您别着急呀、啊、您不知道到底怎么回事，您不能总听一面之词啊啊！我告诉您实话，我们袁伟爷确实是派我提亲去了，但是绝无硬成亲之意，更不能抢亲呐、啊！啊，这其中肯定是有小人蛊惑是非，说我们家员外要派人抢亲，我们员外听说这信儿了，您说那么大个皮员外能干这事吗？我们员外现在也正找呢，找一找到底是谁上你们家下的这花红彩礼，谁造的这谣，这不给我们员外这脸上抹黑吗？找出这人来呀、啊、不单你们饶不了他，我们员外也不能答应啊。不过现在我们员外出去办事去了，还没回来呢。二位大叔啊，我说这么着，你们先请回去，等我们详查查这事儿，
查出真伪来，再给你们一个准信儿，怎么样？陈亮一听这番话，看看雷鸣，这俩人都是火爆脾气，但是发完火，觉得人家说的也有道理。这件事情啊，还是详细问问到底是谁干的，有没有这回事儿，查明了再闹吧。俩人没办法，只好先回去了。你还别说，当天晚上啊，还真就没有轿子来抬人，陈广泰也没回来。雷鸣、陈亮在前头睡，姑娘和夫人在后头睡。夜里头，雷鸣、陈亮小心防范，但是没有任何动静。第二天早晨起来，净面吃茶，陈亮啊，打算派人到丹阳县打听打听去，看看他叔叔现在怎么着了。就在这阵儿，突然外边咣咣咣有人敲门，陈亮和雷鸣一块儿出去了。开门一看，门口外头站着两个班头，还有八个伙计，还有一辆车。这俩班头一个姓刘，一个姓杜，都是丹阳县的，跟陈亮还都认识。陈亮一瞅，二位头，什么事儿啊？刘头、杜头一瞅，二位在家呢哈。不瞒你们说，你们这事儿犯了，跟我们到衙门去一趟吧。咱们彼此都认识，在家门口，您说要是给你们俩锁了，这算我不懂交情。我给你们俩留面，你们俩呢也给我留一面，痛痛快快上车，跟着我一块走。雷鸣、陈亮听完之后可就愣那儿了，连忙问什么事儿犯了。刘头说，哎呀，你们二位办的事儿你们不知道吗？纸里包不住火，你们俩用不着跟我们说，到衙门说去吧啊。雷鸣、陈亮也不好再说别的了，也不能不去，当时连忙把陈福老管家叫出来，告诉他到里边给夫人送个信儿，我们俩呀到衙门去一趟，有什么事你别着急，直接上衙门给我们俩送信儿去。老管家点头，也不知道这俩人到底上衙门会怎么样。俩人上了车，一块便被带到了丹阳县衙。下车之后，来到班房，刘头、杜头说，二位屈尊点吧。说着话哗楞一抖，铁锁链锁上了。有伙计看着两个人，官差进去回禀，说把雷鸣、陈亮两个人带到了，马上知县传话，传快状造三班伺候升堂。时间不大，三班衙役到齐了，贺喊堂威呀，威武！知县啪一拍公堂，来呀，带差事。有人连拉带拽，便把雷鸣、陈亮带上了大堂。两个人往那儿一跪，小人雷鸣，小人陈亮，给老爷磕头。知县啪一拍金堂木，雷鸣、陈亮，你们两个人在本地面上犯的事儿，如今这官司犯了。西门外头七里铺打劫去任官长，刀伤三条人命，劫衣物首是银两，同手办事的一共有几个人呢？从实招来。哟，雷鸣、陈亮一听这话，脑袋嗡地上，连忙往前跪爬半步，向上叩头。陈亮说，回老爷，我住家在陈家铺，世居有年呐，我们家住这儿都多着辈儿了，原来本是商贾传家，我和雷大哥呢是把兄弟，我们俩人都在镖行里做事儿，最近刚从外边回来，根本就没办什么犯法的事儿了。老爷地面上这种案子明火执仗，路劫伤人，我们俩人一概不知，还求老爷格外施恩，明察秋毫。县令听完之后，啪又一拍惊堂木，你们两个人已然到了本县公堂上，还敢狡辩不成吗？非等到本县三推六问，用刑俱考，你们皮肉受苦，那时才能招认吗？到那时悔之晚矣啊。同手作案到底几人，趁早施说。雷鸣、陈亮说，小人实在冤屈，求大人明镜高悬。知县勃然大怒，你们两个人分明就是惯贼，
还有

再三狡辩，大概抄手问世万不能应。来呀，拉下去，把他们每个人重打40大板。陈亮说：“老爷，暂息雷霆之怒，切办动刑。小人有下情回禀。”本县的这些个官差马快们呢，平常都认识陈亮，都知道陈亮在绿林当中做事，但是也都知道他从来没在本地面上犯过案。今儿一看这种情况，这马快在旁边了，也不由劝了陈亮一句：“我陈大哥，你们俩就说实话吧，到底有没有，省得老爷动刑啊，别再狡辩了。”陈亮说：“老爷明鉴，我确实是昨天刚回来，今天什么都没弄明白呢，就被官人给带到这儿来了。老爷，要说这七里铺明火执仗，我们俩人确实不知啊。您要严刑拷问，我们俩挺刑不过死过去，他也不会认账。不瞒您说，我们俩也够条汉子。如果说要是干了这种事儿，我们没有不承认的。如果说没有做，您就是屈打死我们俩，我们也绝不承认。但不知老爷，您要说我们跟这场官司有关系，您有什么凭据没有？有考证没有？老爷，您断案十条路，你也得凭点证据啊。”知县一听，好，照你们俩人这么说，本县是断屈了你们了，是吧？你不是要证据吗？别着急，我现在就让你看看。立刻，知县标肩牌提差事，时间不大，就听外头哗楞哗楞哗楞，铁锁链一响，打外头带进一个犯人来。陈亮定睛一瞅，机灵打一冷战，心说：“糟了，这场官司呀，我们俩难逃活命。”怎么回事啊？有句老话说：“贼咬一口，入骨三分呐。”被带上来这位，陈亮认出来了，谁呀？正是宋八仙。前文书咱说过，雷鸣、陈亮、杨明三个人奉济公禅师之命给马家湖去送信儿，走到半道上，这陈亮在树林里遇见宋八仙了，他假冒陈亮的名字打劫，还把陈亮给劫了。你说这事儿赶巧了不？要依着雷鸣啊，非把他杀了不可。幸亏身旁边有威震八方杨明在，杨明是个忠厚人，大有君子之风，得容人处且容人。他不单劝说陈亮别杀他，还召集了宋八仙5两银子，叫他改行做个小本经营，好好过日子。焉想到这小子恶习不改啊，回到本地面，在七里铺明火路劫，

杀死嘉定，抢劫衣服首饰银两，一共跟他合伙路劫的能有四五个人，别人呢都分赃跑了，就剩这小子没跑得了，犯了案，被丹阳县的马快把他给捕获了。到衙门一过堂，宋八仙禁不起奏，就全招了。知县问他，同手办事的一共几个人？宋八仙说，有通天和尚法雷、小丧门谢广，剩下那几个我不认识，但是都是西川路上的，在七里铺抢劫卸任的官员，杀死了三个家丁，得赃均分，他们呢，就远走高飞了，我也不知道去向啊，我分的少，我才分了几十两银子，结果我连嫖带赌就都给花没了。知县一听，先把他定料入狱。宋八仙倒没打算拉雷鸣陈亮，但是为什么这件案子又牵扯上他们俩了呢？就是因为昨天的时候，雷鸣陈亮堵着皮旭昌的门口骂着一通骂的，通天和尚法雷不是给管世宽出了个主意吗？那个主意就是让他把雷鸣陈亮暂且支走，然后他好在背后使坏。他告诉皮员外，这两个人呢，我早就听说过，不太好惹，怎么办呢？你跟他们家结了仇，这两个人肯定不会善罢甘休，因此啊，我有一个绝妙的主意，就是要先把这俩人给治死。这叫一狠二毒三绝技，量小非君子，无毒不丈夫啊。要是不治死他们俩，他们绝对饶不了你，后患无穷啊。不用多了，您花上几百两银子就可以要他们俩的性命。皮旭昌连忙问，这几百两银子倒是现成，但是您得说我怎么害他俩呀？法雷说，现在丹阳县狱里头有一个宋八仙，他是本地面七里铺明火执仗杀死三条人命这案子里边的一个，其实我们几个都是同伙，本身是我们做的，但是我们全跑了，他也不知道我们本地还有庙，现在抓的就他自己。您呢，先回他到狱里去，花钱买通买通，叫这宋八仙呢当堂咬上雷鸣陈亮，就说他们俩是同伙，用刑具一考，两人挺刑不过，自会招认，他们俩人深受国法，一来除去后患，再则抢陈广泰他女儿也没有人敢管了。但是有一点，你要见了宋八仙，千万可别提我们。皮旭昌一听，行，这主意棒，就按你说的办，我保证不会把您给抖了出来。他立刻让人准备了五百两银子，叫家人备了两匹马，是直奔丹阳县，带着一个从人很快来到丹阳县城，翻身下马，官人一瞧认识，哟，皮员外，您这是干什么来了？皮旭昌说，我到监牢里看个朋友，叫家人替他拉着马。皮旭昌拿着十封银子进了监牢，这管狱的一瞧，你找谁呀？皮旭昌说，尊家贵姓啊？管狱的说，我姓钱。皮旭昌说，我这有二百两银子，送给您买包茶叶喝吧，我要跟宋八仙说几句话，还请您行个方便。管狱的一看见钱，钱能通神呐，自然就答应了，立刻把这狱门打开，放皮旭昌进去了。来到屋里坐下，他把宋八仙带过来了，然后管狱的躲出去了。宋八仙并不认识皮旭昌，见面就问，哎，你是谁呀？找我干什么？皮旭昌说，你叫宋八仙吧？啊，对呀。皮旭昌说，我姓皮，我这次来找你是想托你给我办点事儿。哦，宋八仙说，什么事儿？皮旭昌问，现在这个官司你画了供没有？宋八仙说，还没有呢，刚过了一堂，还没定案呢，我们这五六个人干的事儿，现在没想的就逮着我一个，您说我怎么那么倒霉呀？皮旭昌冷冷一笑，既然这样，我也跟你说实话，

0: 两个仇人，你过堂之后可以把他们给牵拉进来，一口咬定他们是匪首。我先给你留下200两银子，任凭你花，我再给你办一个折子，到饭馆告诉他们，什么时候你要想吃，吃什么样的菜，都拿这折子来记账，我来给你付钱，然后我再花钱运动，尽量保你一条活命，你看怎么样？宋八仙一听这话，高兴得不得了啊，因为这小子长这么大，净胡混了，手里头一没钱，二没有正经朋友，来到监狱里边也没有人照应他，监狱里这点饭他也吃不饱，而且不是馊的就是味儿的。一听这话，又有银子又有吃，而且说还要救他一条活命，嗨嗨，甭管活得了活不了，乐一时算一时，能少受点罪就少受点罪，于是特别愿意的就答应了。他说，皮大爷您就说吧，让我拉进谁来。皮旭昌说，这两个人呢都在本地面，有一个也是我们陈家铺的，他们俩一个叫雷鸣，一个叫陈亮。宋八仙一听，谁？雷鸣、陈亮啊、哦，这俩人我认识。皮旭昌一听，那你什么意思？不是，我跟你讲啊，他们俩先前就跟我有仇啊，我被陈亮抓住过，还被他们给羞辱了一顿。行啊，这点事儿你就交给我吧，但是您可千万要照应着我点儿。皮旭昌一听，你放心，我一定好好照应你。于是给宋八仙留下银子，由得狱里出去，又去见执堂的，托执堂的今天晚上开堂单的时候，先把宋八仙这个案子开在头一份，又给这执堂的留下了50两银子。皮旭昌在衙门里边打点好了，然后到了饭馆，给宋八仙办了个折子，告诉掌柜的给他送饭，他要想吃什么你都记我的账。掌柜的也答应了，皮旭昌把事情都办完了，这才回家。等到晚上知县升堂的时候，一看这堂单，头一按就是七里铺路劫宋八仙，因为皮旭昌都打点好了，还真管用。知县吩咐提宋八仙，把宋八仙带上堂来一跪。知县说，宋八仙，你在七里铺抢劫杀死3条人命，同手办事到底几人？宋八仙说，小人不敢招老爷生气，一共是5个人，有2个跑了，还有2个是匪首，他们就在本地陈家堡住，一个叫雷鸣，一个叫陈亮。
1: 本集播讲完毕，感谢您的收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平凡不等于平庸，把简单的事做好，把普通的日子过出温度，就是了不起的人生。
3: 快乐不是拥有的多，而是计较的少。不纠结过往，不焦虑未来，活在当下最珍贵。
2: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和你一起期待美好的明天。
4: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2: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4: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2: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4: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2: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城市故事会。
5: 征剿金川惨败，乾隆帝忍痛诛戮讷亲，海兰察和赵惠闹事除暴救弱，牢中怒杀狱霸，皇家侍卫黄天霸和地方豪士叫计花能，身携密旨的尹继善祭扣国舅爷，老而贪得的张廷玉突然失宠，军机大臣纪晓岚以脚板皮做馅戏弄官僚，刑部侍郎刘墉乔装入金陵。请听长篇小说《乾隆皇帝》第三部《日落长河》。
6: 韩梅等人在烧着文卷，一英坐在一旁，心里边思量着要不要和盖英豪见面告别，又寻思南京哪些朋友得知会一声防着株连。出城是一直走水路，还是中途弃船上岸，一马心猿，思绪杂乱，理也理不清楚。堪堪的文卷烧完，便听楼下一阵脚步声，一英刷的立起身来问道：谁？莫天派在楼下高声应着：是我，老莫，还有定劳卞先生，我们打盖爷那儿回来了。
7: 哦，
6: 一英松了一口气，才发觉自己的心神绷得太紧，大声说道：你们稍等一下，我这就下去，你们三个现在改回女装，我们一同下去。说着就换衣服，穿一件月白滚绣球玄圆大褂，套了一件银红百褶裙，腰间系一条葱黄绦子，松松挽了个蝴蝶结，对镜理妆，打开发辫，白玉卡叶子铜簪在脑后扣起一个劲儿，略一整鬓角，打开法兰西造的一瓶郁金香油，倒了一点，双手对搓着润抹了一下。

0: 见四个人这身行头翩然而出，都愣住了。莫天派张着嘴，眨巴着眼睛，半晌才问：“
1: 易主，您这是？”“
0: 我们立刻就走。”“
1: 走？”“
0: 对，现在就离开南京，回扬州。”莫天派和司定牢不禁对视了一眼，司定牢笑着说：“
1: 主可把我们兄弟们弄糊涂了，出了什么事儿这么急的？盖爷那头摆桌子等人呢。”
0: 一英说：“叫门口茶馆跑堂的去知会一声，就说我病了，不能过去。二八月乱穿衣，叫他也当心身子骨。”二人情知事有大变，却拿不定主意该怎么办，竟一时间僵立在那儿了。倒是司定牢见机得快，一英第二次目光扫过来，赶忙说：“咱们遵教主的命，您说得太急，我都回不过神来呢。请示，走旱路还是水路？走水路要预备船呢。”一英说：“水路，船早已预备好了。”说着就往外走。莫天派二人不敢再问，跟在四人身后急速地出来。街市上依旧平静如常，只是这时候夜已经渐深了，四位女子的打扮甚招人眼。一应想想还是陶叶渡那边一大片菜园地冷僻些，便学出了巷口。所幸这里地近秦淮，烟花女子常来拉客的处所，没人移到别的，倒是有两个喝得酩酊大醉的秀才，跌跌撞撞，嘴里边叫着李香君在世，杜丽娘重生，被乔松两巴掌锅的马趴在地，早一溜烟的走了。出了无意巷，一英心里边踏实了些，又想起龙格这个人，说自己看上了他，那是绝无此理，说他看上自己，言谈中又语不涉私。论身份亲情八不沾边，论起造反一事更是冤家对头。自己见人论千论万，连带自己最好的燕如云也没有说过这么多话，对他竟是满腹凄惶，一泻而尽。而他对自己又是什么心情？曾经报信儿，给自己找出路。他喃喃地说了句缘分，摇了摇头。缘分究竟是怎么来的？佛经里讲是阿赖耶耶识，这个稀奇古怪的东西真的令人莫名所以。从人中只有乔松、唐和略知底细，韩梅尚在犯糊涂。出门一趟遇了什么事儿，虎了巴的说走就走。只莫天派司定牢又诧异又惊慌，再想不出哪一处走风漏气。万一逃掉了这位泼天侵犯，怎么去见干爹黄天霸？又有什么颜面在刘墉父子跟前说嘴？担心逃掉一英，又怕自己露马脚，请示无处请示，商议不能商议，且不知一英是不是起了疑心了。两个人自出道以来都是在皇家门下最得意的关门弟子，饶是百灵百力也都急出一身臭汗来。司定牢是十三太保里年纪最小的，本名黄富阳，武功不如十二太保黄富明，却是讨饭泼皮出身，撒溜机警过人。走着路突然哼了一声，窝着腰捂肚子蹲下了身子。黄富明赶紧停住了脚，问着：“老谢，你怎么了？”黄富阳哭皱着脸，蹙眉缩头，吭哧吭哧就是几个屁，呻吟着说：“我这人越是上轿越是腿拧筋儿。”一英也不得不停下脚步，远远地问：“怎么了？你病了？”

0: 黄福阳哼哼唧唧，前气儿不接后气儿地说了，老盖那几个梨不熟，坏了我的肚子，八月生梨赛利刀，使不出来，尽是屁，哎呀，疼得紧，主儿你甭顾我，只管走，不然五哥背着我也成。一英的心里边是抖起疑云，上前摸了摸他的额头，曲纹冰凉的，又断然不像是装病，说道，要不然你两个留下先看病，等风声过了我派人来接你们，怎么样？
1: 我背你走。
0: 黄富明也不是笨人，知道此刻无论如何寸步不能离开一英，当下就蹲着身子，一边对一英说，南京我们熟人太多，这次来又都是定劳出头联络，留下就是送他的钟了。
1: 好老七，忍一忍啊，你这讨饭落下的冰根老毛病不爱的，来我背你走。
0: 黄富阳此举一是想拖拖时辰，二是想近乎点好商议对策，就像受了极大感动似的，哽咽了一句，谢主照应，顺势爬上了黄富明的肩头，
1: 这就累了五哥你了，一主咱们依旧快走。
0: 一英约莫已过害政时牌了，也真是不敢再磨蹭，说道，都耐点子苦，我们出城东不走水路了，上了牛头山到扁担镇有我们的香堂就好办了。说罢抽脚便走，但是这一来无论如何不能依旧快走了。黄富阳趴在黄富明背上大声呻吟，小声嘀咕说着，五哥，我腰带大包里有鸡爪黄连，还有几粒紫金活络丹，掏出来塞到我嘴里，到东城门口翻脸动手，哎呦，不要出城，外头情形不明，别怕点着了我，只管快走。黄富阳自个儿真的掏摸了一把腰间大包，里边却是下酒的茶叶花生豆，微微一个坏笑，嘴里填了两粒，一边嚼着一边想着主意，只盼挨到东城门，已经下药封门最好。东城门渐渐的近了，这地方向西二里，是黄天霸初到南京的落脚地裤子当。西北明故宫侧旁是虎踞关、清凉山等冷僻去处，附近并没有居民。此刻夜深，更显得寥落阴暗。高大的城墙和箭楼上因张着两盏烤老大的米黄灯，锯齿叠翅，飞檐翘翅，都不甚清晰。城门没关闭，十几个守门的兵丁显然已经懈怠了，伸腿抡胳膊，捂着嘴打哈欠的什么样的全有。这个时辰过城门是不要引子牌照也不盘查的，到灵谷寺上夜香礼佛的人，有的步行，有的坐轿骑驴，零零星星偶有出入。一英的心头一怂，总算赶在牛炮响前到了东门了。他放慢了步子，自存这身打扮不像是香客，嘴里边笑道，咱们不敢走得太慢了，老爷姑奶奶二奶奶他们只怕在接官亭等着呢，南京这地方要个轿也这么难的，墨家的私家的病怎么样了？
2: 好了。
0: 黄富阳一声尖叫，魂似突然被人捅了一刀，一挺身就下了黄富明的背，嗖的一下窜出去老远。几乎同时，黄富明也一般动作大叫了一声，直跃到城门口，二人不由分说已从呆若木鸡的守城士兵腰里边撤出了刀，恶狠狠地狞笑着盯视着一英。黄富明阴恻恻地笑着，
2: 嘿嘿嘿，
0: 银剑词儿贼婆子，没想到有今天吧。十几个守军还在懵懂当中呢，

迷迷糊糊看得眼花缭乱。这两个家伙既叫做墨家的、私家的，显然是这少妇家的奴才，怎么突然疯了，夺刀不杀兵，要杀自家主人？一个个大眼瞪小眼，直脖子探腰，瞧热闹似的发呆。狗奴才，替奴才做奴才的奴才。一英先也是一愣，随即恍然梦醒，此刻才真的领悟乾隆要他不回下处直接逃出的话，原也不是随口而出。看着这两个人眼中出火，刚要骂穿，可灵机一动，他说道，他两个又疯了，看老爷不剥了他们的皮，咱们走。说罢抽身便走。黄甫阳急得高喝了一声，拿下，这就是反贼一枝花，快快关城门。说罢挺刀就扑了上去。一英四人风摆荷塘似的一起闪身，已是个人手中多了一条皮线缠藤状的软丝钢鞭。唐和一眼见莫天派没头没脸横刀直戳一英的小腿，在旁瞧得清楚，一个紫药翻翅，鞭打身后司定牢，脚尖向莫天派中路窝心上勾去。莫天派一人对付一英寒梅两个人，在捂得如埋死物的鞭影当中，冷不防一脚踢在小肚子上，顿时向后踉跄了两步，一个心乱，左甲已招了寒梅一鞭，不禁大声叫着，快关城门。见黄富阳左支右出，应付唐和和乔松十分艰难，恶骂了一声，转刀一个铁板桥，闪过一英寒梅双鞭，仰身海底捞月，向乔松斜扫了一刀。乔松见机，平地里云雀纵树，一个高跃，趁下跌之势，王母化簪一边向莫天派的脑后打去，打得啪的一声响。司定牢此时已挨了三四遍了，脖子那手臂上血流嫣红，痛彻骨髓。见唐和犹自抽身护着一营，师兄受敌三面，也是熬痛不退，死不放手缠斗，拼着又挨乔松一鞭，单刀高擎，使个火把烧天式向乔松攻去，突然呜的一声嚎啕大哭。一英四人不知在江湖上和多少高手交过锋，还没见过司定牢这样的手，只有喊叫骂娘呼喝的，偶尔也有耍奸狞笑的，像这样临阵手不停挥地厮杀着，竟有情有志地痛哭流涕，却是闻所未闻，不禁都是一愣。只在这一瞬间呢，司定牢哭着抽风似的双手一抖，两个纸包暗器分打一英和乔松。一英一来无心恋战，二来见莫天派连挨三四下开杯裂石之力的鞭子，竟然眼不慢手不滞，实在是功夫令人骇意。司定牢有如此诡诈，就不肯接他的暗器，只用鞭梢扫了一下，那包东西里却是摔炮火药夹着石灰，啪的一声爆响，四散开来，顿时白雾浓烟弥漫，硝黄气息刺鼻。接着一声，却是在乔松手腕上炸开了，他丢了鞭子，向后连翻两个跟头，这才站定了，右腕已经被烧得焦黑，略一定神儿，从腰里又抽出一柄匕首，杀进了战团。此刻守城门的兵士早就炸了窝了，吆喝的吆喝，筛锣的筛锣，上城门的上城门，报主官的报主官，乱成了一团。硝黄白雾当中，四男二女数来数去，暗影重重，如鬼似魅，夹着司定牢唱歌似的嚎声，
真是要多难听有多难听。

要多诡异有多诡异。一英疑似敌二，堪堪站到略尽上风，且战且退，往城门口挪着，想逼退莫天派司定牢，夺门而出。偏是这两个人熬得疼不怕死，边抽脚踢，拳打掌拍，全然不顾，竟像膏药似的贴定了一英。一英几次抽手想打倒一个，苦于另一个立即就跟黄蜂似的奋不顾身扑上相救，都没能成功。厮杀间呢，猛听的马蹄声一片响着进来，黄富明、黄福阳越来精神，一英一个心乱，鬓角被扫了一刀，嫣红的血珠立刻就渗了出来。十几匹马纵跃着跟箭似的到了，守门的军士此刻才整好行伍，却不知道来者是敌是友。倒是守城门的彭长，在城门岭衙门见过马上的燕如云，不禁以手加额，擦着冷汗说：是自家人来了，今儿晚真邪门了。燕爷您来了，这六个男女出城到城门口夺刀自己打起来了。来的人为首的是燕如云，还有黄富光、黄富宗、黄富威三个太保，带着刘墉、留在裤子当策应各路的八九个好手，却都是吴瞎子从青帮里选来帮刘墉办案的。燕如云一头滚鞍下马，一头吩咐守城的兵，这场子派不上用场，整好队一边策应，这六个人现在分不出好歹，兄弟们给我一齐拿下，上！他大叫了一声，停剑在手，十丈开外，只中间脚尖略一点地，又跃起来，直杀入战团当中。兵士们见他这么好的轻功，雷轰界的高声叫彩儿，好！黄富明、黄富阳早已经杀得精疲力尽，见来了援兵了，刚好也叫了一声好，八九个人已经蜂拥而上。那燕如云只看了一英一眼，大叫着杀呀，挺见一个燕子抄水，一道湖光曲旋，中途竟然无端地拐了个弯，直刺入黄富明的小腿上。黄富阳见那剑又向自己削过来，竟是恶狠狠地冲脖子来了，吓得妈呀一声大叫，就地一个马趴，连滚带爬退到了城墙根。他却极为伶俐，立刻悟出了燕如云临阵造反，在旁大骂：富光哥，他贼心不改，反了！黄富光三人见他一言不发，一剑一剑指向自己人身上招呼。那黄富明单膝跪地，右臂已经被砍伤了，只用左手举刀勉强招架，已经是凶险万分。黄富光一脚把黄富明踢出了场外，用一支判官笔舞的是呼呼生风，打刺点戳直逼燕如云。黄富宗、黄富耀也灵醒过来，喊着：贼婆娘在我兄弟眼里揉沙子。黄富阳斜靠在城墙根，喘息着说了：我早看他不是好玩意儿。一边说一边从怀里掏出一只起火，燃着了就手里一送，那起火日的一声飞起半天，啪的一声脆响爆开了，红黄白紫蓝五色烟花在空中放出了光彩。燕如云知道这是向黄天霸报警，嘴里边喊着：青帮弟兄，他们都是一路的，通通给我拿下。五六个青帮人物虽然不明白谁是反贼，但燕如云是受过朝廷封告的，黄天霸明白指定，燕大哥做到，加之黄家门里自居名门，一个个蜡头般的大样。几个人商议了一会儿，决定连黄家的人带反贼见人就打。这几位都是青帮里的顶尖人物，有使三节棍九龙鞭的，有使刀弄剑的，冲进了战阵，竟然是逢人就下手。
这一来就更热闹了，燕入云纵跳闪跃，一柄剑舞的雪团一般，见姓黄的就下手。乔松三个人也专找黄天霸的五个人，没命的使鞭猛抽乱打。这样一来，亏了受伤的黄富明和黄富阳看得清，一纵身又加进来。黄家五兄弟反众为寡，成了焦灼一团稀奇古怪的拼死打斗仗。在旁的军士虽多，但不知其中情理，只好按兵不动。只一英的心里清凉，退进城门洞里，光的卸下梁来粗的门栓，憋着嗓门喊了一句：黄家的人开城放贼了。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妈妈，我们名字里的李和王是从哪里来的呀？
2: 他们啊，都藏在一首有趣的儿歌里。
1: 你姓什么？我姓李，什么李？木子李。他姓什么？他姓张，什么张？工厂长。中国姓氏有很多，赵、秦、孙、李、周、吴、郑、王、诸葛、欧阳。
2: 孩子，姓氏是我们回家的路，而我们的家叫中国。
3: 在东方有一条腾飞的巨龙，在东方有一个巨龙的民族。
0: 读万卷书如同行万里路，但有时候最美的风景在一间小小的书房里，那里有诸葛亮的智慧，有刘禹锡的风骨。
4: 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斯是陋室，惟吾德馨。
5: 我是一颗小种子，
1: 我是一颗小种子，睡在大地里。大自然给我阳光、空气和水，
5: 让我长叶开花。
6: 我们是中华的少年炎黄子孙，中华儿女黑眼睛黄皮肤，不改的容颜，五千年文化植根在我们心田。要做旗舰去长风破浪，要用爱心把世界相连。
2: 每个故事都是一次拥抱，
7: 每次阅读都是一次远行。
2: 今天我们以书为媒陪伴成长，
7: 明天他们将以梦为马谱写中华更璀璨的诗篇。
2: 亲子共读是给孩子最好的爱。
7: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书香润家风，阅读伴成长。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城市故事会。
8: 征剿金川惨败，乾隆帝忍痛诛戮讷亲，海兰察和赵惠闹事除暴救弱，牢中怒杀狱霸，皇家侍卫黄天霸和地方豪士救济夸能，身携密旨的尹继善祭扣国舅爷，老而贪得的张廷玉突然失宠，军机大臣纪晓岚以脚板皮做馅戏弄官僚，刑部侍郎刘墉乔装入金陵。请听长篇小说《乾隆皇帝》第三部《日落长河》。乾隆离开桃叶渡，没有再到别的地方悠游观览，回部向总督衙门躲着，心中犹自是思潮翻涌，一时惆怅无奈，一时凄凉悲酸，一时又觉得会心温馨，还夹着莫可名状的担心与希冀。满街光怪陆离的灯火人群，嘈杂热闹的叫卖呼喝，俱都充耳不闻。纪云两次请示要不要叫个轿子的话，也都没有答话。直到金鸿在门外请见，乾隆才从遐想中景悟过来，发觉自己已置身在总督衙门秦仪堂内，

0: 神龙没有立刻叫金红进门，眼见莺莺进上的参汤，他也吩咐不用。接着嫣红便捧上茶来，一边往茶几上安放，一边诧异地觑了乾隆一眼，说道：主子，您好像不欢喜。纪大人，你们转到哪儿去了？主子感情是撞了什么？
1: 你怎么知道朕不欢喜？朕是有点心事。
0: 是奴婢瞎猜的，瞧着主子有点恍惚，眼睑下头有泪痕似的。
1: 乾隆这才觉得脸颊上略略的紧些，眼角里还含着泪，忙要热毛巾擦脸，这才吩咐：金红进来吧。金红一提袍角跨坎而入，就地打签说：奴才金红给主子请安，听主子在外遇见了一婴，刘统勋一急犯了病不能过来，瞧主子气色倒像不相干似的，没受惊吧？乾隆不禁一愣，诧异地看了一眼纪云，又注目一下守在天井阶下的端木良庸和巴特尔，说道：这么快的耳报神？纪晓岚双膝扑通一声长跪在地，连连叩头：是臣通报刘统勋的，皇上身立不测之地，见不测之人，臣职在中枢，护卫有责，又不能当场证见，只好差马某向刘中堂、尹中堂报警。当时情势主上明了，实在是事不得已，臣心中惶惧万分，焦忧如焚。万一一应萧敬禽兽之性大发，有伤主子分毫，臣也是不预备着生还了。说着他已经泪如泉涌。嫣红莺莺这才约略知道来龙去脉，听说见了一婴，都吓得脸色苍白，愣愣地盯着乾隆，皱眉不语。乾隆一笑，双手一合，交叉握起，说道：世上的事你参不透的多着呢，老百姓常说天理良心，天理就是道，良心就是情，一件事除了道理还有情缘呢，你还得好生阅历，单独几本子书不够用。纪晓岚叩头道：这个阅历臣没有，也不想有，主上一身弃天下苍生安危祸福，岂可以寻常百姓情理而论？这个话臣不敢奉诏，戚戚不奉诏。
2: 哈哈，你这话也在天理良心当中，以为而处，朕也会这么做，朕自己尚且坦坦荡荡，无惧无恐，倒唬得你们个个不安，吓倒了刘统勋。走，瞧瞧去。
1: 纪晓岚叩头起身，用袖子擦着眼泪：
2: 嘿，岂止不安而已呀，臣真是魂不附体，犹如身在噩梦之中，直到此时还骨软如泥呢。延清宫过来了。
1: 乾隆一看，果然是两个太监一边一个架着刘统勋进来，见了乾隆争着要俯身行礼，乾隆赶忙抢上一步亲自扶住了，心里边感动，嘴上却笑着说：你这是何必呀，一婴也是人，朕射虎杀熊，四大格斗本领不亚于平常侍卫，朕动起手他未必是朕的对手，你就担忧惊吓到这份上，你但凡心思放宽些，何至于刚过天命之年就衰惫到这份上，好生作养点儿，你还得准备着侍候朕的儿子。说着说着他也躺下泪来，扶着刘统勋坐在安乐椅上。
3: 臣真是无能无用之极呀，恨不得心剜出来，赶客的主上不要再清理庙堂。
1: 刘同勋的

脸色本来黝黑，此时又青又黄，眼泪擦了又流出来，颤巍巍地接过乾隆亲手递来的参汤，略呷了一口就放下，阴哑着嗓子说道：臣半辈子主管刑部，审过多少凶险狡恶之徒，江湖上死不皱眉的好汉却是仅有的，但更多的都是心狠手辣、毫无礼义可言之人。主上太仁了，向宋襄公要吃亏的。不说这些了，回来就好，回来就好。乾隆的心里边酸热，说道：朕听进去了，听进去了，以后不这样了。刘同勋说道：和这个义英没有以后了，臣已下令所有原定负责缉捕的军队、衙役、南京地方黑白两道，不言十分，水陆两防，立刻动手擒拿一枝花。乾隆没有言声，微微点头，回到座上看一眼刚刚从北京阿贵处转过来的奏折，一沓子都取过来，浏览着奏议目录，轻轻地又丢在桌子上，说道：今晚和义英谈了一个半时辰，说得很多，也很交心，受益心得也很多。朕亲口赦了他，这个事儿纪云是知道的，义英也已从化，既已从化顺法，擒得到擒不到也就是件无关紧要的事了。朕放一句话给统勋，你是我大清的中流砥柱，功在社稷，为义英这案子交劳忧勤数年，仅就能使朕与他这平和一物也是值的。这个案子可以消掉了，擒到擒不到都以擒获伏法论计论劳。纪云说道：那是主上逢场激变的言语，还是应该一律公办？你们自该一律办差。大清律三千条，说到根上，依的是三纲五常，所以纲常还管着律条，均无戏言。朕要赦他，恐怕你纪云难以抗旨。纪云暗中咬了一下嘴唇，说了一声是，没敢再饶舌。刘同勋却说道：皇上也应遵道，也是依三纲五常，人教义正，这万里江山世界才治得好。以臣不知，义英就是插上双翅，恐也难逃出南京。臣切盼皇上以公天下之心剖理此案，不为义英巧言花语所动。纪云这才憋出了一句：天若有情天亦老啊。乾隆不动声色地反驳两个臣子：倒是无情还有情吗？孔孟之道源于仁，仁呢，自人之恻隐而来，还是个情。有时人情就是天理，你们不要以为朕是个烂好人，杀刘康、卡尔钦，还有前头的诺敏、年羹尧、山东的齐氏，朕都参与其事，还有后头的高恒、钱度，恐也难逃王纲，但义英其人有可恕之情。刘同勋听了听，乾隆的话怎么说都是开脱义英的意思，轻咳了一声，在椅子上躬身说道：义英两次效聚，三次聚众造反，传播邪教，蛊惑民心，劫掠府库，擅杀职官，犯的十恶大罪，这样的巨寇自三藩之乱后仅见，断无可恕之情。孔子曰：克己复礼为仁，礼就是上下之序有定不稳。臣以为即使义英不能生擒，也必要挫骨扬灰，以为后者警戒。
射雕一鹰

以后不以谋逆大罪，刑部何所措辞，以奏天听。他虽然体气衰弱，精神也显得萎顿，但这话说得毫不容让，字字铿锵，掷地有声。乾隆也不禁点头，说道：延清说得有理，一英现在能否落网尚在两可之间，但一阵思量，他有可恕可赦之情。刘统勋、纪云连同嫣红、英英都用目光注视着乾隆。乾隆说道：他没有立号称王，没有攻城战府，没有想夺江山称帝的心，造反仅为自保，与寻常反贼有所不同。朕和他谈了很多，原是一个无罪良善女子，被逼受迫，一步一步深陷大罪，这又是一条。这样的人上山扯旗放炮，地方官当地近身有罪，朝廷也要分担一点干系，朕也为他分一点责。自从山东河南流窜两江以来，他没有再行起事作乱，言谈之中颇有悔罪向化之心，这又是一条。几次三番与朕陌路相逢，这次碰面相交，也没有存加害之心，既有福缘见朕，良久交谈，毫无冒犯，这也是他的福缘。昔日曾敬张熙怀邪书干说岳钟琪起兵造反，论其心地，曾敬之恶远过一英，先帝不但不诛，而且受职加官，难道先帝也错了？拿人为什么？还是怕他造反？审讯刑罚为什么？也为的以儆效尤，他不造反也没人效尤，怎么不可恕赦？这纯粹是强词夺理，巧言令色，出脱一英了。今自乾隆信口雌黄，两个人反决更难措辞驳回。刘统勋咽了口唾沫，乾隆自己亲自为一英分罪，臣子还有什么话说？纪云却说道：天作孽犹可挽，自作孽不可挽，一英大逆作反，公然抗拒天兵，乃是自作孽。皇上即位之初即下旨诛戮曾静、张熙，今日又要赦一英，援引此例，臣不能明白。哈哈哈，一英是天作孽在前，被逼自作孽在后，这真有点坐而论道的意味了。你是不信理学的，朕也深厌理学家责人苛刻。先帝不杀曾静，朕杀了；朕不杀一英，朕的儿子将来要杀，也由他去。乾隆为自己辩言奇思妙想得意，喝了一口茶，又微微一笑。刘统勋和纪云还在搜寻道理说服乾隆，忽然外边一阵急促的脚步声，众人一看，却是尹继善匆匆进来，他脸上还冒着细细的油汗，也来不及擦，向乾隆打了个签儿：奴才给主子请安，一英已经被围在城东门外二里的官风楼上了。乾隆的心里一沉，一英到底还是没逃出刘统勋的手心儿，他似乎有点心慌意乱，又带着莫名的惋惜，还有一丝既来之则安之的释然，松弛地坐回椅子里说道：起来吧，慢慢讲，不着急，现在情形怎么样？尹继善起身擦汗说道：他走东门逃跑，黄天霸的底线怕城外没有布置，在东门里边动了手。

可恨燕如云临阵倒戈助敌，皇家手下几个人压不住，在那里一场混战。黄天霸带人搜乌衣巷和陶叶渡，怕他走水路，又到燕子矶提调水师封锁过往船只，见到报警赶去。十三太保黄富阳重伤，十二太保黄富明已经活活累死，青帮的人不分敌我乱打一气，一营趁乱夺门出逃。幸亏城外歇家亭驻军接到了刘墉警报，一千多人四面包围，压迫着一营五个人退到了官方楼，现在平楼据守，敌死不肯投诚。刘统勋两手拍着椅子把手，气得脸色铁青，这个燕如云真是无可救药的混账，喂不熟的狼羔子。刘墉在那里督针捕拿吗？我要亲自去一遭。纪云问道，惊动了城里百姓没有？尹吉善说，没有多大惊动，那里居民本来稀少，又是夜里，有几个闲散游人以为是打群架，想看热闹，守城门的兵士把他们挡回去了。金红见刘统勋撑着手站起身来，赶忙说，燕青公，你刚刚气色好点，陪主子这里坐着说话，我和袁长去关风楼，那几个贼男女走了一个，您只管拿我试问。乾隆的心绪一下子变得很烦乱，想到方才还和一英在秦淮河畔谈心散步，顷刻之间又逢大变，进而被困高楼，身陷重围，倒像是自己亲手断送了他似的，说不出的一股滋味。他放下手中的茶杯说道，朕也去看看。尹继善听了没什么说的，但金红刘统勋听乾隆方才回护一营，深恐他当场再射一营，更令人难措手足。刘统勋正要劝阻，纪云说道，主子依着我说，不去为好，现下情势如同水火，兵炭总归难同炉，一营恶贯满盈，大罪滔天，该当如此下场。主上，这里满案奏折文书，无论抽出哪一件，都比一营的案子要紧得多，您不值夜半三更到那儿亲眼看他受擒就死。他话还没说完呢，乾隆已经往外走了，只好跟着出来。尹继善快赶几步出了秦仪堂天井外院，大声说着备马，说着就听拱辰台方向三声沉闷的五炮，已经是深夜子正时排了。官风楼坐落在南京东门外约二里之遥，沿通往明孝陵神道北侧两箭之遥，北边山坡一株杂树没有，甬道南侧一漫下坡，坡下岭上全是枝繁叶茂的枫林。秋日夜老，登山四望，犹如淹在红海之中，赤潮翻涌，夜声如山呼海啸，灼人心目。神道两旁丈许高的石马石羊石像石翁众像，海中游泳的怪石蛟兽一般的时起时伏，若隐若现。东望长江，浩浩烟水极目天际，西站金陵龙盘虎踞，坚稳沉实。袁枚有此盛景，因见无亭阁点缀，特特酬金建了这座官风楼，雕瓮插天，重阁御宇，上设亮亭，周环回廊，高处在万顷枫林之中，蔚为大观。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一言一行见素养，一举一动守诚信，礼让三分显风度，守信如金暖人心，让文明浸润日常，用诚信筑牢根基。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与您共建文明家园。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4: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4: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3: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4: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5: 天下财经，财经先锋派。大家好，我是小勇。
6: 大家好，我是林瑞。今天是2026年5月17号，星期日。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5: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就中美经贸磋商初步成果答记者问；
6: 我国自主研发生产的103号赛级汽油正式投入使用，结束了我国顶级赛事用油长期依赖进口的局面。
5: 今日财经头条：国产巨轮再起航，第二艘国产大型油轮爱达花城号昨天出海试航，预计在今年11月6号完成交付。
6: 爱达魔都号邮轮将开启我国首个无目的地海上游航次，为说走就走的旅行带来新选择。
5: 热点财经报道：首届中国新闻创市集暨潮玩游园会火热进行中，打造好逛、好玩、好看的文创消费新场景。
6: 中国科学院第22届公众科学日昨天启动，沉浸式科普之旅有哪些亮点？
5: 今天是第36个全国助残日，各地织密助残就业帮扶链条。商务部新闻发言人昨天就中美经贸磋商初步成果答记者问。发言人介绍，目前双方在经贸领域达成的初步成果主要有以下几方面。一是双方继续落实好前期磋商成果，并就有关关税安排形成积极共识；二是双方同意成立贸易理事会和投资理事会，讨论双方贸易投资领域各自关切。双方将通过贸易理事会讨论有关产品降税等问题，原则同意对同等规模的各自关注产品降税。三是双方将解决或实质性推动解决部分农产品非关税壁垒和市场准入问题。美方将积极推动解决中方在乳制品和水产品自动扣留、戒制盆景输美、山东禽流感无疫区认定等方面的长期关切。中方也将积极推动解决美方牛肉设施注册、部分州禽肉输华等关切。四是双方同意通过一定范围产品的相互降税等安排，推动扩大包括农产品在内等领域的双向贸易。五是双方就中方向美方采购飞机以及美方保障飞机发动机零部件对华供应等达成有关安排，同意继续推进相关领域合作。
6: 发言人表示，中美经贸磋商取得积极成果，说明双方秉持相互尊重、平等互惠的精神，通过开展

0: 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驶离中船集团外高桥造船五号码头，开启为期12天的试航。这是爱达花城号继3月20号顺利出坞后的又一个里程碑式生产节点，也是邮轮正式交付前的最后一个重要节点。记者综合报道。
1: 本次试航任务，工作人员将对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建造质量与系统可靠性进行实战检验，通过对减摇器等系统及设备的试验，同步验证振动噪声、航速等关键指标，以达到验证邮轮安全性、舒适性、可靠性的目的。
2: 中船集团外高桥造船邮轮项目部部长韦胜胜：
3: 相较首次船，我们试航了两次，这一次呢，我们希望把两次试航合并为一次，用12天的时间把所有的试航项目全部完成。从船上的状态来看，我们这次更接近于交船的状态。
1: 目前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的建造进度达到了 97.8%，调试进度达到了 89.8%， 按计划将在试航结束后逐步向船东完成项目报验，于2026年11月6号完成交付。交付后将从广州南沙国际邮轮母港开启首航季。
2: 韦胜胜：
3: 通过一号船和二号船两艘邮轮的建造，积累了很多的建造经验，我们也掌握了对巨系统工程的建造管理的一个能力，同时呢，也对我们整个船上很多的设计我们有很大的提升，建设了国产的供应链，我们的整体的生产效率有了很大的提升。
4: 作为爱达魔都号的姐妹船，爱达花城号在空间设计、智能科技和邮轮体验上进行了全面升级。刚才的报道中也提到了，爱达花城号目前的建造进度已经达到了 97.8%。 那么邮轮内部装修的怎么样？将来乘客们在登船后会有哪些新奇的体验呢？下面跟随记者吴天白登上爱达花城号，提前体验一番。
5: 邮轮的中庭是乘客乘坐邮轮旅行的第一站，在这里呢，我们会领取到属于我们的房卡，房卡上写着房间号，还有房间所在的甲板层数。整个爱达花城号全长341米，有2130间客房。
2: 中船集团外高桥造船内装部部长曹志兵：
6: 我们船上有完善的标识系统，我们可以通过标识系统就很快地找到自己房间，直接刷一下房门就开了。我们的阳台房性价比是属于比较好的一个房间，它的性价比是在于景观很好，有单独的一个阳台，清晨你就可以看日出，晚上夜幕降临的时候你可以看到满天的星星。
7: 曹志兵告诉记者，有了第一艘大型邮轮爱达魔都号的运营经验，他们还对爱达花城号的阳台房进行了针对性升级。
6: 我们的材料都进行了更新和升级，包括一些装饰，我们像台灯，整个房间的智能化网络服务都进行了升级换代。
7: 在爱达花城号客房区域的走廊，一些房间门上贴了一张 A4 纸，上面写着本次试航要进行的振动噪声测试项目。
2: 陶志兵：
6: 这有四项测试内容，这常规的是在设备没有运行的过程中，这些噪声和振动一些数值，等到设备满负荷运转的时候，必须进一步核实它的振动和噪音。
7: 曹志斌告诉记者，这些要在试航阶段进行振动噪声试验的房间都经过精心挑选，首先要选择在发动机、剧院、露天泳池、跑道附近的客房区域，再进行随机抽样。此前乘客反映的爱达魔都号上噪音较大的房间也进行了升级，这次试航就要重点测量振动和噪声。除了最关键的振动噪声测试，在本次试航任务中，曹志兵团队还会向住在客房的工作人员收集客房中可能会出现的设施设备小故障、电源电路保障等问题，在试航结束后统一进行优化调整。
0: 爱达花城号即将正式交付，爱达魔都号上玩法也变得更加多样，想去度假却又懒得办签证赶航班做攻略，或许一张船票就够了。日前，首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魔都号宣布将开启中国首个无目的地海上游航次，不设任何境外停靠港，为说走就走的旅行带来新选择。来听记者韩萌的报道。
8: 6月6号，首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魔都号将开启一个全新的航次，为期3天2晚。与常规航线最大的不同在于，它不停靠任何的港口，全程都不靠岸。那游客全程都在船上，究竟该怎么玩才会不觉得无聊呢？爱达邮轮品牌和市场营销助理副总裁贾英给出了答案。 演艺、派对、美食、运动、购物全天候不间断，打造一场昼夜不停的海上狂欢。
9: 在这个三天两晚的航程中呢，我们的客人可以欣赏包括像流行金曲啊、脱口秀、魔术表演以及大型的歌舞秀。

0: 在餐饮方面呢，我们也会提供全天候的选择，包括白天的自助餐、晚间的精致的正餐、深夜食堂、海鲜烧烤等等的。
1: 在国内邮轮市场，无目的地航次此前几乎是空白的，但年轻人和上班族对于周末说走就走、不请假、不折腾的度假需求是强烈的。据贾英介绍，这个航次开售以来，预订情况超出预期，多个热门房型已经售罄，可以反映出市场对于短途主题化、强社交的邮轮产品需求强烈。
0: 最感兴趣的人群是包括一些日常工作忙碌、周末想放松的年轻人，还有一些想结伴出行的一些闺蜜团啊之类的。第三个呢，就是想周末轻松度假的家庭客群，那他们呢都对于不请假、不做攻略、纯玩海上的模式表现出了很高的兴趣。
1: 在上海国际邮轮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叶新良看来，爱达魔都号此次无目的地海上游最值得关注的突破在于，它让游客真正体验到了邮轮本身就是目的地，这标志着中国邮轮消费观念开始从靠岸观光向船籍目的地转变。虽然这个转变不会一蹴而就，但首艘国产大邮轮的高调实践无疑是一次关键的市场转型。
2: 很多的游客他们可能更关注的还是到岸上的游玩，可能潜意识里还是把这个邮轮啊当作交通工具，他们是为了到国外去岸上游去购物。那么其实呢，爱达魔都的这次航次啊，一天24小时啊全在船上，那么它船上有这种演艺派对、美食，我们理解啊这个才是核心。所以呢，这个呢其实呢也是引导着消费者啊真正的重新去理解这个船啊本身就是目的地。
1: 那么这种周末拎包就走的微度假模式能否真正撬动都市人的消费需求呢？叶新良认为，他精准击中了年轻人怕折腾的痛点，不用办签证、赶航班、做攻略，决策成本极低，能够把邮轮从长假的奢侈品变为周末的日用品。而对企业而言，无目的地游降低了对境外港口的依赖，运营复杂度下降，周转效率提高，但挑战也很明显，航次短，二次消费的空间有限，更关键的是游客全天候待在船上，对于邮轮品质就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回看过去，中国邮轮市场长期依赖日韩航线，产品的同质化严重，也曾一度陷入低价竞争。而近年来，国产邮轮交付运营、创新航次、主题航次接连推出，多母港加速布局。叶新良认为，这些信号表明我国邮轮供给正在从单一航线向多元产品矩阵转型。
2: 从长远来看，如果这种无目的地海上游能够跑得通，它肯定将把我们中国邮轮消费的底层逻辑啊，也会重新的进行改变，让邮轮啊真的从出境游的附属品变成一个真正的独立的这种度假品类，这个对中国整体的这个邮轮产业的竞争力也会起到非常好的作用。
3: 天下财经热点财经报道。
4: 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暨潮玩游园会正在北京举办，通过文创市集、潮玩体验、公园游园融合模式，打造好逛、好玩、好看的文创消费新场景。接下来跟随记者一起去体验一下。
5: 整个会场是人声鼎沸，很多的展台前面啊，聚集了不少的游客在选购产品。北京礼物的专区呢，会不定时的为大家献上包括刺绣还有盘扣在内的一些中国传统文化的展示。北京礼物的工作人员告诉我们啊，在文创产品中比较受到中外游客欢迎的就是中国传统建筑为原型的榫卯结构的模型。比如说呢，我们要以天坛的祈年殿为例的话，这样的一套模型就有1000多个零件，还有108个榫卯结构的构件来构成，同时啊是以1:150的比例进行了还原。在这样的活动上啊，荟萃了来自全国的优秀的新的文创产品，比如故宫博物院的展区带来了新设计的文创产品，以故宫的元素打造的与美妆结合的产品，像我手上拿到的蝴蝶造型的唇膏和腮红两用的装置，它就是来自于故宫的一个展品，是一个头钗。这一款产品在这次活动上进行预售，类似的产品呢在这次的展会上还有很多。国博的展区除了传统的冰箱贴摆件，还有好多好吃的，而它们的原型啊也都是来自于国博的一些精美的展品。这个就是一个以我们国博的凤冠为原型打造的一个巧克力。我们还把最近最受欢迎的一个展品

0: 成了这样的一个咖啡的造型，还有巧克力的考古盲盒系列，它里面有六个来自于不同时期的文物。总台文创在这次活动上呢，也是为大家推出了马年系列的文创，以及是端午节的周边系列。我们了解到呢，本次活动将一直持续到5月24号，而且整个过程都是免费对公众开放的。
1: 昨天，中国科学院第22届公众科学日正式启动。本届公众科学日以“赴科学之约，赴未来之意”为主题，138家院属研究机构及相关单位组织约350场科普活动，超过300处科研场所向公众开放。这场沉浸式科普之旅有哪些亮点？记者朱敏报道。
2: 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人头攒动，很多家长带着孩子过来近距离感受科学的魅力。现场通过游戏问答赢取奖品的活动很受欢迎。
3: 为什么在这种非常空旷的这种山谷或者大厅里面，我大喊一声他能听到这种回声，这是什么个原理？
4: 物体把声音又返回来。
3: 哎，对，好，往前走一步，完成了。
2: 想要看到更多机器人，附近的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是个不错的选择。子东太初数字人、仿生水下机器人、水下仿生机器鱼、轮足机器人、灵巧手级机器人等等，各种各样的机器人令人大呼过瘾。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纪委书记许东表示，
5: 希望大家能走进仿佛平时大家觉得很高大上的这个科研院所，看看科学家在干什么，看看我们的科研成果有哪些，真正的呢让大家爱上科学，了解科学，然后呢感受科学，同时启蒙大家的科学思维，然后培养未来的科学人才。我想这个不管是对现在还是对未来，它的意义都很重大。
2: 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以力学的学科发展为脉络，设计古代力学、经典力学、近现代力学三个板块，让公众在体验中了解力学发展历程中的实践探索、经典原理和典型应用。人大附中初一学生陈同学表示，在轻松的氛围中学到了新知识，
6: 学习了很多那个物理的知识，比如说那个阿基米德原理，还有那个杠杆原理，这些都没学过的。这个更有意思一点，亲身看到，课堂上是看不到。
2: 开放是中国科学院公众科学日的关键词。在此次活动中，一批平时难得一见的大科学装置、实验室和野外台站集中向公众开放。大科学装置方面，高能物理研究所在北京怀柔和东莞松山湖分别开放同步辐射光源和中国散裂中子源。生物物理研究所首次开放多模态跨尺度生物医学成像设施等等。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所长黄和基指出，
7: 科学研究不仅要勇攀高峰，也要走进公众，服务社会。我们始终坚持打开科研的大门，让更多人了解科学探索背后的故事，感受科技创新的魅力。我们希望让科学真正走进大众，融入生活。
8: 今天是第36个全国助残日，主题是保障残疾人平等权益，促进残疾人融合发展。中国残疾人联合会日前发布的公报显示，2025年全国城乡新增持证残疾人就业 44.8 万人，全国城乡实名培训残疾人 42.4 万人，各地正在织密助残就业帮扶链条，让越来越多残障人士实现就地就近就业。记者车丽报道。
9: 23岁的马俊彦是沈阳理工大学的毕业生，五一前夕，他参加了安徽省马鞍山市雨山区残联举办的残疾人职业技能专项培训，系统学习了数据标注与视频剪辑。如今，他开启了居家灵活就业模式，工作十多天已经收入2000多元。
10: 结业以后，残联又通过跟企业对接，让我在家接单工作。我每天大概工作6个多小时，就能拿200多元的收入。
9: 在江西省吉安市残疾人专场招聘会上， AI 赋能就业创业专属服务专区格外引人注目。与传统招聘会人海投简历碰运气找工作的模式不同，这里依托数字技术构建了全流程智慧求职体系，为残疾人求职提供一站式个性化服务。 AI 赋能就业创业专区负责人杨志伟表示，
11: 我们设立 AI 赋能专区的目的呢，就是顺应数字化就业趋势，通过大数据去分析，就可以实现人岗的精准匹配，去减少残疾求职者的盲目性，助力更多的残疾求职者找到心仪的工作。目前 AI 赋能专区呢，一共服务了120余名残疾求职者。
9: 人工智能的普及也打破了传统就业的时空限制与身体条件制约。在山东淄博，一家服装加工公司与当地残联共同打造了大爱励志直播间。听障人士魏瑞杰在人工耳蜗的帮助下兼任中控手语翻译与配音工作。
12: 刚开始的时候确实是挺难的，后来慢慢的坚持到现在，确实是开始起步了。一个月的话开到3500到4000，也展现了自己的价值，也对自己的生活呢也感觉很有希望。
9: 数字技术不仅催生就业新岗位，也让助残就业服务从大水漫灌转向精准滴灌。在广西柳州举办的全国助残日主题活动现场，智能助盲眼镜、多模态交互智能轮椅、智能仿生手等新技术新产品备受关注。柳州工学院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研发团队成员李一林表示，团队研发的手语翻译手套能实现手语与语音、文字的互译互转，帮助听障人士打通就业中的交流阻碍。
13: 手套里面有一个传感芯片，打手语的时候我们先进行校准，然后配合 AI 赋能的一个软件，根据我们的动作 AI 识别，就会无障碍的跟听障人士进行了沟通交流。
9: 随着在校残疾人大学生规模逐年增长，我国逐步将残疾人高校毕业生纳入就业帮扶台账以及人力资源社会保障教育等部门组织的重点群体就业困难帮扶专项行动。辽宁省残疾人服务中心主任杨林介绍，
14: 针对我省残疾人高校毕业生，我们建立了 AI 算法匹配平台，实现人岗精准对接，对高校残疾人毕业生实行从入学到毕业再到就业再到在岗闭环管理。
9: 2025年残疾人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全国城乡持证残疾人就业人数为891.5万人。中国残联以残疾人实际需求和市场需求为导向，提供直播电商、无人机操控、农村实用技术等培训项目。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就业促进司副司长运东来表示，将挖掘更多适合残疾人的就业岗位，
15: 支持企业开发更多适合残疾人的就业岗位，鼓励残疾人依托互联网平台就业，拓宽残疾人市场化就业渠道。
1: 国家医保局日前针对湖南怀化、邵阳、衡阳、株洲及河南郑州等地定点零售药店把化妆品等商品串换为药品或诊疗项目违规使用医保基金问题开展专项飞行检查，并且约谈老百姓、仰天河、宜丰、河南张仲景等连锁药房股份有限公司有关负责人。详细情况来听值班编辑焦浩的介绍。
16: 约谈指出，在各级医保部门深化医保基金管理突出问题专项整治，连续2年开展打击医保药品领域违法违规问题专项行动的高压态势下，在医疗保障基金使用监督管理条例实施细则正式施行的时间节点，在同类问题被多次查处曝光，医保部门多次恳谈约谈警示教育的背景下，被检机构仍然存在把化妆品等商品串换为药品和诊疗项目，违反实名制就医管理规定、套刷各账资金、超量开药等违法违规使用医保基金问题，部分门店还通过转移证据、删除视频、隐匿账目等对抗检查，性质严重，影响恶劣。国家医保局对这些不法行为予以公开谴责。约谈强调，医保基金是人民群众的看病钱、救命钱，对本次检查发现的定点零售药店把其他商品串换成医保药品、耗材、诊疗项目，医保部门将依法依规严肃处理，按照零售药店医疗保障定点管理暂行办法、国家医疗保障局令第3号相关规定，坚决解除服务协议，并对相关责任人予以医保支付资格记分管理，涉及其他部门监管职责的违法违规线索移交相关主管部门。各涉事连锁机构旗下定点零售药店多地多点多次出现违规使用医保基金问题，手法专业隐蔽，刻意规避监管，反映出各涉事连锁药房主体责任虚化，合规意识淡薄，内控管理失效，制度执行不严，教训极其深刻，问题值得警醒。国家医保局明确要求湖南、河南省医保局指导和督促辖区各级医保部门 对本次被约谈单位的后续整改情况进行监督，及时报送整改情况。国家医保局将采取多种方式对被约谈单位的整改情况持续进行回头看，以对人民群众高度负责的态度，坚决防范化解风险。

0: 险，以严厉打击违法违规的坚定决心，坚决维护医保基金安全。
1: 天下财经资讯扫描。
2: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昨天就认定欧盟外国补贴调查相关做法构成不当域外管辖措施答记者问时表示，中方重申希望欧委会迅速纠正错误做法，停止对中国企业的无理打压，停止滥用外国补贴条例调查工具，为中国企业在欧投资经营提供公平、公正、可预期的营商环境。
3: 国家知识产权强国建设工作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昨天公开发布2026年知识产权强国建设推进计划，部署完善知识产权制度，强化知识产权保护，完善知识产权市场运行机制，深度参与全球知识产权治理等七方面重点任务，其中明确开展多个专项行动，强化知识产权保护。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播首档读书类节目《胡杨夜读》全新上线，每周一至周五22:30至23:00准时开播，云上兵团 APP 同步上线。一书一世界，一夜一静心。胡杨夜读，在阅读里遇见更好的自己。首期重磅推出兵团知名作家韩天航的经典之作《戈壁母亲》，让我们一起聆听兵团故事，感受兵团精神。

0: 处，
1: 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
2: 提升文化素养，传承中华文脉，让我们与经典同行，学非凡智慧，品书中百味。国学讲堂，靳东为您开讲。
3: 朋友们，今天要给您讲的故事名字叫做藏书。藏书即收藏书籍，尤其是古书，而古籍善本则是文物价值、艺术价值或学术价值较高的传世旧本，现装古书中的精品。历代的藏书事业，无论官藏、私藏或是寺观藏书、书院藏书，均对中华文明的发展、社会的进步做出了各自的贡献。甚至可以说，没有藏书文化，便不会有中国的历史文化。四大系统中，私家藏书又具有不可替代的特殊地位。正如浩瀚的海洋，不可缺少涓涓细流的汇入，许多珍贵的典籍，正是通过私家藏书这一延绵不绝的渠道得以保存和流传的。朋友们，这就是风雅故事藏书的由来。
4: 天下财经，财经先锋派，以下半小时您将听到。
5: 2026年全民营养周主场活动昨天举行，如何以家庭营养小切口守护全民健康大防线？
4: 专栏财经慧眼关注保健品大揭秘，本期话题：稀罕物变日常糖，保健品的前世今生。
5: 行业观察：以烘焙新茶饮为代表的新型渠道奶类消费逆势增长，如何拉动我国奶类消费整体回暖？
4: 财经身边事：文旅融合新方向，上海探索书店加旅游融合模式，书店变身文旅新地标。
5: 来听详细内容。2026年全民营养周主场活动昨天在北京举行。今年的全民营养周以营养餐桌、家庭健康为主题，旨在普及科学膳食知识，树立全民健康饮食理念，以家庭营养小切口守护全民健康大防线。怎样科学搭配食物，让每一餐都成为健康的基石？来听记者杜西蒙的报道。
6: 对每个人来说，家庭餐桌可能是就餐时间最长、饭菜场景最多的场所。回家吃饭不仅仅要吃得温馨，更重要的是吃得健康、吃得营养。在中国营养学会副理事长杨晓光看来，公众日常的饮食偏好、口味轻重、三餐规律往往会在家庭餐桌上定型，所以家庭餐桌必须成为营养健康的第一课堂。
7: 良好餐桌习惯赋能全家长久健康，更是塑造终身饮食习惯、健康生活方式、提高营养和健康的关键。
6: 当前我国居民超重肥胖率已经超过 50%， 而肥胖与包括代谢异常、心血管疾病、癌症、骨关节病变等在内的超过200种疾病或健康问题存在关联。高血脂、高血糖等慢病正在呈现年轻化趋势。与此同时，在老年群体中，肌少症、骨质疏松等疾病也较为多发。国家卫生健康委副主任、国家疾病预防控制局局长沈红兵表示，这些健康问题的背后，很多都与错误的营养饮食观念相关。
8: 当前家庭饮食中，有的将水煮菜当成健康，导致必须的脂肪酸缺乏。有的老人觉得千金难买老来瘦，忽视优质蛋白摄入。不少上班族则长期依赖高油高盐的外卖餐食。这些看似细小的行为偏差，日积月累就会侵蚀家庭的健康根基。
6: 健康的家庭餐桌上应该有什么？依据《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22》建议，应该坚持食物多样、合理搭配，多吃蔬果、奶类、豆类，适量摄入鱼禽蛋瘦肉，少吃高油、高盐、高糖食品，控制每日能量，保证营养素比例合理，要确保每日能量摄入不超标，保证充足蛋白质，多摄入全谷物，烹饪以植物油为主。杨晓光说，针对家庭中不同成员，比如说幼儿、老人，或者存在高血脂、高血压、高血糖等慢病人群，要采取更有针对性的营养搭配选择。
7: 儿童青少年需要充足的蛋奶肉，少吃油炸和甜食，老年人食物要软烂易食，增加优质蛋白和钙元素的摄入，预防肌少症和骨质疏松。有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的家人应依据营养师的建议，做好家庭膳食设计，烹饪做到早餐丰富，午餐均衡，晚餐清淡，切忌暴饮暴食。
4: 怎样才能真正吃饱吃好？昨天科学营养餐桌全民高质量膳食促进行动启动，为家庭餐桌谋划高质量膳食。继续来听报道。
6: 当天发布的科学营养餐桌全民高质量膳食促进行动报告中明确，我国上亿居民可能面临隐性饥饿问题，也就是每日摄入的能量足够，但是微量元素、矿物质等营养素摄入不足。中国营养学会理事长杨月新解释，长期处于隐性饥饿这样的隐蔽性营养不良状态下，可能系统性的削弱免疫功能，影响人体健康。怎么样才能让身体真正的吃饱吃好？杨月新建议，日常选择食物应该选购高营养素密度的食品，实现高质量膳食。
0: 同样能量的情况下，要选择那种营养素含量高的，通常我们会说包括深绿色的蔬菜、新鲜的或者各种颜色的水果，以及全谷物、奶类、大豆、坚果，这一类都是营养素相对高的。
6: 国家卫生健康委副主任、国家疾病预防控制局局长沈红兵透露，未来将深入推进医院、社区、家庭连续营养服务模式，依托家庭将健康饮食习惯辐射带动个人，
8: 开展家庭营养小课堂、亲子烹饪实践等活动，指导群众把专业的营养知识转化为日常可操作的买菜、烹饪、配餐行为，围绕家庭实际需求，精准推送通俗易懂、可学可用的营养知识。
5: 专栏财经慧眼关注保健品大揭秘，本期话题：稀罕物变日常糖，保健品的前世今生。
1: 我的一双慧眼，洞察财富世界。你的一次关注，关注感受经济温度。我是文慧，财经慧眼，快节奏下的慢思考。
9: 这些神药，你家当年囤过吗？
10: 现代生活的快节奏，让越来越多的人感到精神疲惫、记忆衰退。学生学业繁重，工人工作压力大，导致常常失眠、健忘、头晕、心悸。经过专家数年研制，采用天然草本精华研制出了神脑灵牌安神补脑口服液，纯中药制剂，每天一支安神补脑，保您睡得好、记得牢、头脑清醒、没烦恼。本品由保健研究院独家监制，是您馈赠亲友、关爱自己的最佳选择。首批产量有限，现在拨打电话立即享受买三送一优惠，机会不容错过。神脑灵，一瓶就灵。
11: 大家好，我是实习记者杨晶元。刚才这段是我为大家模拟的经典保健品广告，带大家一秒回到过去。
12: 没错，刚刚晶元带来的复古广告配音，是不是瞬间把我们拉回了小时候？童年时期喝的安神补脑口服液，还有过年走亲戚时送的人参精蜂王浆，当年谁家能摆上那么一

0: 凭那面子直接拉满。大家好，我是文慧。今儿呀，咱们就顺着这个怀旧劲儿来聊聊保健品的前世今生。先来说说它的老祖宗。其实啊，保健品的根早就扎在古代的药食同源里了。不管是《黄帝内经》里说的大枣枸杞，还是《本草纲目》里记载的桑葚蜜膏，都是靠原生食材来调理身体的。西方也一样，医学之父希波克拉底用薄荷护肠胃，蜂蜜润喉咙，本质上都是吃出来的健康。那会儿啊，没有工业化加工，要么是原生食材，要么呢是简单的熬制的膏方，主打一个天然纯粹。改革开放算是保健品的逆袭起点，上世纪80年代，蜂王浆、人参精成了顶流，没有花里胡哨的包装，玻璃瓶那么一装，哎，就成了稀罕物。到了上世纪90年代初，保健品市场突破100亿元，这个市场一下子就热闹了起来，各种口服液遍地开花，厂家从几十家飙到了3000多家，产品也多达3万多种。可能有小伙伴要说了，这么火肯定赚翻了吧？还真不是。火的同时也伴随着各种问题的出现，比如虚假宣传满天飞，硬吹成了能治百病。直到1996年，保健食品管理办法正式出台，才明确了保健食品是指表明具有特定保健功能的食品，不是药，给行业踩了刹车。进入本世纪，变化更是颠覆性的。2001年，我国加入了 WTO， 加速了维生素蛋白粉这些稀释补充剂在国内的普及和推广。之后几年，市场主打强化型保健品，比方说针对性补钙、补铁的微量元素补充剂，还有功能性产品。2016年实施的《保健食品注册与备案管理办法》落地，蓝帽子规格更明确，批准文号也计划成国食建注和食建备。很多人可能会好奇，这个小小的蓝帽子到底意味着什么？接下来就交给我们的财经小助手金源为大家详细解读。
1: 听听财经小课堂，企业想为产品戴上这顶蓝帽子，需要投入大量的时间和金钱，通常要花费数十万到数百万的研发和检测费用，还有2到3年的审批周期。所以蓝帽子本身就是一道高高的行业壁垒和品质背书，读懂它，你就懂了这个产品背后的成本。
0: 原来蓝帽子的审批门槛这么高，这也难怪它能成为咱们选品的定心丸。2020年电商一崛起，市场规模一路飙升，催生了褪黑素软糖，还有护肝爆珠这些零食化新品类。说白了，就是古有食疗养身，今有零食养生，包装换了袋，本质没离开。多元消费群体撑起了1000亿市场，不同人买保健品的心思肯定是不一样的。有人为了慢病调理，有人图个方便快捷，这背后藏着怎样的消费密码呢？下期财经汇演，咱们就来拆解保健品消费群体花像，不见不散。
2: 接下来说一说奶类消费。在我国奶类消费整体疲软，传统零售渠道整体承压的大环境下，以烘焙、新茶饮等为代表的新型渠道奶类消费逆势增长。新型渠道奶类消费呈现怎样的特点？来听记者朱敏的报道。
3: 牛奶被称作白色血液和最接近完美的食物，它营养丰富并且利于人体吸收。根据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22，成年人每天建议摄入奶及奶制品300到500克。您算过自己一天摄入的奶量有多少吗？够不够这个数呢？算的时候啊，别忘了把你喝的奶茶、含奶的咖啡算进来。或许对不少年轻人来说，这些才是一天中最主要的奶量来源。记者在云南蒙自某商场采访了解到，多数奶茶店采用的奶制品是鲜牛奶、纯牛奶。部分商家在养生保健方面还寻求创新。某奶茶店负责人张丽表示：“
4: 我们使用的就是珍藏。” 榛果、榛奶、卵、养生啊这些方面都在不断的创新。
3: 现在大街小巷、商圈楼宇随处可见烘焙店、茶饮店、咖啡厅、西餐馆等市场业态。近些年，他们开始普遍使用乳制品作为原料，比如茶饮店、咖啡厅用巴氏鲜奶、纯牛奶做原料，蛋糕店用奶油做蛋糕，西餐店用奶酪制作菜品等等。乳制品在这些渠道的使用。

0: 越来越广泛。农业农村部农产品市场分析预警团队牛奶首席分析师杨珍妮表示，新型渠道奶类消费的增长十分可观，在奶类总体消费中的占比也在不断增加，甚至直接带动了整体消费的小幅微涨。
1: 根据我们的估计呢，2024到2025年这个渠道的乳制品消费已增至消费总量的10%，那么我们预计未来这个占比它还是会继续增加的。比如我们以新茶饮为例，2025年全国主流的这种茶饮的品牌，它的新开门店同比增长了15%，而且呢近期我们也调研了，发现热衷于购买鲜奶茶这种含乳的产品，这样的消费者会占到调研总量的70%左右。含乳的这种饮品呢，也逐渐成为了消费的新宠儿。随着这种新业态的一个加速布局吧，新型渠道奶类消费它未来的增长是必然的趋势。
0: 浙江安吉一家融合创意餐厅主打烘焙西点、西餐和特色咖啡饮品，店内绝大多数餐品饮品的制作都离不开鲜奶。店主黄柳亚告诉记者，想要面包的口感好，一般用鲜奶，效果会比用水好，因此门店鲜奶日常消耗量十分可观。
2: 每天的话差不多有一箱左右吧，大概有12升吧。像夏天如果咖啡喝的比较多的话，那可能就会增加，会用到15升这个样子吧。
0: 值得注意的是，新型渠道消费虽然一定程度上拓展了奶类消费空间，但产品营养健康属性定位尚不明确。随着公众奶类消费意识的提升和观念的转变，对食品饮品原料是否天然的认识越来越准，对优质产品的需求也越来越旺。杨珍妮指出，目前新型渠道奶类消费营养健康属性偏弱，产品原料同质化强，
1: 很多的这种新型渠道的主体他们还做不到优先的来使用天然的乳制品。新型渠道所用的乳制品的原料大多都是以这种奶酪、稀奶油等深加工产品为主，乳企在面向这类产品的时候会积极的上产能增产线，这就可能会导致同类型的生产扎堆出现的一个情况。那么
0: 有很少一部分声称使用的是真茶真奶，调研发现部分主体为了低价竞争压低成本，存在使用廉价原料的情况，比如植脂末，也就是奶精使用率超50%，短期内可以增加盈利空间，但长期看可能后劲不足。杨珍妮也提醒消费者，购买这类产品时建议选购以鲜奶为生产原料的产品。此外，奶茶虽然好喝，但不能代替纯鲜奶，建议适量饮用。除了喝，新型渠道的乳制品还有液态以外的形态，比如奶酪等干乳制品，常见的芝士焗披萨、奶酪片配面包都属于这种类型。杨珍妮表示，这类制品也可作为奶类摄入的渠道。
1: 消费者在家里的时候，其实也可以将这种奶酪融入到我们的餐食里，比如说我们可以用奶酪去做蛋炒饭呀，或者是用作火锅的底料，来丰富我们家庭营养的餐桌。
0: 新型渠道奶类消费朝气蓬勃，未来可期，是乳制品行业乃至餐饮行业、食品行业的增长关键点。针对新型渠道奶类消费的发展前景，杨珍妮认为应倡导以鲜奶真奶为原料，提升80鲜奶占比，加强新型奶业渠道调研监测与信息共享，完善法规标准，护航行业健康可持续发展。
1: 我们应该来倡导以鲜奶真奶这种原料进行生产，比如说用液态奶来代替奶粉，然后包括在产品里面提高80鲜奶的一个使用比例，这样可以赋予这个新型渠道产品更多的营养健康属性。行业应该加大对于新型渠道奶类消费的一个调查研究，我们来跟踪这个渠道的发展变化，动态的监测国内的深加工产能的一个布局情况，加强信息的一个共享和发布，让更多的人来关注新型渠道，并且来参与到新型渠道中。
3: 财经身边事，天下财经，请听值班编辑唐明带来的财经身边事。
4: 财经身边事，文旅融合新模式。近年来，书店加旅游成为了文旅融合的重要创新方向，各地以实体书店为载体，联动商圈、景区、文博等资源，打造复合型文化消费空间，书店从单一阅读场所转向城市文旅地标。 上海的徐家汇书院就是这样一处网红新地标。来听记者的报道。
3: 进入书院内部，中庭的宫启之门格外亮眼。这是一座用 3D 打印技术制作的室内雕塑，基于土山湾中国牌楼的形象进行艺术化再造。书院中庭20多米长的海上书桌能够容纳50名读者同时阅读，与宫启之门一起构成了书院最有辨识度的独特标志。
5: 就感觉一进入到这里面，感觉内心就比较平静了，然后也有那种心情去看书。
3: 最受读者青睐的莫过于书院2楼的阳光阅读区，在这里低头可读文字，抬头可见风景。
6: 在这里阅读呢，能够感受到微风与阳光，心情呢也会不自觉地变好。读累了呢，我们可以站起身来到这个观景台去看看远方的风景。
7: 工作之余闲暇时间也会经常来这儿看书，因为比较安静嘛，你想看看外边的风景，一边看风景然后喝着咖啡然后看书也是比较惬意的。
3: 作为复合型公共文化空间，徐家汇书院可不只是高颜值打卡地。书院馆藏总量超20万册，涵盖各品类书籍，从经典名著、近现代报刊资料，再到海派文献等特色馆藏，构筑起包罗万象的知识殿堂。
4: 财经身边事，生鲜运输更高效。如今低空经济正从前沿概念转变为老百姓身边可感可及的民生服务。近日南京无人机生鲜配送服务实现常态化运行，从农副产品市场直达目的地，近5公里航程仅需2分钟。来听报道。
8: 清晨一大早，南京市的这家配送企业开启了一天的配送作业。与传统货车运输不同，生鲜食材经农产品检测中心严格质检后，可直接装上无人机运输。4轴8桨多旋翼无人机，经操作员一键启动即可腾空起飞，短短数分钟便平稳降落在目的地。
4: 南京市某飞行公司运营负责人李山辰：
9: 在5公里范围内，实测飞行约2分钟出头，可节约50%到60%的时间，降低人力成本，减少颠簸与交叉污染，保持食材新鲜。
8: 近年来，南京大力发展低空经济，低空物流从单一试点拓展至多点布局，形成城市商圈加江上补给加应急运输加农产品流通4大典型应用场景，打造城市分钟级配送体系。目前南京主城区已开通商业配送航线19条，长江水上外卖建成6个水上配送点位，覆盖全市50公里长江航段3个船舶锚地。全市常态化开展低空物流配送的企业达11家，常态化使用物流空域6个，航线31条，总里程达153.26公里。
4: 财经身边事，采摘枇杷正当时，初夏时节蔬果飘香。在云南省昭通市永善县，枇杷陆续成熟，很多市民游客趁着周末来体验田园采摘的乐趣。记者报道。
10: 云南永善永兴街道双凤村的枇杷林里，这些枇杷呢就种在房前屋后，这两天黄灿灿的果子是吧，把枇杷这个果树都压弯了腰。许多市民游客呢来到了村里，哎，提上篮子就走进了林子，有些迫不及待的呀在现场就剥开了果皮开始敞开了吃，非常的爽快。永善地处金沙江畔，干热河谷气候呢非常适合枇杷种植，今年全县的枇杷种植面积挂果成熟大概是7.5万亩，那全县呢近10万人种枇杷卖枇杷。从海拔1000米左右的河谷到1400多米的山腰，那不同地方这个枇杷成熟的时间还有所不同，跨度比较大。像今年这个采摘季呢大概可以持续到6月底左右。很多外地的朋友，那村里精心准备了一个枇杷宴席招待大伙，一桌的菜肴全部都是枇杷做成的。那比较明显的像枇杷虾仁、枇杷羊肚菌啊、七彩的枇杷、枇杷炖土鸡、枇杷莲子羹等等啊，有荤有素啊，色泽丰富，非常的有口福哈。其实除了菜肴，永善也一直在推进枇杷的精深加工，创新制作了很多，您看像枇杷膏啊、枇杷蜂蜜、枇杷冻梨、枇杷文创等等这样的一些产品，推进枇杷的多元开发，提升产品的附加价值。可以说一颗小枇杷正在串联出更多文旅大产业。
11: 今天的天下财经节目就到这里，主持人林瑞、小勇，感谢您的收听。

0: 17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岁月漫长，心怀热爱，
2: 携手共赴星辰大海。
1: 声音有温度，资讯有故事。
2: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4: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4: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3: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4: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5: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瞭望兵团。
1: 把握发展脉
6: 络，放心，那是改革开放的生命，所以我们
7: 根植于中华文化的卧底，
1: 聚焦新闻热点。
8: 16个督战就是对两千
9: 九初心，为党育人，为国育才，
1: 讲述兵团故事。
10: 原先的时间有限，但是我们对兵团的这份感情是无限的。
11: 当年的发老兵照片和军队地带的奉献，
1: 弘扬兵团精神。
12: 来自五湖四海的兵团人，为了开发建设边
13: 防，我向兵团民兵召集起来，来给您战争。
1: 倾听基层声音，
14: 我作为一名基层的党员，
15: 我会把湖北黄冈先进的教育理念带到五狮山河市。
1: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瞭望兵团正在播出。
16: 这份荣誉它不是终点，而是以匠心与匠人，以技能报国家的一个新起点，让汉花与匠心持续照亮南疆的技能报国之路。它必须要变成我们农民啊能够听得懂、能够学得会、能够用得上的这个真本领。
17: 兵团大事权威解读，兵团故事娓娓动听。这里是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访谈节目《瞭望兵团》，我是主持人左岩。技能是强国之基、立业之本。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大国工匠是我们中华民族大厦的基石栋梁，工业强国是技师技工的大国，技术工人队伍是支撑中国制造、中国创造的重要基础，对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作用。要健全技能人才培养、使用、评价、激励机制，大力发展技工教育，大规模开展职业技能培训，加快培养大批高素质劳动者和技术技能人才。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论述深刻阐明了建设高技能人才队伍的重大意义、目标方向、基本要求、重点任务。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就是一位2025年国家级技能大师工作室的主持人，来自14师昆玉职业技术学院机电工程学院专业带头人杨东辉杨老师。首先来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打声招呼。
16: 大家好，我是来自兵团14师昆玉职业技术学院机电工程学院专业带头人杨东辉。
17: 好的，欢迎杨老师做客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哈。首先呢，先请杨老师先来给我们说一说吧，您在学校主要是教什么的呢？
16: 我主要从事的是机械装备制造类的教学工作。主要专业主讲专业呢是焊接技术、钳工、冷作钣金的理论和实操的教学工作。
17: 那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财政部发布的2025年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和技能大师工作室项目单位备案名单当中啊，兵团呢一共是5个技能大师工作室入选了，可以说非常的难得。那当时您在看到这个消息的时候，您的心情是什么样子？
16: 我的心情肯定是非常激动。另外一点呢，还是对于这个国家级的这个认可呀，也是我对我来讲呢，也是人生事业上的一个最高的认可和激励。因为这个消息啊，并不是从我身边、从我的单位第一时间发给我的，而是我们黑龙江原疆的老师，他在人力社会保

0: 政部的网站上看到以后，他就第一时间发给我的。
1: 嗯，
0: 我就觉得，哎呦，这个事情已经是能够在等于说全国其他的省都能看到这个消息，而且是认识我的人发给我，我也是感觉到非常的欣慰。
1: 嗯，他的关注度是非常高的。
0: 是的。
1: 那么入选2025年国家级技能大师工作室，对于您或者说您工作室的成员来说，您觉得

0: 精神扎根边疆的一个使命认可。
1: 嗯。
0: 二，对昆玉这支拳来讲，它实现了国字号的一个技能平台零的突破。那作为学校首个国家级技能大师工作职，它标志着我们学校高技能人才培养、技术创新、产教融合，它正式能够迈入到一个国家级的这个序列，可以大幅的提升了我们学校在兵团乃至全疆职业教育领域的品牌影响力和核心竞争力，那也为学校的升格、专业建设、师资提升建设以及筑牢国家级的这么一个它的一个平台和底座。
1: 嗯。
0: 三，对于青年教师与团队来讲，它搭建了一个传帮带国家级的一个成长阶梯。那工作室它成为我作为兵团双师型名师工作室的一个升级版，它可以系统的开展带头传技、技能研修、赛事指导、课程改革，让我们青年教师能够在国家级平台上来进行练本领、长才干以及出成果，那么可以使我们的青年教师快速成长为我们边疆职业教育的一个中坚力量，它可以形成稳定的一个技能人才的梯队。
1: 嗯。
0: 啊，四，那对学生与技能人才来讲，它打通了一个技能成才、技能报国的一个快车道。第五点呢，就是对南疆的产业和乡村振兴。第六点呢，那么对于兵团以及边疆职业教育来讲，它树立了一个咱们边疆的工匠国家级的标杆。那么作为2025年获批的这个五个国家级技能大使之一，那我们将为南疆的咱们就是机械装备制造业啊，就是我们的焊接领域、智能装备领域，它的这个人才高地、创新高地、示范高地，它可以推动我们的技能人才培养与兵团新质生产力同频共振，为边疆的这个稳定、乡村振兴、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来提供一个国家级的人才和技术支撑。所以说对我们的团队全体人员而言，这份荣誉它不是终点，而是以匠心育匠人、以技能报国家的一个新起点，让汉花与匠心持续照亮南疆的技能报国之路。
1: 嗯，其实我知道哈，您是作为扎根边疆职业教育34年的兵二代哈。
0: 对。
1: 您是从石河子来到了昆玉市任教，这一份跨越了1700多公里的坚守，我特别想知道您当时的初衷是什么呢？为什么要这样去做呢？做这件事儿呢？
0: 这要从我父辈开始谈起了。
1: 嗯。
0: 啊，是我父亲啊，63年咱们话讲说南京师范大学毕业，63年毕业以后呢，就等于说是响应国家的号召啊，到边疆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1: 嗯。
0: 啊，就来到了石河子市。那么这一晃，哎呦，他到现在已经是70多年了，今年已经90岁的高龄了。
1: 哦。
0: 啊，所以说最初的初心啊，就是很简单，那句话就是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能够把技能传给最需要的人，那么用匠心来守住我们边疆的职业教育的根。那么兵团精神啊，它始终刻在我的骨子里的，也就是说我们作为兵团人来讲呢，守边就是守家，因为我生在兵团，长在兵团，那么我们父辈的这个屯垦戍边的信念啊，早已融入了我的血脉。南疆条件比较差，那么无论是经济建设也好，还是咱们就说对基础建设来讲，那么它最缺的就是工匠精神的这样的一个传承的这样的一个技术技能型人才，成立的刚刚成立的一所十四师的这个昆玉直军学院，因为相对来说我还是比较了解这所学校的，它的防护局工作队就在24团的12连。
1: 嗯。
0: 那么这3年期间呢，他们每一次工作队回到石河子来休假，都给我提到了整个南疆的发展，整个昆玉的发展。那么我们应该是从守岗尽责，就作为我一个职业教育的这个理念来进的。所以说这份跨越1700公里的选择，它从来不是一份冲动，而是一名兵二代、一名党员教师、一名技能工匠他最本分的初心和担当。
1: 嗯。另外其实今天我在跟您聊天的过程当中哈，我发现您的手指是有一些特殊的哈，我听说之前是有受过伤，是怎么回事呢？
0: 这个事情也是比较长了啊，34年了。那么也就是说是在

0: 1992年的8月3号，啊，这是我刚刚工作第七天，
1: 哦，
0: 刚刚工作第七天，正式工作第七天，带领的六名学生呀，去安装一台六吨锅炉，啊，这块呢，因为它这个当时这个分道的这个托板很重，那么它就位了以后呢，它有一个角是翘着的，就是没有完全的就到它的一个实际位置上来讲。那么现场的指挥呢，可能迫于就是好像就是工作压力的原因吧，
1: 嗯，
0: 就指挥大家来，大家一起上来抬。那么因为我看到了它的危险性，那我给现场指挥说，我说不能抬，抬不动，我们要到库房里面去把那个吊葫芦拿上来。那么因为那个六吨锅炉那个托板呀，它是在高层，这样的话等于说是你要去拿吊葫芦的话，耽误的时间就比较长啊。他说没事，太耽误时间了，太麻烦了，啊，走，大家一起上。那我的学生他也不懂啊，我作为实习指导教师，他也不懂啊。这个时候我就把学生拉住了，我就没让他们上，没让他们上完了以后，我就上去了，啊，我就上去了。那么大家各自站好位置以后，就是一二三。然后我就瞬间我的职称就没了，就切掉了，就这样的一个过程，嗯，
1: 我想对于您当时的不管是职业或者说生活来说都是非常大的一个重创哈，
0: 非常大的，
1: 肯定也是经历过一段低谷期的
0: 啊。
1: 您是怎么样度过这个过程的呢？
0: 这个低谷呀，那简直是说起来可以用痛不欲生吧来形容。从手术台上下来大概是10个小时，就我动都动不了，动都动不了，但是真的是看到我母亲呀，一夜白了头，让我心里面非常的痛，让我心里非常的痛。那么，后来呢，到了第二天，医生在查房的时候，就给我淡淡的说了几个字，他看好的手术以后就说了，哎，全活了，瞬间就点燃了我这个，就等于说是一个信心嘛，
1: 嗯
0: 啊。然后他说你知不知道，这是我们就石河子二院，就石河子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骨科嘛，他说你知不知道，这是创造了我们医院的一个奇迹，一次能够把8个指头全部激活，这奇迹也就把这个事情啊就逐渐的从心灵上给淡忘了。
1: 嗯，那经历了这个低谷期之后啊，你也是转战深耕了焊接领域，而且还独创了行业的标杆技术哈，啊。您是独创了酸性焊条仰板连弧打底多层单道焊温度控制法，那是将焊接合格率从82%提升到了99.7%哈。那当时您在研发这项技术的时候，有遇到什么样的困难吗？
0: 有，这困难就非常大了。你说起来，这也是。怎么说呢，我翻阅了大量的这个理论数据，对仰板的仰位的这一项工作呀，他都没有提到过连弧，而提到连弧最多的邵旭鹏，你应该了解到他的一个独创的一份纪念，也是对于碱性焊条连弧打底。
1: 嗯，
0: 实际上他的这个技能呀，源自于他当学生的时候我教他的这么一个手法
1: 啊，嗯，
0: 我教他这个手法，当然他改成了碱性焊条。当然酸性焊条这个连弧打底这项技能呢，确实呢我也是问了很多人，当时问了很多人，很多人都说不可能的事情。后来给这些学生做示范的时候，我今天就给你们表演连弧打底，结果下面一帮学员，因为都是来自各个企业的焊接一线的高手呀，直接就一下子场面就乱了，你知道吧，说这个不可能。好，我认认真真的给他们就把脸板得很平，认真给他，因为我是老师嘛，我又是班主任嘛，我说来，咱们这样子，你们认为不可能，咱们今天来试一下。其实那天啊非常成功，非常成功，因为整个钢板我们按照标准板的话，就是我们300长的这个标准板，我需要用8根焊条能够打底打板，但那天我就打了3根焊条啊，就打了三个焊条焊完了以后，我把一人我不焊了，所有的人都集中在我的世界上去看，看完以后所有人全场都静悄悄的，大家都在思考，在琢磨 我在表演我这三根焊条，就给他们演示这三根焊条的所用的手法和工艺参数。好，这是当时我独创的一个操作手法，反正也是非常巧。因为你要是从我学艺的这过程当中呀，等于说相当于对不合理的一些机会，就能够让我无意当中就让我成功了，就这样的一个。
1: 但我觉得也是您个人的能力，你能够抓住住这些机会才能够去做成这件事儿。其实我听说作为老师哈，您一直坚守的是严师出高徒哈，而且还独创了五步纠错法来指导学生参赛屡获佳绩。那么我想知道，在您的教学过程当中，您的严是体现在哪里，又藏着什么样的一些人心呢？
0: 这个严啊，那肯定是我对个人技术来讲的一种零容忍，应该是这样说吧。因为我是钳工出身，我的眼睛里只有丝，可能这个对于专业名词啊有很多的人不理解。那什么是丝呢？就是我们把一毫米分成一百份，一毫米分成一百份叫丝。所以说也就在我的眼里面，我对尺寸精度的概念就是以丝为单位啊，以丝为单位。所以说我们把这个盐啊，它是对技能、对责任和从我们现在的这种语言表达当中能够体现出一个初心的坚守，它体现出来的。那我的人呢，它是指的是对学生的一个严管加厚爱这么一种体现。那么对学生的、对教育、对边疆的一个赤诚，我们要把它笔者呀都能够融合出来。那么这样的话，他可以才能把学生呀能够培养成为一个能够担事、能够成事的一个技能人才。那么对于我的严来讲呢，零容忍，这个零容忍呢主要是一个对技术标准的零容忍。因为我父亲虽然说是师范毕业，但是这边到这里来以后呢，他就完全改行做什么通用机械设计。我很小很小的时候，我看到的我的父亲就是天天趴在图板上画图，天天趴在图板上画图。无论我到他办公室还是他在家里面，那么后来我有深有体会啊，那个画图过程当中往图板上一趴几个小时很快就会过去。那么后来我看到了对技术的这个，而且这个技术呀也是深深的刻在我从小到大做事的一个骨子里的。所以说那么多年我在带技能大赛的时候呢，完全按照技术大赛的要求和技术标准来执行的这种研。那你比如说我就拿邵启鹏为例吧，你想想看，邵启鹏从15岁，他今年已经是35岁了，91年的孩子嘛，他从他学艺一直到现在，那这样的学生我们多不多呢？在我这里啊还有很多很多，经常联系的，就包括我现在教的这些学生，他要比如说什么技术上的问题啊，或者心理上的问题啊，或者这个就业指导呀，或者就是其他的方面呀什么的，我依然还有很多的这样一个群体。所以说对我们这个行业来讲呢，就是严是对技能的一个敬畏吧，他人是对学生的一种真心吧。那么严是为了立身之本，那么人呢就是我们的育人的之魂。
1: 我听说哈，像您平时珍藏的这种焊接类的专业书籍哈，就有数百本
0: 啊，
1: 而且您都是无偿赠给学生，还资助了很多家庭困难的孩子哈，那像这些学生当中，还有哪些让您印象特别深刻的故事吗？
0: 赵立伟这个学生，他是在中职的时候诊断出重度抑郁，后来被我经过大半年的这种，就说怎么说呢？就是让他去做一些什么呢，就是你能够做到的最简单的一件事情。但是我后来给我的团队的学生就给他说了，他可以把一件简单的事情做到极致。那什么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呢？他可以每天每天每天每天每天。后来我就引导他去干什么呢？去做他喜欢的一些就是跟专业有关系的事情。那也就是说整个团队来讲都已经形成一个什么呢，就是我给他安排的这个角色呀，就相当于我们团队的大管家。你知道后来这个学生怎么样了？保送了中职，从中职保送了高职，现在又保送了本科，现在喀什大学。 读本科，再考二级建造师，非常努力。

0: 学习。那么整个这个过程的话，从我刚刚说的那个盐开始，
1: 嗯，
0: 我那时候带着他们训练，我只给他们说我早晨8:30我一定到这里，早晨8:30。那么什么意思呢？我就是告诉他我早晨8:30我要到我的训练工房嘛，因为我的整个训练工房我所有的钥匙全部都给学生的。那么意思是我到这里来，训练场地上和我的办公室的卫生是必须是干净的，必须是干干净净的。因为这个盐我对这块要求的非常严。当后来到了昆玉，哎呀，我那个办公室啊堆了多少书呀，全部让我的学生来把它拿过去，对你们今后有好处。那些书对我来讲都已经很熟悉了，
1: 嗯，所以你看，就是简单的一个书籍或者说工具都是在一代又一代的进行传承。
0: 是的，因为我刚才说到了，我本身就是一个兵二代嘛，兵团精神是已经融入在我的骨子里的。
1: 我了解到哈，你也常会说职业教育要对接产业需求。那这些年您主持了12项的技术革新，攻克了8类产业瓶颈，像其中制氢炉力救焊接技术，让企业年降本是达到了1200万元哈。那当时您是怎么发现这个技术的突破口的呢？
0: 这个突破口呀，也是个很机缘巧合的一件事情。当时那个情况要追溯到2004年，焊枪它的那个电极啊是一根很尖很尖的屋脊，它周围是被氩气所笼罩着保护着。在这一点上呢，我们另外一个就填充进去的这个焊丝啊不能脱离开氩气对它的保护。但是呢，别人的手法是我给一滴铁水，我就要把这个焊丝呀就拿出这个氩气的这个保护区域，然后再把它戳进去，再给一滴铁水。结果呢，出来的合格率非常低，因为你每一次破坏氩气的保护，你都会把空气当中的有害气体带进去，形成一个搅拌。所以说他们老觉得为啥我焊出来的一拍片子合格率就很低啊。我说你手法不对，那我应该用什么手法呀？那我就要去给他讲你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手法，就是你的动作已经决定了你会把有害气体带入到你的焊片当中去。所以说我根据这个，就是等于说是我强大的这个理论知识结合到他的实操。结果呢，他在给我演示过程当中，我就是用手荡了一下他的就最亮那个部分，然后他就告诉我你看明白没有？我说咋没看明白？我说来我给你画啊，我就把他的动作呀就完整的给他画了一遍。他说我干这一行你是第一个一眼就看透的人，这些数据啊都是我参与到他们的技改工程。然后他粗略的给我算一下他的给企业所创造的这个价值。
1: 好，那么在2023年的时候啊，您是主动报名到了咱们昆玉职业技术学院任教啊，刚才也提到了。那当时您去的时候是学院初创的时候啊，那到这的时候您面临最大的挑战是什么呢？
0: 教育基础薄弱，专业师资队伍缺乏，包括我们的乡村振兴啊也急需技能人才。所以说从根本上来讲，我个人认为这对我来讲这里更需要有技术的人能够留下来。当然对我来讲也是一个人生的一个挑战。你包括因为乡村振兴嘛，那么我就参加了实施科技局的很多的一些调研，我发现这里大面积的红枣它缺乏，特别缺乏这个机械化作业。完了又了解到什么呢？当地的一个农民啊叫赵刘强，24团2连的一个农民叫赵刘强，他自己研发了一台红枣收获机，我非常感兴趣。那么我就主动的跟他联系，然后看到了他的收获机以后呢，我当时心就凉呀。很凉什么原因呢？这个农民他自己设计自己研发的一台红枣收获机没有办法进地。我说为啥不进地？他说你看这根轴弯了，我的皮带轮在打滑。我说你这个传动不对，你那么大的强度你怎么会选择用皮带传动呢？那个是个老农民啊，就种了一辈子地的老农民。他说那杨老师我用什么传动呢？我说这么大的力量你应该是链条传动呀。他说我没有办法改进呀，因为整个昆玉他没有任何一台机械加工设备。我说好，那么我们昆玉局去学，我一定会打造一个 咱们换家说一个平台，能够为我们乡村振兴啊，周围的这个区域经济啊，来做出一定的贡献。所以说我就坚持来针对我们学校的这个，换家说那个实习条件嘛，来进行改善。现在已经呢引进了四个吧产业学院，愿意跟我们学院来对接，形成这个校企合作的这么一个生产模式。所以这就是实话讲说，这就是我这几年啊在昆玉做的事情。
1: 好的，稍事休息，稍后请继续收听 FM 88.2 兵团综合广播访谈节目《瞭望兵团之大国工匠兵团力量》。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机械化直率效率有多高？在塔克拉玛干沙漠北缘，伊施阿拉尔市2.35万亩芦竹种植全面铺开。搭载北斗导航系统的芦竹移栽设备是这次大规模治沙工程的主角。沙地里，大型移栽机精准完成栽苗定植、滴灌带铺设等工序。据测算，一台机器日均栽植芦竹约2.5万株，效率相当于20-30名工人。预计五月底就能让1100万株芦竹种苗在沙土里安家。机械化种植让沙漠治理告别了传统的人海战术，厘米级株距误差控制既保障芦竹所需的生长空间，又为后

0: 序机械化收割提供便利。芦竹是多年生禾本科植物，耐旱、耐寒、耐盐碱，生长迅速，根系可深入地下数米，茎叶能有效降低地表风速，减少风蚀，是天然的防风固沙生态卫士。值得一提的是，除了治沙，芦竹还可用作生物质燃料、工业原料和优质饲料等。从锁边到扩绿，兵团持续巩固塔克拉玛干沙漠锁边成果，又一片绿意正在沙漠边缘萌发。兵团人用勤劳和智慧，让绿围脖更加厚实。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瞭望兵团。把握发展脉搏，
2: 放心，那是改革开放的生命，
3: 所以我们只有
4: 根植于中华文化的沃土，
1: 聚焦新闻热点，
5: 这么个督战就是对两千
6: 九初心，为党育人，为国育才，
1: 讲述兵团故事。
7: 援疆的时间有限，但是我们对兵团的这份感情是无限的。
8: 当年的发老兵照片和军为基地的奉献，
1: 弘扬兵团精神，
9: 来自五湖四海的兵团人为了开发建设边疆，
10: 向兵团农民召集起来，来给我们战战争。
1: 倾听基层声音，
11: 我作为一名基层的党员，
12: 我会把湖北黄冈先进的教育理念带到五狮山河市。
1: FM 八八二兵团综合广播瞭望兵团正在播出。
13: 这份荣誉它不是终点，而是以匠心与匠人，以技能报国家的一个新起点，让汉花与匠心持续照亮南疆的技能报国之路。它必须要变成我们农民啊能够听得懂、能够学得会、能够用得上的这个真本领。
14: 欢迎回来，请继续收听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访谈节目《瞭望兵团之大国工匠兵团力量》。除了刚才您所说到的这个红枣采收机之外，哈，您确实是结合南疆农业的实际，比如说还研发了像新型电动滴灌带打孔器啊等等，这些设备呢是切实的帮助了咱们农民增收，减轻劳动的强度。那么在研发的过程当中，您怎么样去兼顾技术的可行性，包括农民实际的需求呢？
13: 是这样的，咱们石河子呀本身就是一个就最早引进以色列滴灌的这么一个城市，兵团城市。相对来说，那为什么我了解这个产品呢？是因为我们用这个项目呀打了一个比赛，打了个就是创新创业大赛，互联网加创新创业大赛，当时在全国获得了铜奖。那这个项目我就说，你这个手动的效率那么低，我们为什么不能改成电动的呢？因为我们大家都知道电池技术的发展，它对我们一些便携的工具提供了一个很强大的这么一个技术支持。便携工具，那以前那个电钻我需要后面拖一根线，你这个地区没有电的话我还用不成，那现在电池技术吧嗒一装我就可以拿着到手。针对这一点，我们把原来手动的这个滴灌带打孔器这个原理啊就设计成了一个电动的这样的原理。当然了，滴灌的推广不是我做的，是整个国家的一个大趋势。那尤其是到了南疆沙漠地区，日蒸发量非常大，那么它采用滴灌的膜下滴灌技术呢，可以保水保伤，所以说南疆它大面积在推广这种滴灌，节水滴灌嘛。所以说我到南疆过去以后，我一看他们还在用什么呢，用这种传统的这个技术啊，那我就把这个滴灌带就推广。那所以说当时也是在南疆参加那几个企业打电话，杨老师你的那个电动滴灌带大公司在不在，我说在，到办公室来拿。他问多少钱，我拿去用了再说。好，人家拿去一用就效果非常好。他当时是那里有一千多亩地嘛，完了以后我说你这样的，我免费给你用，但是你要给我给一些数据，就是从他那里来采集下来的数据。
14: 另外我听说您是推动建立了田间课堂哈，深入了38个农牧团场开展技术技能培训，累计培养了2000多名农民技术员。那么在培训的过程当中，您是怎么样把这些专业技术转化为农民可以听得懂会使用的方法的呢？
13: 好的，从职业教育这个角度来讲啊，其实我们说它说简单也特别简单。职业教育，因为我们刚刚常说那句话啊， 那个不行，咱们就比一下。

0: 比什么？比的就是技能嘛。所以说从这个来讲，那么对于南疆，服务南疆来讲，就是我们扎根大地，它才能体现出它的真价值。所以职业教育它本身就不是一个纸上谈兵的一个过程啊。所以说必须要对接地方的需求。昆明市呢，它在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以农业为主，而且农业又是作为我们国家的一个重要的经济支撑，等于说是对于我个人来讲，那主动的把我的专业方向就转为农业机械，那么就是把我们的最基础的金属连接，就是焊接技术啊，用于我们的田间地头啊，用技能来帮助农民来增收，帮助产业来升级，帮助乡村来振兴。因为我们在当地啊鉴定了很多的焊接专业的这个技能型人才，那么当地的农民一边在那考试一边在训练，他们都会把什么呢，他们家的电动车农具都拉过来，电动车和农具拉过来哦，然后怎么样呢，用焊接技术把他们家坏的这个电动车焊起来，把那些农具啊焊起来。那么这一点上让我心里啊触动非常大，我们技术啊坚决不能停留在课本上和实验室当中去，它必须要变成我们农民啊能够听得懂，能够学得会，能够用得上的这个真本领。那有时候呢，因为专业上的语言翻译起来不很麻烦，那怎么办呢，哎，我就去找怎么样了，相对来说就是能够形成就是我们能够很好的一个翻译的这么一个场景。那么这样的话等于说是开展田间课堂和基层的技能培训，那么我就是把专业技术呢转化成为一个群众能用的一个方法。那也就是说我跟你说，一个是把专业术语翻译成大白话，在这块呢还好吧，因为我的职业是教书教了30多年啊，还能够就是说把这块能够融会贯通嘛，就是不用一个复杂的原理，也就是说不去讲专业名词，我不去给你讲为什么，我只去干什么呢，教你怎么做就行了。你包括我现在对于我们的这些年轻老师的这个课程改革啊，也同样采用这种方法。那什么方法呢，因为大家都知道在本科教育过程当中，我去给你推理，我去给你印证，我去给你演练，来，这些东西在我们职业教育上全都用不上，怎么办呢，你根据你所教授的课程啊，以章节为单位去结合真实的生产场景，以够用为原则。这是我在现在在目前在我们学院推进的一个教学改革的一个方式。所以说我们最简单的方式就用大白话来教你怎么样呢，让大家一听就明白，一学就会用，并且呢在现场呢我还真的是手把手教，手把手呀去教。因为换句话说怎么说呢，因为从我们那个教学团队来讲呢，这些本科生他们的动手实践操作能力啊非常差，真的是这样的。所以说我不仅要手把手教我们老师，还手把手教我们学生，那么对着实物来进行训练。这样的话他直接就说我们可要怎么样了，我们把设备搬到地头示范练习，再示范再练习，采用这种方式来带着当地的这些少数民族和青年教师来一起学一起教，让农民工啊一边看一边摸一边操作，采用这种方式。
1: 那作为国家级技能大师，您不仅是自己深耕技艺，还注重传帮带，您是培养了9名青年教师，让他们快速成长为教学中坚。那么您在传帮带的过程当中啊，最注重去传递什么呢？
0: 在这一点上呢，我最注重的就是传递的就是工匠精神，育人的初心，边疆的担当。那么首先从我个人的言传不如身教，那我毫无保留的我会把我的技能，只要你想学，只要你肯学，那我会把我毫无保留的把我的专业知识吧，只是其中的一个方面嘛，对不对，还有学习能力啊，还有学习能力啊，那么还有学习方法呀，还有大赛经验呀。那你可能不知道我的团队来自于很多专业，我要这样跟你说你可能不一定相信，我的团队里面包括了汉语言文学专业，有英语专业，师范类英语专业，有财会类专业，还有法律专业的，我的团队这样的老师。那他们忐忑的来找我，他杨老师我想报课题，但我没有方向，我想搞。

0: 科研，但我没有方法。我说好啊，我的原则，我的原话是只要你愿意做。他说我的专业跟你的专业又不相符。我说这没有关系，我们注重的是什么呢？方法。我们注重的是方法。所以说我在这块呢主要是传递了一种工匠的精神和育人的初心。当然了，边疆的担当也必须要坚守的，因为你只有在这里你有所成就了，你才能扎根在这里啊。这是我的一些看法啊。所以说不仅是他的一个技能的方法，同时还有就是我们的教学方法，包括我们的相对来说我们的大赛的一些经验。有些时候呀，他们称作我为一个全能型的六边形战士。那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说因为我所涉及的领域不仅仅是焊接这个领域，那你包括我最初学的钳工、铆工，就是冷作钣金、金属材料这些呢，你包括后来我就是我个人感兴趣的兴趣爱好的东西都做得比较强，包括学生的这个兴趣班吧，这些都做得比较强。那包括我现在到南疆以后呢，我会深入地头去了解咱们就说他的那个咱们植物的这些，我们叫什么呢？叫农艺吧，农艺的一些知识。包括我跟他们种子园库一起做的植物标本，就沙漠植物植物标本，也是我们学院机电学院。人家说跟你们机电学院有啥关系呢？我说哎，不对，跟我们有关系。我们去采集了很多的沙漠植物的做成了标本，做成标本以后呢，我们把它做成相框，然后在我们学院就来进行科普展。你说这跟我们专业知识有没有关系呢？没有关系。我更注重的是什么呢？方法，就是我们的工匠精神和育人的这个初心啊。这就是要给大家，也就是沉下心来，一定要像胡杨一样诚心扎根。所以说始终坚信啊，我技能可以传授，但精神啊它真的需要传承。
1: 确实啊，像您说的，技能可以传授，精神更是需要传承。那您是首创了港客赛政创五位一体的培养体系啊，而且是研发焊接虚拟仿真系统，节约了，这样做其实是大量的节约了实训的耗材。为什么您要在职业教育当中去注重创新呢？这个对于学生或者说行业有什么样的意义吗？
0: 创新是第一生产力。那么这是习总书记对于我们职业教育的一个理念的要求。针对这一点，我从2022年呢开始了承担叫做互联网加中国互联网加创新创业大赛。从开始融入到这个创新创业大赛过程当中，我发现这里面的创新啊真的是对我们学生啊，对我们学子也好，还是青年教师来讲，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培养方式。因为你只有用不同的眼光不同的视角才能够有所创新。当然了，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我理解的创新传承也是一种创新。为什么我们国家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啊，它要有一个那么高的一个地位和那么高的一个重视程度？所以说在这一块呢，我们不仅是传承的一种精神，同时我也要教会学生呀，用不同的视角来看待同一个问题。我经常性的我们要开展什么呢？集体的这个研讨，而且是不同专业的研讨。甚至我们发现你的有些创意并不是你专业的人所提出来的。所以我的团队里面也是按照就是职业教育的特点，我们应该什么呢？多专业多工种相结合。他可能一个非专业的人，他从他的眼光和视角来提出来一个问题，一下就能把你难住。把你难住以后，那么如果我们把这个问题解决了，是不是就是创新呀？所以说在这一块呢，我们把教育部提出来的岗位，就是我们的课程呀，要对接岗位，对接课程，对接大赛，对接证书，我又加了一个字，创。在这一块呢，你从创新的这个角度来讲呢，那么我又要聊一聊咱们专业和非专业这个说法了，对不对？因为在我这个职业当中，我见过太多的，你大学学的是这个专业，你真正到了工作岗位上以后，你并没有接触你大学里面所接触的专业。而最贴近于专业的是什么呢？实际上说白了就是我们教师。也就是说我们的教师的招聘岗位啊，还根据你专业来相匹配的。但是你真正到了其他的岗位呢，你能不能做到和你专业相匹配的这个职业呢？很难。那就是一个什么呢？

0: 你要在你大学里面所提出来的，就是所学到的这个创新能力和学习能力，这就起到了一个很大的作用。
1: 嗯，像我了解到您目前主持的兵团重点的科研项目，还在推进校企合作、在线精品课程建设。那么对于昆玉职业技术学院机电工程学院的未来，您现在有什么样的一些规划吗？
0: 这规划啊，我们基本上现在目前我不敢说长期啊，至少是我们的短期目标和中期目标啊已经确定了。那么2026年的职教程一号文件明确的规定了我们的专业要跟产业对接，所以说我们现在做的一个短期的目标呢，它有几个方面。我会把产学研反推到一个研学产这么一个过程。那我是怎么做的呢？我发动我们的青年教师，第一，关注湿事科技局农发中心所发出来的一个科研指南。那么这个科研指南呢，就是让你申报课题，申报你研发的一个方向。那么你从研的这个角度上来讲呢，你就可以知道我们湿事现在缺什么，你觉得你有哪些资源能够可以体现在你的科研方面，那我就给他创造条件，你积极的去申报这样的科研课题。同时你在申报科研课题的过程当中，你是不是也要体现出教学，你去把你的研发反哺到教学上去，你可以带着你的学生来一起跟你做项目做科研。还有一个什么呢，我提出来了一个毕业设计理念，毕设理念。对于你们从大学刚刚毕业的这些学生来讲，毕业设计就是你整个大学期间最完整的一次系统性的一个设计，你或者你的团队最熟悉的。那么你把你的毕业设计拿出来以后，看一看能不能应用在我们的，就是我们现在的区域经济的一个发展，以及你也可以利用你的资源，比如说你的母校，比如说你的同学，比如说甚至你的学长，能把他们的这个研究的课题啊能够拿出来，我们这边就会给他创造一个平台。这个平台是什么呢？某某某哪个老师的毕业设计，我们能够让他把这些产品啊能够落地。当然他可能有的老师会说，哎，我的毕业设计比较水。我说水不用担心，我们以教研组为单位，我拿出来的你的毕业设计，我们以教研组为单位来共同对你的毕业设计来进行论证，来进行改进，甚至我们可以请企业的专家、行业的专家来参与到你的毕业设计论证改进，最终是不是我们可以形成一个实实在在可以落地的这么一个产品啊。这个时候就体现在最后一个字，就是产，就是我们要把什么研学产倒过来应用了，而不是产学研这样的一个过程啊。我们是在我们的学院里面提出来这样的理念。那么这样的话，我的在线精品课程，我主持的一个在线精品课程，我也把我原来的和实验室有关系的场景推翻了。我现在正在积极在寻找什么样的企业的一个真实的生产场景，我们要把企业的真实生产场景来融入到我的一个在线精品课程里面去。那么我们这样的话就可以形成一个什么呢，形成一个校企深度融合产业学院这样的一个模式，来推动我们的这个职业教育的这么一个发展，是这样的情况。
1: 另外一个问题，其实也想请您来说一说哈，您看34年哈，您是一直坚守在边疆的职教一线，不管您是有这个身体上的原因，或者说其他的任何的原因，您都从来没有动摇过您职教的这个信念。想问问您，就是是什么样的信念让您一直能够坚持下来呢？30多年的时间啊。
0: 咋说呢，我觉得我这个职业不容易，真的不容易。我也对比了我很多同学，我同班同学，就是算下来的话应该是36年前我们的同班同学，他们有的到年龄退休了，有的从事的职业，有的去干餐饮业，有的开出租车，有的在后勤做后勤保障。我能够当老师，并且一步一步的做到了教授、高级技师、兵团双实习民事工作室主持、天山英才、兵团优秀高技能人才，现在做到的国家级技能大师。其实这一步一步

0: 其实我要总结出来呢，作为兵二代，那么从小呀就在兵团的这种环境下浸润长大的，把一生献给这个教育。当然了，我很自豪，我很骄傲。
1: 千功一寻，一技难求。听众朋友们，今天的瞭望兵团跟2025年国家级技能大师工作室的主持人、十四师昆玉职业技术学院机电工程学院专业带头人杨东辉杨老师的对话，他以汉香为笔，以坚守为墨，断指涅槃，不改初心。从石河子到昆玉，用技术创新赋能产业发展，以师者人心点亮边疆执教之光。师者人心照亮边疆，愿他的坚守与热爱能激励更多兵团技能从业者坚守匠心，奋勇争先，也期待更多技能人才扎根兵团，奉献边疆，以技赋能，以爱坚守，共同书写兵团高质量发展的新篇章。到这里，访谈节目《大国工匠兵团力量》就是这些内容了。感谢杨东辉做客我们的节目，节目总监制邓丽慧，监制孙英、张波，节目制片人段启娃，主持人左岩，编辑龚正，感谢您的收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一言一行见素养，一举一动守诚信，礼让三分显风度，守信如金暖人心，让文明浸润日常，用诚信筑牢根基。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与您共建文明家园。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4: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4: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3: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4: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健康进行时。
4: 深夜12点的外卖还在办公桌上散发着热气，楼下的早餐店开门了，你是迎着晨光来的第一位顾客。电脑前的主机箱早已发烫，你还在敲击键盘赶方案，而此刻别人却在周末的咖啡店里会有。
5: 加油，
4: 你比谁都认真努力，但身体健康才是奋斗向前的第一保证。健康进行时，把你的健康系在心间。

0: 听众朋友下午好，这里是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健康服务类节目健康进行时，我是左岩。我们的节目在每周一、周三、周四、周五的18点到19点播出，周四为援疆专家开放日，欢迎各位锁定收听。您除了通过收音机、汽车调频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还可以关注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进行收听。微信公众账号搜索 BTFM882， 在左下方有听直播的专栏，点击就可以收听直播，还可以回听前一天的节目内容。另外，你也可以通过下载云上兵团云听客户端、学习强国、喜马拉雅、蜻蜓 FM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在这里呢，需要跟大家来着重说一说云上兵团 APP。云上兵团呢，拥有强大的新闻采编团队，依托一加十四加 N 的媒体矩阵，联合兵团本级多家媒体单位、14个师市融媒体中心以及兵团文广传媒集团，形成一次采集、多元生成、多媒体传播的工作格局。在这里，无论是兵团重大政策的发布，还是基层团场的新鲜事儿，您都能够在第一时间获取。从城市建设的日新月异，到乡村振兴的蓬勃发展，从科技创新的突破，到文化传承的坚守，每一个兵团发展的精彩瞬间，您都能够在云上兵团找到详细的报道。云上兵团为您提供兵团最新的时政要闻、经济发展、民生百态等各类新闻资讯，让您与兵团的发展脉搏同频共振。那么这个时候，您就可以抓紧时间下载云上兵团 APP， 开启你的资讯之旅，让兵团的精彩随时相伴。那么节目一开始，首先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健康资讯。
1: 截至四月底，全国已为13周岁女孩接种 HPV 疫苗275万剂次。据央视新闻消息，国家疾控局5月10日透露，国家免疫规划 HPV 疫苗免费接种服务正在各地有序推进。截至今年4月底，全国已为13周岁女孩接种 HPV 疫苗275万剂次。去年底，我国将 HPV 疫苗纳入国家免疫规划。自今年2月全面启动接种服务以来，各地通过动态协调调度，保障疫苗供应充足。各地乡镇卫生院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提供周末疫苗接种服务，地方基层接种门诊推行延时接种、校园专场接种等服务形式，普及电子预防接种证、线上预约、接种提醒等，用数字化手段简化流程，提高接种效率。吃鸡蛋或能降低患阿尔茨海默病风险。据中国科学报消息，一项针对约4万名参与者开展的平均随访时间达 15.3 年的跟踪调查发现，对65岁及以上老年人来说，吃鸡蛋可能与较低的阿尔茨海默病风险有关。具体而言，每周至少5天，每天至少吃一个鸡蛋的人，患阿尔茨海默病的风险降低 27%。 即便少

0: 等塑料负荷的比例超过一半，这意味着更小尺度的颗粒可能更容易穿透血脑屏障进入脑组织。该研究为认识新污染物的人脑暴露及其潜在脑健康风险提供重要科学依据。相关研究成果近日发表于《自然健康》。石河子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获批省级缺血性卒中在灌注治疗区域培训中心。近日，中国卒中学会正式发布卒中学函2026-103号文件，公布第三批缺血性卒中在灌注治疗区域培训中心遴选结果。石河子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凭借在卒中救治、技术规范、人才培养与区域引领等方面的综合实力，成功入选省级缺血性卒中在灌注治疗区域培训中心，成为新疆区域内该项目的重要省级培训平台，标志着医院在急性脑卒中救治领域的专业能力与教学水平获得国家级权威认可。作为省级在灌注治疗区域培训中心，医院将严格按照中国卒中学会统一部署，承担三大核心职责：一是搭建标准化培训体系，面向全疆级兵团区域开展缺血性卒中在灌注治疗规范培训、技术指导与质量控制；二是发挥区域辐射与引领作用，联动各级医疗机构，完善卒中中心建设，优化绿色通道与关键质控指标；三是强化技术转化与人才培养，推动静脉溶栓、机械取栓、介入诊疗等核心技术普及，为边疆地区培养更多卒中救治专业骨干，助力降低卒中致残率、致死率。
1: 下面时间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健康贴士。在今天的健康贴士当中啊，我们要关注到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呢，很多疾病的发生和饮食有一定的关系啊。这个可能很多朋友并没有关注到。那么一项研究发现呢，长期粗盐饮食的人全身的炎症会上升。那么什么是粗盐饮食？怎么样吃饭才能够降低炎症感染的风险呢？接下来时间就跟着今天的健康助手一起来了解一下。
0: 什么是粗盐食物呢？兵团疾控中心的专家表示，日常饮食吃的不对会导致身体出现慢性炎症，尤其是粗盐饮食。目前已有研究证明，粗盐饮食与很多疾病相关，如肥胖、二型糖尿病、心血管疾病等。按照膳食炎症指数评分方法来看，这六类食物饮品都属于粗盐食物。过量红肉，红肉包括常吃的猪肉、牛肉、羊肉，摄入过多红肉会促进身体炎症反应的发生，还会增加患二型糖尿病、结直肠癌以及肥胖的风险。加工肉类，比如烟熏肉、腊肠、火腿、培根等，过量食用会提高人体的氧化应激水平，产生炎症反应。高糖食物，高糖食物可通过扰乱肠道菌群环境诱发慢性炎症，比如精细的主食以及含糖量较高的饮料、面包、蛋糕等。反式脂肪，经常摄入含有反式脂肪酸的食物也会促进炎症的发生，比如含起酥油的面包、含植脂末的奶茶、含带可可脂的巧克力、含人造奶油的蛋糕等。油炸食物，研究发现油炸食物摄入减少，体内炎症标志物也会减少。很多油炸食物需要反复煎炸过油，含有大量饱和脂肪酸。此外，高温油炸过程还会生成反式脂肪酸。酒精也具有一定促炎作用。此外，日常饮食中应避免不合理的主食比例。白米、白面等精致碳水化合物具有促炎作用，应注意合理搭配粗细粮食。那什么是抗炎食物呢？兵团疾控中心的专家表示，要想增强免疫力，降低身体的炎症水平，可以多吃一些抗炎食物。多吃蔬菜水果，每天吃5到7种不同颜色的蔬菜和水果，蔬菜应该达到500克以上，特别推荐颜色深的蔬菜，比如卷心菜、甘蓝、西兰花等，这些蔬菜含有丰富的抗氧化、抗炎物质。此外，水果中的浆果含有丰富的多酚和黄酮，也具有抗炎作用，比如蓝莓、草莓、树莓、樱桃等。多食用富含膳食纤维的食物，如豆制品、全谷、糙米、燕麦、荞麦、黑米、玉米、大麦、薏米等。全谷物尽量

0: 量达到平时主食的三分之一至二分之一，增加 Omega 三型脂肪酸的摄入。过量摄入红肉会促炎，而白肉、鱼肉、虾肉、贝类、鸡肉、鸭肉等是抗炎的，所以建议每周至少要吃两到三次海产品。除了鱼类以外，坚果也是 Omega 三型脂肪酸的来源，每天可以吃10到15克左右。增加辛香调味品的摄入，烹饪的时候可以多加丁香、迷迭香、姜黄、葱、姜、蒜、八角、桂皮等调味品。大量研究发现，这些调味品具有抗炎、抗过敏的作用，甚至长期食用还可以延长寿命。兵团疾控中心的专家提示大家，除了均衡饮食外，提升免疫力，减少慢性炎症的发生，最好能从以下五个方面着手。运动，每天进行30分钟的适度运动，有氧运动在提升免疫力方面效果显著。减压，长期的压力和紧张会增加人体的炎症水平，保持乐观心态有利于控制体内炎症因子的水平。睡眠，规律的睡眠也有助于减缓炎症因子的积累。控制体重，肥胖可导致荷尔蒙和免疫系统紊乱，加剧慢性炎症的发生，因此要平衡饮食与运动，保持适宜的体重和体重指数。戒除不良习惯，定期体检，抽烟酗酒等不良生活习惯均会造成血液中炎性细胞因子水平的提升，可定期开展体检，及时发现机体潜在的风险。你有没有见过或者听说过这样一种病，脸上长出红色的蝴蝶形状的斑块，身体动不动就发烧疲劳，头发大把大把的掉，还以为是过度劳累没休息好。很多人把它叫做蝴蝶病，听起来很美，但它却有一个让人心生畏惧的名字，系统性红斑狼疮。一听到这个名字，可能很多朋友心里会咯噔一下，这是不是绝症？会不会传染？得了这个病还能不能正常生活？今天的健康进行时节目就带您科学认识这个既熟悉又神秘的疾病，揭开它的真实面目，告诉您它到底是怎么来的，又有哪些我们完全能掌握的应对方法。
1: 好的，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电话连线石河子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血液内科主管护师吕婷婷，那么就系统性红斑狼疮相关的内容来为大家答疑解惑。首先来认识一下今天的节目嘉宾。
0: 吕婷婷，石河子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血液内科主管护师，取得 PICC 专业护理穿刺资格证书，发表国家级、省级论文五余篇，科普文章三篇，主编著作一部，参与兵团及院级课题三项，石河子大学优秀带教老师，全国整合医学会血液病护理分会青年委员。
1: 那么首先呢，我们有请吕婷婷哈，来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打声招呼。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好，那么今天我们所说到的这个疾病哈，系统性红斑狼疮啊，很多朋友可能乍一听这个名字是比较好奇的，为什么这个病当中会带一个狼字？那系统性红斑狼疮它跟狼有什么样的关系呢？吕老师。
2: 好的，系统性红斑狼疮呀，它是一种可以累积咱们人体多器官多系统的自身免疫性疾病，英文名呢我们临床上经常称为 SLE 或者是 Lupus， 光是听名字呢呀，咱们老百姓就常常对这个病闻风丧胆。其实呢，对于系统性红斑狼疮中的狼疮，它原来指的是面部红斑像是被狼咬伤的一种溃疡，所以才叫做狼疮。但实际上呀，患者的面颊红斑更像是蝴蝶展翅，所以呢又称为蝶形红斑。简单比喻一下，就是咱们家里的安保系统，就是咱们人体的免疫系统，错把主人当成了小偷，反而来攻击主人。
1: 那系统性红斑狼疮它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类型的疾病呢？
2: 嗯，好的，这个我给大家讲一下，就是系统性红斑狼疮啊，它是咱们人体的自身免疫性慢性炎症性疾病，身体免疫系统出现了紊乱，错误地攻击了咱们自身的皮肤、关节、肾脏、心肺以及血液和神经系统等多个器官。一般病情啊比较迁延反复，比较好发于咱们育龄期的女性，发病高峰一般是15岁到45岁之间，女性的发病率啊要远远高于。

0: 咱们的男性，男女比例通常是1:9，通常和咱们的雌激素、性激素水平密切相关，主要好发于青少年、青壮年。其次呢，就是少数儿童期还有为绝经期的女性。老年期也可发病，但病情和表现相对于有所不同。目前啊，就是我们的临床水平还是不能完全根治的，但是可以得到一个长期的控制，并且也可以正常的生活工作。
1: 嗯，这样一听哈，很多朋友会觉得这个狼疮病它是不是免疫力会比较低，平时需要大补呢？
0: 好的，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啊，这个比较容易误导大家。狼疮呢，它并不是免疫力低下，它是咱们一个免疫力出现了紊乱，它不是虚，是乱。那乱的结果是什么呢？就是有的时候它会反应过度，攻击自己。有时候面对真正的外敌啊，比如说咱们人体的感冒、病毒这些症状，它反而会反应不过来。所以啊，狼疮的病人既不能用什么增强免疫力的补品，因为吃了反而可能会加重我们自身的一个病情，但平时呢又要特别注意预防感染的一个发生。
1: 像这个红斑狼疮的话，它会传染或者说遗传吗？
0: 这个说法可能是临床上一个很多人认为的一个误区。首先给大家纠正一下，红斑狼疮呢，它不是细菌，也不是病毒，更不是细菌感染，它还是咱们前面所说的，它是一种自身免疫紊乱而导致的疾病。比如说我们的日常接触、共同拥抱或者是一块吃饭呀，都是不会传染的。比如说日常和家人和朋友一起吃饭、住在一起或者是握手，一些比较亲密的动作都不会传染给家人和朋友的，这个听众朋友们可以放心。狼疮它是有一定的遗传倾向的，但它不是一个直接遗传的这种情况。
1: 那这个遗传倾向咱们怎么去理解呢？
0: 比如说在咱们普通人群里，狼疮的发病率呢大概是10万分之几十到几百。那如果您的一级亲属，比如说您的父母还有您的兄弟姐妹，如果患有狼疮的话，那您得病的风险会升高至1%到2%左右，它很低的它的几率。也就是说呢，100个人里面只有1到2个人会得狼疮，绝大多数人呢都会没事儿。所以啊，就是听众朋友们不用因为家里面有人得病就每天很焦虑啊，睡不着觉呀什么的。
1: 刚才您也提到了这个男性和女性的比例哈，女性会更高发一些，为什么女性会更容易患这个系统性红斑狼疮呢？
0: 因为啊，就是咱们的雌激素水平会影响咱们的免疫功能，育龄期的女性呢，她因为雌激素的水平升高，所以是系统性红斑狼疮的一个高发人群。还有一些就是特殊的情况，比如说妊娠期的妇女呀，还有避孕药等激素变化都可能会诱发咱们病情的一个活动。
1: 那像哪一类人群会是红斑狼疮的易感包括高危人群呢？
0: 好的，比如说这个是有自身免疫病家族史的人，例如说家里面有人患有红斑狼疮呀，或者是干燥综合征，或者是类风湿性关节炎等。还有就是还有一些高危人群是跟他的生活习惯有关的，可能他工作导致他长期熬夜，还有就是我们现在年轻人也会经常熬夜，因为白天上班比较忙嘛，晚上下班之后就想玩手机，有些时候可能就玩到1-2点就已经很晚了，但是自己却没有感觉到。还有就是因为长期疲劳，或者是精神压力大，或者是因为感冒呀，白细胞低出现了反复感染。还有一个情况呢，就是长期日晒、紫外线敏感的人群。其次呀，还有就是长期他服用了一些易诱发狼疮的药物，比如说一部分抗癫痫的药物区区停等，还有一些部分合并其他自身免疫疾病者，比如说干燥综合征、类风湿性关节炎，都会叠加这个患病的风险。
1: 可能很多朋友会觉得哈，只有脸上长斑了，或者说长一些这个相关的症状表现才算是狼疮。那除了脸上，还有哪些日常的信号也是这个狼疮的前兆呢？
0: 好的，尽管呀，就是这个病的名字它强调是皮肤的症状，但这仅仅是一种表象。其实真正威胁我们患者生命健康的是免疫系统对于内脏的一个隐形轰炸。比如说肾脏衰竭，还有心脏炎症、脑部损伤、血液系统，这些症状都是脏器损害才是影响咱们患者生命的关键。就像冰山藏于水下，狼疮的致命威胁往往潜伏在咱们的皮肤之下。狼疮外号呀，它叫千面病，它可以装成很多样子。比如说举几个我们生活中比较常见的例子，我们有些人可能他会感觉到莫名其妙的就很累，但是呢不是那种加了一晚上班睡一觉就能恢复

0: 的那种累，狼吞的累啊，就像是被抽干了一样。早上起来什么都没干，就感觉自己浑身没劲了，就跟没充电的电池一样。休息了呢，也缓不过来。这种乏力啊，超过2周就要警惕了。还有一点就是，平时总是会发烧，但是呢又没有感冒的症状。很多人他出现了低烧的情况，一般体温也就在37.5到38.5摄氏度之间，如此反反复复，但是呢却没有任何嗓子疼、流鼻涕，就是其他感冒的症状，有的时候吃点退烧药就好了。过了几天呢又发烧，所以平时呀这种来历不明的发烧我们要比较当心。还有一点就是关节出现了肿痛，但是呢不红肿，手指和手腕还有膝盖都觉得痛和僵硬，尤其是早上起来握拳都感觉到费劲，活动一会儿呢又好了。很多人啊都以为自己是得了类风湿或者是普通性关节炎，按那个治疗半天都没有见好，也没有好的症状。还有最后一点就是太阳一晒就出事儿，这是咱们系统性红斑狼疮特别典型的一个特征，我们在临床上呢叫为光敏感。正常人夏天我们出去旅游晒黑了呀都没事儿，但狼疮病人呀可能出去晒半个小时太阳，回来之后就出现了发烧，脸上或身上起了红疹，还有关节痛，甚至呀出现了蛋白尿。如果您发现自己见不得太阳的话，赶紧来风湿科及时来治疗检查。最后一点就是脱发和口腔溃疡，但是呢却不是正常换季的那种掉头发，它是一块一块大块的掉，或者是口腔溃疡也是一个一个接一个的长，疼得吃不下饭。以上这种情况都要警惕，是我们系统性红斑狼疮的一个前期症状。
1: 那如果说一个人同时出现了2-3种这样的表现，是不是基本就能够确诊是狼疮了呢？
0: 只能说是一个高度不爱疑，真正确诊的话还需要看我们的化验单，要结合化验单来确诊你是否得了系统性红斑狼疮。
1: 好的。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电话连线的是石河子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血液内科主管护士吕婷婷，那么就系统性红斑狼疮相关的内容来为大家答疑解惑。那么接下来时间我们稍事休息一下，将会进一段半点宣传，半点回来之后跟各位继续来聊，稍后见。
2: 幸福甜蜜16子，在第90166团，一条200多公里的油路，串起14个连队。44岁的李燕驾驶着绿色油车，风雨无阻地穿梭在这片边陲热土上。而作为土生土长的冰三代，他对这里的感情早已融入血脉。
3: 我是从小就在这生，在这长大的，因为周边10公里之内的都是乡亲们，都认识，可以说去每个连队哪里有个坑一个补丁，我都比较熟悉。
2: 对家乡的深情与熟悉，是李燕坚守岗位最坚实的底气。6年前，原本在伊犁从事导游工作的李燕，一心想回乡发展，恰逢家乡邮政岗位空缺，他便顺势扎根乡村，成了一名投递员。
3: 每天真的奔波个来回200多公里，每天看到这个山离我越来越近，然后到这个点了，把所有邮件呀、报纸送完以后，我心里真的很满足，很踏实。
2: 刚参加工作那会儿，李燕最怕跑油路，路难走，业务也不熟，于是他就靠着一天天跑，一点点摸，走出了最省心的投递路线。平日里顺路还主动帮着街坊邻居烧生活用品，送急需物资，真心实意为大伙办实事。
3: 从我上班以来，我在工作上面是零差错，然后也是零投诉，也是得到了广大群众的认可，其实我的内心还是真的很自豪的。
2: 对李燕来说，送的不只是一件件包裹，更是职工群众沉甸甸的期盼与念想，一纸喜报，一份特产，都是他奔波路上最朴实的牵挂。不为路途偏远，不惧寒暑奔波，用脚步和车轮守护万家期盼，把邮政的温情深深融进了边陲小镇的烟火岁月里。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当城市还在沉睡，他们的闹钟早已响起。
1: 踩过月光的高跟鞋，掠过早餐摊的白大褂，让第一缕曙光照亮交班本上的签名。他们才轻轻摘下口罩，让疲惫的笑容绽放在渐醒的城市里。
2: 我是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医院眼耳鼻喉科护士长吴川燕。
3: 我是石龙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内分泌代谢科护士长鲁燕。
1: 这些比晨光更早的声音，是他们与时间赛跑的开场白。
3: 血压是正常的，您有什么事儿可以按铃呼叫我们。
2: 请各责任班一定要落实好我们手术患者的术前准备。
3: 夜班情况平稳。
4: 张叔叔，
0: 谢谢你，
1: 护士。
0: 护士，用早出晚归的坚守，让生命的晨光永远准时抵达。
5: 欢迎收听气象预报，我是波波。今天是全国助残日，全国助残日是我国专为残疾人

0: 人设立的法定节日。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保障法》规定，每年五月第三个星期日举行。自1991年首次开展相关主题活动以来，从中央到地方，数以亿计的群众参与其中，为众多残疾人提供了切实可行的帮助和扶持，有力推动了残疾人事业的发展。今年5月17日是第36个全国助残日，主题为保障残疾人平等权益，促进残疾人融合发展。接下来一起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10度到20度。伊施阿拉尔市多云，18度到31度。二师铁门关市多云，13度到26度。三师图木舒克市多云，18度到30度。四师可克达拉市晴天，10度到25度。五师双河市阴天，11度到23度。六师五家渠市多云，12度到23度。七师胡杨河市晴天，9度到22度。八师石河子市晴天，10度到22度。九师白杨市多云，7度到20度。十师北屯市阴天，7度到17度。十三师新兴市多云，7度到23度。十四师昆玉市多云，19度到31度。再来回顾一下乌鲁木齐今天的天气状况，多云，10度到20度。我是波波，咱们稍后再见吧。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健康进行时。
2: 深夜12点的外卖还在办公桌上散发着热气，楼下的早餐店开门了，你是迎着晨光来的第一位顾客。电脑前的主机箱早已发烫，你还在敲击键盘赶方案，而此刻别人却在周末的咖啡店里会友。
3: 加油！
2: 你比谁都认真努力，但身体健康才是奋斗向前的第一保证。健康进行时，把你的健康系在心间。
4: 你有没有见过或者听说过这样一种病，脸上长出红色的蝴蝶形状的斑块，身体动不动就发烧疲劳，头发大把大把的掉，还以为是过度劳累没休息好。很多人把它叫做蝴蝶病，听起来很美，但它具有一个让人心生畏惧的名字，系统性红斑狼疮。一听到这个名字，可能很多朋友心里会咯噔一下，这是不是绝症？会不会传染？得了这个病还能不能正常生活？今天的健康进行时节目就带您科学认识这个既熟悉又神秘的疾病，揭开它的真实面目，告诉您它到底是怎么来的，又有哪些我们完全能掌握的应对方法。
5: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健康进行时，我是左岩。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电话连线的是石河子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血液内科主管护师吕婷婷，那么就系统性红斑狼疮相关的内容来为大家答疑解惑。那么接下来时间我们再来认识一下今天的节目嘉宾。
4: 吕婷婷，石河子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血液内科主管护师，取得 PICC 专业护理穿刺资格证书，发表国家级、省级论文5余篇，科普文章3篇，主编著作1部，参与兵团及院级课题3项，石河子大学优秀在校老师，全国整合医学会血液病护理分会青年委员。
5: 好的，那么我们有请吕婷婷吕老师哈，再来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打声招呼。
6: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5: 今天呢我们跟大家说到的是系统性红斑狼疮相关的内容，那这个时候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如果有这方面的问题想要咨询和了解，都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那么刚才在半年之前我们了解了什么是系统性红斑狼疮，哪些人群呢会是高发人群，那么会有哪些典型的表现和症状啊？那如果说我们有人怀疑自己得了狼疮，去医院咱们都需要做哪些检查来确诊呢？
6: 好的，咱们去医院一般要做三项检查。咱们第一项呢，就是要抽血查咱们的自身抗体，这是确诊狼疮的一个金标准。在我们临床上来说，其中里面最重要的一个指标叫做抗核抗体，然后临床一般简称为 ANA。 我打个比方，如果说狼疮啊，它是一只狼，那抗核抗体呢，就是它的尾巴，抓到尾巴狼就跑不了了。如果抗核抗体是阴性，那基本就可以排除你患了系统性红斑狼疮。那如果是阳性的话，而且低度很高，一般就需要稀释很多倍还能测到的话，那狼疮的可能性就非常大了。如果再查更特异的抗体，比如说抗 DSDNA 抗体，我们临床一般称为双链 DNA 抗体，这个如果也是阳性的话，那几乎就可以确诊了。第二项就是在临床查我们的尿常规。狼疮呢，最容易攻击的器官之一就是我们的肾脏。很多病人啊，早期他没有任何的感觉，你自己没有感觉到有任何不舒服，但是呢，尿里已经出现了蛋白，所以医生会要求您留晨尿，也就是我们早上的第一泡尿。如果尿蛋白有加号的话，就说明我们的狼疮可能已经影响到肾了，接着需要进一步做24小时的尿蛋白定量。这个尿蛋白定量是我们临床上经常做的一个化验，它的那个流程比较复杂，但是如果需要化验这个的话，我们医护人员都会给你讲到的。还有第三项就是血常规的检查。狼疮呢会攻击我们的血液系统，导致我们的白细胞减少，出现贫血呀，或者是血小板减少的这样一个情况。很多病人呀，因为反复查不出原因的贫血，最后才转到我们血液风湿科来进行治疗的。
5: 另外我听说狼疮的患者也是需要做肾穿刺的哈，这个是需要所有的患者都会做吗？
6: 它并不是所有的患者都要做，但是它也是我们确诊狼疮的一个标准。只有两种情况，就是只有两种情况，考虑有两种情况的话，我们这个患者才需要做肾穿刺。第一项就是他的尿蛋白很多，怀疑是狼疮性肾炎这种情况发生。第二点是需要判断肾炎的一个严重程度，来决定用不用最强的治疗。肾穿刺呢，它是在我们的 B 超引导下去做，它是用一根细针取我们一点点的肾组织，会进行一个局部麻醉，疼痛感呢和打针差不多，就跟蚂蚁咬一下一样。但是呢，它能告诉我们医生，您的肾脏到底伤到哪一层了，需不需要用环磷酰胺或者是生物抑制剂。如果没有肾穿刺的话，治疗可能就是盲人摸象。所以它是也是我们临床上一个用来确诊你这个病严重程度的一个金标准。
5: 好的，刚才我们也说到了哈，如果说怀疑有这一方面的问题，是要挂风湿免疫科啊。那咱们在就诊前通常是需要做什么样的准备吗？
6: 就诊前啊，一般我们在我们在就诊前考虑就是自己可能会出现一些症状，然后呢，如果你去医院给医生说，有时候你就诊的时间很短，然后你可能说的不清楚，所以呢，我们要在去就诊之前，建议在家里就去做一个回忆笔录，比如说我们可以拿个小本本记下来，是什么时候开始出现症状的，具体又有哪些不舒服呢？比如说我们这个系统性红斑狼疮前面所讲到的一些典型的表现，就是反复的发热，还有关节痛，大把大把脱发，以及身上和脸上起皮疹这些症状。有没有看过其他科，或者是做过其他的检查，吃过什么药，家里面还有没有免疫病的，我们最好能把既往的化验单还有出院小结都带上。不能只带一张最近的化验单，因为我们医生呀需要看您的最近化验的检查呀，还有检验的一些指标，看你的一个变化趋势。另外不要自己先吃激素，因为很多病人觉得关节痛自己就吃了几天泼尼松，过两天就不痛了，就没有再去查血了，然后抗体被压下去了，但医生根本没有办法去判断你是不是狼疮。所以在就诊之前，我们尽量不要自行用药，就是就诊之前我们把以上所讲的这些点这些内容，就是你不舒服的内容，全部都你要问的问题全部都记在小本本上，然后到了医院之后，你就可以有条不紊的一条一条去问。
5: 像狼疮的话，它能不能够彻底的断根治好？
6: 这个话题还是比较沉重的，因为以目前的医疗水平来看，狼疮还是不能完全治好的。但是这个但是很重要，它不能根治，但是不等同于它不能控制。我们来打个比方啊，比如说高血压能根治吗？它肯定也是不能。还有糖尿病它也不能根治，但是您见过多少高血压呀还有糖尿病的 患者活得和正常人一样，只要咱们把血压和血糖控制好，咱们就能正常工作，还有旅游，享天伦之乐。狼疮呢，现在它也变成了这样一种慢性病，我们治疗的目标并不是消灭它，而是让它安静下来，达到我们临床的一个缓解，就是让患者的检查指标正常了，还有症状消失了，只吃很少的药物来维持。咱们临床上一般绝大多数的患者在经过规范的治疗之后，都是可以达到一个只有稳定的状态。
5: 那很多这个狼疮的患者啊，其实都有一个比较担心的问题，就是治疗狼疮是一定要用激素类的药物吗？
6: 这个问题我必须要认真给大家回答一下。首先啊，它并不是所有的狼疮都需要使用大剂量的激素。我们临床上把狼疮分为轻、中、重三型。轻型呢，只有轻微的皮疹和关节痛，它没有出现内脏的损伤。这种病人呢，我们平时可能只用羟氯喹，每天吃上一片，加上外用药膏，甚至都不需要吃激素。中型的话，就会临床上表现为发热、胸膜炎，还有血小板轻度降低。短期小剂量激素，我们临床上一般使用的是每天2到3片就能达到控制。重型啊，就是出现了狼疮性肾炎，还有狼疮性脑病，以及肺出血，还有严重的血小板减少。这种情况呀，我们必须加用激素了，而且一开始我们就要用大剂量的激素，临床上常用泼尼松，每天要吃8到12片，甚至更多的量。这时候激素就是我们一个救命的药物。我其实可以理解大家很怕激素嘛，我换一种方式解释，咱们狼疮活动呀，就像是自己家的房子着火了，激素呢，它就是消防队的高压水枪，它能最快的压住火焰，保住我们的房子不被烧塌。等火灭了以后呢，我们不把水枪收回来，也就是逐渐减量，最后减到很小，甚至是达到停药的指标。我们常听说你吃激素的话会长胖嘛，对吧？临床上我们吃激素会发生满月脸，还有水牛背，是在用大剂量的时候，这些症状会很明显。但是只要你的病情得到控制稳定之后，激素我们会减到2到3片以下。这些改变大多数呀、都能慢慢退回去，就是你的激素脸、水牛背可能慢慢退回去，你还是会变回以前的样子。所以不要因为害怕副作用而拒绝救命治疗。
5: 好的，那除了激素以外，狼疮还有其他哪些治疗的药物或者说方式手段吗？
6: 有，现在狼疮的治疗呀，已经进入了组合拳时代。我按顺序说啊，第一个就是基础用药，比如说羟氯喹，是我们狼疮病人只要没有禁忌症，比如说罕见的过敏性视网膜病变这种情况，所有人都可以吃羟氯喹，它能减少复发，保护我们的肾脏，降低血栓的风险，而且、它的安全性很高，我们的孕妇还有哺乳区的妇女都是可以吃的。它唯一的麻烦呢，就是要定期的检查眼睛，每12个月一次，也就是我们每年查一次就行了。很多轻症的患者单纯吃羟氯喹这一种药就够了。第二个就是免疫抑制剂，如果我们的激素停不下来，或者是狼疮活动度比较高的话，我们会加上免疫抑制剂，比如说临床上的马替麦考芬酯，还有环磷酰胺、硫唑嘌呤、甲氨蝶呤等，它们的作用是精准压制过度活跃的免疫细胞，从而呢来减少我们激素的用量和使用的疗程。不同的药物呢，对应不同的器官损伤，比如说狼疮性肾炎，我们首选马替麦考芬酯或者是环磷酰胺；血小板减少呢，我们可能会首选环孢素。第三个就是生物制剂，这个呢是我们近10年以来狼疮治疗的一个比较重大的突破。最成熟的呢，我们临床上常用的是贝利优单抗和泰塔西普，我们可以把它想象成一个智能导弹。它只针对于狼疮发病通路上关键的靶点，它不像激素那样不分青红皂白的，它抑制我们整个免疫系统。这个，它的好处呢，就是能帮助我们激素更快的减停，而且能减少复发，还能改善肾炎。以前一个疗程要好几万，现在很多生物制剂已经纳入了我们医保，自费部分可能会降到几百到1-2千一个月。当然，不是所有人都能使用生物制剂，一般呢，我们主要用于激素减停不下来，并且病情反反复复发作的，而且有活动性肾炎的患者，我们才会使用生物制剂。
5: 那如果说患者的症状消失了哈，他可以自己停药或者说减药吗？
6: 这个是绝对不可以的。大家要记住，就是不论是 任何药物，你在吃药，就是你患有任何疾病，你在使用药物时，你都不可以自行减药或停药。一般我们糖皮质激素、免疫抑制剂啊，它是一种基础治疗。如果自行停药或减药，会导致病情大爆发，脏器快速受损，甚至危及生命危险。所以调整药量呀，我们必须要严格遵照医嘱指导。
5: 好，还有个问题也是很多女性患者比较关心的哈，就是一旦我们，得了狼疮之后。

0: 哦，还能够当妈妈正常的怀孕生孩子吗？
1: 这个在我们临床上也是很多我们的女性朋友们比较关注的话题。以前啊，是30-40年前，医生呢会劝阻狼疮的患者不要怀孕，因为怀孕的风险太高了，孕妇的死亡率高，胎儿呢也保不住。但现在完全不一样了，咱们狼疮的患者完全可以拥有自己的孩子，但是呢有两个关键前提。第一个前提呢是我们要选对时机，必须要在病情稳定至少6到12个月的情况下我们才可以怀孕。那什么叫稳定呢？也就是说没有重要的脏器活动性病变，比如说我们的肾炎已经缓解了。激素的用量呢每天小于等于2片，也就是说我们的泼尼松在10毫克以内，停用了那些有致畸风险的药物，比如说马替、麦考芬酯，还有环磷酰胺、甲氨蝶呤。如果是在病情的活动期怀孕，狼疮本身呀，它就会导致早产，还有胎儿的发育迟缓，甚至孕妇它会出现严重的并发症。第二个前提啊，就是换对药物。怀孕期间不是所有的风湿药都可以使用的，我们会做药物转换，安全用药。比如说羟氯喹是我们临床上比较强烈推荐的，激素呢我们使用的是泼尼松，还有硫唑嘌呤、环孢素、他克莫司。我们禁止使用的药物呢是马替、考芬酯，还有甲氨蝶呤、环磷酰胺、莱福米特等。这些药物啊必须要在备孕前至少3个月到半年内就要停掉，换成安全的药物我们才可以怀孕。
0: 所以说我们是不是可以认为，现在确诊了狼疮的妈妈，她生的孩子也不一定会得狼疮是吗？
1: 是的，它概率是非常低的。因为狼疮它本身就不是有严格意义上的，它就不是一个有严格意义上的遗传病。我们新生儿的风险呢主要有2个，第一个是新生儿的狼疮，就是母亲体内的抗 SSA 或者抗 SSB 抗体可以通过胎盘进入我们宝宝体内，导致宝宝出生后出现了皮疹呀或者是肝功能异常这样一个情况，极少数呢会出现严重的先天性心脏传导阻滞，但这种情况发生率只有1%到2%，而且皮疹一般会在6个月以内自行消退。第二个就是远期的风险，孩子将来得狼疮的概率比普通孩子高一点点，但仍然很低，也是约1%到2%，绝大多数的孩子呀是完全健康的。所以各位女性朋友，不要因为害怕而放弃做母亲的权利。只要是在风湿科和产科的联合管理下，我们绝大多数的狼疮妈妈都能平安地生下健康的宝宝。
0: 那对于狼疮的患者来说，日常的饮食有哪些需要特别注意的吗？
1: 这个红斑狼疮的患者平时他不需要过度的忌口。患者在日常的饮食中呢，我们只要注意低盐、低脂肪还有优质蛋白三要素，我们一定要营养均衡，避免使用辛辣、刺激以及滋生过敏的药物，并且平时我们要少食多餐，控制体重。还有一个重要的方向，就是要核心的避开光敏的食物，加诱发炎症的食物。那么我们可以举例说明，例如我以下讲到的这些食物我们要避开，或者是平时要少吃，比如我们平常吃的芹菜呀、香菜还有蘑菇等光敏感的食物，还有一些就是油炸、高糖还有腌制的食物等，这些平时都要少吃，尽量不吃。一定要限制的就是高盐食物，因为可能高盐食物它会加重我们肾脏的代谢损伤，引起我们水肿。还有就是浓茶、咖啡和酒精，这些我们平时也尽量不要饮用。
0: 那如果说合并有狼疮肾病的患者，饮食上会有哪些特殊的要求吗？
1: 好，首先我们的肾功能正常的话，可以多食用优质蛋白饮食，比如说鸡蛋呀、牛奶、瘦肉、鱼肉还有牛肉等。如果有蛋白尿还有肾功能减退的患者，我们要食用低蛋白、低脂、低钾和低磷的饮食。
0: 其实之前咱们也提到过，像一般狼疮的患者也是需要注意日常的防晒。那为什么红斑狼疮的患者一定要做好防晒？如果说不防晒的话，可能会有什么样的一个影响呢？
1: 好的，这个话题可能也是大家比较关注的啊。因为紫外线呢，它是诱发系统性红斑狼疮、皮疹，就是前面讲到的脸上和身上会起蝶形红斑，病情复发是它最主要的一个诱因。90%以上的患者呀，对日光敏感，哪怕是阴天呀，还是冬季，也会有紫外线，会损伤我们的皮肤细胞，激活我们的自身免疫，诱发患者出现了面部的一个蝶形红斑还有皮疹，加重我们一个脏器的损伤。然后我们平时防晒的话，还有一些患者他可能会关注说夏天能不能穿短裙，因为女性朋友都比较爱美嘛。 那我们首先平时

0: 要做好防晒，物理防晒我们比较优先，平时出门的话要打遮阳伞呀，戴帽子，戴口罩，还要穿长袖的衣物，尽量避免在太阳最热的时候出去暴晒，就是尽量减少在早上10点到下午16点分出门。其次呢，就是护肤品的选择，我们一般选择物理的防晒霜，比如说含氧化氢呀、二氧化钛类的，它比较温和无刺激，要避免使用美白还有果酸类刺激性比较强的护肤品。平时我们要明令禁止要日光浴、暴晒、紫外线灯消毒这些照射，这些情况要明令禁止。
1: 另外还有个问题哈，对于红斑狼疮的患者来说，如果他当下没有症状，也没有特别的难受，他需要长期做定期的复查吗？
0: 是需要的，因为我们系统性红斑狼疮，它很容易复发的。
1: 那一般这个定期大概多久是需要复查一次？
0: 一般是3个月。
1: 它
0: 因为它还是一个慢性病嘛，早期它的肾脏损伤的话，一般就是没有什么症状，定期复查的是很关键的，因为你定期复查，你就会早，你可以早发现病情的波动，及时的调整我们的治疗方案，来预防出现更严重的一些并发症，比如说肾衰竭呀、肺纤维化等严重并发症。就是我们尽量3个月来进行复查一次，如果3个月复查你的病情很稳定的话，你可以改为半年或者一年复查一次。
1: 好的。那么通过今天的介绍，我们也希望大家对于系统性红斑狼疮能够有一个正确科学的认识和了解啊。那么时间进行到这里，今天的节目也即将要接近尾声，节目最后也再次感谢来自于石河子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血液内科主管护师吕婷婷的电话连线。那我们先到这里，再见。健康进行时节目是在每周一、周三、周四、周五的18点到19点播出，周四为援疆专家开放日，欢迎各位锁定收听。节目最后，主持人左岩代表节目总监制邓丽慧、监制孙英、张波，责任编辑李小征、王佳瑶，感谢您的收听。
2: 大漠胡杨，扎根融合沃土，丝路驼铃传唱共赢心声，这里是因地融合的生动实践。
3: 买卖提大叔，你家的冬麦种子够不够？我这儿多2袋给您送来了。
4: 哎呀，谢谢了小李，刚打的囊，快趁热吃。
5: 盐田与地方的麦浪相连，职工的笑声和老乡的吆喝相融，
6: 辛苦了。
5: 冰地共居是日子里的自然而然。
7: 王连长，我们家的羊群恐在沙包后面了。
8: 啊，别急，这就叫上大家开拖拉机一起帮你找。
2: 风沙猪共同守护羊群，困难时伸出援手，冰地共筑是你有我、我有你的真情体现。
9: 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下，
2: 近年来兵团技术员来到月浦湖乡3村免费指导种植技术，分享种植经验，
5: 带领承包土地，提供就业机会，让科技的成果在冰地间共享。
2: 从技术共享到就业互助，
5: 从日常相伴到危难相扶，
2: 冰地融合正在创造无限可能。
5: 冰地一家亲，
2: 共创幸福生活。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法治危机护安宁，尊规守纪享太平，学法明辨是非界，用法守护权益门，让法治精神深入人心，让社会秩序井然有序。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伴你法治同行。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2: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2: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3: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2: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这里是属于孩子的声音舞台，少儿剧场，精彩故事从现在开始。
4: 齐齐号巡洋舰分级广播剧《浪漫水晶球女孩》下。齐齐号拉着水晶球开始缓缓前进，铁皮警察和小辣兔在齐齐号两侧

0: 的上空斜力拉拽，橡皮鸭指挥大炮方向，
1: 预备开炮。
0: 七七号连连开炮，挡在七七号和水晶球前面的浮冰被一一击碎。
1: 很好，浮冰都碎了，前进。
0: 炮管上，橡皮鸭双手拿着指挥旗向前张望。
1: 啊！哦，发现正前方有浮冰。
0: 驾驶室内，木头像认真地准备开炮。
2: 好的。
0: 木头像瞄准了七七号正前方的浮冰开炮。然而按了几次按钮都没有反应，低头一看，发现炮舱提示炮弹不足，
2: 炮弹都打空了，怎么办？
0: 七七号被浮冰挡住，无法前进而停了下来。橡皮鸭紧急联络船长。
1: 啊，船长，炮弹都打完了，七七号被冰挡住，无法前进。
0: 这时一阵诡异的声响从船舱外传来。
3: 什么声音？
0: 飞机上的小蜡兔快速操作着平板电脑。
4: 船长，水晶球太重了，受惯性的影响还在继续滚动，如果继续前进会和七七号相撞的。
3: 不好，我们必须把水晶球停下来。
4: 是船长。
0: 皮皮鲁和其他人立即开着载具调转方向朝着水晶球驶去。小雪看到这一幕，焦急地跑到水晶球边缘，很是担心。
5: 皮皮鲁，你们一定要小心呀。
3: 嗯，别担心。
0: 七七号全员驾驶载具汇合，小蜡兔开着飞机和铁皮警察在空中，所有人在各自的载具上拴住牵引绳。
1: 报告船长，准备完毕。
3: 好，一二三，拉。
0: 大家各自都卯足了劲儿，用力拉着水晶球。水晶球的速度稍微减缓了一点儿，但还是没停下来。
3: 大家加油！
0: 而此时，缓慢旋转前进的水晶球内，原本覆盖在房屋、树木上的雪正飘扬而下，房屋和地面上只剩薄薄的一层雪。水晶球还是停不下来，眼看快要砸到七七号了，小雪十分焦急。
5: 水晶球快撞到七七号了，我得和大家一起想办法让它停下来。
3: 再加把劲儿，水晶球还没有停下来。
6: 大力全开，停！
0: 所有人的努力减缓了水晶球滚动的速度，但还是不足以阻止水晶球和七七号相撞。
2: 还是不行，
3: 小雪，危险！你快抓紧旁边的树，别掉下去了。
5: 没事的，我是靠脚底的磁力吸在地面上，不会掉下去。
0: 小雪说完一愣，她的目光落在被卡扣固定的大树树根，突然有了主意。
5: 啊，有办法了！
0: 小雪坚定地掰开了地上固定树的卡扣，大树失重掉了下去，砸落到了水晶球的另一端。整个水晶球都震动了一下。
3: 小雪，
0: 水晶球里雪尘弥漫，一时看不清里面的情况。
5: 我没事，放心吧。
4: 船长，刚才掉落的树让水晶球的速度变慢了。
0: 小雪的帮助很有效果，水晶球的滚动速度受到重心变化的影响十分明显。
3: 太好了，我们再加把劲儿，开始行动。
7: 是是，船长，
4: 最大推力。
0: 大家用尽全力拖住水晶球，在所有人齐心协力之下，水晶球终于擦碰着齐齐号的船尾停了下来。
3: 小雪，你还好吧？
0: 小雪安然无恙，她朝皮皮鲁微笑。
5: 嗯，谢谢大家。
0: 充斥在水晶球内的雪花渐渐沉落，露出了鲜艳的屋顶、五彩斑斓的石子地面和绿油油的草皮。没有雪的水晶球世界完全是另一番美不胜收的景色。
3: 你们快看，水晶球里完全是另外一个世界了呢。
0: 小雪高兴地在水晶球里旋转，群居飞扬。
5: 哇，

0: 这时，皮皮鲁身旁的电动狗飞起来，它投影出了叽叽喳喳的小鸟和美丽的蝴蝶，围绕着小雪飞舞。小雪笑着在草地上翩翩起舞。
1: 啊，哇，春天太美了！
0: 奇奇号即将重新启程，皮皮鲁隔着水晶球依依不舍。
2: 小雪，我们要走了。
0: 小雪也十分不舍地跟皮皮鲁单手贴掌相望。
1: 谢谢你，皮皮鲁，你们帮我实现了愿望。等有一天你们返航的时候，再来和我讲讲你们的冒险故事吧。
2: 嗯，一定。
0: 皮皮鲁和奇奇号成员们与小雪齐声道别，小雪跟大家招手。
1: 再见。
0: 奇奇号巡洋舰分级广播剧大战英雄斗巨龙上，奇奇号巡洋舰航行在大海上。这时，沙盘上的灯光亮起。
2: 啊，伙伴们，地图碎片亮了！
0: 大家聚到沙盘前，沙盘上显示出了岛屿的模拟图像，整个岛屿像是一本巨大的书。
2: 哦，一本书，好奇怪！我先去调查一下。
3: 小心啊！
0: 皮皮鲁开着鲨鱼艇很快到达小岛，他跳到栈桥上。
2: 电动狗，快跟上。
0: 皮皮鲁纳闷地四处张望，
2: 什么也没有。诶，这是……
0: 他低头看脚下的图形，在书的封面上有许多宝物的标记，传说中的圣杯、神奇的宝剑、华丽的戒指，其中一个正是地图碎片的形状，
2: 碎片的标记。
0: 皮皮鲁朝着电动狗示意的方向跑了过去，只见地上写着几个笔画奇怪的大字。
2: 这是字吗？我都不认识啊！我找小拉兔来帮忙，呼叫奇奇号，紧急集合！
0: 警报响起，奇奇号成员们聚集到驾驶室。沙盘中显示出皮皮鲁的投影。
4: 伙伴们，我们在岛上发现了奇怪的文字，可能与地图碎片有关。
1: 这是象形文字，这几个字是英雄寻宝记，应该是这本书的书名。
0: 橡皮鸭兴奋地揽过木头像。
5: 太有趣了，我们俩去调查吧。
1: 象形文字很少见，我也想去看看。
2: 好，开始行动。
0: 大家坐上各自的载具出发。
5: 无敌救生艇，冲呀！
6: 大力运输艇，出发！
1: 飞鱼直升机，起飞！
0: 大家很快来到小岛上。
2: 你们快来看！
0: 船员们凑上前，只见脚下是一张印在封面上的地图，上面标注着山坡、金字塔、藏宝室、宝藏的标记。
2: 这应该是一张寻宝地图。
0: 木头像指了指地图旁边的四幅剪影图。
6: 那这些呢？
0: 小蜡兔扶着眼镜翻译地图下面的象形文字。
1: 寻宝之旅危险重重，成功闯关就能证明自己的勇气，并获得神秘的宝藏。
0: 这时，一旁的橡皮鸭被一片巨大纸质拉片吸引，它凑上前，十分好奇。
5: 你们快来看呀，这是什么呀？
2: 先别乱动。
0: 话音未落，橡皮鸭已经拉动了拉片，小岛突然开始剧烈晃动。只见脚下本来闭合的书缓缓打开，地面开始倾斜。橡皮鸭说：
1: 书要打开了！
0: 为了避免掉进海里，皮皮鲁急忙带领大家顺着封面往高处跑。
2: 大家别慌，跟上，快翻过去，冲啊！
0: 船员们爬到顶端，跳进里叶，顺着里叶下滑。书里是一片完全由折纸构成的世界，一座雄伟的折纸金字塔矗立在丛林深处，四周环绕着热带森林独有的折纸植物。船员们一路滑下，在丛林前停下，橡皮鸭凑到一株高大的折纸植物面前，想要伸手摸一摸。
5: 啊，这是什么呀？好神奇的植物啊！

0: 没想到植物是一朵折纸食人花，它张牙舞爪地向橡皮鸭咬来，橡皮鸭头一缩，吓得吱哇乱叫，堪堪躲过。皮皮鲁将橡皮鸭拦在身后，面色凝重地观察四周。
1: 小心，
2: 这是食人花，很危险。
0: 电动狗放出寻宝地图的投影图，皮皮鲁指着不远处的金字塔。
1: 根据地图，宝藏应该就在前面。
3: 都是食人花，怎么过去呀？
0: 木头像踢到了什么，低头一看，
4: 伙伴们，木头像找到一张拉片。
0: 船员们连忙聚过去。
1: 只能试试看了。
3: 让我来。
0: 橡皮鸭拉动拉片，花丛前瞬间垂下一根纸条藤蔓，而花丛深处也出现了一枚新的拉片。
1: 快看，是新的拉片。
0: 橡皮鸭上前试探着拉动纸条藤蔓。
3: 那是什么？
2: 橡皮鸭。
0: 拉下去的瞬间，橡皮鸭被拽向高空，朝着食人花丛飞去。橡皮鸭在空中拼命扑扇着翅膀，跌跌撞撞地向前冲。
3: 别吃我呀，我不好吃呀。
0: 它一路惊险地越过食人花丛，滚落到地面上，顺势拉动了地面上的拉片。折纸食人花纷纷合上，让出了一条路。
2: 成功了。
1: 好样的，橡皮鸭。
3: 那还有谁？
0: 橡皮鸭一马当先，兴奋地往金字塔跑。
3: 大英雄来啦，宝藏就在前面。
0: 大家欢呼着跟上，通过山坡小路进入折纸金字塔。金字塔中是一条长长的甬道，船员们刚进入甬道，身后的大门就自动关上，甬道两壁的折纸灯火亮起，可以看见甬道的尽头有一扇大门。大家顺着甬道往前走，四周十分寂静。
1: 这就是入口吗？有点不对劲，太安静了。哎，等等，我踩到什么了？
0: 皮皮鲁脚下的地砖突然陷下去一块，咯吱一声，天花板上降下一个巨大的纸片摆锤。
2: 不好，是机关。
0: 集集号巡洋舰分级广播剧大战英雄斗恶龙下。木头像急忙一把将伙伴们推开。刚推完，甬道上就出现了更多的摆锤，左摇右摆的阻挡了大家前进之路。
1: 木头像，
3: 木头像！
0: 一枚折纸摆锤朝木头像袭来，
1: 左边有危险！
0: 木头像反应慢一拍的朝船员们走过来，刚好躲开了摆锤。
4: 哪里？
0: 橡皮鸭指着机关镜头出现的拉片。
3: 快看，有拉片，就在地面！
0: 木头像慢悠悠的转身，又躲过了一次摆锤的攻击。
4: 木头像看见了，
2: 拉片一定可以停下这些机关。
1: 等着，我们来救你。
0: 皮皮鲁和橡皮鸭刚想冲上去，就被呼啸的摆锤阻挡了去路。
3: 过不去呀。
4: 拉动拉片嘛，木头像自己能搞定。
0: 木头像径直跑向拉片，幸运体质让他刚好躲过所有机关。他边走边踩到新的弹簧折纸地砖，四面八方的流星锤都招呼上来。木头像闲庭信步一般安全到达终点。他上前成功拉动拉片。
4: 拉片，任务完成。
0: 机关全部停下，船员们欢呼着跑过去拥抱木头像。
5: 木头像太棒了。
0: 这时电动狗放出地图投影，甬道的标记发出亮光，藏宝室和宝物的标记开始闪烁。
1: 宝藏应该就在前面了。
0: 橡皮鸭激动地推开大门。
3: 出发出发。
0: 眼前的藏宝室十分宽敞，橡皮鸭左右张望。
3: 宝藏在哪？
0: 皮皮鲁连忙捂住橡皮鸭的嘴。

0: 原来藏宝室中央，一头青色的折纸巨龙正趴在大宝箱上打着盹儿，鼻息中不断喷吐着火焰。
1: 千万不要惊动它！
0: 小心移动的小蜡兔似乎踩到了什么，大家低头一看，地面上竟然是一个纸片人。大家往周围望去，发现藏宝室中有很多倒在地上的纸人。
1: 这些纸人一定是挑战失败，被困在书里的冒险者。
0: 橡皮鸭本来正仔细观察纸人，听到后吓得跳了起来，他惊恐地躲避起地上的纸片人。橡皮鸭四处乱窜，一不小心撞到了巨龙面前。只见巨龙的眼睛慢慢张开，冲着橡皮鸭一声巨吼：“
2: 巨龙醒啦！”
0: 巨龙喷吐着烈火冲了过来。
3: 不好，小蜡兔、木头象，你们怕火，快躲起来！
0: 皮皮鲁捡起地上的折纸剑，勇敢地朝巨龙走去。
3: 我掩护你们。
0: 橡皮鸭也捡起折纸盾牌，上前帮助皮皮鲁。
2: 我也来啦！
0: 皮皮鲁、橡皮鸭和电动狗与巨龙缠斗起来。橡皮鸭举着盾，抵抗着巨龙喷出的火焰，十分辛苦。
2: 快找拉片呀！拉片，拉片！
0: 小蜡兔和木头象在柱子后焦急地四处张望。
4: 没看到呀，
5: 到处都找了，没有蜡片。
0: 皮皮鲁和橡皮鸭继续和巨龙缠斗，两人逐渐体力不支。
2: 不会吧！
0: 橡皮鸭话音刚落，巨龙发怒，喷出大量烈火，掀翻两人，一把将他们抓住。
5: 船长，橡皮鸭，我赶紧想办法救他们。
0: 看着巨龙把皮皮鲁和橡皮鸭抓到宝箱附近，小蜡兔十分焦急。这时他看到满地的折纸物件，突然灵光一闪。
5: 有办法了，木头象，快来帮我。
4: 好的。
0: 电动狗还在与巨龙周旋，一个巨大的纸团飞来，砸中了巨龙的脑袋。木头象操作着一台刚折好的折纸投石机，朝着巨龙攻击。
4: 看我们制作的折纸投石机，瞄准，发射！
0: 木头象再次发射纸团，精准命中了巨龙。巨龙气急败坏地冲向木头象。小蜡兔趁机去援救两人，但皮皮鲁和橡皮鸭身上覆盖着火焰，小蜡兔无从下手。
5: 船长，橡皮鸭，你们身上都着火了！
3: 别紧张，这些只是纸条。
0: 原来身上的火焰只是火焰形状的发光折纸条。小蜡兔赶紧把皮皮鲁和橡皮鸭身上的纸条扒了下来。
5: 真的是纸，吓死我了！
2: 缠得好紧呀！
5: 紧？我有制服巨龙的办法了。
3: 好，这里交给你们，我去帮木头象。看这里啊，大家伙！
0: 巨龙受到挑衅，追向皮皮鲁。电动狗也借机在空中吸引巨龙的注意。
2: 船长，木头象，快往这边跑呀！
0: 皮皮鲁和木头象齐头并进冲了过来。
4: 来了，来了！
3: 这边，这边！
0: 橡皮鸭和小蜡兔各执烈焰折纸的一端，中间打了个活结做陷阱，两人躲在柱子后等待巨龙的到来。待巨龙跑过时，小蜡兔大喊一声：“
5: 收紧！”
0: 巨龙踩进活结，被瞬间收紧的火焰折纸绊住，
5: 成功了！
0: 大家高兴地冲向了宝箱。
2: 地图碎片，我们来啦！
0: 皮皮鲁打开宝箱，成功拿到地图碎片。
3: 拿到碎片了。
0: 就在这时，整个金字塔开始剧烈晃动，四周的景象开始变得扭曲。
3: 不好，这里太不安全了，大家快跟上，得赶紧出去。

0: 船员们急忙冲向与来时相反方向的甬道，甬道变得越来越窄，皮皮鲁和橡皮鸭拽着小蜡兔和木头象一路飞奔。
1: 路越来越窄啦！
2: 大家冲啊！
0: 眼见着出口越来越小，千钧一发之际，船员们冲出甬道，跳到了栈桥上。巨大的舒河上，折纸岛归于平静。
3: 我们安全了，
4: 我们安全了。
0: 这时，电动狗看着封面上的剪影图，好像发现了什么。船员们聚了过来，电动狗放出投影，把船员们穿过食人花丛，躲过机关，勇斗巨龙和获取宝物的画面投在了四张剪影图上，刚好重合。
4: 这不是我们吗？
1: 原来我们就是寻宝的大英雄。
2: 我们证明了自己的勇气。
1: 耶！我们是大英雄。
0: 皮皮鲁将找来的碎片放入奇奇号能量沙盘上，沙盘上慢慢出现一条新的路线，新的小岛图标缓缓出现。
2: 奇奇号巡洋舰，
0: 奇奇号巡洋舰分级广播剧，成长，伟大的消防员上。奇奇号巡洋舰航行在大海上。
1: 啊，快看呀，那里着火了。
2: 什么？
0: 皮皮鲁往望远镜中一看，不远处山包环绕的小岛上，熊熊大火点燃了其中一个山头，依稀可见周围火星四溅，黑烟弥漫。
2: 不好，小岛有危险。
0: 小蜡兔从驾驶室里急匆匆地跑过来。
5: 船长，沙盘出现信号，碎片就在那座岛上。
2: 正好，我去那儿看看情况。
6: 船长，请求一起行动，我不怕火，可以帮忙。
1: 注意安全呀。
0: 两人驾驶各自的载具快速朝着小岛驶去。
2: 快，小岛着火了，居民们肯定很害怕。
0: 但登上岛屿看见眼前的景象时，两个人呆住了。
7: 来干杯。
0: 只见这里的居民们戴着墨西哥大帽子，身穿条纹民族服饰，弹着吉他，喝着饮料，出奇的淡定，丝毫不在意远处着火的山头。皮皮鲁有些疑惑，但还是担忧的上前提醒。
2: 大家小心，那里着火了。
0: 居民们听到后哈哈大笑。
7: 我们岛上的火山隔三差五就喷发，常常造成火灾，我们都习惯了。
0: 正说着，一声火山喷发声响起，一阵星火雨散落下来。
7: 哦，又来了。
0: 铁皮警察下意识护住皮皮鲁。
6: 危险。
0: 几处星火坠落，四散到小岛各处，地面上瞬间起火。
8: 这点小火我们陶瓷人可不怕。
9: 而且咱们还有最厉害的消防员。
0: 话音刚落，警笛声传来，一辆辆消防车从皮皮鲁他们面前经过，井然有序地向各处的火源驶去。只见几个消防员装备齐全，手拿高压水枪，显得十分干练。一时间，水柱喷洒而出，各处的火苗立即被浇灭。
2: 哇！
0: 这时，皮皮鲁突然发现，一个小小的消防员看上去有点奇怪。他拖着水枪哆哆嗦嗦地对着地上的小火苗，神色十分害怕，迟迟不开水枪。
2: 大大鼓，你可以的，你我……
0: 还没讲完，一桶水从小消防员的鼻子前落下来，瞬间浇灭了那簇小火苗。小消防员被溅出来的水花吓得连连后退。
2: 水，我不能沾水。
0: 皮皮鲁连忙跑上前查看。
2: 消防员先生，你还好吧？
0: 在空中用水桶浇灭火的铁皮警察连忙落地。
6: 抱歉。
0: 消防员害羞地红了脸。
2: 不，
10: 谢谢你帮我灭火。那个，我是泥巴人达达古，是个新人消防员。
2: 你好，我叫皮皮鲁，这是我的伙伴铁皮警察。
0: 铁皮警察捡起地上的水枪，递给达达古。
6: 给你的水枪。
10: 啊，谢谢。其实我生来就和别人不一样，是个泥巴人，所以很怕水，不敢开水枪。
6: 那你？
0: 这时，远处的火山再一次喷发，无数火星飞溅而来。
11: 铁皮警察眼神一变，立即伸开双臂
0: 挡在皮皮鲁和达达古面前。
6: 小心！
0: 眼看火星就要落到铁皮警察身上，另一边的消防员赶紧朝着他们开水枪。
12: 水枪准备，进行救援。
0: 水柱喷出，朝铁皮警察他们袭来。达达古看到这一幕，吓得瘫坐在地上。铁皮警察连忙抱住达达古和皮皮鲁。达达古微微扬起头，看到大量的水冲刷在铁皮警察的后背上。铁皮警察紧紧护住怀里的人。
6: 别怕，有我在。
0: 水慢慢停止下来。皮皮鲁看着湿哒哒的铁皮警察，赶紧用手帮他擦身体。
2: 铁皮警察，你也不能沾水的。
6: 没事，你的脚。
0: 达达古低头一看，自己的左脚竟然沾水软化变形了。
2: 看来你们都需要医生的治疗。
0: 说着，他打开通讯器，
2: 呼叫奇迹号，紧急集合。
11: 奇迹号里响起警报，成员们赶来集合。
0: 沙盘上出现皮皮鲁的投影。
2: 伴们，我们在火山岛遇到了麻烦，泥巴人达达古和铁皮警察都淋到了水。
1: 泥巴人沾水，那太糟糕了。
5: 是啊，铁皮警察沾水会生锈的。
2: 他们需要紧急治疗。熊医生，靠你了。
7: 交给我吧。
0: 熊医生坐上机械艇出发。
7: 万能机械艇来喽！
0: 熊医生很快到达火山岛上，他捏着达达古的脚，开始给他治疗。达达古坐在椅子上，仿佛被挠痒痒似的，表情又哭又笑。
1: 熊医生，痒痒！
7: 哎呀，小伙子，忍忍哟！我在给你的脚美容呢。
0: 达达古努力控制着自己的表情，转头望向身边的皮皮鲁和铁皮警察。皮皮鲁正拿着毛巾帮助铁皮警察擦拭身上的水渍。
10: 铁皮警察，听说你也不能碰水，水会让你生锈。
2: 没错，严重的话身体都会没法动呢。
0: 达达古激动地站起身。
10: 啊，那你刚才还冲过来挡在我们前头。
7: 坐下。
0: 达达古被熊医生按回椅子上。
10: 你就不怕吗？
6: 不怕，为了保护大家，就能克服害怕，这才是真正的警察。
0: 达达古崇拜地看着铁皮警察。
10: 我也能成为一名真正的消防员吗？
2: 一定能。
0: 这时火警响起，广播也随即传出。
13: 北区出现罕见的超大火灾，请消防员们火速赶往。
14: 不好，这里的火还没灭，我们赶不过去。
10: 现在消防队只剩我可以出动。熊医生，我的脚
7: 已经治好了哟。
10: 谢谢，我得赶紧去救火了。
0: 达达古赶紧佩戴好装备，钻进仅剩的一辆消防车，朝着火灾北区驶去。
2: 火灾危险，铁皮警察你去帮忙。熊医生，你和我在后方支援。
7: 是，船长。
0: 奇奇号巡洋舰分级广播剧成长，伟大的消防员下。北区有两三处建筑都燃烧着熊熊大火，周围冒着滚滚浓烟，场面一片混乱。烧着的建筑上不断有东西掉落，几个受伤的居民惊慌地躲避着。
2: 这次的火灾怎么这么严重啊？
0: 一个居民被压在损坏的店铺大门下，无法动弹。
15: 救命啊！
0: 铁皮警察飞来，将大门推开，救下居民。
15: 谢谢。
0: 赶来的皮皮鲁和熊医生扶住受伤的居民， 带着他们去往安全。

0: 地带，铁皮警察四处查看，看到打打鼓站在着火的大楼前一动不动，担心地朝着他飞过去。此时大楼大门前居民们正四散而逃。打打鼓喘着粗气，拿着水枪的手微微颤抖。
1: 我怎么办？我还是害怕。
2: 打打鼓，
1: 铁皮警察。
0: 这时一个女居民狼狈地冲过来。
3: 我的孩子，我的孩子还困在里面。
2: 打打鼓，快灭火，我去救孩子。
0: 铁皮警察毫不犹豫地冲进了火势汹汹的大楼里。
1: 等等，里面太危险了。
4: 铁皮警察的身影没入大门，远远的只传来他的声音。
2: 我是警察，职责所在。
0: 打打鼓百感交集地站在原地，他看向手中的水枪，耳边响起铁皮警察的话。
2: 为了保护大家，就能克服害怕，
3: 这才是真正的消防员。
0: 他的眼神慢慢变得坚定。
1: 我可以克服的。
0: 水枪被打开，水柱倾泻而出，打打鼓稳稳地抬着水枪向大楼上的火焰倾泻水柱，水花溅在他身上，他的脚再一次沾水变形，但他一点不在意，专注地灭火。
4: 警笛声响起，三辆消防车开来，
0: 三名消防员拖着水枪赶来，他们经过打打鼓时挨个拍了拍他的肩膀。
5: 干得好，打打鼓。
6: 好样的，
7: 干得不错。
0: 消防员们分散在大楼的左右后三个方位，齐齐喷出水柱。这时皮皮鲁和熊医生着急地跑向大楼门口。
3: 铁皮警察，坚持住。
1: 他怎么了吗？
0: 只见皮皮鲁的通讯视频中，巨大的梁柱压在铁皮警察身上，他抱着孩子被困在了火灾里。
2: 柱子太重，无法挣脱。
3: 我去救他。
0: 打打鼓一个箭步上前拦住他们。
1: 不行，里面很危险，这要交给专业人士。
0: 他合上消防头盔。
1: 我是消防员，我去救人。
0: 说着打打鼓勇敢地冲进大楼。
8: 小心啊，
1: 铁皮警察。你在哪儿？听到请回答。
2: 在这儿。
1: 我来了。
0: 打打鼓朝着声音源跑去，一路躲过了几个冒着火掉落的杂物，终于看到了被压住的铁皮警察和小孩。打打鼓赶紧去推铁皮警察身上的梁柱。
1: 铁皮警察，坚持住，我马上救你们出来。
0: 铁皮警察也一起用力试图撑起身体。这时铁皮警察注意到打打鼓变形的脚。
2: 打打鼓，你的脚。
1: 没事，坚持住，一定要安全出去。
0: 说着他卯足劲使出更大的力气，两人一起用力，随着打打鼓的一声低吼。梁柱被彻底推开，此时外面的消防员们还在灭火，皮皮鲁几人都焦急地盯着大门。
8: 哎呀，怎么还不出来呀？
3: 快看，他们出来了。
0: 只见两个身影在火中绰绰地显现，身影一点一点清晰，正是打打鼓和铁皮警察。铁皮警察一手搭在打打鼓肩上，一手抱着孩子，
4: 他们犹如浴火重生一般坚定走来。
3: 太好了，
0: 消防员们也齐齐松了口气。皮皮鲁几人赶紧迎上去，
4: 居民从铁皮警察手里抱回孩子，不停地感谢着。
7: 妈妈，
3: 谢谢谢谢。铁皮警察，你没事吧？
2: 没事，多亏了打打鼓。
0: 打打鼓解开消防头盔，擦了擦头上的汗。
7: 这是我应该做的。
0: 所有人都非常吃惊地看着打打鼓。只见打打鼓身上泛着耀眼的光泽，原来经过火灾内大火的烘烤，他从一个泥人变成了陶瓷人，彻底瓷化了。
3: 打打鼓，你从泥人变成瓷人了。
0: 打打鼓不可思议地看着自己瓷化的手。
1: 瓷人，
2: 经过这场考验，一代也

0: 又怕水了。
1: 这时皮皮鲁发现达达古受伤的脚上面留下了不可修复的疤痕。
2: 可是你的脚有伤痕了。
3: 哎，没事，这是勇敢的印记。伙伴们，你们先撤离，我去灭火。
1: 达达古重新带好装备，继续朝大楼喷洒起来。此时小岛四处都已灭了火，镜头一转，在已经没有火势蔓延的小岛上，居民和消防员们正在给房屋插上一朵朵巨大的防火伞。
3: 往下，往下，好！
4: 有了我特制的防火伞，星火雨再落下来也不会起火了哟。
3: 皮皮鲁、铁皮警察，谢谢、多亏你们的帮助，我才能成为真正的消防员。
5: 全靠你自己的努力了。
1: 达达古害羞地挠挠头。
6: 达达古、快来帮忙。
3: 哎，来了。
1: 看着达达古的背影，皮皮鲁和铁皮警察相视一笑。
5: 事情结束，我们该找碎片了。
1: 铁皮警察立马从背后拿出一块碎片递到皮皮鲁眼前。
0: 已经找到了。之前救孩子时发现的。
5: 太好了。
1: 皮皮鲁将找来的碎片放入奇奇号能量沙盘上，沙盘上慢慢出现一条新的路线，新的小岛图标缓缓出现。
5: 奇奇号巡洋舰出发。
1: 奇奇号巡洋舰分级广播剧变形，纸盒也有大梦想。上，奇奇号巡洋舰航行在大海上，皮皮鲁在甲板上用望远镜观察周围，熊医生和橡皮鸭正在躺椅上休息。
5: 伙伴们，到达新的小岛了。
7: 哎，太好啦。
5: 我现在就去岛上调查碎片。电动狗，我们走。
1: 皮皮鲁和电动狗驾驶着载具很快登上小岛。
5: 鲨鱼艇启动陆地模式。
1: 皮皮鲁驾驶着沙滩车和电动狗沿着平坦的柏油路一路往前。小岛上摆满了五颜六色的大集装箱，箱子上绘满了可爱的涂鸦，四周的角落里随处可见陈旧的小玩具，横七竖八地堆在一起，看起来像一个巨大的玩具回收站。
5: 哇，好多旧东西啊。
1: 进入小岛中央，长长的流水线出现在皮皮鲁面前，许多废旧玩具和包装纸盒正排着队等待着回炉重造。
5: 这里好像是一座玩具回收岛，你看那些旧玩具们进入机器，经过流水线的改造再出来，就重新变成新的玩具。
7: 不，我不想变成新纸盒。
5: 那里好像发生了什么，我们过去看看。
1: 两人循声来到了不远处的仓库区，有几个高大的集装箱仓库安置在这里，三只陈旧的彩色纸盒正在焦急地和仓库顶上的盒子沟通。
7: 我下来呀，菲菲。
8: 不，
1: 只见一只绿色的旧纸盒正摇摇晃晃地站在一个仓库顶上。
8: 我要变成飞机去环游世界。
2: 纸盒怎么可能飞啊？
7: 我下了，
8: 我可以的。
1: 说着，绿色纸盒卖力地扇动起身体两侧的纸板翅膀，从仓库顶上一跃而下。绿色纸盒拼尽全力扇动翅膀，但依旧无法像飞机一样展翅在天空翱翔，而是直直朝着地面坠落而来。
5: 不好！
1: 其他纸盒们吓得捂住了眼睛，眼看就要摔到地上，好在皮皮鲁驾驶鲨鱼艇及时赶到，稳稳接住了绿色纸盒。
5: 你没事吧？
8: 我没事，谢谢。你们也是来岛上重造的旧玩具吗？
1: 皮皮鲁从鲨鱼艇上跳下来自我介绍。
5: 不是哦，我们是来岛上寻找地图碎片的，我是皮皮鲁，这是我的伙伴电动狗。
8: 你们好，我是菲菲，是即将成为飞机的纸盒。菲菲，刚才太危险了。
2: 对啊，和我们一起去变成新纸。

0: 合吧，回收机器人马上就要来找我们了。
1: 不不不不，不去不去。
2: 可是为什么一定要变成飞机呢？
1: 那是因为我肚子里曾经装过一架小飞机，虽然我是个纸盒，但我也想变成飞机去看看外面的世界，哪怕一次也好。
2: 菲菲，我来帮你实现梦想吧。
1: 可以吗？
2: 嗯。
3: 突然地面微震，一个体型巨大的回收机器人出现在他们眼前。
1: 是回收机器人。
4: 检测目标为旧纸盒，需要回收。
0: 他来回收我们了。
3: 机器人上前捡起三个小纸盒。
1: 菲菲，
5: 快走了。
3: 机器人又把目标锁定为菲菲，菲菲吓得转身就跑。
1: 我不要被带走，我不要不要。
3: 皮皮鲁连忙启动沙滩车。
2: 快上来。
3: 菲菲迅速扑腾着落到了皮皮鲁头上。
1: 来了来了，
2: 看我的。
3: 皮皮鲁驾驶着沙滩车快速拐进一条小路，甩开机器人，
6: 在拐角处躲了起来。
3: 机器人一时不察跟丢了菲菲，只好带着三个纸盒率先离开。皮皮鲁探出头看了看外面，
2: 暂时安全了。
1: 你真的有办法让我变成飞机吗？
2: 放心，呼叫奇奇号，紧急集合。
3: 警报响起，奇奇号的队员集合，围在会议桌旁边。投影桌上显示着玩具回收岛的全息投影。
7: 伙伴们，这里是玩具回收岛，纸盒菲菲想要变成一架真正的飞机，我们需要帮助他躲避回收机器人的追赶，实现梦想。
8: 交给我吧，我是最棒的玩具医生哟。
1: 大英雄也去帮忙呀。
7: 好，马上出发。
8: 是船长。
3: 两人开着各自的载具朝着小岛驶去。
1: 无敌就是张艇，冲呀！
8: 万能机械艇来喽！
3: 奇奇号巡洋舰分级广播剧《变形纸盒大梦想》下，他们很快到达皮皮鲁和菲菲躲藏的地方。
8: 放心，一定会把你改造成最漂亮的小飞机的哟。
3: 熊医生还没开始改造，回收机器人就出现了。他锁定菲菲的位置，快速冲了过来。
4: 旧纸盒需要回收。
2: 不好，大家快离开。
3: 熊医生立刻跳上载具，操作机械臂带走菲菲。
8: 小家伙，我们走。
3: 回收机器人在机械艇后面紧追不舍，速度惊人。
4: 停下，
1: 前面有好多玩具集装箱，能挡一挡机器人。
8: 好嘞。
3: 皮皮鲁骑上沙滩车，和充气橡皮鸭紧跟其后。
2: 得想办法吸引机器人的注意，让熊医生有时间改造菲菲。
1: 这大块头好像只会追旧东西啊。
3: 这时皮皮鲁看到正赶去流水线的纸盒们，灵机一动，
2: 有办法了。
3: 熊医生正驾驶机械艇试图摆脱机器人的追赶。
8: 船长，快来帮忙哟，
1: 我们要被追上了。
3: 这时皮皮鲁和橡皮鸭头上各套着一只旧纸盒，冲到机器人面前。
2: 喂，快看，我们这里也有纸盒哟。
3: 机器人转而追赶皮皮鲁和橡皮鸭。
4: 检测目标为旧纸盒，需要回收。
3: 皮皮鲁和橡皮鸭引着机器人往另外一个方向跑。
1: 来追我们呀。
4: 停下。
2: 熊医生，快去改造菲菲。
3: 熊医生驾驶机械艇一个转弯，拐进反方向的角落。
8: 收到。呼呼呼
3: 呼。皮皮鲁一路飞驰，终于引开了机器人。他把帮助他们的两个纸盒放到路边。
2: 谢谢你们，
5: 再见，
1: 拜拜。
3: 皮皮鲁赶到正在改造菲菲的熊医生旁边。
2: 熊医生，
1: 改造好了吗？
3: 熊医生让开，露出身后被装上螺旋桨的菲菲。
8: 噔噔噔噔，改造完成。
1: 太好了，我终于变成飞机了。
3: 但菲菲刚迎风飞起来没几步， 螺旋桨就因为缺乏动力停了下来。

0: 还是飞不起来。
1: 哎呦，想飞起来还得要发动机，可我没有，这下麻烦了哟。
0: 如果飞不起来，回收机器人还是过来抓我的。
2: 那么得赶紧找到发动机才行。
0: 有了有了，那边的露天仓库专门放置还没来得及回收的旧东西，说不定会有发动机。
3: 橡皮鸭抱起菲菲往前冲。
4: 那还等什么，赶紧走呀。
3: 熊医生和皮皮鲁连忙跟上。
1: 小心点，别被机器人发现喽。
3: 宽敞的露天仓库里有许多高高低低的旧物堆，奇奇号成员和菲菲在旧物堆里努力地翻找着，试图找出一个可用的发动机。
4: 哪有呀，
3: 旧物堆微微震动，皮皮鲁抬头看到机器人由远至近地靠近。
2: 回收机器人又来了。
5: 目标损坏，需要回收。
3: 熊医生坐上载具，操作机械臂带走菲菲。
1: 小家伙，我们走。
5: 停下。
3: 熊医生带着菲菲急速穿梭在旧物堆之间，利用旧物堆的遮挡与机器人进行周旋。
1: 看我的螺旋走位。我躲。
5: 停下。
4: 我来帮你呀。
1: 我还能坚持，你们快找发动机。
0: 只要我能飞起来，就不会被当成旧玩具回收了。
4: 发动机，发动机。
3: 皮皮鲁和橡皮鸭快速地在旧物堆里面翻找起来。这时橡皮鸭找出几个陈旧的礼花炮。
4: 怎么还有礼花炮
3: 他随手将礼花炮丢到脑后，继续翻找。
2: 礼花炮。
3: 皮皮鲁眼神一亮，捡起礼花炮。
2: 嘿嘿，我有办法了。
3: 这时机器人已经追上了机械艇，眼看就要伸出手臂抓到菲菲。
5: 停下。
1: 不好。
0: 我不要被回收。
3: 就在机器人即将抓住菲菲的瞬间，充气橡皮鸭带着皮皮鲁冲了过来。
4: 礼花发动机来啦。
3: 两人冲到菲菲身边，皮皮鲁将手中的礼花绑在菲菲的纸和翅膀上，拉动礼花的开关。
2: 飞起来吧。
3: 礼花喷出五颜六色的彩带纸花，菲菲被礼花的冲劲一推，成功飞了起来。菲菲惊慌失措地在空中乱飞。经历了几发礼花的推动之后，菲菲终于适应了这个发动机，在漫天礼花中开始了自己的第一次飞行。
0: 啊，原来这就是飞翔的感觉，好棒啊！
3: 机器人扫描检测着飞翔中的菲菲，确定它是可以正常使用的新玩具。
5: 检测到目标功能完整，无需回收。
3: 机器人转身离开，接着做自己的回收工作。礼花耗尽，菲菲和礼花碎屑一起落了下来。
0: 啊，没有燃料了。
3: 橡皮鸭充气变大，稳稳地拖住了菲菲。
4: 有大英雄在，不会让你摔着的。
0: 谢谢你们。
3: 这时皮皮鲁在旧物堆里找到了发动机。
2: 大家快看。
4: 是发动机呀。
3: 熊医生将发动机安装进菲菲的内部。
1: 这下肯定没问题了哟。起飞吧。
3: 菲菲试探着启动螺旋桨，螺旋桨越转越快，菲菲也逐渐升高。
0: 起来了。我真的变成飞机了，谢谢你们。哦，那是
3: 菲菲在空中看到旧物堆顶端坠着一个闪闪发光的东西，它飞到旧物堆上，用机翼一捞，将碎片抛给了皮皮鲁。
0: 皮皮鲁，这个亮晶晶的是不是你们要找的地图碎片？
2: 是碎片，太好了。
3: 皮皮鲁将找来的碎片放入奇奇号能量沙盘上，沙盘上慢慢出现一条新的路线，新的小岛图标缓缓出现。
2: 奇奇号巡洋舰出发。少儿剧场。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17号，星期日，农历四月初一，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舒心。
1: 我是雨欣，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
1: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分别向第十届中俄博览会致贺信。
2: 我国南方小麦夏收已全面展开，主产区冬油菜收获进入高峰。
1: 住房城乡建设部表示，今年我国地级及以上城市和县级市要全面开展城市体检工作。
2: 今天是第36个全国助残日。目前我国康复辅助器具产业规模已突破7300亿元。
1: 伊朗制定的霍尔木兹海峡航线交通管理机制将于近期公布。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18大以来，哲学社会科学战线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两个结合，扎实推进知识创新、理论创新、方法创新，推出一批有价值的研究成果，有力服务了党和国家工作大局。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深化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努力开创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分别向第十届中俄博览会致贺信。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中俄各领域合作不断走深走实，取得丰硕成果。习近平强调，希望两国各界以本届博览会为契机，发挥中俄毗邻和互补优势，深化全方位务实合作，更好促进两国经济社会发展，持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为推动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行稳致远做出新贡献。普京在贺信中表示，俄中博览会已发展成为两国间规模最大的展会活动，为双方开展直接深入对话提供了平台。本届博览会内容充实，聚焦双边重点合作领域，围绕广泛议题进行交流，相信将取得积极成果，为两国互利合作新前景做出规划，造福两国人民。第十届中俄博览会主题为信任、合作、共赢，由商务部、黑龙江省人民政府、俄罗斯经济发展部、俄罗斯工业和贸易部共同举办，当日在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开幕。
2: 本台消息，社科界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座谈会今天在北京举行。与会代表认为，党的十八大以来，哲学社会科学战线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哲学社会科学的系列重要论述，坚持两个结合，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为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做出了重要贡献。与会代表表示，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要持续深化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深入研究中国式现代化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要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加强人才队伍建设，更好发挥国家社科基金示范引领作用，努力开创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1: 当前，我国南方小麦夏收已全面展开，主产区冬油菜收获进入高峰。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在安徽黄山市歙县镇村镇梅村的油菜田里，大型收割机正开足马力穿梭作业，一笼笼油菜被快速卷入机身，脱离干净后，粉碎的秸秆从机尾均匀抛洒还田。油菜种植户汪燕今年种植的300多亩油菜全部采用机械化收割，作业效率大幅提升，粉碎的秸秆直接还田，为下一茬作物种植打下良好基础。
3: 今年油菜籽颗粒饱满，品质特别好，我们抓紧抢收，还有2天就能收割完。
4: 在江西上饶鄱阳县浙岗乡稻油轮作千亩示范片区，一台台大型联合收割机往来穿梭，一站式完成收割、脱粒、秸秆粉碎、还田等多道工序。当地种粮大户于明佑已经连续6年采用稻油轮作模式，油菜刚收割完，他就立刻组织农机翻耕田地，为水稻种植做好准备。
5: 种油菜就是改善肥沃，割完了以后马上把它翻耕出来，循环利用，起码是减少40斤肥料。
4: 今年上饶市油菜整体收获进度也超过70%，油菜籽总产量预计将达17.4万吨。
6: 在浙江杭州市桐庐县富春江镇的一处生态农业示范园里，连片的小麦已经成熟，收割机在田间来回穿梭。园区负责人唐国全介绍，小麦收割完成后，这里种植的油菜也将开镰，收割后全部种上水稻。
7: 我们呢，它是基本上到18号是收割小麦，18号到25号是收割油菜。收完了以后，我们就是开始打田，开始稽插秧。整个一个收获，包括种植期，大概会持续到6月底。
6: 在示范园的育秧车间里，水稻育秧正同步有序开展。

0: 的推进节奏。而38号文就精准锁定项目落地全链条痛点难点，全流程打通堵点，压减实现，降低成本。福建省自然资源厅国土空间用途管制处处长林明钦介绍，当地 G1532 泉州至梅州高速公路泉州段就成为全国首个自然资源部委托重大项目用地预审落地案例。
1: 以往这类区域骨干高速项目用地预审必须逐级上报至部委审查，整体周期普遍在半个月以上。落实38号文全线下放要求后，我们就提前介入项目前期，项目从组建报批到正式预审批复仅用时6个工作日。
0: 在流程瘦身、全线下放之外，38号文推出的国土空间规划许可制度成为自然资源要素保障的重大制度创新，从制度层面破解审批事项碎片化、多头申报、重复论证等问题。浙江省自然资源厅国土空间用途管制处处长钱颖：
2: 我们为638国道济宁青田县界至九龙段改建工程颁发了全省首本符合国土空间规划许可的意见，可以说是一次性统筹空间布局、耕地保护、生态管控的各项要求。
0: 自38号文实施以来，从审批权限下沉、先行用地提速，到规划许可制度创新、基层服务流程再造，一套规划引领、数字赋能、极简高效、底线可控的自然资源要素保障新格局逐步成型。自然资源部国土空间用途管制司司长刘燕表示，
3: 推动13项举措落地落细、常态常效，全力保障国家重大战略项目、基础设施项目和产业民生项目早落地、早开工、早见效。
4: 住房城乡建设部近日表示，今年我国地级及以上城市和县级市要全面开展城市体检工作，加快实现住房、小区、街区、城区4个维度体检全覆盖。同时，各地要一体化推进城市体检与城市更新，结合城市更新重点任务，因地制宜开展专项体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5: 城市体检是以城市高质量发展为目标，通过建立指标体系，运用统计、大数据分析和社会调查等方法，采集城市相关信息，查找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对城市人居环境质量、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工作成效等进行定期分析评估、监测和反馈，把握城市建设发展状况，促进城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活动。广东省住房政策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李宇佳介绍，
6: 关于全面开展城市体检工作的指导意见，建立了城市体检基础指标体系，设立一定数量的核心指标，比如在住房维度就从安全耐久、功能完备、绿色智能等方面设置了房屋结构安全、管线管道、入户水质、建筑节能、数字家庭等指标。
5: 住房城乡建设部表示，各地要一体化推进城市体检与城市更新，坚持先体检后更新、无体检不更新，加强城市体检结果应用与城市更新规划实施体系衔接，并结合城市更新重点任务，因地制宜开展专项体检，健全发现问题、解决问题、评估效果、巩固提升的工作机制。李宇佳认为，
6: 此次体检最大的变化就是全面扩围，明确所有涉事城市都要体检。城市更新聚焦哪些领域？一个重要的判断依据就是城市体检检查出来的结果，全方位排查城市建设短板。
7: 今天是第36个全国助残日。目前，我国康复辅助器具产业规模已突破7300亿元。民政部表示，将加快推进康复辅助器具推广应用，惠及更多残障人士。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8: 民政部统计，我国康复辅助器具生产、研发、销售、配置、租赁等相关市场主体约24万家。截至2025年底，我国市场上流通的康复辅助器具产品超过10000种，产业规模突破7300亿元。民政部社会事务司残疾人福利处处长焦嘉玲表示，
9: 目前国际市场上约有4万多种产品，国内市场约10000多种。伴随着人工智能、脑机接口、虚拟现实等新技术在康复辅助器具产品中的这种集成应用的不断加强呢，像外骨骼机器人、仿生假肢等这种高科技和高智能的产品呢不断问世，并且呢覆盖了家庭、养老机构、残疾人服务机构以及医疗机构等各类服务场景。
8: 民政部会同相关部门分两批，共遴选34个地区开展国家综合创新试点，遴选13个地区开展社区。

0: 租赁服务试点。
1: 下一步呢，民政部将推动出台关于加快推进康复辅助器具推广应用的指导意见，主要是按照综合服务中心加配置服务点的模式，完善康复辅助器具的推广应用服务网络，同时探索建立康复辅助器具产业双联系点制度，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多层次多样化的康复辅助器具服务需求。
2: 日前，中国残联等六部门明确提出，要发挥科技助力无障碍阅读核心优势，丰富资源供给，提升服务效能，让不同类别、不同年龄段残疾人的阅读需求得到有效满足。各地通过科技赋能，打通无障碍阅读最后一公里，推动文化惠民从全覆盖走向精准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信报道。
3: 科技助残为视障群体打开新世界。浙江长兴县残联依托省民生实事项目，开展智能眼镜专项筛查验配，为一二级视障人士配备智能设备。长兴县残联康复就业部工作人员吴月静介绍，
4: 通过蓝牙连接，它会有四种模式，一个是场景描述，一个是出行模式，还有一个阅读和一个寻物的功能。
3: 视障市民曾善人体验后告诉记者，
5: 老是喊别人也不太方便，现在有这个眼镜帮我读吗，就多了一个小帮手。
3: 数字化服务让阅读触手可及，破解出行不便难题。江西赣州图书馆为视障读者免费配送智能听书机，盲人按摩师刘华敏在家就能收听自己喜欢的历史故事。
6: 能促进我的工作，因为读了很多书之后能和这些客人聊在一起，谈得很融洽。
3: 赣州市图书馆工作人员钟慧琼介绍，
7: 这些年都是不断的在完善视障服务设施的，然后还优化了服务流程，就是希望让每一位视障读者都能享受阅读的乐趣。
3: 陕西西安图书馆构建实体加数字加人文多层次服务体系，建立视障读者信息数据库，实现精准服务。西安图书馆副馆长贾佳介绍，
8: 比如说我们引进了智能桌面阅读器，实现了普通图书的有声化、可视化。另外呢，我们还有注视听读一体机，这类设备可快速识别普通图书的文字内容，转化为语音播报。
3: 截至目前，全国多地图书馆建成专业化无障碍阅览区、智能听书机、助读设备、有声书库广泛普及，上门服务、云端阅读常态化开展，残疾人数字素养与阅读体验显著提升。
2: 昨天起到今天，我国中东部地区出现大范围明显降雨，各地各部门迅速启动应急响应机制，全力保障城乡基础设施平稳运行及群众出行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北京市气象台昨天发布了今年首个暴雨蓝色预警，从16号傍晚到18号早晨，北京将出现今年以来首场明显降雨。截至今天13点，北京全市平均降雨量达到 10.0 毫米，最大降雨量出现在房山石家营，为 42.7 毫米。北京市气象台首席预报员赵伟，
10: 在今天的傍晚到前半夜这段时间是我们这次过程降水的主要时段，在明天的早晨的话，这个降雨会结束，整个降水的话可以达到大雨到暴雨的一个量级，但是雨势是非常平缓的。
11: 河北省气象台今晨发布暴雨蓝色预警信号，预计17号白天到夜间，承德南部、唐山北部、秦皇岛北部、雄安新区、石家庄中东部等地有暴雨。目前河北已启动重大气象灾害暴雨四级应急响应，面对本轮强降雨，保定市唐县多部门协同联动，对山洪地质灾害隐患区域、河道及水库开展巡查排查。唐县水利局副局长刘世佳，
12: 确保降应机制到落实到村到户到人，相关乡镇也落实了必要的防范措施、应急物资等。
13: 山西省气象台今天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未来24小时，临汾市东部、运城市、晋中市、长治市等预警区域降雨量将达50毫米以上，局部地区雨强可达30毫米每小时以上。太原城管市政部门在主干道、交通节点、居民区等重点区域开展巡视排查和应急抽排作业，并对易积水点位安排专人值守，密切关注水位变化。太原市市政公共设施建设管理中心工作人员张志毅，
14: 这款5000型移动排水机器人每小时最大排水量可达5000立方米，能够轻松进入 U 型下穿通道，我们可以在百米外遥控操作，保障人员和设备的安全。
0: 湖北启动重大气象灾害暴雨强对流三级应急响应，预计今晚到明天，湖北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伴有强对流天气。为应对本轮强降雨，武汉地铁强化应急防控措施，在重点区域、重点车站增加专业人员值守，加密关键点位巡视频次，确保突发情况能够快速响应。武汉地铁二号线杨家湾站值班站长王莹：
15: 降雨期间，我们在乘客通行重点区域铺设地垫和麻袋，如果出入口附近出现积水，还会利用沙袋快速搭建便民通道。
2: 另据报道，预计今天至明天八时，辽宁西南部、京津冀大部、山西中南部、陕西东部、山东西部、河南大部、湖北中西部、重庆大部、贵州北部、湖南北部、四川南部、西藏东南部、广西南部、广东南部、海南岛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河北中部、湖北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黄海大部海域、辽东半岛东部沿岸海域、山东半岛东部和南部沿岸海域、江苏沿岸海域将有能见度不足一公里的大雾，其中城山头附近沿岸海域将有能见度不足500米的浓雾。今天二十时前，河北西南部、山西中东部和南部、河南西部、湖北西南部、湖南西北部、重庆东南部、贵州北部、陕西东部、甘肃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可能发生山洪灾害，其中河北西南部、山西中东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
16: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继续组织气象、水利、自然资源等部门和广西、湖北、重庆等17个省份，今天会商研判本轮降雨过程发展趋势，研究部署重点地区防范应对工作。国家防总维持针对贵州、湖北、重庆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
2: 我国自主研发生产的103号赛级汽油近日在新疆正式投入使用，这是国内首批实现工业化生产的103号高标号赛级汽油，填补了国内高性能赛车燃油的空白，结束了我国顶级赛事用油长期依赖进口的局面。
16: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今天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44亿元，截至目前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票房已超4.52亿元。此外，本月还有《寒战1994》《消失的人》《森中有林》《星球大战》《曼达洛人》与《谷谷》等超40部中外影片正在热映或即将上映。
2: 北京时间5月17号，2026年 U17 男足亚洲杯结束了1/4决赛的全部较量，半决赛对阵由此产生，中国队闯入了本届赛事的四强。北京时间5月20号凌晨2:30，中国队将迎战澳大利亚队。
1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6: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日本今天起首次在冲绳县宫古岛、石垣岛、与那国岛三地进行陆上总队演习。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18: 当地时间17号，来自日本方面的消息称，日本陆上自卫队计划于今天到22号首次在冲绳县的宫古岛、石垣岛、与那国岛三地进行陆上总队演习。除来自九州、北海道等地的约300名自卫队员外，还有约20名驻冲绳美军海军陆战队员参与此次演习。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亚太研究所特聘研究员向浩宇表示，此次演习表现出了突破性特征。
19: 首先，它的战略重心啊，首次是聚焦西南诸岛，那么以往它都是在传统日本本土或者是冲绳本岛来进行演练。其次呢，这次涉及到联合层级以及科目的这个实战化的升级，重点强化快速机动部署，也包括海上物资的投送、离岛防卫支援这些实战的科目，而不是以往的侧重于单一军种或者是所谓的人道主义救援这方面的训练。
18: 分析指出，日本近期激进的强军扩武路线中，西南诸岛一直是重点布局的对象。 与此同时，日本防卫预算连年大幅增长，大量的经费重点投向的也正是西南诸岛的军事部署，实际覆盖范围从九州南部到琉球群岛的一连串岛屿。日方的目的就是要打造第一岛链的这些关键岛屿的军事要塞。

0: 该话。来自日本方面的消息称，已有石垣岛市民团体要求停止本次演习。事实上，对于日本政府加速军事扩张的危险动向，日本多地民众频繁举行集会表达抗议。有日本网友说，忘记宪法第九条精神只会让日本偏离作为和平国家的道路。
1: 当地时间16号，伊朗官员表示，伊方制定的霍尔木兹海峡航线交通管理机制将于近期公布。离以方面，以色列与黎巴嫩已宣布延长停火45天，但黎巴嫩南部仍炮火不断。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2: 当地时间16号，伊朗议会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阿齐兹在社交平台表示，在维护国家主权和保障国际贸易安全的框架下，伊朗已制定一套专业的霍尔木兹海峡航线交通管理机制，并将于近期正式公布。该机制仅对与伊朗合作的商船和相关方开放，伊朗将收取必要的费用，作为其通过该机制提供的专业服务的交换。该航线将继续对美国自由计划的参与者关闭。据英国方面16号消息，北约情报机构认为，伊朗眼下依然保有大部分战前库存导弹及相关发射与储存设施，足够与美国继续对抗数月。黎巴嫩代表团15号发表声明说，黎巴嫩、美国和以色列三方同意将离以停火期限再延长45天。然而，以军16号对黎南部地区实施大规模空袭，声称该行动针对黎巴嫩真主党，并在空袭前向黎多个村庄发出疏散令。黎巴嫩真主党16号晚些时候说，对以色列北部一处军事目标发动无人机打击，并袭击了在黎南部一座村庄活动的以军人员。以军在16号发表的声明中说，黎巴嫩真主党的无人机击中了在黎南部利塔尼河附近以色列控制下的安全缓冲区执行任务的以军部队，造成一名指挥官死亡，另有一名以军士兵受轻伤。此外，当地时间16号，以色列国防军发布声明，证实其打死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加沙地带军事指挥官伊兹丁·哈达德。以军参谋长詹米尔强调，将继续追击哈马斯相关曾参与策划指挥2023年10月7号事件的人员。
3: 世界卫生组织当地时间17号宣布，刚果金和乌干达出现的埃博拉疫情已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但未达到国际卫生条例规定的大流行病突发事件标准。根据世卫组织和非洲疾控中心的数据，本轮疫情已经报告至少80例死亡病例。非洲疾控中心当地时间16号就刚果金和乌干达爆发的埃博拉疫情召开区域协调会议，并将东非区域疫情风险提升为高风险等级。总台记者吴婷报道。
4: 在区域协调会议上，非洲疾控中心与刚果金、乌干达、南苏丹、世界卫生组织、非洲医学协会等方面相关人员重点讨论了当前应对工作的优先事项，包括跨境监测和预警管理、实验室支持和测序感染、预防和控制、病例管理、风险沟通和社区参与、葬礼安全、密切接触者管理、后勤保障和资源调动等。协调会后召开的线上新闻发布会上，非洲疾控中心主任让卡塞亚通报称，截至5月15号，疫情波及刚果金和乌干达两个国家，其中刚果金共报告336例感染病例，传播集中于伊图里省，乌干达确认爆发输入性疫情，一名刚果金籍男性于5月11号出现病毒性出血热症状，14号死亡。据非洲疾控中心评估，目前刚果金疫情风险等级极高，东非区域疫情风险等级高。让卡塞亚表示，所有应对工作防护措施必须严格到位。
5: 我们已开始为应对工作提供支持，包括隔离接触者、加强监测、建立接触者名单、为卫生机构提供个人防护装备等。我认为所有这些措施都必须到位，因为我们也知道，针对这一特定毒株，目前我们没有疫苗，也没有药物。
4: 本轮埃博拉疫情由本地不交型埃博拉病毒引发，目前非洲疾控中心已启动最高级别应急协调机制，向受影响的边境地区部署应对团队，并召集130多个国际合作伙伴支持防控工作。
1: 其他国际消息，当地时间5月16号，极右翼团体在英国伦敦发起游行示威活动，要求政府进一步收紧

0: 移民政策。游行示威活动期间，警方严格限制游行范围，设置隔离区，以防止不同阵营的支持者发生冲突。英国首相斯塔默此前表示，示威活动的组织者在散布仇恨和分裂，应阻止那些试图煽动仇恨和暴力的人进入英国。
1: 当地时间5月17号，德国南部巴登福腾堡州普福尔茨海姆市对一枚二战遗留炸弹实施排爆，约3万名居民被要求撤离。据当地市政府此前通报，这枚炸弹重约 1.8 吨，内含约 1.35 吨炸药，在该市东部城区一处公园建设工地被发现。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程慧、黄天卓、季衍玲，主播舒心、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密码错误，请再次输入。
1: 你咋老记不住密码？你看我的12345 6多好记呀、
2: 这么简单，会不会不太安全啊？
3: 哎呀，你们弱爆了！你看我设的又好记又安全。
2: ETDHBLK，
4: 这哪里好记了？
3: 不懂了吧？这就是一条大河波浪宽，拼音首字母连起来，是不是又好记又安全？
4: 厉害！
3: 哎，哪里哪里，不过呢，密码口令要多样化，生日连号这种啊是不安全的。
2: 哦，对了，听说电话号码还有工作当中使用到的专业术语、职业特征等个人信息也不能作为密码哦。
3: 没错，
1: 学到了学到了，我这就改我的密码，让我的网络账户更安全。
4: 密码如牙刷，常换莫分享。
5: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6: 兵团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7: 兵团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兵团新闻联播。
8: 聚焦大事要闻，反映社情民意，见证兵团发展，记录时代强音。您正在收听的是调频88.2兆赫兵团综合广播播出的兵团新闻联播，我是沈超。
9: 我是云琴，今天是2026年5月17日星期日，农历4月初一。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8: 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兵团不断完善残疾人社会保障制度和关爱服务体系，营造理解、尊重、关心、帮助残疾人的浓厚氛围。
9: 广东省对口支援三师土木舒克市以来，推动一批标志性项目落地见效，为师市产业转型升级、经济提质增效、民生持续改善注入强劲动能。
8: 5月17日，兵团接到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的第八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13件。
9: 今天是第36个全国助残日，兵团各师市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全方位关爱残疾人。
6: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8: 残疾人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力量。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让广大残疾人安居乐业、衣食无忧，过上幸福美好的生活，是我们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宗旨的重要体现，是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必然要求。贯彻落实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兵团不断完善残疾人社会保障制度和关爱服务体系，促进残疾人就业创业，营造理解、尊重、关心、帮助残疾人的浓厚氛围，促进残疾人事业全面发展。来听本台记者苏丽燕、刘鹏翔、谢宏宇的报道。11师残联在走访活动中了解到，新疆北兴路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退休职工谢一兵腿部有残疾，日常生活不便，便为老人量身定制了居家无障碍改造方案，免费加装更换天然气灶、感应智能灯、防滑沐浴椅、智能监控摄像头等设施。
10: 无障碍设施对我们生活都是有帮助的，大大的方便了我们。
8: 聚焦残疾群众急难愁盼，11师残联紧盯无障碍改造、权益保障、精准服务、就业帮扶等重点工作，持续完善无障碍

0: 服务体系，深耕居家个性化改造，推进公共区域设施升级。近五年依托兵团助残惠民政策，十一师累计完成百余户困难残疾人家庭无障碍改造。十一师残联工作人员孟雨桐：
1: 我们将持续抓实精准康复、就业帮扶、权益保障等工作，持续优化无障碍服务，不断提升残疾群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0: 为进一步提升残疾人生活质量，兵团持续推进残疾人家庭无障碍改造工作，根据每户残疾人家庭的实际情况，建立专门台账，制定一户一案个性化服务方案。十四五以来，兵团累计为9000余户残疾人家庭进行了无障碍改造，让越来越多残疾人家庭实现居家无忧、出行无碍。在20、34团京路社区党群服务中心，窦欢正在打扫卫生，因身有残疾，之前一直没有稳定的工作。前不久，在团长的帮扶推荐下，窦欢申请到公益性岗位，
2: 一个月3000多，然后还要缴纳社保，挺好的。
0: 三十四团把残疾人就业帮扶作为民生工作的重点，立足残疾群众的身体条件和就业需求，建立全链条就业服务机制，对有劳动能力、有就业意愿的残疾人实现帮扶全覆盖。三十四团便民服务中心工作人员刘瑞昭：
3: 我们利用公益性岗位，这些保洁、保安这些岗位去兜底安置，让残疾人可以在家门口找到合适的工作。
0: 二师铁门关市还不断健全完善残疾人就业创业支持体系，通过创业扶持、技能培训等方式，持续拓展残疾人就业空间。2025年，师市新增城镇残疾人就业24人，开拓残疾人岗位23个，举办电商直播、中式烹调等各类培训，让更多残疾人从能就业向稳就业、优就业转变。二师铁门关市残联理事长高艳荣：
4: 加大对待业残疾人的需求摸排力度，积极发挥公共就业服务平台和各类人力资源服务机构、社会组织作用，推广残疾人就业服务网络平台，促进更多残疾人就业。
0: 紧盯残疾人就业需求，兵团不断深化政策落实，加大职业技能培训力度，持续提升就业服务质效，用心用情破解残疾人就业难题。今年一季度，兵团新增残疾人就业327人，完成全年目标任务的 59.45%， 累计培训残疾人626人次，完成全年目标任务的 39.13%， 残疾人就业形势持续向好。今年兵团计划完成城乡残疾人职业技能和实用技术培训不少于1600人次，新增城乡残疾人就业不少于550人，努力让更多残疾人通过劳动实现增收致富，绽放人生光彩。兵团残联党组成员、副理事长常青：
5: 我们将聚焦短板弱项，强化技能赋能，拓宽就业渠道，优化康复服务，完善保障体系，凝聚各方的合力，共建共享，让残疾人生活的更有温度、更有质感、更有尊严。
0: 跨越山海，阅兵同心。广东省对口支援三师土木舒克市以来，以产业为桥、协作为脉，融合岭南产业优势与师市资源禀赋，推动一批标志性项目落地见效，为三师土木舒克市产业转型升级、经济提质增效、民生持续改善注入强劲动能。来听本台记者吴露的报道。正值棉田田管关键期，在49团6联智慧泵房，三师土木舒克市北斗家智慧农业建设项目工作人员正在给联队两委介绍智慧农业的运行情况。49团6联连长张体静：
6: 它能节约用水4%的，节约这个废料嘛，也能节约到4%。图面里也能看到。
0: 新疆北斗工业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市场部经理高翔：
7: 通过田间的这个传感器实时监测土壤酸碱度以及土壤湿度，还有田间气象等，搭配手机云端管控，实现这个精准的浇水施肥。
0: 项目由三师农科所49团联合实施，新疆北斗工业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承建。广东援疆资金投入510万元，将棉田信息接入智慧平台，实现全流程精准作业，推动农业从经验种田转向数据种田。在49团智慧农业应用中心，大数据平台实时显示土壤伤情、气象数据与作物长势，土壤传感器、物联网设备与自动化灌溉系统互联互通， 构建起空天地一体化的棉花智慧农业全产业链信息服务平台。东莞市农卷风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卓连芬
8: 精准的去把我们的整个地块显示出来，那么它的监控度是通过我们的色系分辨，然后去看它的长势以及它的一个苗情的状况，或者是地块的水分的状况。
0: 眼下位于喀什经济开发区兵团分区北部产业园区进出口产业孵化中心项目一期跨境经贸交流中心项目正在加速推进，项目是30/2025年援疆项目，一期总投资2亿元，援疆资金5000万元，项目依托周边5个国家一类口岸与中巴经济走廊区位优势，重点打造集报关、报检、物流、金融于一体的一站式外贸服务平台。喀什经开区兵团分区北部产业园区进出口产业孵化中心项目经理李浩
9: 预计于今年的5月30号完工，建成后将成为阅兵智创优品展示展销中心，通过智慧东莞实现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城市数字化三化融合，推动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形成区内外协同联动的良好发展格局。
0: 项目落地拓宽就业渠道，在图木舒克经济技术开发区达坂山工业园区，广东援疆重点纺织企业总投资7.8亿元，建设30万锭智能化生产线，2024年5月开工，2025年6月投产，带动本地就业650余人。企业员工阿卜杜拉·艾尼瓦尔：
10: 我家在51层，离这边不远，环境也特别好，工资待遇特别好，现在能拿个6000多的工资。
0: 图木舒克经开区管委会经济发展局应急管理局副局长贾丽：
11: 2.62亿元援疆资金专项保障10个项目建设，5.48亿元援疆资金精准助力企业成长。经开区将继续聚焦企业需求，不断完善服务机制，全力支持企业做大做强。
0: 近3年来，广东援疆驻三师工作队坚持以就业为导向，探索广东企业加师事资源加市场模式，推动产业援疆从单向帮扶向双向赋能转变，累计投入援疆资金10.23亿元，支持产业项目41个，累计举办招商推介活动70余场，引进落地项目89个，投资总额259.19亿元，新增稳定就业2.1万人，为师事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广东援疆驻三师工作队副队长、三师图木舒克市发改委副主任吕灿良：
12: 围绕我们三师纺织服装、食品加工等四大产业基地的打造，投入援疆资金3个亿，支持他们打造了沙棘产业园、油沙豆产业园，还有红枣精深加工产业园，推动团厂打造那个10亿元的食品加工的园区。
13: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进行时。
14: 5月17日，兵团接到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的第8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13件，重点关注案件2件，其中来电7件，来信6件。13件案件中，一是阿拉尔市1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三师图木舒克市1件，65家渠市3件，7师胡杨河市1件，8师石河子市4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12师1件，13师新兴市2件。本批交办的信访案件中，按环境污染类型分为大气污染4件、水污染1件、土壤污染1件、固废污染3件、噪声污染1件、生态破坏2件、其他污染1件。截至5月17日，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累计交办兵团群众信访举报案件共8批次93件，重点关注案件11件，其中来电74件，来信19件。上述信访案件已全部转办相关师事单位，按照相关规定办理。
13: 15:05，开好局，起好步。
14: 近年以来，兵团各师团依托自身资源禀赋与区位优势，全力推动农业全产业链升级，把特色农业做优做强，把资源优势真正转化为产业优势、经济优势，为乡村振兴注入源源不断的动力。来听特约记者明辉、刘乐平的报道。眼下，在40、68团的万亩稻田里，插秧机往来穿梭，一派繁忙景象。 今年团场大力推广集中育秧、工厂化育苗模式，

0: 统一品种、统一催芽、统一育苗、统一管理，育秧成活率和秧苗品质大幅提升，也为机械化插秧、高产稳产打下坚实基础。六十八团一连种植户曾德志，
1: 今年种了39亩地水稻，现在都是机械化，2天基本上就能插完，节省了大量的时间成本和人工成本。
0: 六十八团是四师可可达拉市水稻种植面积最大的团场。近年来，团场持续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累计建成9万亩高标准农田，无人机飞房、北斗导航等智慧农业技术广泛应用，连续多年实现丰产丰收。与此同时，团场积极构建龙头企业加合作社加基地加种植户模式，依托新疆创锦一乡米业有限责任公司这一农业产业化重点龙头企业，实现稻米从储存、脱壳、色选到包装的全流程自动化，日加工能力提升至100吨，精米出品率73%，从卖原粮到卖品牌，一乡大米畅销江内外。六十八团农业和林业草原中心高级农艺师沈凤，
2: 我们将持续加强水稻全产业链发展，推动特色农业高质量发展，让稻香名片更亮，职工的日子过得更红火。
0: 在位于五师双河市的新疆赛里木现代农业股份有限公司棉籽精深加工生产车间，生产线全速运转，工人分工协作，高效作业。目前公司日产毛籽800吨，可加工产出60%棉籽粕240吨，三级棉油80吨，棉短绒80吨，棉籽壳200吨。作为兵团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公司推行企业加合作社加农户原料收购模式，提供全程技术指导，规范原料晾晒储存流程，助力提升原料品质。2025年累计收购籽棉24万吨，带动师市2500户种植户，户均纯收入6.5万元左右。89团益农种植专业合作社理事长王存宝，
3: 通过这几年的合作呢，我们合作的社员呢也是受益颇多，每年呢预估呢可以给我们的那个合作社呢可以增加40多万元的一个收入。
0: 新疆赛里木现代农业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陈永胜，
4: 持续推进公司农业产业化联合体经营模式，走深走实，带动棉农就地就近创收致富。
0: 十四五以来，兵团农业产业化发展势头强劲。截至2025年底，兵团累计建成国家级现代农业产业园5个，优势特色产业集群6个，农业产业强镇15个，建成兵团级现代农业产业园13个，优势特色产业集群6个，产业强团镇30个。培育认定兵团级以上农业产业化重点龙头企业170家，兵团级农业产业化联合体15个，产值1000万元以上、运营规范、有产品有品牌的合作社160家，有效助力乡村全面振兴。
5: 皮拉勒乡霍伊拉阿勒迪村小学基础教育薄弱，近年来一批批大学生西部计划志愿者不远万里奔赴于此，为这里的孩子打开看世界的窗，推开通往远方的门。来听本台记者郑景阳、陈立明的报道。下午课外时间，皮拉勒乡霍伊拉阿勒迪村小学武术社团开始了一天的训练。皮拉勒乡霍伊拉阿勒迪村小学学生阿布都扎伊尔·艾森，
6: 我从小就喜欢武术，我们要把武术发扬光大。
5: 霍伊拉阿勒迪村小学学生大多来自本乡和周边的阿克陶县巴仁乡，过去学校特色课程几乎是一片空白。2025年8月，来自山西晋中的西部计划志愿者张守燕提出了创办武术社团的想法。社团成立后，孩子们多次登上皮拉勒乡、阿克陶县和草湖项目区的舞台，见到了更加广阔的天地。学生家长图尔逊阿伊库尔班，
7: 我孩子来学校武术的学武学，然后他的心地越来越好，我很开心，很感谢他的老师们。
5: 西部计划志愿者张守燕，
8: 我觉得非常有成就感，学生也给我带来了很多不一样的惊喜。
5: 在学校的一堂语文课上，来自甘肃的西部计划志愿者马一凡正在授课。从出来时的气候不适应、水土不服，到如今他已深深爱上这片热土，也在不断沉淀自我中收获成长。
9: 我觉得教育就是一棵树摇动另一棵树，一朵云推动另一朵云。

0: 然后一个灵魂唤醒另一个灵魂。
1: 皮拉勒乡霍伊拉阿勒迪村小学学生阿伊夏·艾海提，
2: 我想好好学习，长大后去看外面的世界。
1: 在霍伊拉阿勒迪村小学，共有12名志愿者任教各门课程。随着一批批西部计划志愿者的到来，学校办学质量稳步提升，学生成绩进步明显。皮拉勒乡霍伊拉阿勒迪村小学党支部书记、校长王宝林，
3: 给我们的师资队伍带来了活力，他们有新的教学理念，有新的见识可以传递给我们的孩子。
1: 截至目前，皮拉勒乡共有55名西部计划志愿者在校教书，他们的到来有效补充了基层教学力量，推动皮拉勒乡教育均衡发展。皮拉勒乡教育学区党总支书记金振铎，
4: 真诚期盼更多的志愿者来到基层，为孩子们带来新的知识、新的视野、新的希望，来共同助力乡村教育高质量发展。
5: 大家好，我来自甘肃临夏、
6: 山西运城、
7: 贵州铜仁、
8: 重庆万州、
9: 贵州黔南、
10: 上海奉贤、
11: 福建宁德、
12: 河北周州、
13: 福建漳州，
8: 我们都是
14: 西部计划志愿者。
15: 来听本台记者赵瑞、张超发来的报道。5月15日，兵团科技金融试点启动会暨科技金融政策宣讲会在80石河子市举行。科技金融相关部门、银行、保险、投资、担保等机构及科技型企业代表300余人，共话科技金融融合发展新路径。兵团科技金融首期试点期限为2026年至2028年，围绕兵团区域科技创新布局，在一师阿拉尔市、八师石河子市和12师开展工作。未来3年，兵团将以政产学研经服用深度融合为主线，引导长期资本、耐心资本和优质资本进入科技创新领域，促进科技产业金融良性循环，探索一批可推广可复制的科技金融解决方案。当天还举行了科技金融创新服务战略联合启动仪式，并推介了兵团技术市场协会科技金融服务。兵团技术市场协会会长郑旭荣，
16: 做好政府、院校、企业、金融机构之间的桥梁，聚焦研发成果输出，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把资源与资金合理结合，让金融服务真正嵌入企业发展的全过程。
15: 来听本台记者张超、何万浩的报道。5月16日，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在新疆乌鲁木齐奥林匹克体育中心开幕。精彩纷呈的节目展演展现出新疆各族人民团结奋进、逐梦前行的热情与活力。记者张超。
17: 这里是乌鲁木齐奥体中心，本次张超联赛呢共有14支代表队参加，参赛队伍呢由全区14个地州市与邻近兵团市市联合组建，覆盖范围广，代表性强，充分体现了新疆各地足球发展的整体面貌与协同融合。
15: 随后联赛揭幕战打响，乌鲁木齐队主场对阵克拉玛依队，最终双方战成平局，现场30000余观众共享足球激情。观众杨佩佩，
18: 感觉整体下来应该算是比较激烈的啊！我后续还是会继续关注咱们的足球赛事的。
15: 观众阳光，
19: 氛围挺好的，中间的过程也是挺精彩的。
15: 本届赛事以同心筑梦、将来可期为主题，由自治区人民政府和兵团指导，自治区体育局、兵团文化体育广电和旅游局、各地州市人民政府行政公署、兵团各师市联合主办。赛事分常规赛、淘汰赛两个阶段，共举办56场比赛，将于8月9日收官。
1: 本台记者加扬拉姆、陈立明报道。5月16日，2026爱跑中国环塔国际拉力赛展开本届赛事首场短道排位赛 SSS 赛段的较量。赛段起点位于乌鲁木齐县庙尔沟村8队，终点在灯草沟村6队。记者加扬拉姆。
20: 现在呢是在环塔全新解锁的乌鲁木齐县北丝路 SSS 赛道中，那本赛段的全长呢是56.98公里。作为首日短道排位赛啊，将直接决定正式比赛的发车顺序，也是车手状态与实力的初次摸底。
1: 赛段穿越天山大峡谷区域，雪岭云山与峡谷戈壁交织成独特景观，给车手带来不一样的体验。河北清安九江汽摩运动俱乐部赛车手张彪彪，
21: 有这个大直道，有的跑得很快速那种路，也有这种
6: 特别小的这种过弯呀，包括坑呀，赛道设计的特别刺激。
1: 随着 SSS 短道排位赛顺利结束，2026爱跑中国环塔国际拉力赛正式进入竞速阶段，开启速度、耐力与意志力的比拼。
15: 今天是第36个全国助残日，主题为保障残疾人平等权益，促进残疾人融合发展。连日来，兵团各师市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通过就业帮扶、康复服务、爱心捐赠等举措，全方位关爱残疾人。
1: 第36个全国助残日即2026年全国残疾人文化周兵团系列活动启动仪式在八师石河子市举行。残疾人代表、受表彰企业及市民代表等600余人参加活动。文艺表演环节，冬不拉弹唱、萨克斯独奏、手语舞表演、情景剧等节目轮番上演。活动现场还表彰了2025年度超比例安置残疾人就业先进单位和就业突出贡献单位。石河子华兴塑料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王思琪。
7: 进一步加强对残疾职工的一个培训，技能上的培训以及生活上的一个关怀，更好地发挥他们自身的价值。
1: 全国残疾人文化周兵团系列活动，八师石河子市兵地融合残疾人专场招聘会吸引了30余家企业参加，带来了700多个岗位，涵盖手工加工、电商客服、仓储分拣等，初步达成就业意向125人。新疆石河子花园乳业有限公司人事经理郝明。
9: 给他们提供的都是长白班的工作岗位，确保他们能够高高兴兴上班，平平安安回家。
1: 十三师新兴市残联开展残疾人辅助器具配备活动，康复医学科医生与治疗师为残疾人开展身体机能检查评估，并结合个人日常起居、出行场景等实际需求，科学制定辅助器具适配方案，耐心讲解使用方法和保养技巧。十三师红星医院康复医学科副主任高英。
10: 针对日常生活中或者是有外出这种需求，然后我们去进行一个评估，看他们需要什么样的辅助器具啊，在现场进行试用。
1: 十二师残联与乌鲁木齐市残联联合举办关爱残疾人让世界看到我主题活动，设置文艺汇演、作品展览、健康义诊、康复咨询等多个板块，展现残疾人自强不息、乐观向上的精神风貌，营造全社会扶残助残氛围。五师伯乐城区管委会与民珠街道开展助残日活动，大家参与投壶、投标等趣味游戏，参观古道温泉植物园，观看电影，丰富了精神文化生活。双河市民张秀兰。
11: 今天搞这个活动呢，非常有意义，以更阳光的心态拥抱生活，为这个社会呢贡献自己的力量。
15: 记者从5月15日召开的第二届中国新疆民间艺术季新闻发布会上获悉，本届艺术季将于5月22日启动，汇聚全国各省区市及兵团的47个优秀民间艺术节目集中展演，期间还将举办主题美术展、摄影展、非遗文创市集，持续提升新疆是个好地方品牌内涵。民间艺术季以民间艺术节目遴选、展演、巡演为主要内容，每2年一届。首届中国新疆民间艺术季于2024年至2025年举办，共吸引1642支民间艺术团队参与，线上线下服务观众超2.48亿人次。
12: 为保障进出口货物高效运输，阿拉山口站优化班列运输组织流程，细化接发、编组、换装、放行全链条作业标准，提升班列开行兑现率。日前，阿拉山口铁路口岸通行中欧中亚班列已超3000列，较去年提前19天突破节点。经阿拉山口铁路口岸通行的中欧中亚班列线路已达128条，覆盖德国、波兰等21个国家，运载货物品类涵盖汽车配件、机械装备、电子产品、日用百货等200多种。
1: 今天的兵团新闻联播就是这些内容。节目总监制邓丽慧，监制孙英、张波，责任编辑王雪飞、程丽，播音云琴、沈超。兵团新闻联播首播时间为20:30，重播时间为23点。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锁定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为您制作的其他精彩节目。
13: 一个个看似普通的奋斗故事，赋予了平凡生活不平凡的意义。
21: 一个个怀揣梦想的你我，绘就了气象万千、生机勃勃的兵团画卷。
13: 回首往事，我们感慨万千；
21: 展望未来，我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可有可无，可去可留，取舍之道便是人生。
3: 可忙可闲，可急可缓，张弛之间便是生活。FM 88.2
1: 兵团综合广播，期待与您相遇的每一个精彩瞬间。
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盘点。
4: 法国海军戴高乐号航空母舰已抵达并部署在阿拉伯海，为霍尔木兹海峡多国护航行动做准备。法方表示其立场是为恢复霍尔木兹海峡通航提供可能性，方式完全是防御性的，且符合国际法。伊朗方面可能做出怎样的反应？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 新闻盘点，天下大事，权威解读。
5: 今天来是欢迎跟我们共同来进行解读，这里是新闻盘点，我是邱小雨。首先呢，我们来看头条哈，我们要看一下法国方面的一些表态。比如说法国国防部部长级代表吕福这两天有表态说，法国海军戴高乐号航空母舰已经抵达并且部署在阿拉伯海。那结合此前马克龙的一个表态说，通过部署军事力量重开霍尔木兹海峡从来不是法国的选项。那我们就看一下吕福在这两天的解释，说法方立场是为恢复霍尔木兹海峡通航提供可能性，方式完全是防御性，而且符合国际法。那我们怎么看法国的意图呢？我们听一下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怎么说。
6: 那么法国这一次将它的航母部署到阿拉伯海，也就是伊朗的附近，那么它直接的背景还是前一段时间英法这些欧洲国家准备组织在霍尔木兹海峡的护航联盟。我们知道这个护航联盟其实它是开会多说的多，但是做的比较少。那么这一次法国部署航母实际上就是响应这个护航联盟的一个实际的动作。

0: 那么按照法国官方的说法，那么真正要进行这种护航行动，还是要等到局势稳定，等到条件成熟之后。那么从这个角度说，就是这次法国部署航母还并不意味着要真正的落实，要实施这个在霍尔木兹海峡的护航。所以目前我觉得美伊之间的战局也好，海峡被封锁的状态也好，还不会因为法国航母的部署而出现实质性的改变。那么从这个角度，我觉得也可以看到，就是法国这次部署航母在护航这个意图之外，它还有别的一些考虑。那么首先就是它要修复和美国的或者维系好和美国的关系。那么这次在伊朗问题上，那么美国是多次批评了欧洲，包括法国在内的这些欧洲国家，认为像法国这些国家不支持美国打伊朗，同时也不派军舰支持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军事行动。所以这次法国把航母派到中东水域，实际上是对美国批评的某种程度的一种弥补和回应。那么第二个的话，我觉得欧洲也是包括法国通过这种部署航母的行动来彰显自己在中东问题上的这种影响力和存在感。实际上过去这些年实际上从地缘政治的角度来看，欧洲对中东整体的影响力，对伊朗这些具体问题的影响力是在明显下滑的。那么这一次法国航母的部署，实际上也是希望阻止它的影响力的这种下滑。
1: 所以不止一重考虑哈。那这样我们想看一下伊朗方面是一个什么样的态度，因为之前其实我们就说过，伊朗方面有明确的表态说，任何以保护航运为名的域外军事部署都无异于加剧危机，将这一关键水道军事化。同时呢，伊朗外长这两天说这个霍尔木兹海峡应该由伊朗和阿曼两国共同管理，且海峡仍对友好国家商业船只开放，有关船只的通行呢只需要同伊朗军方协调。那法国这边部署了航母，您觉得伊朗会有什么反应？
0: 那么法国部署航母，按照他自己的说法是防御性的，但是在伊朗看来，这却是具有非常挑衅性的、捣乱的这么一种动作。那么首先，法国航母的部署无论如何，它是增加了伊朗所面临的这种军事压力。我们知道现在在中东水域，伊朗附近的水域，那么美国是部署了林肯号航母战斗群，还有布什号航母战斗群。那么如果法国的这个戴高乐号航母战斗群加入到这个水域的话，实际上又形成了美西方的三个航母战斗群的这种配备。那么这多多少少对伊朗还是一种军事压力，那么伊朗肯定是不满的。那么第二，我觉得这次法国航母的部署也增加了这种海峡霍尔木兹海峡局势的复杂化。那么现在海峡的局面是伊朗封锁海峡，美国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是一个双封锁的局面。但是法国航母顶着这种护航的名义部署到中东，实际上又把这个护航的问题重新凸显了出来，实际上加剧了海峡地区未来博弈的这种紧张的态势。那么我觉得伊朗方面的应对，首先还是从外交，从这种道义层面对法国进行这种谴责，表达对法国此举的一种不满。那么同时的话，我觉得如果未来出现了海峡局势的进一步的升级，甚至出现了美国伊朗之间战事重启的局面，我觉得法国在中东的这种目标也有可能成为遇袭的这种对象。你包括法国现在在阿联酋仍然是有驻军的，仍然是有军事基地的，那么伊朗可能将法国在阿联酋的一些驻军军事基地作为打击的这种目标和对象。
1: 总之就是情况会变得更加复杂，更加不可预测。那这样哈，既然我们看到霍尔木兹海峡航运还没有恢复，然后有外媒说呢，阿联酋在做一件事儿，加速推进能源基础设施的建设，来降低对这个霍尔木兹海峡它这个通道的战略依赖。说呢，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公司正在建一条通往阿曼湾富查伊拉港的新的输油管道，预计是能够在2027年完工。那您觉得新建这样一个管道现实意义是什么样子？
0: 阿联酋去新建一条新的石油管线，那么起到绕开霍尔木兹海峡的这种作用，我觉得它是阿联酋方面一个非常理性的选择。我们知道阿联酋现有的是有一条从它的首都阿布扎比通道富查伊拉一个港口的这一条石油管线，那么这条管线的运力大概是180万桶每天，那么它恰恰可以绕开霍尔木兹海峡，而阿联

0: 峡的这个港口，也就是富察伊拉港，它虽然处于霍尔木兹海峡之外，但是它又仍然位于波斯湾以里，也就是说富察伊拉和伊朗的距离仍然是比较近的。那么这个港口它仍然在伊朗的无人机和导弹的打击范围之内，实际上从三月份的战争的情况来看，就是富察伊拉已经遭到了伊朗方面多次的袭击。所以一旦美伊之间爆发全面的冲突，或者说甚至是阿联酋和伊朗发生比较激烈的冲突，那么富察伊拉港一定会是伊朗打击的一个重点目标。那么阿联酋的这种绕开霍尔木兹海峡的石油管线，包括在富察伊拉出口石油的这些终端设施，那么仍然可能遭到伊朗的袭击。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我觉得阿联酋如果要真正的实现它石油出口的这种安全，它最终的最彻底的一个举措还是要实现和伊朗关系的这种平稳的这种转型，需要海湾，需要霍尔木兹海峡实现一个彻底的和平稳定，那么这个才能保证阿联酋未来就是经济发展和石油出口的这种美好的前景。
1: 一名以高级官员称，以色列正在为重启对伊朗军事行动做准备，重启的可能性有多大？以方的备战将如何影响地区局势？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2: 当地时间15号晚呢，一位以色列的高级官员称，说以色列正在为即将重启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来做准备。他说，美国人明白与伊朗的谈判毫无进展，我们正在为持续数天甚至数周的战斗做准备，并且等待特朗普总统的最终决定。那我们想让专家来分析一下，以色列现在是一个什么样的考虑？问一下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
3: 对以色列来说，以色列一直就不同意现在的停火。一个呢，是以色列认为现在停火跟伊朗根本就谈不成，那么即便是能谈成，以色列也认为伊朗不会遵守谈成的协议，这是一个原因。另外一个呢，就是以色列实际上很担心现在美国和伊朗之间达成一个对以色列不利的协议。以色列认为现在战争并没有解决了以色列所关心的核心问题，对以色列来说最少要解决两个问题，一个是伊朗的核问题，另外一个是伊朗的导弹问题。那么核问题呢，战争打到今天，美国和以色列这一次基本上没有碰伊朗的核，特别是以色列认为，伊朗现在埋在地下的440公斤，风度是60%的浓缩铀是一个大的问题。如果这个问题不解决，以色列认为对它的威胁很大。另外一个就是以色列这一次想彻底摧毁伊朗的导弹实力，但是战争打到现在，根据美国情报机构的评估，伊朗大概70%左右的导弹库存还有，伊朗70%左右的导弹发射架也还有，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以色列担心说，如果美国跟伊朗之间达成了一个停火，那么以色列的战争目标就都没有实现了。现在以色列认为说，如果战争现在就结束了，那么在这场战争中，以色列就彻底失败了，所以以色列现在不愿意停下来。
2: 以色列的意图是非常明确的哈，跟美国的立场也并不一样。那军事行动重启的可能性您觉得到底有多大呢？
3: 战争重新爆发的可能性还是很大的，并且可能性正在增加。最近一段时期，美国给伊朗提交的关于停火的协议被伊朗否决了，那么伊朗给美国提交的也被美国否决了。所以前些时候美国总统说，美国跟伊朗的停火现在是命悬一线，可能很快就要那个崩溃了。伊朗方面也说，伊朗不信任美国，伊朗随时准备再重新回到战争的状态。所以如果在谈判的问题上，未来一段时期双方不能够取得突破的话，再一次爆发战争的可能性是很大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以色列重新和伊朗打起来的积极性比美国更高，但是呢，对于以色列来说，只要美国没有下了决心，以色列是不敢公开来对抗美国的战略决定的。到目前为止，美国还是希望继续谈下去，如果实在谈不成了，美

0: 国才考虑战争的手段，但是以色列已经在积极准备战争了。所以以色列的国防部长说，以色列对战争的准备已经做好了，就等美国开绿灯，以色列就马上可以参战。以色列虽然有这个野心和决心，但是呢，只要美国没有下的决心，我以色列是不敢公开对抗美国的。以色列是可以通过一些手段来诱导美国、劝说美国，甚至呢欺骗美国，但是他不敢公开对抗美国。所以现在的状态就是能谈成的可能性很低。那么以色列呢，在边上是积极的这个准备战争，推动美国再次战争。
1: 嗯，所以像您说的那样，就是以色列其实在等着美国开绿灯，同时也是在诱导推动美国开启军事行动。那目前有美国的消息人士说呢，五角大楼正在为恢复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做准备。但是我们看到，特朗普15号重申说，伊朗就结束战争提出的方案不可接受。不过呢，特朗普也尚未就下一步行动来做出决定，所以美国下一步会怎样，情况会怎样，我们也会密切的关注哈。然后另外我们关注一件事儿，就是根据报道呢，沙特已经开始联合地区的盟友展开深度的磋商，规划美以伊战争落幕之后的地区安全布局。核心的构想是什么呢？就是推动中东区域各国跟伊朗共同签一份互不侵犯条约，来建立常态化的冲突管控机制。那您怎么看这个举动？
0: 沙特和伊朗能够签署一个互不侵犯条约的可能性是很低的，因为对沙特和伊朗的关系来说，它涉及到一个很重要的第三方，就是美国。因为现在美国在沙特是有驻军、有军事基地，你如果要跟伊朗签一个互不侵犯条约，那么你怎么处理美国的问题？对伊朗这一方面来说，如果要和沙特签一个互不侵犯条约，那么伊朗的首要的前提条件一定是要让美国从沙特撤出来，把美军基地给赶走。但是沙特现在肯定没有下了这个决心，所以说那个怎么处理美国军事基地的问题，可能是沙特和伊朗之间最尖锐的矛盾。对沙特来说，一方面是沙特想和伊朗这个缓和关系，避免再一次被伊朗打击，但是另外一方面，沙特也远远没有到了现在要把美军赶走的程度。更大的可能性是，沙特想一方面和伊朗缓和关系，另外一方面呢，想跟美国进一步加强军事上的合作。所以在这种状态下，说双方能够谈成签一个互不侵犯条约的可能性是很低的。但是沙特这样做也有他的意图，就是从这场战争爆发之后，伊朗对海湾六国都实施了一定程度上的军事打击。那么沙特现在采取的政策是，一方面和伊朗保持接触，那么沙特的外交大臣也那个访问过伊朗。另外一方面呢，沙特也积极的和美国加强关系，所以沙特现在采取的措施，它也是，联手策略。对于海湾六国来说，它这一次实际上是，处境很困难、很被动的，因为在这之前呢，海湾六国它，保护自己国家安全的手段主要是两类，一类呢是他买美国武器，然后那个美国对海湾国家有安全承诺，所以主要靠美国来保护他们。另外一类手段呢，就是最近4-5年不断的改善和伊朗的关系，就希望避免伊朗对他们进行军事打击。但是这一次战争爆发之后，海湾国家的这些措施基本上都失灵了，就是通过改善和伊朗的关系，并没有避免伊朗对他们的打击。那么依靠美国的军事保护，那么也不是那么可靠的。美国在这次战争中，美国自己都顾不过来了，美国的防空导弹美国自己都不够用，所以对海湾国家的保护也不是那么有效的。所以在战争结束之后，海湾国家一定是会想一定的办法来增强自己防务上的独立性、自主性，避免过度的依赖美国。但是在短时期之内，他们能够摆脱对美国依赖的可能性很低。 然后能够跟伊朗建立一个战略互信的可能性也不是那么高，所以对海湾国家来说，它还是在未来一段时期会周旋于美国和伊朗之间，不可能完全说彻底切断和美国和伊朗任何一方的关系。
1: 确实是在一个困境当中哈，就是往前推进的话，那这个方案本身您觉得有没有体现海湾国家和伊朗的安全诉求？
0: 最近几年海湾国家对伊朗的态度就改变了，改变的原因就是一方面他觉得依靠美国可能那个靠不住了，那么自己的安全得靠自己来解决，靠自己来解决，他就希望能够跟伊朗之间逐步的建立一个互信。那么这一次虽然伊朗也打了海湾国家，海湾国家也对伊朗很生气，但是呢，到目前为止六个海湾国家没有一个海湾国家公开的跟伊朗断交的，也就是说海湾国家觉得最近几年对伊朗的那个缓和的行动虽然没有完全起到它的作用，但还是有一定的作用，就是这一次伊朗打海湾六国，伊朗自己说它主要是打美军驻在海湾六国的军事基地，但是说到底伊朗和海湾六国现在还没有爆发全面的战争，所以这对海湾国家来说也是一个安慰。美国在这次战争中自己都顾不过来了，美国的防空导弹美国自己都不够用，所以在战争结束之后海湾国家一定是会想一定的办法来增强自己防务上的独立性自主性，避免过度的依赖美国，但是在短时期之内他们能够摆脱对美国依赖的可能性很低，不可能完全说彻底切断和美国和伊朗任何一方的关系，所以未来一段时期海湾国家还是会更多的寻求怎么和伊朗来缓和关系的。
1: 好，接下来呢我们要关注的是日本方面表示日方情报搜集卫星网络卫星星座已经从四月起开始运行，那日本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目的，我们来听一下军事观察员魏东旭的分析。
2: 日本强化先发制人的远程火力打击能力，需要为自卫队配备更多的军用间谍卫星，利用卫星去获取目标，进行定位，进行导航。与此同时呢，当自卫队走向海外去参与军事行动，发起进攻的时候，也需要更多的侦察卫星去及时的获取目标信息。可以说呢，强化太空资源的运用能力，这和日本自卫队对外用兵先发制人的这种军事野心的膨胀是存在密切关联的。日本正计划构建国家情报会议，国家情报会议一旦完成了设立，它会针对日本的重大军事决策进行辅助，就会利用更多侦察卫星、间谍卫星所获取的信息和相关的情报进行一个综合分析，作战模式、作战方向，包括兵力运用的情况，他们都会进行一定程度的建议。所以正是由于日本在情报层面、在军事决策层面，它越来越针对这个实战化的这样的一些行动要进行准备，那么针对侦察卫星和通信卫星的依赖程度肯定是越来越深。
3: 天下大事权威解读，您正在收听的是

0: 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
1: 提升文化素养，传承中华文脉，让我们与经典同行，学非凡智慧，品书中百味。国学讲堂，靳东为您开讲。
2: 朋友们，今天要给您讲的故事名字叫做《藏书》。藏书即收藏书籍，尤其是古书，而古籍善本则是文物价值、艺术价值或学术价值较高的传世旧本，现装古书中的精品。历代的藏书事业，无论官藏、私藏，或是寺观藏书、书院藏书，均对中华文明的发展、社会的进步做出了各自的贡献。甚至可以说，没有藏书文化，便不会有中国的历史文化。四大系统中，私家藏书又具有不可替代的特殊地位。正如浩瀚的海洋，不可缺少涓涓细流的汇入，许多珍贵的典籍，正是通过私家藏书这一延绵不绝的渠道得以保存和流传的。朋友们，这就是风雅故事《藏书》的由来。
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盘点。
4: 五角大楼取消本月向波兰部署一支4000多人美军部队的计划。消息人士表示，此举是美方在欧洲削减驻军计划的一部分。此前，美国已计划大幅削减驻德国的美军部队。美国的撤军计划是否会改变俄乌周边地缘政治军事平衡？对跨大西洋联盟关系又会产生怎样的影响？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3: 新闻盘点，天下大事，权威解读。
5: 天下大事，我们来继续解读。这里是新闻盘点，我是邱小雨。上半段咱们谈到了美以伊冲突的一些相关的情况，然后也去让专家展望了一下接下来会怎样。下半段我们关注的是美国正在报复一些没有加入到美国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北约盟友。比如说我们看到央视记者这两天获悉呢，说五角大楼取消本月向波兰部署一支4000多人美军部队的计划。然后有多名美方的官员表示说，这个部署任务之所以取消，是因为美国的这个防长啊，他签署了一份备忘录，指示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把一支旅级部队撤出欧洲。然后如果说到这个情况呢，我们还要再关联一个情况，就是特朗普之前曾经有个表示说，美国计划大幅削减驻德国的美军部队，其实也有一些相应的动作。那我们就想问问专家，因为有报道说这个美方做的这些决定跟美国政府施压欧洲国家去增加国防开支的做法其实是相关的，怎么看这个分析？我们听一下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的教授崔鸿渐怎么说。
6: 这次美国方面实际上是终止了对欧洲国家尤其是波兰方面派兵的这个计划。我想这个行动的背景呢，毫无疑问啊，是一方面，自从特朗普政府第二任期以来啊，美国呢就开始对内呢进行它的整个军事体系的改革啊，主要的目标呢是精兵简政，尤其是要减少它的在海外的这个军事存在。在这个背景下，欧洲啊显然会成为美国接下来啊不断的缩小这个驻军规模然后实现一种更精准驻防的这样一个目标。但另一方面呢，也是和近期啊欧美关系的一些局域或者说矛盾相关啊。我们看到之前这个特朗普政府方面不断的释放信号，一方面呢不断的去指责北约或者说欧洲国家呢没有给美国的军事行动提供必要的支持和配合，另一方面呢也以此为借口进一步开启了他在欧洲进行整个军事调整的这样一个步骤。所以我想这次的终止向欧洲国家增派驻军的这个举动的确有这个现实的一些刺激因素，但是我想最重要的还是和美国准备要进行大范围的全球军事战略调整，尤其是针对欧洲朋友的调整是密切相关的。
5: 嗯， 不管出于什么目的，美国已经开始了这样一种调整，所以其实对于全球的一些战略平衡会有一些改变。因为美国这种撤军呢，德国、波兰受到了直接影响，而其实我们看到还有一场冲突并没有停止，就是俄乌冲突。那现在这种做法会不会改变俄乌周边的地缘军事平衡？
6: 其实长期以来，美国如果要对欧洲进行一个大范围的这个深度的一个军事调整啊，其实两个主要的这个方向呢是会非常的引人注目啊。一个呢就是长期作为美国在欧驻军核心枢纽的德国，我们知道由于历史原因呢，德国欧洲呢长期在德国驻军，而且也是在欧洲驻军呢规模最大或者说最为核心的部分，所以早在特朗普第一任期的时候啊，美国就曾经试图考虑要从德国撤出部分驻军，实际上这个姿态在当时呢更多的是被理解为特朗普政府呢要惩罚当时和自己对着干的德国的默克尔政府，但是现在啊，在特朗普第二任期之内，尤其是在最近，美国再次释放出准备从德国撤军的这样一个信号，显然啊，他的具体的目标呢，已经远远不止于啊要惩罚德国这么简单，而是要把这个从德国撤军啊，作为美国在欧洲军事战略调整的一个带有象征性的，而且带有指向性的这样一个动作啊来处理。此前呢，除了德国以外呢，我们知道以波兰为代表的中东欧地区啊，也是美国今后啊，他要调整在欧洲的军事部署的一个重点的方向。在特朗普第一任期的时候呢，当时美国方面考虑的是把从德国撤出的军队呢转向部署在这个波兰以及其他的中东欧地区。但是这一次呢，我们看到美国方面实际上除了要准备从德国撤军以外啊，现在呢还以这个停止向波兰派出驻军的这样一个做法呀，也表明啊，美国接下来的在欧洲的军事调整啊，不再是把德国的驻军转移到其他国家或方向，而是整体的规模上会有所削减。那这样一来啊，我们知道作为美国长期在欧洲驻军一个是以德国为中心为枢纽，另一个呢是以波兰和其他中东国家为前线，这样一种部署呢，很可能在今后呢就会发生比较大的改变。因为我们知道这个背景呢是特朗普第二任期以来持续的强调对俄关系缓和，而且现在美国想要主导这个所谓的俄乌冲突的政治解决，他就很难在军事上再向这个所谓的欧洲的前沿地带，也就是中东欧国家来派出更大规模的驻军因为这样一来呢，只会进一步加剧俄罗斯方面对美国的不信任。所以我想接下来美国在规模上减少在德国和波兰驻军短期内呢会给欧洲国家带来比较大的这个心理负担和压力。因为尽管美国公开拒绝要和俄罗斯进入一种直接对抗甚至还批评欧洲国家在对俄问题上呢过于激进，但是毕竟美国的军队的驻扎或者说执行任务也会给这些欧洲国家，尤其是处于所谓对俄前线的欧洲国家呢带来很大的这个心理上的安慰。所以我想接下来欧洲国家不得不首先在心理上来接受这样一种变化。当然同时我想最重要的是要看欧洲国家在这种刺激因素之下如何去实现它真正的这个防务和战略自主。
5: 那其实还有一点我们听众也在问，就是现在北约内部有很多争议，然后美国之前也曾经说过要撤出北约，有这种威胁。现在美国的撤军行动会不会动摇东欧国家对于北约安全承诺的信心？
6: 在冷战结束以后很长一段时间我们看到一些前苏联东欧的社会主义国家在政治上不断的向欧洲靠拢，然后在军事上呢不断的去寻求以北约为框架的来自于美国的所谓安全保障。近些年来在尤其是在2014年的克里米亚危机之后到现在这个可以说中东欧国家在心理上在实际的能力上对美国的安全依赖呢是很大的， 但是近两年来哈、啊，我想一些中东国家也意识到，一方面啊，他们在当前的俄乌冲突的影响下，他们的这个所谓安全啊，他们的所谓的这个军事上的部署啊，会受到相应的影响，但同时呢，也加剧了他们对美国的依赖。但是特朗普政府啊，到目前为止啊，比较明确的要逐步的改变在欧洲的军事存在的方式，显然呢，也让这些国家呢正在经历一个这个逐步的心理上的过渡时期。所以我们看到，尽管啊现在在实际的需求和心理上啊，中东国家仍然啊对美国依赖很大，需求很大，但是同时呢，这个地区的一些大国啊，比如说以波兰为代表的一些国家，也开始在心理上呢适应这样一种变化。而且现在我们看到啊，包括波兰以及一些波罗的海国家在内的啊，这些国家呢，近些年来都极大的提升了这个防务开支。尽管啊，他们眼前的这个军事能力，包括未来的一种所谓增强的军事能力啊，难以应对啊所谓的大国威胁或者说大国对抗，但是呢，以这种提升军备的方式啊来做出姿态，我想也是啊，一方面想要继续以自身能力的增强来提升啊在美国的欧洲战略中的这个所谓作用和地位，但同时呢，我想这些国家也在开始啊，进行一种心理建设啊，准备逐渐为未来，一旦脱离了来自于美国的安全保障之后啊，在和其他的欧洲国家，尤其是在欧盟框架内进行更多合作，然后来应对可能的这个安全威胁啊，我想他们呢，从心理和能力方面呢，现在也在逐渐的往这个方向呢去做准备。
5: 那既然刚才我们从这个话题讲，就说到的是美国的一些调整，您觉得美国的调整是临时调整还是长期的趋势？接下来对跨大西洋联盟关系会是什么影响？
6: 长期以来啊，我们这在欧美之间的这个所谓跨大西洋伙伴关系中啊，除了经济啊，除了政治上啊以外呢，其实这个让双方的这个所谓盟友关系啊最为紧密最为可靠的呢，就是所谓的安全合作，也就是以北约为框架的这个所谓跨大西洋关系的安全支柱。但是近些年来尤其是从特朗普第一任期啊到现在，应该说来自于美国方面的这个政策调整和变化啊，不断的冲击和削弱欧美呢在安全领域的这个共识和合作。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啊，围绕着两场冲突啊，也就是俄乌冲突和美伊冲突，以及呢现在在欧美之间仍然存在的一个安全风险点，也就是关于格陵兰岛问题的这个争端。现在对于欧洲国家来说啊，他们也不得不接受这样一个现实，那就是未来呢，美国不再会从所谓的欧美共同利益啊这个角度呢去看待它的安全角色和安全职能，而是会不断的把这个在美国看来一些脏活累活啊不断的推给欧洲来承担，而且让欧洲方面呢支付成本。所以我想接下来啊，这个欧美关系啊会

0: 随着双方在安全领域的这样一种关系的调整呢，也会出现啊非常巨大而且深刻的变化啊。我们可以试想啊，一旦欧美双方不再是一个安全上的共同体，而是由于一些战略目标的分歧，未来在安全问题上可能会出现越来越多的矛盾的话，那就很难再用一个所谓的紧密的盟友关系来形容欧美之间的关系。所以我想未来欧美之间的关系呢，会朝向一种既合作又竞争啊，甚至在局部的问题上还会对抗的这样一种关系呢去变化。
1: 也就是有合作也会有竞争也会有对抗，因为其实我们之前就讲过美欧在一些问题上是有分歧的，这个非常明确，而且因为都有各自不同的利益，所以有的时候呢在经济上啊在其他方面竞争又显得尤为突出。而且呢欧洲其实一直在强调希望能够战略自主，其实也不希望对美国过分依赖，而美国呢自己也不希望付出更多的成本，希望自己多有获得，所以呢我们看到这组关系也是在一直的改变。那当然美国说的所谓他付出的更多，可能欧洲人也不一定同意，所以这件事儿我们会继续的观察。接下来看下一个话题，
2: 静观世界，动悉全局，寻找不定中的确定，探知变化中的规律，触及现象后的真相，不做资讯的搬运工，只做思想的集散地，天下大事邀您共同解读。
3: 离以停火协议延长45天，美国月底将在离以政治对话之外主导建立一项安全议程。离真主党方面曾表示，与以色列的对话不应包括讨论真主党解除武装的问题。后续停火协议的执行是否仍然面临挑战？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 好，接下来关注的是离以方面的一些情况哈。这两天呢我们看到黎巴嫩和以色列之间的新一轮和平谈判已经在华盛顿结束了。然后美国方面呢是认为说这个两天的会谈富有成效，说他们双方呢已经同意将今年4月17日所达成的停火协议的期限在现有的基础上去延长45天。那首先我们想让专家来分析一下怎么去看待这样一次谈判的成果。我们问一下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
4: 尽管这一次谈判的成果被美方是贴上了富有成效的标签，但是本质上这仍然是冲突各方在战场上打不出结果，在谈判桌上又互不相让的一个权宜之计。那么以色列虽然是占有绝对的军事优势，但是在非对称性作战的真主党面前，想要全面的实现以色列的所谓绝对安全，那在当下的情况之下也并不是能够立刻实现的。对于以色列来讲呢，延长停火更多是为了应对多重压力的战略喘息。一方面，以军在加沙等战线的损耗可以说是极大的，那急需巩固对于黎巴嫩南部的占领并拆除所谓真主党的军事基础设施。另外一方面呢，国际社会要求以色列止战的压力可以说是与日俱增。对黎巴嫩来讲，接受延长停火则是出于应对人道主义危机的客观需要，以及为了顾及到国家主权的考量。那长达数月的战火已经导致黎巴嫩数千人的死伤，南部民众流离失所。黎巴嫩政府呢是急需借此机会来争取被扣押人员的获释、遗骸的归还，以及为南部的难民重返家园争取时间。那双方都有自己力求的地缘政治目标，但是都很难实现，只能暂时的维持这种脆弱的平衡。45天的期限呢，其实只不过是对于当下这种僵局的进一步延续，而不是能够真正解决结构性矛盾的一个缓冲期。
1: 还是有局限性的哈。然后根据了解呢，离以双方会在6月初再次就政治议题来谈判，同时还有报道说5月底美国方面还会主导建立一项安全议程，离以两国军事代表团会参与，这个举动您怎么看？
4: 那么在第三轮谈判当中引入了双方的军方代表，并且呢还要增设安全议程，那标志着美方的斡旋策略呢正在从务虚向务实来进行一个转变，试图将以色列和黎巴嫩两国几十年的安全防务矛盾呢一揽子来摆上谈判桌。正式对话呢往往是停留在国家主权和外交辞令层面，而军方的介入

0: 会直接涉及到停火执行、边境管控和军事部署等最为重要也是最容易擦枪走火的实操上的痛点。那美国的这样一个举动呢，显然是想趁热打铁，利用当前的停火窗口期，在防务层面建立直接的沟通机制，防止相关摩擦演变为全面战争。但这只是一个理想的技术性的构想。那么在当下，以色列和黎巴嫩仍然存在着严重立场分歧，并且近乎于没有任何妥协空间的背景下，强行的把军事安排和政治谈判相挂钩，大概率呢只能会进一步的去延缓达成政治协议的可能，这也使得双方实现政治性妥协的可能性变得更低。那么安全议程呢，是涉及双方最核心的军事底线，将前线的将领来拉到同一张谈判桌前，固然能够提高沟通效率，但是也意味着一旦谈判失败，那么军方随时可能回到战场，用军事的方式来回应在政治上的分歧。
1: 所以您说这是一个强行的挂钩，而且有很高的风险。那安全议程具体您觉得会谈什么呢？
0: 所谓安全议程呢，可能不仅仅是讨论如何维持停火，它的底层逻辑呢，是要用地区安全重构的名义来重塑黎巴嫩的安全格局。那么会谈的主要内容大概率会有这么几个方面，首先呢，就是大概率会提议建立一套严格的可核查的停火执行与监督机制，重点呢是敲定以黎双方军队在蓝线附近的脱离接触规则。那在这一部分呢，对于黎巴嫩的要求可能会尤为严格，并且一旦出现所谓黎巴嫩真主党这种违反停火协议的举动，就必然会给予以色列进行所谓自卫反击的行动空间。二是呢，讨论黎巴嫩真主党的武装解除问题，这近乎是推进剩下的所有议程的一个先决条件，也是以色列的核心关切，那么同样也是当前最为重点的痛点和难点。那在这样的一个问题上呢，或许各方能够达成一定的政治共识，但是真正的实践却面临着巨大的阻力，而这也会导致以色列后续仍然可以对黎巴嫩采取持续的军事行动。那么第三呢，就是关于边境主权的重新厘清和以军的撤离时间表，这是黎巴嫩方面的核心关切，但是就目前的现实力量对比而言，恐怕以色列呢不会给出一个非常明确的时间点，或者是即便给出了时间点，也要以所谓真主党解除武装为前置条件，那么这就使得相关的撤离时间表呢是难以真正有效落实的。
1: 那如果说到真主党的问题哈，就是其实黎以在美国斡旋下进行了多轮谈判，然后黎巴嫩真主党都没有参与。本轮谈判在举行开始之前，我们看到黎真主党的领导人卡西姆就说反对黎巴嫩政府与以色列进行直接对话，而且表示对话不应该包括讨论真主党解除武装的问题。而且我们也注意到黎以之间的军事行动其实也几乎并没有停止，所以后续停火协议的执行是不是还是有很大挑战？
0: 后续停火协议的执行可以说仍然是非常的困难，充满了不确定性。最大的变数呢，还是来自于黎巴嫩和以色列双方内部极度脆弱的互信基础。那就在宣布停火延长的同一天，我们看到以色列的军机仍然在空袭黎巴嫩南部地区，并造成了人员的伤亡。那么以方这种边打边谈的策略呢，势必会引发真主党等武装力量的激烈反弹，进而会导致一系列的报复与反报复的死循环。此外呢，黎巴嫩真主党作为实际控制黎巴嫩南部地区的主要力量，那至今仍然被排除在谈判门外，并且呢，真主党领导人也已经明确表态会拒绝解除武装。这就意味着即便黎巴嫩政府和以色列在华盛顿签订了相关协议，也很难真正约束真主党在地面上的军事行动，更不要提完全的解除真主党的武装。那只要以色列不改变其强硬的安全诉求，黎以边境呢就很难实现真正的可持续性的和平，而黎巴嫩和以色列所签订的停火协议也很难真正的得到落实和实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岁月漫漫，平安是福，
3: 安全生产，筑牢防线，
2: 乐观心态，照亮征途。
1: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与您同行，把稳稳的幸福融进每一段人生道路。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4: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4: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3: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4: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1: 两弹一星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人民创造的历史奇迹，不仅是增强国威的科学技术成就，也是自强不息的伟大精神财富，以一种永恒的创造之魂铸成中华民族不朽的丰碑，将会永远屹立在祖国的大地和人民的心中。欢迎收听《天地颂》，两弹一星，百年揭秘第34集，萧三朗诵他写的四句。润之，这四句诗你作何解释？翻译给我听听。毛泽东说：“不敢，不敢。”萧三说：“你的古文比我好，莫要客气嘛。”毛泽东说：“那好吧，小弟班门弄斧，望老兄莫要见笑。天何所有？古代认为天像一个盖子盖在地上，所以与地有相合的地方。不是有句名诗吗？一曰天似穹庐，笼盖四野；二曰天如以盖，地若浮舟。”那么屈原就问天何所有，也就是天在哪里汇合。萧三说：“这倒是个问题。”毛泽东说：“十二烟分，也就是十二个时辰如何划分？”萧三说：“十二个时辰是什么意思？”毛泽东说：“何谓辰？辰者，指日月的交汇点，就是夏历一年，十二个月的月数是太阳所在的位置。十二个时辰就是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辰时就是7点到9点。”萧三说：“你怎么知道？难道你已经回答了屈原提出的问题？”毛泽东说：“天哪，

我也不懂，不懂就看书嘛。小三说，好，你再说日月安署作何解释。毛泽东说，从字面上看，就是太阳和月亮依托在什么上面。小三说，你说呢？毛泽东说，说不清，恐怕只能说依托在宇宙之中。小三说，列星安辰呢？毛泽东说，啊，这就更加玄妙了。小三说，我理解是指群星在哪里陈列。毛泽东说，也行吧，但也可以说众星宿又如何安排布阵。小三大笑，哈哈，按你说的众星宿在天上打仗。毛泽东说，说不清，说不清，科学这个东西实在太玄妙了，可我很喜欢。小三说，怎么，你要学自然科学？毛泽东说，说不清，反正我很喜欢自然科学，与科学有关的书我都爱看。小三说，为什么？毛泽东说，你已经替我回答了。小三说，此话怎讲？毛泽东说，一看有关科学的书，我满脑子都是问号，出现一连串的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小三说，是指自然界？毛泽东说，从自然到社会，什么事我都在问为什么。小三说，比如说？毛泽东说，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创造了生物进化论，提出适者生存，优胜劣汰，由此我想到自然界如此，社会又如何呢？为什么中国打不过列强？因为人家工业先进，农业先进，科学先进，技术先进，先进者优也，优则胜嘛。中国呢，工业落后，农业落后，科学落后，技术落后，落后者劣也，劣则败，甚至被淘汰，亡国灭种。小三说，你这个说法恐怕有问题吧？难道大家都去发展工业农业科学技术，不要革命了，不要推翻皇帝了，不要创建共和了？毛泽东说，当然不是这个意思，可我一下又说不清楚，我还要读书，只有读书才能回答你的问题。谈到革命，我想革命也是一门科学，有关革命的书有法国的、英国的、美国的、俄国的，凡是能搜集到的我都在看在想。小三说，啊，看了这么多书你还在问为什么？毛泽东说，是的，我总是在问为什么。你刚才说推翻皇帝，创建共和，我也在反复问，为什么孙中山要让位给袁世凯？想来想去，觉得有一条，就是袁世凯的力量比孙中山大。小三说，难道大则优，大则胜？毛泽东说，不不不，我不是这个意思。小三说，那是什么意思？毛泽东说，哎，说不清，说不清，你还是让我静下心来好好读读，好好想想吧。屈原在《离骚》里说得好，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小三朗诵似的重复着，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原来我以为皇帝推翻了，民国成立了，革命也就成功了，想不到，想不到。毛泽东深思道，救国救民，路在何方？武汉长江边，贾燕说，大姐，你说我怎么救国，怎么救民？我虽然说不上是将军科学家，但我的确懂得如何制造鱼雷军舰，如何下船带兵打仗，可这又有什么用？辛亥革命成功了吗？没有，他失败了。

0: 陈天华那样投海自杀，或者像二梅那样。大梅说，你应该和二梅在一起。贾燕说，跟着老婆孩子，我是个男子汉，我要干一番事业。可二梅身体不好，她需要你在身边。这倒是的，她需要我在身边，我也需要她在身边，特别在这兵荒马乱的时候。哎，我问你，张扬这个人怎么样？是个好人，很爱国。1900年他哥哥开枪打死了德国公使，后来被清政府杀了。他跟我说过，我们对德国鬼子都有深仇大恨。我是问你，他的为人，他的人品，我看很好，为人正直，人品高尚。他对你好极了，我说什么他都听，不光听还照着办。我早已发现他对你百依百顺，差不多五体投地。不，你形容得太过分了，恕我直言，你们到底是什么关系？
1: 什么关系？你这是什么意思？
0: 我没有什么意思，没有。大梅终于恍然，
1: 你是怀疑我和他？
0: 不不不，我可没有怀疑，也不敢怀疑。我对大姐的为人早有了解，二梅一直很崇拜你。
1: 贾燕，我告诉你，我和东海从相识、相知、相爱到结婚，经过十年生死的考验，尽管我们天各一方，不在一起，但互相信任，从不怀疑，志同道合，心心相印。现在他跟着孙中山赴汤蹈火，出生入死，我理解，我支持。
0: 你在这里研究大炮，培养科学人才，日夜操劳，呕心沥血，为的是什么？
1: 救国呀。
0: 那你救的是什么国？袁世凯的国。
1: 袁世凯当权，并不是说国家就是他的，国家，国家，国是大家的嘛。
0: 那我问你，如果袁世凯拿着你造的炮向孙中山、向你丈夫开火，他们被打死了，你也认为这是救国吗？大梅被他问住了，一时答不上来，定定地望着他。
1: 张扬走来，
0: 贾燕，早就听说你又回来了。贾燕说，
1: 是啊，二次革命失败了，我只能逃到这里来，投奔麾下。
0: 张扬说，哎，说哪里话，我虽然不在战场上开炮，但在我心里，炮口始终对着袁世凯，对着站在他身后的帝国主义强盗。大梅，你可以为我证明，是不是这样？
1: 大梅说，是。说良心话，张扬师父日日夜夜为国操劳，比谁都辛苦。
0: 张扬说，哎，辛苦有什么用？眼看国家衰败，军阀割据，四分五裂，百姓遭殃，鸡犬不宁，我们这些炎黄子孙回天无力，欲哭无泪，心疼啊，心疼。沉默，三个人望着滔滔的江水，默默无言。柱子拿着一封信奔来，
2: 师父，师父，信，信，何国来的？
0: 大梅打开信，
1: 胡天福的信。
0: 贾燕说，
1: 怎么样？
0: 大梅说，他说又发明了一种自动新式武器，很快到德国去。俄国图拉卡加家门外，卡加坐在阳光下给儿子喂奶，胡天福望着儿子笑得合不拢嘴。奶喂完了，胡天福伸出双手，
3: 让我抱抱，来，阿廖沙，让爸爸好好看看。
0: 胡天福把阿廖沙抱在手上，举在空中亲了又亲，突然孩子哇哇地哭了。
1: 啊，亲爱的，你的胡子把他扎疼了。
0: 卡加从胡天福手中接过孩子哄着，
1: 别哭了，别哭了，爸爸的胡子太长，从早到晚忙得连胡子也忘了刮。
0: 胡天福说，
3: 阿廖沙，对不起，对不起啊，我这就去刮胡子好吗？
0: 卡加回到屋里，一边哄孩子睡觉，一边看着胡天福刮胡子，脸上洋溢着幸

0: 福的微笑。晚，胡天福半躺在床上，望着卡佳一件一件脱去外衣，欣赏着他那丰满而白皙的身体，沉浸在从未有过的宁静和快乐之中。卡佳一上床就和胡天福亲吻拥抱，忽然他想起婚礼上掉戒指的情景，感到一阵寒意，一直冷得发抖，把胡天福越抱越紧。胡天福感到异常，卡佳，你怎么了？
1: 卡佳说，我怕。
0: 胡天福说，怕什么？
1: 怕失去你。
0: 胡天福笑了，怎么可能呢，我永远和你在一起，再也不分离。
1: 卡佳说，是的是的，永远在一起，再也不分离，可你又要到德国。
0: 胡天福说，机关枪图纸画好了，汉斯说他又要去中国，只能请他带。
1: 卡佳说，不，我要和你一起去。
0: 胡天福说，阿廖沙呢？
1: 卡佳说，也一起。
0: 胡天福说，可他还没有满月呢，你不怕把他冻着吗？卡佳沉默了，他不知如何是好，慢慢的在他怀里睡着了。第二天，胡天福望着熟睡中的儿子，轻轻地吻着他，他和卡佳拥抱吻别。卡佳恋恋不舍地望着他，突然他向前奔去，又紧紧地拥抱他。
1: 不，你不能走，我不许你走。
0: 胡天福说，我去柏林办完事儿，马上就回来，顶多一个星期。
1: 卡佳说，可万一？
0: 胡天福说，没有万一，现在又不打仗，不会有什么万一的。
1: 卡佳说，不，我不放心。
0: 有伊万诺夫做保镖，你还有什么不放心的？你总比不上他吧？
1: 卡佳固执地说，那我跟你一起去。
0: 孩子呢，他太小。
1: 那你晚些日子再走行吗？
0: 汉斯的信你也看了，他下星期五就动身去中国，这卷图纸一定得请他带去，当面交给大梅。
1: 卡佳说，啊，天哪，你的图纸就那么重要吗？
0: 吴天福说，这是一种最轻的机关枪，可以拿在手上一分钟连续射出800发子弹。
1: 你刚才说现在又不打仗。
0: 中国还在打仗，帝国主义像饿狼一样，妄想利用北洋军阀把中国咬成碎片。革命需要武器，人民需要武器，尤其是这种最新式的轻机枪。
1: 伊万诺夫走来，
0: 该出发了。
1: 卡佳还拉着胡天福的手，跟着他慢慢向前走。突然传来孩子的啼哭声，他停下听了听，只好吻了一下胡天福，转身奔向屋里，抱起儿子站在门口，望着胡天福渐渐远去。
0: 伊万诺夫扶着胡天福登上火车，汉斯在柏林火车站迎接胡天福。胡天福来到汉斯家，受到全家人的热烈欢迎。第二天，汉斯夫人领着几个中国留学生走进家门。
2: 你看，胡先生，都是谁来了？
0: 胡天福一下认出，你不是小宝吗？
3: 龙小宝说，
2: 是啊，我是小宝，那个打铁的。
0: 胡天福说，记得记得，长高了，长大了，你什么时候到德国来的？
2: 龙小宝说，我在京师大学堂读了三年，前年就到柏林来了，一直打听你。
0: 汉斯笑道，他失踪了。
2: 汉斯夫人说，他到天堂摘了幸福果，又回到人间把幸福之光洒向大地。
0: 吴天福说，汉斯夫人是个医生，也是一位诗人。
2: 汉斯夫人说，你过奖了。
0: 汉斯自豪地说，他确实是一位诗人，我们第一次见面他就向我朗诵，冬天到了，春天还会远吗？我一听就……
2: 汉斯夫人哈哈大笑，那不是我写的，是英国诗人 雪莱写的著名的诗句。
3: 汉斯说，
1: 不管怎么说，你是一个诗人。
3: 汉斯夫人说，可我首先是个医生，如果不是医生，这位龙先生就不会到医院来看病，就不会偶然谈起你。
0: 胡铁夫说，啊，原来如此啊。
3: 龙小宝说，这几位是刚从北京来留学的。
0: 胡铁夫说，学什么专业呀？
3: 龙小宝说，跟我一样，也是化工。
0: 化工可不得了，德国靠化工起家，将来咱们中国也得靠化工打天下。小宝，你说是不是？
3: 龙小宝说，当然，我越学越觉得化工太重要了。铁夫哥，你要有空，我带你去化工厂参观一下好吗？
0: 胡铁夫说，好啊，那就明天怎么样？
3: 龙小宝说，干嘛这么急？
0: 我急着回俄国。
3: 回俄国干什么？这多好啊，德国的工业远远超过了俄国。
1: 汉斯说，龙先生不要忘记了，他心爱的妻子和孩子在俄国等着他呢。
3: 龙小宝说，啊，原来如此，那好吧，明天我找个车来接你。
0: 第二天早晨，龙小宝借来一辆汽车开到汉斯家门口。胡天福把一卷图纸交给汉斯，胡天福吻了汉斯小女儿的额头，心里想着儿子。临行前，汉斯把图纸交给夫人锁在柜子里，并小声交代着什么。汉斯和胡天福上了小汽车，司机开着汽车来到化工厂，胡天福、汉斯、龙小宝在工厂参观。德国将军舒伦堡站在窗前，少校一边在他耳边说着，一边指着从窗前走过的三个人。德国将军连连点头，几个彪形大汉向胡天福慢慢走来。汉斯大睁着眼睛和龙小宝说着什么，龙小宝和汉斯护卫着胡天福。胡天福被挟持而去，他挣扎着表示抗议。龙小宝和汉斯冲上前去，扶着胡天福走向汽车。胡天福喊着，
4: 你们快跑快跑。
0: 汉斯向龙小宝喊，
5: 你赶快逃，叫警察，快。
0: 龙小宝奔走，司机开车飞速驶去。汉斯扶着胡天福走进一间黑屋子，隔壁房间里，少校说，
1: 那个中国人是个残废。
0: 将军说，
1: 残废人活着有什么用，先拿他试验。
0: 少校说，
1: 那个德国人呢？
0: 将军说，
1: 什么种族？
0: 少校说，
1: 德国犹太人。
0: 将军说，
1: 一起试验。
0: 胡天福和汉斯被蒙上眼睛，推进另一间黑屋子进行毒气试验。隔壁实验室德国科学家哈伯站在仪器前，望着荧屏上胡天福和汉斯紧紧拥抱着。哈伯命令
1: 开始，
0: 氯气从管子中慢慢吹放出来，发出嘶嘶的声音。黑屋子里，汉斯说，
4: 不好，是毒气。
0: 胡天福说，
4: 什么是毒气？
0: 汉斯一边咳嗽一边说，
1: 合成氨生产化肥，氨的氧化可制造黄色炸药，现在又可以制成毒气。
0: 胡天福咳嗽不止，
4: 拿我们做试验。
0: 汉斯说，
1: 这是灭绝人性的武器。
0: 胡天福说，
4: 我们抗议。
0: 汉斯说，
1: 抗议。
0: 胡天福和汉斯同声高呼，
4: 我们抗议，我们抗议。
0: 毒气如云雾一般散开，吞没了胡天福和汉斯。只见他们在黑暗中紧紧地拥抱着，慢慢地倒下。
6: 听众朋友， 天地颂两弹一星百年揭秘，今天就播送。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2026年度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揭晓，兵团7名个人一个集体光荣上榜，他们来自科技创新、乡村振兴、绿色发展、社会服务等多个领域，以扎实行动和突出实际，生动诠释了新时代兵团青年的责任与担当。青春的力量始终与兵团的发展同频共振，致富带头人赵岩带领职工发展特色种植，打造农产品品牌，带动近100户职工年均增收万元。科研骨干陈国栋深耕兵团农业科技，攻克作物抗逆高产技术，助力农业量质齐升。基层贴心人玛丽艾乐松扎根群众身边，用心用情守护民生冷暖。古在利努尔阿布拉温童谣，践行职责使命，用青春守护家园安宁。兵团青年各守岗位，各展所长，勇担使命，奋勇争先，生动诠释了新时代青年自信自强、昂扬奋进的精神风骨，在兵团大地上书写了青春最美答卷。兵团青年的成长与担当离不开兵团的悉心培养与大力支持，兵团全方位搭建成长平台，全链条完善培养机制，为广大青年建功立业创造广阔空间，引导一代代青年把个人理想融入兵团高质量发展和国家建设大局。青年者，人生之王，人生之春，人生之华也。兵团广大青年应以榜样为标杆，传承五四薪火，厚植家国情怀，既要敢于挺膺担当，奋勇争先，也要坚持踏踏实实，久久为功，努力在各自领域干实事、创实绩、出实效，以青春之我、奋斗之我，为兵团高质量发展、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贡献青春力量。
2: 两弹一星，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人民创造的历史奇迹。不仅是增强国威的科学技术成就，也是自强不息的伟大精神财富，以一种永恒的创造之魂铸成中华民族不朽的丰碑，将会永远屹立在祖国的大地和人民的心中。欢迎收听天地颂，两弹一星，百年揭秘第35集。龙小宝在街上狂奔着，汉斯夫人站在窗前焦急地等待着，他的小女儿在熟睡中突然传来砰砰砰的敲门声。龙小宝急急敲门，汉斯夫人开门，龙小宝说，
3: 不好了，他们被绑架。
2: 汉斯夫人惊叫，
3: 什么什么，你说什么？
2: 武汉汉阳兵工厂车间，大梅、贾燕、张扬正在大炮旁边讨论着什么，柱子急急奔来，拿着电报喊着，
3: 不好了，胡天福在德国。
2: 大梅把电报交给贾燕看，他看了又把电报交给张扬。大梅走出车间，贾燕、张扬也默默地跟着他来到长江边，走着走着谁也不说话，只偶尔停下来望着江上的落日。柱子在后边跟着他们，想说又不敢说，最后憋不住了，大叫一声，
3: 哎呀！
2: 人们围了过来，
3: 你怎么了柱子？

0: 柱子捂着胸口说，
1: 我快憋死了，你们说到底怎么办呀？
0: 贾燕说，我到德国去一趟，弄他个水落石出。大梅想了想，果断地说，再到法国把小梅找回来。张扬说，看来只有如此了。贾燕说，大姐，你马上给二宝小宝发个电报，让他们一定等我，巴黎张学勤住处。龙二宝拿着电报走来，张大哥，大梅来了电报。张学勤头也不抬，继续在写着什么。龙二宝把电报放到他面前，他看了一眼，又把电报放到一边，继续在写。龙二宝说，你在写什么呀？张学勤还是默默地写，什么话也不说。龙二宝大吼一声，张大哥！张学勤才嗯了一声，抬头问，什么事？龙二宝指着电报说，你看了吗？张学勤点头，又想继续写。龙二宝把笔夺了过来，书呆子，别写了。张学勤说，啊，不行不行，明天一早我就要上第一课。龙二宝说，给谁上？张学勤说，中国留学生刚来了一大批，我给他们办了一个补习班，既教法文又上物理，第一课就是介绍居里夫人。龙二宝说，很好，可小梅找不到，你怎么能安下心来？张学勤说，不安下心来不行啊，我的老弟，我已经是30多岁的人了，在日本留学鬼混了几年，被鲁迅骂得狗血喷头，现在我才知道他骂得好，他说得对。龙二宝说，他都说些什么？张学勤说，把他的话记下来可以写一本书。龙二宝说，最重要的话？张学勤说，他对我的临别赠言是，就是学不到居里夫人的本事，也能学到居里夫人的精神。龙二宝说，好。张学勤说，好是好，可做起来难呀。龙二宝说，有什么难呢？张学勤说，这不小梅找不到，你还怪我。龙二宝说，我不怪你，怪谁？她是你夫人。张学勤苦笑着说，哼，夫人。龙二宝说，怎么，她不是你夫人？张学勤说，是是是我夫人，可这样的夫人。龙二宝说，她本来是多么单纯又聪明又美丽。张学勤说，那是当年，可一到法国看见这花花世界，她变了变了。龙二宝说，不管怎么变，她还是你夫人，你有义务有责任把她找回来。张学勤说，我到哪儿去找啊？你到巴黎专门为了找他，可找了一年多，他在哪儿？全巴黎从红磨坊到小酒吧几乎全找遍了，连个人影也见不着，你说我怎么办？龙二宝说，找，继续找。张学勤说，我是想找，可找到了又怎么样？他能认我这个丈夫吗？他能跟我生活在一起吗？他能不出入大饭店寻欢作乐吗？他能抵抗得了这花花世界吗？他能不再离家出走吗？不不不，他就像我当年在日本那样沉沦堕落，无药可救了。龙二宝说，可你现在不是已经醒悟过来了吗？为什么你不能像鲁迅那样？张学勤似有所动，自言自语，像鲁迅那样。罗二宝说，是啊，尽一切所能挽救一个人的灵魂。张学勤说，灵魂？罗二宝说，你当不了科学家，一心想教育救国，如果连自己家里的人都教育不好，你还怎么去教育救国呢？张学勤连

0: 连点头，言之有理，言之有理。龙二宝说，何况我们身在异国他乡，他不但是你的骨肉同胞，又是你的妻子。张学勤被打动了，他泪如泉涌，双手掩面。龙二宝说，张大哥，我知道你是天津开平煤矿工人出身，而小梅是山东贫苦农家女子，也跟你一样是在苦水里泡大的，我们不能眼睁睁地望着她沉沦堕落下去，一定要从火坑里把她救出来，你说是不是？张学勤呜咽着点头，是是。龙二宝说，大梅来电报说胡天福在德国失踪了。张学勤说，什么？胡天福失踪了？是啊，你看。张学勤看了电报，痛苦万分。啊，天福兄，你怎么会突然失踪呢？我看凶多吉少。张学勤说，不，苍天会赐给他幸福。他虽然为辛亥革命失去了一条腿，但他却有一个贤惠美丽的俄国妻子，还有一个聪明可爱的儿子，多幸福啊。我虽然不信佛，但我相信菩萨会保佑他的。龙二宝说，大梅叫我们一定要找到小梅，这也是全家人的拜托，特别是他妈妈连眼睛也哭瞎了。张学勤终于下了决心，好吧，明天上了第一课，我就跟你一起去找小梅。你说去哪儿？龙二宝拿出一张报纸，你看，明天在皇后舞厅有时装表演。张学勤说，买票来不及了。龙二宝说，三天前我就买了两张票。张学勤说，又花了你半个月的工资。龙二宝说，是啊，我来巴黎打工挣钱，目的就是为了找他。晚，巴黎，皇后舞厅的梯形台上，时装表演正在进行，一个个模特走了出来。龙二宝、张学勤睁大眼睛在看，可一个个模特都不是小梅，他们失望地互相望了一眼。当女设计师在一大群模特簇拥下走出时，他们几乎绝望了。大厅内人们起立鼓掌，纷纷离座，眼看就要散场，忽然主持人大声宣布，请大家注意注意，一位东方美人刚从罗马赶来，马上就登场，给大家展示意大利最新时装。人们又纷纷坐下，龙二宝和张学勤睁大着眼睛凝神望着，果然小梅出场了，人们又起立鼓掌。龙二宝拉着张学勤走出大厅，来到梯形台后门等着。此时法国将军怒气冲冲地在家里打电话，他是德国间谍，立即把他抓起来。劳纳走近他央求道，
1: 亲爱的，你不能这样。
0: 将军说，怎么，你是不是跟他一样是德国派来的间谍？劳纳说，
1: 不不，你不能这样。
0: 将军搂着他，很好，你不是，他是，这一次我绝不会饶过他。劳纳和他亲吻。一队法国警察冲向皇后舞厅，正在这时，龙二宝和张学勤把小梅挟持着走向出租车，小梅挣扎着刚要叫喊，龙二宝用毛巾塞住了他的嘴。劳纳急急地在街上走着，他打开家门，室内不见小梅，急忙拿起电话。张学勤一行回到家，电话铃响起，他拿起电话，
1: 哈罗，我是赵小梅。她
0: 小梅一听抢过话筒，
1: 劳纳，是我。什么？他要抓我？凭什么？
0: 劳纳在打电话，
1: 他说你是德国间谍，你赶快离开巴黎。
0: 小梅在打电话。
1: 不，
0: 劳娜在打电话。
1: 你必须马上离开。
0: 传来一阵敲门声，几个法国警察在敲门。劳娜在家里打电话。
1: 你听见了吗？他们来抓你了。
0: 她放下电话，打开门。
1: 这是我的家，你们要干什么？
0: 警察说，找一个中国女人。劳娜说，
1: 她早就不住在这里了。
0: 警察说，住哪儿了？劳娜说，
1: 罗马。
0: 警察说，可她今天到了巴黎。劳娜耸耸肩，
1: 不知道。
0: 几个警察在房间里搜查了一遍。警官说，对不起，小姐。几个警察走了。劳娜赶紧锁好门，又拿起电话。小梅在打电话。
1: 劳娜，快来，我等着你。
0: 劳娜放下电话，匆匆关了灯，锁上门，向楼下走去。夜，张学勤家。龙二宝说，小梅，跟我一起回国。小梅说，
1: 不，我不回去。
0: 龙二宝说，
1: 你是中国人呀。
0: 小梅说，
1: 中国太穷，养不起我。
0: 龙二宝气得直咬牙。你说你想去哪儿？劳娜走了进来。
1: 很好，你们都在这儿。将军说你是德国间谍，一定要把你抓起来。
0: 小梅说，
1: 他有什么证据？只要他想抓你，不管有没有证据。那还有什么民主、自由、法律？有啊，那只是在嘴上，在文字上。那我就要跟他斗。你能斗得过他？何况战争很快就要爆发，不但你要马上走，连我都要尽快离开巴黎。去哪儿啊？美国。那好，我跟你一起去。
0: 龙二宝和张学勤小声交谈。龙二宝说，去美国也好，我去美国学航空，你也一起走吧。张学勤说，不，我不去，你们走吧，有你作证，我和小梅从此不再有任何关系了。爱莫大于心死，对她我的心早已死了，仅仅是为了挽救一个失足的女人，我才跟你一起去找她。小梅走来。
1: 对不起，两位大哥，我给你们带来这么多烦恼，我也恨自己，可我又没有办法，命里注定，只好如此了。
0: 劳娜说，
1: 小梅，你在这里等着，千万不要出门，买好票，我马上通知你，好吗？
0: 小梅点点头，
1: 嗯。
0: 龙二宝说，我和你们一起去美国。
1: 劳娜指着张学勤，他呢？
0: 龙二宝向他摇摇头。张学勤早已坐在桌前，埋头写着讲义，不时看看居里夫人的照片。1914年8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德军突然袭击比利时。从云南来的中国留学生熊庆来走进考场，刚刚坐下，拿起笔来，忽然枪炮升起，考官大声喊，快逃，快逃。熊庆来和几个中国留学生逃离考场，和逃难的人们一起离开里野日城，向荷兰边境走去。此时龙二宝在轮船上看报纸，小梅、劳娜在甲板上望着大海。俄国图拉卡加家邮递员把一份电报送来，可卡加不在。玛利亚接过电报一看，惊叫
1: 啊。
0: 他又把电报看了一遍，然后揣入怀中。他抱起阿廖沙，紧紧地把他贴在胸前，阿廖沙哭了起来。卡加拿着一大包吃的，高高兴兴地回到家中，发现儿子在哭，玛利亚在抹眼泪。
1: 玛利亚，你哭什么？
0: 他又抱起阿廖沙哄着他。
1: 啊，别哭别哭，妈妈回来了，爸爸也快回来了。
0: 瓦利亚说，
1: 战争爆发了。
0: 卡加说，
1: 是啊，我也在担心，天福怎么还不回来，
2: 连个信儿

0: 也没有。你说，玛利亚，他会出什么事吗？
1: 玛利亚说，
0: 不会的。
1: 卡加说，
0: 那你哭什么？
1: 玛利亚说，
0: 我也说不清为什么。一想到战争，不知道又有多少人。哎，不说了。
1: 卡加说，
0: 你马上去奥地利。
1: 玛利亚点头，
0: 是的，晚上的火车。
1: 卡加说，
0: 可惜我不能跟你一起去。我很快就会回来的。
1: 玛利亚说着和卡加紧紧拥抱。玛利亚上了火车，他来到奥地利加里西亚波罗宁镇，伊万诺夫在火车站接他，把一捆文件和书报杂志放到马车上。玛利亚默默地把电报给了伊万诺夫，伊万诺夫看了电报，又呆呆地望着他，半晌才说出一句话：
2: 卡加，知道了。
1: 玛利亚摇摇头。马车在崎岖的小道上行走，列宁在山上散步，奥地利侦探在跟踪。突然，几个警察上前逮捕了列宁。列宁愤怒地表示抗议，警察把列宁送到监狱。列宁夫人来狱中探视时，列宁正在和狱中的农民们交谈。他说，
3: 交不起租子，地主就鞭打你们，甚至还霸占你们的妻子和女儿，简直是无法无天。来，我给你们写状子，把地主告上法庭，让他们受到法律的制裁。
0: 列宁夫人在一旁笑道，人家说你是间谍，要把你送上军事法庭，谁帮你写状子呀？
1: 一个个农民站出来，
2: 我们为你作证。
3: 列宁笑了，你看，有这么多证人证明我无罪，他们在我身上搜查到一些统计图表，而这恰恰证明俄国、法国地主也像奥地利和世界上所有的地主一样，如何残酷地剥削农民。除了地主，还有那些资本家，特别是军火商，为了重新瓜分世界，发动了这场血腥的战争，让各国人民互相残杀。我们要向帝国主义者说不。
1: 农民也跟着说，
2: 不，我们不要打仗，我们反对战争。
1: 一个大胡子农民声嘶力竭地喊，
2: 战争，战争，可怕的战争，死了多少人。1900年我参加了八国联军，在北京亲眼看到成千上万的中国人被打死了。回国以后，我的良心天天在折磨我，我对不起中国人，他们也像我们一样是穷人，哦，比我们还要穷啊。
1: 传来飞机的呼啸声，炸弹的爆炸声。列宁说，
3: 可怕的战争已经打起来了，你们说怎么办？
1: 农民们面面相觑，不知说什么好。
3: 列宁说，我看要把枪口倒过来，不要对着别国的兄弟，不要像当年八国联军那样屠杀中国兄弟，而要把枪口对着本国的地主资本家，把帝国主义战争变为国内战争。
1: 监狱长走来，很有礼貌地说，
3: 对不起，军事法庭判将你驱逐出境。
1: 列宁说，
2: 我犯了什么罪？
1: 监狱长耸耸肩，
2: 不知道。
1: 列宁说，
3: 既然你也不知道我到底犯了什么罪，那么你们必须向我赔礼道歉。
1: 监狱长说，
3: 我已经说了对不起，先生。
1: 列宁说，
3: 农民弟兄们，你们说我白白坐了11天牢，他只说了一声对不起就完了吗？
1: 众人说，
2: 没完。
3: 列宁说，是的，没完，我们还要和他们斗争，和一切发动战争压迫人民的地主资本家斗争。
1: 众人说，
2: 对，斗争。
1: 列宁走出监狱，和夫人伊万诺夫、玛利亚

0: 下等，有说有笑，上了去瑞士的火车。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到的是天地颂两弹一星百年揭秘，半点之后欢迎您继续收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
2: 兵团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兵团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兵团新闻联播。
4: 聚焦大事要闻，反映社情民意，见证兵团发展，记录时代强音。您正在收听的是调频88.2兆赫兵团综合广播播出的兵团新闻联播，我是沈超。
5: 我是云琴。今天是2026年5月17日星期日，农历4月初一。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4: 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开幕，陈小江宣布开幕，埃尔肯土尼亚兹为揭幕战开球。
5: 5月17日，兵团接到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的第八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13件。
4: 兵团不断完善残疾人社会保障制度和关爱服务体系，营造理解、尊重、关心、帮助残疾人的浓厚氛围。
5: 广东省对口支援三师土木舒克市以来，推动一批标志性项目落地见效，为实施产业转型升级、经济提质增效、民生持续改善注入强劲动能。
4: 5月16日晚，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在乌鲁木齐奥林匹克体育中心开幕。
6: 自治区党委书记、兵团党委第一书记、第一政委陈小江出席活动，并宣布联赛开幕。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埃尔肯土尼亚兹出席活动，并为揭幕战开球。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祖木热提吾布力、自治区政协主席努尔兰阿布都满金、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兵团政委何忠友出席活动。乌鲁木齐奥体中心体育场欢声雷动，气氛热烈。20时，江超联赛开幕式正式开始。七色汗血马组成的红旗方阵绕场奔腾，瞬间点燃全场热情。本届比赛中，自治区14个地州市与临近兵团师市联合组建14支代表队，分南北两区参赛。在热烈的欢呼声中，各代表队依次入场，运动员、裁判员代表分别宣誓。各族文体工作者献上精彩的节目展演。江超联赛主题曲《童心逐梦》，歌舞表演《新疆是个好地方》，创新表演《奔跑吧少年》，展现出新疆各族人民团结奋进、逐梦前行的热情与活力。激昂的旋律响起，全场高唱歌唱祖国。随后，联赛揭幕战打响，乌鲁木齐队主场对阵克拉玛依队，双方进行了激烈对决，最终战成平局。30000余名观众现场观看了比赛。江超联赛是全疆规格最高、影响力最大的群众性足球品牌赛事。举办这项活动是新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体育重要论述和关于足球工作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紧紧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以群众性体育赛事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助力建设体育强区，展现新时代新疆良好形象的重要举措。本届联赛由自治区人民政府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指导，自治区体育局、兵团文化体育广电和旅游局、各地州市人民政府行政公署、兵团各师市联合主办。赛事以业余球员为主体，分常规赛、淘汰赛两个阶段，共举办56场比赛，将于8月9日收官。哈丹卡宾、薛斌出席活动，克伊瑟尔克尤木主持相关环节。
7: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进行时。
5: 5月17日，兵团接。

0: 到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的第八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13件，重点关注案件2件，其中来电7件，来信6件。13件案件中，一是阿拉尔市1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三是图木舒克市1件；65家渠市3件；70胡杨河市1件；80石河子市4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12师1件；13师新兴市2件。本批交办的信访案件中，按环境污染类型分为大气污染4件、水污染1件、土壤污染1件、固废污染3件、噪声污染1件、生态破坏2件、其他污染1件。截至5月17日，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累计交办兵团群众信访举报案件共8批次，93件，重点关注案件11件，其中来电74件，来信19件。上述信访案件已全部转办相关师事单位，按照相关规定办理。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残疾人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力量。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让广大残疾人安居乐业，衣食无忧，过上幸福美好的生活，是我们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宗旨的重要体现，是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必然要求。贯彻落实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兵团不断完善残疾人社会保障制度和关爱服务体系，促进残疾人就业创业，营造理解、尊重、关心、帮助残疾人的浓厚氛围，促进残疾人事业全面发展。来听本台记者苏丽燕、刘鹏翔、谢宏宇的报道。11师残联在走访活动中了解到，新疆北兴路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退休职工谢一斌腿部有残疾，日常生活不便，便为老人量身定制了居家无障碍改造方案，免费加装更换天然气灶、感应智能灯、防滑沐浴椅、智能监控摄像头等设施。
3: 无障碍设施对我们生活都是有帮助的，大大的方便了我们。
2: 聚焦残疾群众急难愁盼，11师残联紧盯无障碍改造、权益保障、精准服务、就业帮扶等重点工作，持续完善无障碍服务体系，深耕居家个性化改造，推进公共区域设施升级。近5年依托兵团助残惠民政策，11师累计完成100余户困难残疾人家庭无障碍改造。11师残联工作人员孟雨桐：
4: 我们将持续抓实精准康复、就业帮扶、权益保障等工作，持续优化无障碍服务，不断提升残疾群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2: 为进一步提升残疾人生活质量，兵团持续推进残疾人家庭无障碍改造工作，根据每户残疾人家庭的实际情况，建立专门台账，制定一户一案个性化服务方案。14五以来，兵团累计为9000余户残疾人家庭进行了无障碍改造，让越来越多残疾人家庭实现居家无忧、出行无碍。在20、34团京路社区党群服务中心，窦欢正在打扫卫生，因身有残疾，之前一直没有稳定的工作。前不久，在团长的帮扶推荐下，窦欢申请到公益性岗位。
5: 1个月3000多，然后还要缴纳社保，挺好的。
2: 34团把残疾人就业帮扶作为民生工作的重点，立足残疾群众的身体条件和就业需求，建立全链条就业服务机制，对有劳动能力、有就业意愿的残疾人实现帮扶全覆盖。34团便民服务中心工作人员刘瑞昭：
6: 我们利用公益性岗位，这些保洁、保安这些岗位去兜底安置，让残疾人可以在家门口找到合适的工作。
2: 20师铁门关市还不断健全完善残疾人就业创业支持体系，通过创业扶持、技能培训等方式，持续拓展残疾人就业空间。2025年，师市新增城镇残疾人就业24人，开拓残疾人岗位23个，举办电商直播、中式烹调等各类培训，让更多残疾人从能就业向稳就业、优就业转变。20师铁门关市残联理事长高艳荣：
7: 加大对待业残疾人的需求摸排力度，积极发挥公共就业服务平台和各类人力资源服务机构、社会组织作用，推广残疾人就业服务网络平台，促进更多残疾人就业。
2: 紧盯残疾人就业需求，兵团不断深化政策落实，加大职业技能培训力度，持续提升就业服务质效，用心用情破解残疾人就业难题。今年1季度，兵团新增

0: 原副理事长常青。
1: 我们将聚焦短板弱项，强化技能赋能，拓宽就业渠道，优化康复服务，完善保障体系，凝聚各方的合力，共建共享，让残疾人生活的更有温度，更有质感，更有尊严。
0: 跨越山海，阅兵同心。广东省对口支援三师土木舒克市以来，以产业为桥，协作为脉，融合岭南产业优势与师市资源禀赋，推动一批标志性项目落地见效，为三师土木舒克市产业转型升级、经济提质增效、民生持续改善注入强劲动能。来听本台记者吴璐的报道。正值棉田田管关键期，在49团六连智慧泵房，三师土木舒克市北斗家智慧农业建设项目工作人员正在给连队两委介绍智慧农业的运行情况。49团六连连长张体静：
2: 它能节约用水40%的，节约这个废料嘛，也能节约到40%，土苗里也能看到。
0: 新疆北斗工业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市场部经理高翔：
3: 通过田间的这个传感器实时监测土壤酸碱度以及土壤湿度，还有田间气象等，搭配手机云端管控，实现这个精准的浇水施肥。
0: 项目由三师农科所49团联合实施，新疆北斗工业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承建，广东援疆资金投入510万元，将棉田信息接入智慧平台，实现全流程精准作业，推动农业从经验种田转向数据种田。在49团智慧农业应用中心，大数据平台实时显示土壤伤情、气象数据与作物长势，土壤传感器物联网设备与自动化灌溉系统互联互通，构建起空天地一体化的棉花智慧农业全产业链信息服务平台。东莞市农卷风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罗连芬：
4: 精准的去把我们的整个地块显示出来，那么它的监控度是通过我们的色系分辨，然后去看它的长势以及它的一个苗情的状况，或者是地块的水分的状况。
0: 眼下位于喀什经济开发区兵团分区北部产业园区进出口产业孵化中心项目一期跨境经贸交流中心项目正在加速推进，项目是三师2025年援疆项目，一期总投资2亿元，援疆资金5000万元，项目依托周边5个国家一类口岸与中巴经济走廊区位优势，重点打造集报关、报检、物流、金融于一体的一站式外贸服务平台。喀什经开区兵团分区北部产业园区进出口产业孵化中心项目经理李浩：
5: 预计于今年的5月30号完工，建成后将成为阅兵智创优品展示展销中心，通过智慧东莞实现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城市数字化三化融合，推动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形成区内外协同联动的良好发展格局。
0: 项目落地拓宽就业渠道，在土木舒克经济技术开发区达坂山工业园区，广东援疆重点纺织企业总投资7.8亿元，建设30万锭智能化生产线，2024年5月开工，2025年6月投产，带动本地就业650余人。企业员工阿卜杜拉·艾尼瓦尔：
6: 我家在51层，离这边不远，环境也特别好，工资待遇特别好，现在能拿着6000多的工资。
0: 土木舒克经开区管委会经济发展局应急管理局副局长贾丽：
7: 2.62亿元援疆资金专项保障10个项目建设，5.48亿元援疆资金精准助力企业成长。经开区将继续聚焦企业需求，不断完善服务机制，全力支持企业做大做强。
0: 近3年来，广东援疆驻三师工作队坚持以就业为导向，探索广东企业加师市资源加市场模式，推动产业援疆从单向帮扶向双向赋能转变，累计投入援疆资金10.23亿元，支持产业项目41个，累计举办招商推介活动70余场，引进落地项目89个，投资总额259.19亿元，新增稳定就业2.1万人，为师市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广东援疆驻三师工作队副队长、三师土木舒克市发改委副主任吕灿良：
8: 围绕我们三师纺织服装、食品加工等四大产业基地的打造，投入援疆资金3亿，支持他们打造了沙棘产业园、油沙豆产业园，还有红枣精深加工产业园，推动团厂打造那个10亿元的食品加工的园区。
9: 十五五，开好局。

0: 跑步。今年以来，兵团各师团依托自身资源禀赋与区位优势，全力推动农业全产业链升级，把特色农业做优做强，把资源优势真正转化为产业优势、经济优势，为乡村振兴注入源源不断的动力。来听特约记者明辉、刘乐平的报道。眼下，在40、68团的万亩稻田里，插秧机往来穿梭，一派繁忙景象。今年团场大力推广集中育秧、工厂化育苗模式，统一品种、统一催芽、统一育苗、统一管理，育秧成活率和秧苗品质大幅提升，也为机械化插秧、高产稳产打下坚实基础。68团一连种植户曾德志：
1: 今年种了39亩地水稻，现在都是机械化，2天基本上就能插完，节省了大量的时间成本和人工成本。
0: 68团是40可可达拉市水稻种植面积最大的团场。近年来，团场持续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累计建成9万亩高标准农田，无人机飞房、北斗导航等智慧农业技术广泛应用，连续多年实现丰产丰收。与此同时，团场积极构建龙头企业加合作社加基地加种植户模式，依托新疆创锦一乡米业有限责任公司这一农业产业化重点龙头企业，实现稻米从储存、脱壳、色选到包装的全流程自动化，日加工能力提升至100吨，精米出品率73%，从卖原粮到卖品牌，一乡大米畅销江内外。68团农业和林业草原中心高级农艺师沈凤：
2: 我们将持续加强水稻全产业链发展，推动特色农业高质量发展，让稻香名片更亮，职工的日子过得更红火。
0: 在位于50双河市的新疆赛里木现代农业股份有限公司棉籽精深加工生产车间，生产线全速运转，工人分工协作，高效作业。目前公司日产毛籽800吨，可加工产出60%棉籽粕240吨，三级棉油80吨，棉短绒80吨，棉籽壳200吨。作为兵团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公司推行企业加合作社加农户原料收购模式，提供全程技术指导，规范原料晾晒储存流程，助力提升原料品质。2025年累计收购籽棉24万吨，带动失事2500户种植户，户均纯收入6.5万元左右。89团益农种植专业合作社理事长王存宝：
3: 通过这几年的合作呢，我们合作的社员呢也是受益颇多，每年呢预估呢可以给我们的那个合作社呢可以增加40多万元的一个收入。
0: 新疆赛里木现代农业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陈永胜：
4: 持续推进公司农业产业化联合体经营模式，走深走实，带动棉农就地就近创收致富。
0: “14五”以来，兵团农业产业化发展势头强劲。截至2025年底，兵团累计建成国家级现代农业产业园5个，优势特色产业集群6个，农业产业强镇15个，建成兵团级现代农业产业园13个，优势特色产业集群6个，产业强团镇30个。培育认定兵团级以上农业产业化重点龙头企业170家，兵团级农业产业化联合体15个，产值1000万元以上、运营规范、有产品有品牌的合作社160家，有效助力乡村全面振兴。
5: 皮拉勒乡霍伊拉阿勒迪村小学基础教育薄弱，近年来一批批大学生西部计划志愿者不远万里奔赴于此，为这里的孩子打开看世界的窗，推开通往远方的门。来听本台记者郑景阳、陈立明的报道。
6: 敬礼，
7: 敬礼。
5: 下午课外时间，皮拉勒乡霍伊拉阿勒迪村小学武术社团开始了一天的训练。皮拉勒乡霍伊拉阿勒迪村小学学生阿布都扎伊尔·艾森：
8: 我从小就喜欢武术，我们要把武术发扬光大。
5: 霍伊拉阿勒迪村小学学生大多来自本乡和周边的阿克陶县巴仁乡，过去学校特色课程几乎是一片空白。2025年8月，来自山西晋中的西部计划志愿者张守燕提出了创办武术社团的想法。社团成立后，孩子们多次登上皮拉勒乡、阿克陶县和草湖项目区的舞台，见到了更加广阔的天地。学生家长图尔逊阿伊库尔班

0: 我孩子来学校无事的学无学，然后他的心地越来越好，我很开心，很感谢他的老师们。
1: 西部计划志愿者张守燕，
2: 我觉得非常有成就感，学生也给我带来了很多不一样的惊喜。
1: 在学校的一堂语文课上，来自甘肃的西部计划志愿者马一凡正在授课。从出来时的气候不适应、水土不服，到如今他已深深爱上这片热土，也在不断沉淀自我中收获成长。
3: 我觉得教育就是一棵树摇动另一棵树，一朵云推动另一朵云，然后一个灵魂唤醒另一个灵魂。
1: 皮拉勒乡霍伊拉阿勒迪村小学学生阿伊夏·艾海提，
4: 我想好好学习，长大后去看外面的世界。
1: 在霍伊拉阿勒迪村小学，共有12名志愿者任教各门课程。随着一批批西部计划志愿者的到来，学校办学质量稳步提升，学生成绩进步明显。皮拉勒乡霍伊拉阿勒迪村小学党支部书记、校长王宝林，
5: 给我们的师资队伍带来了活力，他们有新的教学理念，有新的见识可以传递给我们的孩子。
1: 截至目前，皮拉勒乡共有55名西部计划志愿者在校教书，他们的到来有效补充了基层教学力量，推动皮拉勒乡教育均衡发展。皮拉勒乡教育学区党总支书记金振铎，
6: 真诚期盼更多的志愿者来到基层，为孩子们带来新的知识、新的视野、新的希望，来共同助力乡村教育高质量发展。
7: 大家好，我来自甘肃临夏、
8: 山西运城、
9: 贵州铜仁、
10: 重庆万州、
11: 贵州黔南、
12: 上海奉贤、
13: 福建宁德、
14: 河北周州、
15: 福建漳州，
16: 我们都是
17: 西部计划志愿者。
1: 本台记者加央拉姆、陈立明报道。5月16日，2026爱跑中国环塔国际拉力赛展开本届赛事首场短道排位赛 SSS 赛段的较量，赛段起点位于乌鲁木齐县庙尔沟村8队，终点在灯草沟村6队。记者加央拉姆。
18: 现在呢是在环塔全新解锁的乌鲁木齐县北丝路 SSS 赛道中，那本赛段的全长呢是56.98公里。作为首日短道排位赛啊，将直接决定正式比赛的发车顺序，也是车手状态与实力的初次摸底。
1: 赛段穿越天山大峡谷区域，雪岭云山与峡谷戈壁交织成独特景观，给车手带来不一样的体验。河北清安九江气摩运动俱乐部赛车手张彪彪，
19: 有这个大直道，有的跑得很快速那种路，也有这种特别小的这种过弯呀，包括坑呀，赛道设计的特别刺激。
1: 随着 SSS 短道排位赛顺利结束，2026爱跑中国环塔国际拉力赛正式进入竞速阶段，开启速度、耐力与意志力的比拼。
14: 今天是第36个全国助残日，主题为保障残疾人平等权益，促进残疾人融合发展。连日来，兵团各师市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通过就业帮扶、康复服务、爱心捐赠等举措，全方位关爱残疾人。
1: 第36个全国助残日暨2026年全国残疾人文化周兵团系列活动启动仪式在8师石河子市举行。残疾人代表、受表彰企业及市民代表等600余人参加活动。文艺表演环节，冬不拉弹唱、萨克斯独奏、手语舞表演、情景剧等节目轮番上演。活动现场还表彰了2025年度超比例安置残疾人就业先进单位和就业突出贡献单位。石河子华兴塑料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王思琪，
20: 进一步加强对残疾职工的一个培训、性能上的培训以及生活上的一个关怀，更好地发挥他们自身的价值。
1: 全国残疾人文化周兵团系列活动，八师石河子市兵地融合残疾人专场招聘会吸引了30余家企业参加，带来了700多个岗位，涵盖手工加工、电商客服、仓储分拣等，初步达成就业意向125人。新疆石河子花园乳业有限公司人事经理郝明，
21: 给他们提供的都是长白班的工作岗位，确保他们能够高高兴兴上班，平平安安回家。
1: 13师新兴市残联开展残疾人辅助器具配备活动，康复医学科医生与治疗师为残疾人开展身体机能检查评估，并结合个人日常起居、出行场景等实际需求，科学制定辅助器具适配方案，耐心讲解使用方法和保养技巧。13师红星医院康复医学科副主任高英，
22: 针对日常生活中或者是有外出这种需求，然后我们去进行一个评估，看他们需要什么样的

0: 辅助器具啊，在现场进行试用。
1: 十二市残联与乌鲁木齐市残联联合举办关爱残疾人，让世界看到我主题活动，设置文艺汇演、作品展览、健康义诊、康复咨询等多个板块，展现残疾人自强不息、乐观向上的精神风貌，营造全社会扶残助残氛围。舞狮伯乐城区管委会与民初街道开展助残日活动，大家参与投壶投标等趣味游戏，参观古道温泉植物园，观看电影，丰富了精神文化生活。双河市民张秀兰：
2: 今天搞这个活动呢，非常有意义，以更阳光的心态拥抱生活，为这个社会呢贡献自己的力量。
3: 记者从5月15日召开的第二届中国新疆民间艺术季新闻发布会上获悉，本届艺术季将于5月22日启动，汇聚全国各省区市级兵团的47个优秀民间艺术节目集中展演，期间还将举办主题美术展、摄影展、非遗文创市集，持续提升新疆是个好地方品牌内涵。民间艺术季以民间艺术节目遴选、展演、巡演为主要内容，每2年一届。首届中国新疆民间艺术季于2024年至2025年举办，共吸引1642支民间艺术团队参与，线上线下服务观众超2.48亿人次。
4: 为保障进出口货物高效运输，阿拉山口站优化班列运输组织流程，细化接发、编组、换装、放行全链条作业标准，提升班列开行兑现率。日前，阿拉山口铁路口岸通行中欧中亚班列已超3000列，较去年提前19天突破节点。经阿拉山口铁路口岸通行的中欧中亚班列线路已达128条，覆盖德国、波兰等21个国家，运载货物品类涵盖汽车配件、机械装备、电子产品、日用百货等200多种。
1: 今天的兵团新闻联播就是这些内容。节目总监制邓丽慧，监制孙英、张波，责任编辑王雪飞、程丽，播音云琴、沈超。兵团新闻联播首播时间为20:30，重播时间为23点。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锁定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为您制作的其他精彩节目。
5: 一个个看似普通的奋斗故事，赋予了平凡生活不平凡的意义。
6: 一个个怀揣梦想的你我，绘就了气象万千、生机勃勃的兵团画卷。
5: 回首往事，我们感慨万千；
6: 展望未来，我们信心满满。
5: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
7: 让我们一路同行。

0: 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在兵团，每一滴水都走过漫长的路，
2: 从天山雪峰到万亩良田，
1: 从守水人的日夜坚守到指尖的轻轻一拧，水润泽着戈壁绿洲，也见证着兵团儿女的奋斗。国家水网，世纪画卷，兵团篇章正在绘就。
2: 节水护水不是口号，是深植于新的习惯。
1: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2: 让我们一起
1: 珍惜每一滴水，守护这片绿洲。
3: 请听广播剧《草原医生》下集。
4: 犬吠夹杂着羊叫，在坡上的几座毡房之间萦绕，毡房升起的炊烟薄纱一样拢在树林上空。古丽端着盆走出毡房，抬头向远处看了看，对着毡房里大声说道：
5: 花儿姐，
6: 梅儿娇啊，别光着唱歌嘛，到你徒儿洪叔叔的毡房去一下，叫他来这里帮忙啊。
5: 好。
6: 哎呀，今天可是个重要的日子啊。
5: 刘
7: 一姐，瑞娟来了，太好了，正好要找你帮忙呢。
8: 来了来了。古丽姐，我刚才听你说今天是个重要的日子，是什么日子啊？我怎么不知道？
6: 等一下，大明爸爸巡诊要过来。对，今天啊是他的一个重要的日子，
7: 那就是我们的节日嘛。
8: 古丽姐，大明爸爸他是谁啊？哎，怎么还有节日啊？
6: 就是常来这里给我们看病的李林医生吗？
8: 我知道，我知道是李医生。
7: 对对对。
8: 哎呦，我经常听我们家哈兹和他爸爸妈妈说过，我和哈兹结婚的时候啊邀请过他。哎呦，那是他去乌鲁木齐开会去了，当时就没能过来。
6: 你说的就是他嘛。哎呦，他可是我们的大恩人呐！你们家哈兹的爸爸这几年看病啊，可都是大明爸爸给看的，对吧？
8: 啊，对对对。
6: 还有啊，明年哈兹的爸爸犯病，大明爸爸连夜骑着马赶过去抢救，结果啊，路上嘛，他从马上摔下来，把腰都给扭伤了。
8: 那么严重
6: 啊！可还是咬着牙坚持给哈兹爸爸治病，哈兹爸爸这才捡回一条命嘛。
8: 哎呀，我知道，我知道，我公公婆婆一有头痛脑热啊，他们就念叨大明医生。我们家哈兹啊，也经常提起大明医生。他跟我说呀，咱们这个地方所有的人差不多都让他看过病，哎，还说和他一般大的人差不多都是大明医生接生的。
6: 对，这个你们家哈兹说的没错，要不我为什么把大明医生叫大明爸爸呢？哎，不只是我，这一片好多叫大明爸爸的都是他接生的。
8: 哎，怪不得大家都喜欢大明医生呢。那我今天可要好好见见这个大恩人了。
6: 哎呀，快来给我帮忙嘛。
8: 来，
6: 进来进来，
8: 姐洗个手。
6: 哎，好。
8: 古丽姐，这个大明医生平时多长时间来一次啊？
6: 他没有什么固定的时间，不过现在还好一些，有车了，一般大概嘛15天的样子就过来一趟。我听我阿爸说，最早的时候大明爸爸骑马巡诊要1个月的样子才能来一次呢。
8: 这么久啊。
6: 这是正常的情况，不过呢，要是有

0: 急诊呢，随时就来啦。不管是白天还是晚上，不管是刮风还是下雨下雪，那都是一打电话，大明爸爸就来啦。来来来，这盘子给我妈。我们把它洗一下啊。
1: 我把这个先切了。
0: 太好了。呀，我们要做的丰盛一些吗？重大的日子。
2: 离古丽家的下牧场还有十几公里，蜿蜒的山路布满碎石与坑洼，车轮碾过时常溅起尘土，车身也随着路面的起伏不停颠簸，每往前挪一步都格外艰难。古丽的丈夫哈森别克紧握着方向盘，目光专注地盯着前方崎岖的路，即便山路难行，他也丝毫没有放慢车速，因为副驾驶上的李林正等着他尽快抵达，好为牧场里有需要的乡亲们看病问诊。

0: 大兵爸爸，哎，小王医生，你们坐稳点啊！啊，
1: 别客呀，嘿，这车开得不错呀，啊，
0: 马马虎虎。
1: 哎，我问你啊，哎，今年项目炒的草怎么样？羊群能吃饱吗？
0: 大兵爸爸，啊，去年雪下的大，哦，今年草长得旺，羊出去不远的地方就吃了个饱。
1: 好好好，哎，项目场今年来了几家人呢？
0: 差不多十几家吧，二十多群羊呢。
1: 那个拖海驹满家来了没有？
0: 来了，他们兄弟俩的羊群都在这儿呢。
1: 哎，好久没见他们了。啊，上次还是冬天在他父母家碰着的。啊，那天拖海他爸不舒服，我去的时候兄弟俩都守着。
0: 是啊，拖海他爸可是老病号了。嗯，多亏您这么多年的照看。哎，拖海说，要是没有您，他爸早就不在了。大明爸爸，当时到底什么情况啊？
1: 那一年呢，拖海兄弟俩还小，他爸在项目场突发了心肌梗塞。正好啊，我就在附近巡诊，接到消息以后，我骑马就赶过去了。吃药打针，稳住病情以后啊，赶紧就往峨眉医院送。幸亏送的及时啊，才保住了一条命啊。
0: 是啊。哎，送稳点。嗯，这路不好走。嗯，哎呀，没想到这么凶险啊！那送医的路上肯定特别揪心吧？
1: 是，可不是嘛？项目场偏呐，路又长，直到到了医院，说没生命危险了，我这个心呐，才算放下了。啊，
0: 所以您隔三差五就去他家去复诊。
1: 是啊，是啊。咱们牧民呐，好多都是心脑血管的毛病。嗯。你别关恩啊，别客，哎，你以后也得注意，少喝酒，管住嘴啊。
0: 好，
1: 笑。我们搞医的常说呀，20年前的生活习惯决定你20年后的健康状况啊。
0: 好，大兵爸爸，我记住了。哎，您就放心吧。
1: 好。古丽和麦尔江娘俩怎么样啊？
0: 哎呦，好着呢。麦尔江放假了，我带她来了。阿姨莫太小，就让我阿妈帮着带着。对了，那到了牧场，你们都别客气啊。古丽早就备好了肉，就等着你们来下锅呢。
2: 别客大哥，我们就是来巡诊的，不用特意准备什么，你们吃什么我们就吃什么。
1: 对对对，有馕有茶就行。
2: 对。哎，
1: 说啊，要是有古丽做的酸奶疙瘩，那就更妙了。
2: 是啊，哎，
1: 就好那一口，
0: 那哪能行呢？要是只有这些这么招待你们，那我老丈人回去不得狠狠地收拾我啊。哎呀，您给我们每家都看过病，我和古丽这辈人差不多一半都是您接生的，您看病还经常自己掏钱买药，我们都记在心里呢。
1: 哎呦，别客呀，我发现你这个嘴是越来越能说了啊。好好听你的，不较真。
0: 这才对嘛。大明爸爸，

0: 还有半个多小时才会到呢。你先歇一会儿啊。
1: 好。
0: 王医生也是。等会到了牧场，你们肯定还得挨家挨户的去巡诊，说不定啥时候才能吃上饭嘛。
2: 哎呀，你这么一说呀，我真是年龄不饶人呐。刚才这一路颠的，还真有点滑了。那你开车，我呢，休息一会儿。
0: 哎，
3: 李主任，您睡吧啊。到地方我叫您。
0: 哎，好，王医生，你也休息一下吧。
3: 我不困，没事，看看风景，多美啊！

0: 饭都做好了吧？
1: 哎呀，都准备的差不多了，肉也煮好了，热在锅里呢，就等你和大明爸爸回来了。
0: 好了吧？
1: 怎么，大明爸爸呢？怎么就你一个人回来了吗？
0: 什么就我一个人吗？
1: 那
0: 我和大明爸爸刚路过祖立克家的毡房。大明爸爸说吃饭有点早，先过去看一下祖立克的风湿关节炎。我就说等他看好了病啊，一块回来吃饭。
1: 对对对。
0: 可大明爸爸说要给祖立克艾灸扎针，这时间要长一些嘛，就让我先回来了，还说让我们先吃，不用等他嘛。
1: 那怎么行啊？
0: 就是嘛，
1: 他不过来啊，我们谁也不能吃啊。
0: 哎，我也是这么说的嘛。哎，哦对了，我差点忘了，刚才大明爸爸和阿姨在电话里吵了起来啊。
1: 哎呦，可是大明爸爸脾气一向好得很吗？我还从没见过他和谁红过脸嘛。
0: 大明爸爸的脾气啊，他的好脾气是对待病人，对待我们这些职工和牧民嘛。再说了，大明爸爸和阿姨在电话里面不算是吵架，只是争了几句。
1: 那就好那就好。可他们为什么争啊？
0: 我也没太听清楚。只听阿姨说啊，今天是大明爸爸的60大寿，一家人哦等着他回家给他过寿呢。
1: 我就知道大明爸爸肯定是忙得给忘了。幸亏我还记得的。
0: 真棒，你记得那太好了。哎，刚才啊我在路上也一直想着呢。你说我们送大明爸爸什么礼物好呢？
1: 我说呀，我们就送他一个特别的礼物，我保证大明爸爸会喜欢得很。
0: 什么特别的礼物？
1: 咦，就不要管了吗？我保证送的是一个特别的礼物。
0: 哎，你还跟我保密啊？
1: 哎呀，快来喝杯奶茶嘛，都跑了这么久。
0: 来，
1: 慢一点，慢一点。
0: 你也坐下歇一歇啊，辛苦了，辛苦了。
2: 下牧场的夜晚来得很迟，草原上的毡房已经在夜色的笼罩下变得依稀可见，西边的天空上金红色的晚霞还向着四周发散出明亮的光。古丽家的毡房外篝火升腾，人声鼎沸，户外音箱放出节奏很强的歌曲，欢乐的跳吧。夏牧场几乎所有的人都聚在了篝火旁。
0: 这是
1: 大明爸爸，怎么样，热闹吧？
3: 太热闹了。
1: 哎呦，这是我们夏牧场这么多年来人数最多的篝火晚会了。
3: 哎，今天这是唱的哪一出啊？搞得这么隆重啊。
4: 是啊，古丽姐，这么多人聚在一起比过节还热闹呢。
1: 王医生你快坐嘛，刚煮好的奶茶你趁热喝。
4: 好。
1: 大明爸爸，你的问题呢我现在先不回答，等一下您就知道了。
3: 好，你个丫头还给我打哑谜。行行行，我配合。

0: 和你们。
1: 哎呀，快坐快坐吧，先喝茶，吃点馓子垫一垫。跑了一天，肯定饿坏了。哎呦，少一点吃啊，还有肉呢，肉在闷着呢，一会儿会更烂的。
0: 是吗？
1: 哎，别哥，陪大明爸爸和王医生聊一下啊。我去看看肉。
0: 对。哎，大明爸爸、王医生，来，你们喝奶茶。
2: 好。
0: 哎，你们今天把夏牧场的毡房都转了个遍，肯定累坏了吧？
3: 不累。
4: 哎呀，哎呀，还行啊，撑得住。哎，别客呀，
0: 哎，
4: 我问你，
0: 哎，
4: 你说实话，今天到底是什么日子呀？这又是宰羊又是篝火晚会的啊？
3: 是啊，别客大哥，我也觉得奇怪，乡亲们每个人都喜气洋洋的，像是有什么大喜事。
4: 就是啊，
0: 哪有啥子特别的日子嘛？就是大伙高兴。再说今天不是大明爸爸的生日吗？
3: 啊，李主任，您生日啊？
4: 生日
0: 啊？
4: 哎呦，好你个别克，你敢偷听我电话？
0: 哎呦，大明爸爸，我哪有什么是偷听嘛？您下午打电话的声音不响，阿姨在那头的声音也亮，这风一吹，全都飘进我的耳朵里了。
4: 哎呀，你呀，你呀，你这小子呀，那生日有什么好过的？我这巡诊还有两家没走完呢。哎，
0: 大明爸爸，巡诊的事明天再说嘛。
4: 哎，
0: 您这一来，我们这儿啊比过古尔邦前还热闹呢。哎，您这今天就听我们的，破个戒，喝两杯马奶子酒咋样？
4: 那可不行，我还在巡诊呢，随时可能有急诊，必须得保持清醒，不能耽误事啊。
0: 哎呦，
4: 你知道我来连队这么多年了，从来没有在巡诊的时候喝过酒啊。
0: 是是是，听您的听您的。
4: 哎，
0: 那按我们哈萨克族的礼节，羊头顶上的皮你得先吃一块。
4: 哎，
0: 姜巴斯也得先动筷子啊。
4: 哎呀，
0: 你得先动筷子。哎，来，
4: 好好好好，我来。
0: 哎，好，
1: 怎么样，好吃吗？
4: 好吃，好吃。
1: 大明爸爸，我想请您看看这个小羊羔皮背心，我亲手做的。
4: 哎呦，
1: 您看好不好看
3: 啊？
4: 哎呀呀，
3: 好看啊！
4: 鼓励这手艺真的没得说啊！你看，又好看又实用，
1: 哎，
4: 都快成工艺品了。
1: 哎呦，太好了吧！啊，
4: 现在不是流行网购直播吗？
1: 啊，
4: 你们呢，把做这些的过程拍成视频，发到网络上，说不定能卖个好价钱。
3: 李主任说的对啊，现在好多手工艺品都是靠网络火起来的，既能展现我们草原的特色，还能增加收入呢。鼓励姐，
1: 哎呦，真没想到啊！大明爸爸和王医生，你们也知道这个呀？告诉你们，我们正在学着拍视频呢。不过呢，这第一件成品就是给大明爸爸您准备的生日礼物。
0: 对，
4: 给我的。
1: 对，
0: 这是我们大伙的心意。
1: 是的，
0: 希望您老穿得暖和，身体硬朗。我们都是您的孩子。
1: 是您的孩子。
4: 这，哎呦，我，啊，我收下。
1: 哎呀，太好了，
4: 我收下。
1: 那您穿上吧，来试试。
4: 来，
0: 哎，李师哥，
4: 怎么样？
0: 好看
1: 吗？
4: 我太喜欢了，穿上是又精神又暖和。哎，以后我巡诊呐，就穿着它，顺便呐，也给你们当活广告。
1: 哎呦，
3: 我也要爱呀。
1: 会有的会有的，接下来我们就把音乐调大一点，我们大家一起给大明爸爸跳舞祝寿。
3: 生日快乐。

篝火渐熄时，夏沐城已沉入深夜，毡房里的欢笑声慢慢淡去，只有零星的犬吠在草原上回荡。当第一缕晨光刺破天际，染亮乌尔喀什山的轮廓，毡房上的炊烟又袅袅升起，新的一天悄然开启。

0: 达明爸爸，达明爸爸！
1: 别开啊！哎，这么早出什么事了？
2: 达明爸爸，红星儿长大一班打电话来，他老婆突然要生了，山路难走，送不了医院，急着请您过去接生呢。哎，
1: 好。
3: 李主任，别克大哥，我都听到了，接生的器械、消毒水，我昨晚都收拾好放包里了，随时能走。
1: 好，儿茶离这儿得有40多公里，得抓紧时间。完了，怕产妇有风险。
3: 好，你放心，我这个急救包随时都能拎，基础检查的工具也都在里面。到了就先给产妇做评估。
1: 好，
2: 我早就跟顾里说好了，今天陪你们跑这趟。哎呦，路我熟，开快点能比平时多省出来10几分钟
3: 了。
1: 好小子，好小子，够意思啊！哎，那就别耽误了，咱们抓紧走。
2: 好。

0: 阿姨贝，阿姨贝，大明爸爸和王医生来了。
1: 哎哎，别客，大明爸爸，你们终于把你们盼来了。
0: 来，
2: 好好好，产妇现在怎么样？
1: 在里面疼，疼得很。
2: 别慌，别慌，我们进去看看。
1: 好好好，
3: 大哥别着急啊，我们先做检查。
1: 好，
2: 对，来，
1: 快接我，接我，慢点。
2: 好，官方，哎，先量血压。
3: 是啊，
2: 心跳。
3: 好，嗯，正常。
1: 哎，怎么样了吗？
2: 哎呀，别急嘛，阿一奔。
1: 别客，大明医生这么辛苦，身体吃得消吗？这杰森可是体力活。哎，
2: 你放心，阿一奔。以前大明爸爸连续三天没合眼给牧民看病都撑过来了，再说王医生来了能给大明爸爸搭把手。
1: 是的是的，
2: 而且大明爸爸都接生过300多人了，经验足得很呢。
1: 我相信大明爸爸。出来了，出来了，
2: 出来了。
1: 大明爸爸怎么样？
2: 生了生了。阿姨本呐，你当爸爸了。哎呦，
1: 真的生了，我当爸爸了。
4: 对对，恭喜你呀，母子平安，
2: 是个健康的小伙子。
1: 太好了，
3: 阿姨们，大哥，孩子哭声特别响亮，体重也达标。哎，还有产妇的状态也挺好的，休息休息就没事了啊。
2: 对，
1: 谢谢，谢谢大明医生。谢谢王医生，
3: 别客气。
1: 你们来的太及时了，如果你们不来，我这
4: 别说那些了啊！哎呀，
1: 我都不知道怎么谢你们了。
2: 谢啥吧？
1: 谢谢。
2: 阿姨们，快快进去看看老婆孩子。哎，对了，顺便把奶茶和馕都准备上。
1: 好好好，
2: 两位医生还没吃早饭呢。
1: 对的对的对的，我这就去。哎，我这就去。
3: 不要不要。
4: 哎呀。
2: 王芳啊，哎，走，出去透透气。
3: 好。

0: 李主任。
1: 哎。
0: 我好像明白了。
1: 哎。
0: 您之前跟我说的真心换真心的感觉。
1: 哦。哎，好啊，好啊。哎，王芳啊。
0: 嗯。
1: 你看，这太阳刚刚升起来。这就是啊，为我们草原新诞生的小阿依奔送的祝福啊，是不是？
0: 嗯。这草原的太阳照着您守了30年的路，也照着我们接过来的接力棒。
1: 嗯。只要这草原还需要，我这把老骨头就还能扛着药箱走下去。哎，你们年轻人接好班，

从青春韶华到银发染鬓，李林坚守基层医疗卫生一线30载，以精湛医术和仁爱之心守护着170团偏远山区牧民的健康。作为牧区群众身边的马背医生，他常年跋山涉水送医送药，用赤诚奉献架起民族团结的桥梁，先后荣获白求恩奖章、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个人、全国岗位学雷锋标兵等国家级荣誉称号。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草原医生》下集，作曲刘萌，录音合成刘洋，音效孟萌，剪辑张怡，剧中人李林由陈冰演播，托尔逊由武术演播，小刘由王宇演播，阿曼台由有强演播，王芳由月月演播，托乌达由大康演播，米纳尔汗由百合演播，古丽由中阳演播，别克由小苏演播，买尔江由小宅演播，托尔红由康昌演播，热依扎由邓前演播，阿依奔由古秋演播，旁白严梦雪。参加演播的还有雪萍、阿珍、亚坤、铁子。本剧由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广播电视台出品。

0: 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1: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0: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1: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0: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1: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2: 翻开老书签，听听老故事，那些藏在历史中的光阴，等待你的发掘。从前那些事儿，
3: 一个人从伙计到大清首富，花了30年；从首富到倾家荡产，只花了3天。这人便是大清鼎鼎有名的红顶商人胡雪岩。从他的故事里，经商者可以看到生存的安全边界，从政的可以看到权力的雷区所在。请听由麦威为您播讲的《红顶商人》胡雪岩。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今天的《从前那些事儿》，我是麦威。王有龄坐轿途中，高声给他喊：“老爷，截住前面那人，穿黑袄的那个，那就是胡雪岩。”王有龄说：“我截谁去？我坐轿子上，你让我跳下去啊？那成何体统啊？啊，那怎么办呢？那你赶紧去追呀！”高升于是去追这胡雪岩，可是满街都是穿黑袄的啊！这个你请原谅哈，因为你想旧时候呢，但凡上点色的，这工艺呢要求都多，价格不菲。黑袄这东西，哎，一般人都穿得起，所以说这满大街都是黑袄，找谁去？正徘徊着，不知以何为计时，眼前突然一亮，因为在自己不远处20多米左右有一个吃门板饭的啊。这个高升一看，这人准是了。为什么呢？因为杭州的饭店有2送1风，楼上雅座，楼下卖各样熟食，卸下门板当案板啊，摆满了猪漆大碗，盛着现成菜肴，另外有长条凳搁置于案前，什么贩夫走卒啊，杂人并坐，俗称是吃门板饭。一碗饭盛起来像座塔一般堆得老高，要不是吃惯了的，你无法下筷子，我不知道从顶上吃还是从中间吃。所以那些穿短打的，一般是干活的穿短打，没有，你说干活啊，你穿长衫不方便啊，都是穿一小褂，这个方便。所以短打的俗称干活的，一见有穿长衫大褂过来吃这东西啊，都想呵呵这人有意思啊，穿的挺得体的，干嘛跟我们这些当下人的一起吃这东西啊？哈哈，二来是想，哎，你来吃了，我想看看你怎么吃，你会不会吃，都是抱着靠笑话的这么一个心态去瞧的。那么就在这阵儿，高升已经赶到，侧面端详，哦，这人十有八九不错，于是冒险叫了一声胡少爷。哪知这一声叫，那些穿着短打的都笑了。哎呦喂，你这叫谁呢？这个胡少爷，哈哈，少爷有吃这个的，哈哈哈。虽说高升刚到杭州不久，但是对大体的情形还是有点了解。他觉得自己叫胡少爷有点不妥，要是真实的他也不便答应，对吧？于是走到他身边，请问贵姓可是胡？不错，咋的？台府可是上雪下盐？这么问了，那就是胡雪岩。胡雪岩把筷子放下，我是，但是我不认识你。高升。

观看胡雪岩这阵啊，穿的有点破旧，而且呢面有点憔悴，知道这胡少爷目前是落魄了，这才去吃门板饭的。如果当街相认传也出去，对老爷的官声不好，所以此时也不肯说破王有龄的姓名，只说壁上姓王，一见便知。胡少爷不必在这吃饭，我陪你到老爷府上，咱们再叙叙。哎呀，这说话不问青红皂白。胡雪岩也觉得一头雾水，谁呀姓王的啊？高升没管那些事儿，抓过胡雪岩的手，一把铜钱撒桌上，转身就往外走。走到外面雇了一顶小轿，胡雪岩更摸不着头脑了，不肯上轿。我可不行，你这打架劫舍的，这个不行。哎呀，不没有这些事儿啊！你想哪去了？我干嘛打劫你呀？是吧？那我问问，柜上是哪位呀？啊？哎呀，是这样的，我们家老爷官印上有下灵。胡雪岩一念王有灵啊，是他，他现在在哪儿？走吧，咱们上轿便知。等上了轿，高升说了地址，小轿一抬走，他要赶回到刚才跟这个王有龄分别那个地儿啊，命轿子快走，赶紧到公馆相见。一前一后，基本上两个轿子同时到了王家。高升是先一步赶到，叫人开了中门，两顶轿子一起抬到厅前，彼此下轿相见，仿佛如在梦中的感觉。尤其是王有龄看到胡雪岩穷途末路的神景，鼻子发酸，两眼发热。雪岩，雪轩，两人这么招呼过了，却又没话了。彼此有着无数的话，但却如鲠在喉，又有无数话积压在心头，但是只有一张嘴，不知从哪一句说起。一旁高升啊，不能不开口。哟，老爷，胡少爷，您这干嘛呢？相面呢？来，走吧，屋里请子。俩人这才恍惚道：哦，对对对，来，雪岩，先坐下歇歇再说，也不必在外面了啊，请到后面去，舒服些。一引引到后堂，躲在屏风后面张望的王太太慌忙回避。胡雪岩瞥见了拂裙飘动，有些踌躇，又提醒一下王有龄。王有龄这才意识到，赶紧高呼：太太，来见见我这位兄弟。这样的交情比通家之好更近一层，真的跟手足一般。王太太很大方走出来，含着笑指着胡雪岩，望着丈夫问：这位就是你日思夜想的胡少爷？王有龄的太太也从后面赶出来，见了这位恩公，确实要叫恩公，没有胡雪岩的500两银子，王有龄也到不了北京城。到不了北京城，遇不见何桂清，遇不见何桂清，自己这官就忘。所以这一系列的事儿，还是要感谢人家胡雪岩，饮水不忘挖井人。而王有龄也切记着点水恩当涌泉报，更何况这么大一恩情。那位说了，胡雪岩怎么现在变成这么落魄了呢？盐打哪儿咸，醋打哪儿酸，咱们得给您说清楚了。胡雪岩怎么落魄的？之前是个什么身家？告诉您，就是啊，钱柜上一管账的。胡雪岩从小父亲就死了，家境贫寒，小时候在钱庄当学徒，杭州人称为什么呢？学生子。从扫地到尿壶开始干。由于胡雪岩聪明绝顶，善于识人，而且能言善道，手面大方，所以三年满师之后，立刻成为了那家钱庄的一名得力伙计。起先是立柜台，以后呢，获得大东家和大伙的信任，派出去收账，从来没曾出过纰漏。前年夏天啊，跟王有龄攀谈，知道他是一名候补盐大使，打算到北上投共。加捐的时候，胡雪岩刚有笔款子可收，这笔款子不多不少，挣500两。这500两款子那是吃了到账来的。这什么意思？就是说在钱庄来说已经是认赔出账的，如果能收到完全是意外收入。但是这笔钱别人收肯定收不到，唯独胡雪岩可以收，因为欠账的是个绿营的

神不知鬼不觉，一时也不会有人去查问此事。可是坏呢，就坏在他和盘托出，而且自己写了一张王有龄出面的借据，送到了总管电务的大伙那里。这大伙计受东家委托呀，怎么可能容纳胡雪岩这种一厢情愿的想法呢？但是念在他平日有功，也不追保，请他卷铺盖卷走人就完了。这一下同行当中传出去，都说他胆大妄为。现在幸亏是500两，如果是5000两、5万两，他怎么擅自做主张？那岂不把店儿都弄赔了？那有了这个名声在外，同行业间虽然都知道他是把好手，但是没人敢请他敢用的。同时又有人怀疑他平日好赌，或许是在赌博上失了利，无以为继，于是找了个托词挪用这笔款子。这恶名一传的话，生路就更加困难了。胡雪岩把这一切说完之后啊，如释重负一般说，谢天谢地，你总算回来了。不管那笔款子怎么样，以你现在的身份，可以把我这不白之冤洗刷干净。王有龄听完，眼泪啪啪往下掉啊，长叹一口气，嗨，如果你我没有今天的相遇，谁会想到冥冥之中我已经把你害得好惨，如今咱大恩不言谢，你看我该怎么办？不，这要看你我怎么说呀。不，王小玲觉得自己措辞有点不妥，赶紧说道，我不是这意思，我是说你的事儿是我的事儿，至于怎么把面子赚回来，这事儿我有办法。现在我要问你的是，你今后怎么打算，是不是还想回到原来那家钱庄？胡雪岩摇摇头，没，回汤豆腐干没味道啊，这是杭州一句土语，豆腐干汤里汆完了，你再回去没味道了，那你自立门户。这句话说到胡雪岩心里了，但是现在要开口承认，忽然转念一想，开一家钱庄的多不容易的事儿啊，要本钱也得有人照应。王有龄现在刚刚得了一差事，力量还有限，如果自己承认有此念头，那看他做人讲义气，感恩图报，一定想办法帮自己。千斤重担挑不动而非挑不可，那就是先把自己压坏了，所以这个是万万不能。于是胡雪岩改了个口，他说，我还不想在那家钱庄吃饭，你局子里用人的大概不少，随便帮我寻个吃闲饭的差事就好了。王有龄嘿嘿一笑，好啊，我这吃闲饭的差事太多了，来吧。胡雪岩心里明白，他现在在海运局给他安排一个重要的司职啊，那么到那个时候好好的拿些本事来帮他一帮，等他赚了发达了是吧，再借他几千两银子，回头呢做本钱，咱们开个钱庄，这也就这钱受之无愧了。吃的酒足饭饱，切上两碗上好的龙井茶啊，两个人有谈有笑，提到黄宗汉的为人，提到春寿一案，把这事儿当新闻来讲，又提到黄府台难伺候。但是话锋一转，王有龄就把自己的难处给说了。胡雪岩听完之后说，那你现在预备怎么样呢？那意思问他是否有足够的把握啊，把这草米尽快速度运到上海。王有龄一拨了脑袋，没，我有什么办法呀，我只好尽力去催呀。胡雪岩摇了摇头，难，你们做官的哪晓得人家苦楚啊，一改海运朝丁没饭吃，老实讲一句话，那帮朝帮巴不得你这事儿不成。如果你们要从运河运米运到上海，你不急他急，慢慢给你拖过期限，你就知道这事儿的厉害了啊。那照你这说，这事儿非得耽误不成啊，有没有什么好办法？嘿，办法还是有，世上没有办不成的事儿，只有不动脑子的人。我有一办法，这办法包你省事儿，不过你得多花几两银子，保住府台的红顶子，这几两值。王小林一点不大相信，你说说我听听，什么好办法？米吧，总归它是米，到哪都一样，对吧？缺多少它就填补上。我意思，上海买了米，交对足额，那不就没事儿了吗？哎，妙啊！就这么办，就这么办。哎，不过有一层，这风声千万不能漏了。
糙米

不是少数，风声一漏，米商立刻涨价，那差额太大，事情也难办。哎，是。王有龄说完了之后，转身又一想，哎，雪岩，问你个事儿，你有没有功名？功名，我一品老百姓。你应该去报个捐，哪怕是未入流，总算是个官儿。办事方便。现在我只好下个官书。王有龄又踌躇着说，也不知道能不能聘你当文案。哎，慢慢来，慢慢来。胡雪岩怕他为难，赶紧替他打圆场。怎么慢呢？没法慢，我要请你帮忙总得有个名义啊。再说现在头绪太多了，咱们现在也只好一样一样来。雪岩呐，你府上还有什么人呢？有一个老娘，一个老婆。哦，那我得去拜见一下伯母。不，目前不必。哈，我跟你说，我住那条巷子，轿子都抬不进去，舍下也没个坐的地儿。你现在来不是替我增光，你是啊让我出丑。好吧，咱们将来再说。王有龄知道他说的是老实话，于是就不再提此事，站起身来。你先坐坐，我去去就来。等王有龄出来再回来，手里拿了一张50两的银票。他说着，你拿着先用。胡雪岩呢也没客气，就揣到身上了，收下来，起身告辞，说明天再来。王有龄说，那好，我不留你，明天一早你到我局里，我专程等你。还有一件事，你把你府上地址给我留下来。胡雪岩说，好，我住元宝街啊，哪个巷。于是把详细地址留下来。王有龄再吩咐高升备办了4色精致礼物，用市余值的名帖到元宝街去替这个胡老太太请安。高升送了礼回来十分高兴，为什么呢？因为胡雪岩虽然境况不佳，但是出手极其大方，给他封了4两银子的赏号。高升回来报主人说，这个我不肯收，嫌赏太多了。胡少爷说，你非收不可。他说他意是慷他人之慨。王有龄一点头说，你就收着吧啊。其实这阵他心里在想说，照胡雪岩的才干和脾气，一旦有了机会，发达起来极快，自己的前程怕是与这人有着极大关系，倒是可以好好的用他一用。转过天来，第二天一早，胡雪岩应邀到这儿，穿着极其华丽。高升早已经奉命在后阵，一见他来，直接领到千亚房。王永龄问了那家钱庄在哪里，在下城严号，字号叫做信和。那行，雪岩呐，你现在陪我去。你是元经手，那张字据上怎么写的，请你先告诉我，免得到时候接不上话。胡雪岩想了想，立笔巨人候补严大使王有龄，资因进京投共正用，凭中胡雪岩向信和钱庄借到库平足文银500两，严明2年内归清，肇事行息，口说无凭，特立笔据存照。那么当多少利息呢？哎，这样要看他的银根的松紧了，并不一定，多则1分2，少则7厘。咱们通打算他1分，10个月功夫50两利息就差不多了。于是王有龄写了一张支公费600两的条谕，叫高升拿到账房。不一会儿，管账的司事亲自带人捧了银子来，刚从藩库里领来的101锭官宝6锭，出炉以后还未用过，哎呀，闪闪放光，刺人双目，太漂亮了。王有龄拖着走吧，咱们一起到信和去。不，那个胡雪岩说了，这样我就不去了，我一去了呀，那里的大伙计见我的面不免难为情，再有一句话，请你呢捧信和2句，也不必说穿我们见过面。王有龄他听他这么一说呀，对胡雪岩这人呢有了新的认识。怎么呢？说这人居心仁厚，手段漂亮。换另一个人，你说这架势啊，有一大官朋友，那还不得横着走啊，扬眉吐气，当年你们怎么看清我的，如今我是这样，知道吗？这种机会不会轻易放弃啊。胡雪岩他宁可委屈自己而保全别人面子，

0: 好宽的肚量，因此王有龄原来预备穿功夫鸣锣开道去吓唬一下信和，结果改变主意，换上便衣儿，坐一顶小轿，把六锭银子用一布包包好放在轿内，带着高升来到信和。
1: 从前那些事儿。

0: 新纪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保守国家秘密，你的选择是什么？是不发送秘密的严谨？
2: 领导，上午的会议有涉密内容，我当面向您汇报。
1: 是不扫描涉密文件的慎重？
3: 前方将解锁新路线。
1: 是不标注定位的警醒？

0: 们，这里绝对是你们没有见过的。
1: 光知道那边有好多艘军舰。
2: 别拍了，别拍了。
3: 是不分享涉密敏感信息的理性，是默默无闻的指尖守护，不让秘密从你我指尖划过。保守国家秘密，就在你我指尖，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4: 翻开老书签，听听老故事，那些藏在历史中的光阴，等待你的发掘。从前那些事儿。
5: 一个人从伙计到大清首富，花了30年；从首富到倾家荡产，只花了3天。这人便是大清鼎鼎有名的红顶商人胡雪岩。从他的故事里，经商者可以看到生存的安全边界，从政的可以看到权力的雷区所在。请听由麦威为您播讲的《红顶商人》胡雪岩。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今天的《从前那些事儿》，我是麦威。王有龄要替这胡雪岩拔拔冲啊！胡雪岩不被冤枉了吗？在这行业里名声被搞臭了，说他自己私吞了500两，其实不是，那钱是借给王有龄了。那王有龄如今呢，得了势了，得了乙了，怎么办？我得替朋友出出这面子，把朋友的清誉挽回了。于是在账上啊，支了600两银子，叫高升到账房去拿钱。不一会儿，管账的司事亲自带人捧银子来，从藩库里领来101锭的官宝6锭，出炉之后没用过呀，盏盏金，颇为耀眼。王有龄想带胡雪岩去，胡雪岩说我不去啊。一来呢，去了之后啊，让这大伙计没法做人了；还有呢，就是您去了，您帮我捧宝号几句。王有龄心想，胡雪岩呢，我对他有了更深一层的认识了，心仁慈，手段又漂亮，换另一个人肯定得啊狐假虎威，扬眉吐气的机会，那能轻易放弃吗？肯定拔个冲就过去了。所以王有龄原来准备穿工服鸣锣开道去吓唬，如今换了啊，换成一身便装，坐一顶小轿，把6锭银子用一个布包包好了，放在轿内，带着高升悄悄来到了信和钱庄。轿子一停，高升前去投帖。钱庄对官场上的消息最灵通，信和的大伙计张胖子一看名帖，哎呦，知道是府台面前的红人。王有龄3个字也似乎听说过，仔细一想恍然记起，糟了，这不就是胡雪岩借钱的那人吗？急出一身汗来，没奈何呀，只好硬头皮出门接着，先接进来再说吧。等他走到门口，王有龄已经下了轿，张胖子当门请了个安。王大老爷，您光临小号，不知有何吩咐？王有龄摘下墨镜，瞪个眼睛，宝号有位姓胡的朋友，请出来见见吧。胡雪岩
6: 是吧？
5: 哦，正是。他不在小号了，王大老爷有事的话，您吩咐我一样。哦，那还没请教您贵姓啊？啊，不敢不敢，毕姓张，都叫我张胖子。我受毕东家所托，这信和大小事宜，我能做1/3主。啊，那行，来呀、啊！王有龄一转身，啊，对着后面，却把银子拿来。去年承宝号放我款子，今天我来料理一下。哎呦，不忙不忙的，不忙的啊！王大老爷，您尽管放着用。哦，那不好。有借有还，再借不难。我也知道贵宝号资本雄厚，信誉卓著，也不在乎这笔款子。不过我还是早借早还的好。不必客气啊，连本带利一共多少钱？顺便你把原单据给我取出来。张胖子急出一身汗来，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取不出票据，那张票据当时觉得无用，也不知道弄到什么地方去了。 你说做钱庄这生意的，交往都是官员绅士，商贾大户，全靠应酬手段灵活。张胖子这人脑袋反应极快，他想反正拿不出票据来，那我就不收，我就完了呗。解铃还须系铃人，我得把小胡找了，找着这事儿才能圆满结束，是吧？而且，我这事儿还得办得漂亮点，因此呢，先深深一鞠躬，啊，王大老爷，您真正的是一等的仁德君子啊！像您老这菩萨样的主客，小号请都请不到，哪好意思把财神爷推出门去？尊款呀，您还放着，几时等雪原来了，咱们再说这钱。倒是王大老爷，您局子里有款子绘画的话，小浩与那上海的南市三大大亨、大禹、大风都有往来，这三家的沙帮船几手，什么潮米海运的运费呀，由小浩画到三大去付，极其方便。汇水呢，也不敢多要。王大老爷，您为何不让小浩效劳？嗨，一听这张胖子就不知内情，海运的运费不归浙江，直接划给船商，但也没必要跟他说破这层意思。王有龄依然要还那五百两欠款，张胖子再三不肯，推来推去，他只好说了一半实话。老实禀告王大老爷，这款子放出了，可说是万无一失，所以呀，那笔票不票据的无关紧要，再说了，现在也不知道放到哪点去了啊，改天寻着再来领嘛。至于利息，哎，那个不在话下的啊。钱庄盘利息也得看个人，王大老爷以后要照顾小浩的事儿那多去了，是吧？这点利息要是算了，那叫毕东家小子那一定会怪罪于我。话说得漂亮，王有龄呢因为体贴胡雪岩的心意，决定要把这事儿做漂亮了，于是叫高升把包袱解开，取出550两银子堆在桌上。哎，成情已多，岂好不算利息啊？当时我也听那位姓胡的朋友说过，利息多则一分二，少则七厘，看着银锭的松紧而定。这么的，现在我算你一分，十个月光景就打50两吧，550两您请收了，随便写个本利还清的笔记给我。原来我所出的那张借据，寻了之后你随便销毁就完了。包浩做生意真的是能为客户打算，在此也佩服至极。我局里公款甚多，那位姓胡的朋友来了，你请他来谈谈，我想跟包浩做个长久往来。哎呀，这张胖子一听啊，喜出望外，当时写了还清的笔据啊，交给高升收着，一面不肯收利息，但是王有龄非给不可，没办法，只好道谢收了下来。就这样，张胖子送走了王有龄。王有龄从那儿走了之后，回到这局里跟胡雪岩说了经过。胡雪岩怕信和派人到家里面去，于是就赶紧的往家里赶，因为信和一派人过去一看你不在家，哪去了啊？再一仔细一问啊，到那个王有龄家里去了。哎，这不糟了吗？这事儿就团了。于是胡雪岩赶紧回去。那王有龄干嘛呀？王有龄赶紧哈到这府台那边去啊，因为这今天呢要把这昨天与胡雪岩俩人商量出来的漕运交兑仪式，把这事情办漂亮，就是到上海那边去买米，把这事儿跟这个府台说一下。到了之后把条子交给刘二。这府台黄宗汉一听，哦，想出办法了，脸色都不一样了，立刻赶紧传见。等胡雪岩把移花接木之计一说，黄宗汉大为兴奋。不过这不能当时就做决定，因为啊这事儿太大，万一被戳穿了怎么办？于是黄宗汉又派下人把这潘思和都梁道都请过来，在府署西花厅秘密商议。为了早日交代公事，大家都赞成王有龄提出这想法，但是也不是说没有顾虑，因为漕运西出运到上海早已出奏有案，而如今忽然在上海买米店铺，倘若要哪位都老爷知道开上个玩笑，那这事儿就大了。所以藩司桂林那边 说这事儿开不得玩笑。都梁道也接着附和，说潘台说的对，然后瞥了王有龄一眼，能有个人挡一下就好了。所谓挡一下，就是有人出面去做，上头装作不知道，一旦出事了，也有个躲闪回旋的余地。府藩两县都明白他意思，但是可是这人挡谁来挡啊？黄宗汉、桂林都把眼光飘过来，王有龄毫不犹豫地说，我蒙县太大人栽培，既然惩罚海运责无旁贷，可否交于我去处理？坐上三个司立刻都哎，好，行，有人替挡刀的干嘛不好啊？黄宗汉慢慢吞吞地说，朝米天于正宫，且当军兴之际，粮食为兵营之命脉，不能不从权办理。既然有灵兄勇于担任此事，你们就在这里好好谈谈吧。说完站起身来转身走了。好吧，把自己撇干净，干系撇净的啊，你们再出什么事儿，我就当不知道。府台置身度外了。林贵和因为有了这春寿案子的前车之鉴，凡事总想留有这个谢责的这一地步为宗旨。倒是都梁呢，挺有担当的，很用心的与王有龄商议了处置的细节。在这里面，关键是要在上海找一个大粮商，先要垫出一批糙米，交给江苏的藩司倪良耀，然后等浙江的糙米运到上海，把这笔米再归垫上。换句话说，要那批商家先把米出来，啊，然后再把米还给他们，就是一个卖出来，一个买进去。那这笔价钱上就有差价，这差额米色都不太同，炒米的成色极坏，需要补贴差价，而再加上盘运损耗，那这笔款子从什么地方出，得预先商量好了。商量来商量去，都梁说了，说事到如今呢，咱们只好今年得加收，不过加收之前呢，这银子还得请藩库您垫一垫。桂林说，没问题的，藩库可以先垫，不过你老哥也要替兄弟想想，对吧？这个责任我担不起，总得有府台出公事我才能支用，要公事怕是办不到。这么的，要府台一句切实的话应该有，现在大家同船合命，请大人放心，将来万一出了什么纰漏，我是证人。话说到这儿，林贵只好点头了，那也只能这样。于是都梁道拱拱手对王有龄说了，至于以后的事，一切都要偏劳了。这句话王有龄有些答应不下，因为他对上海情形不太熟悉，而且江宁一时人心惶惶，粮商要先垫出一批粮来，风险太大了，到底有没有人肯承担这种风险，这还不得而知呢。看他迟疑，都梁道又说，王兄你别怕，我刚才说过这件事大家息息相关，倘若有为难之处，当然是大家想办法，不会让你一个人做蜡台的。王兄啊，您初到此地已见长才，佩服之至啊，所以您放手去干。哎，受到这两句话的鼓励，王有龄想到胡雪岩，该佩服的其实应该是他。谈到这儿，事情可算是定局了，于是约定分头办事儿。那么林贵和都梁道另行去拜谒府台，谈差额电波如何开支。王有龄回去就得要找那上海的肯垫出多少万石糙米的大粮商了。等一回到局里，就问胡雪岩，胡雪岩呢？没有，回家之后再没回来过，已近午时了，哦，看来应该是在家吃了饭才来，结果一直等到下午三点还不见踪影，王有龄有点急了，因为他有许多事要找胡雪岩呢，胡雪岩自己应该知道，为什么不来呢，是吧？令人不解。结果他没想到，胡雪岩哪是不想来呀，而是叫张胖子在家里给缠住了。怎么的？胡雪岩刚一回家，张胖子立刻领人就过去了，俩人脚前脚后到了家里。到了之后，张胖子又是拜谢，又是说道对不起道歉的，并且封了44两银子，是胡雪岩这10个月没上班的钱啊，而且带了许多礼物啊，说对不起大人不计小人过啊，怎么怎么样，还是请你回宝号啊，您当大掌柜的怎么怎么地了。 胡雪岩说对不起我不去啊，至于什么原因他不好说。俩人就在那到中午饭点了，胡雪岩有心送客，张胖子呢舍出这张脸皮就不走，自己掏了几两碎银子让手下去买了一桌好菜，买了点好酒，在这儿跟胡雪岩对吃对喝。哎呀，胡雪岩一看也算了吧，喝吧。但到再后来还不走，非得让他回去。胡雪岩说我不能回去啊，反正你说什么话，张胖那边总有话接着。哎呀，给胡雪岩急的哟。就在这阵儿，坏菜了，高升来了。为什么等到下午三点钟高升过来了？高升说这你怎么不还没去呢是吧。这一进门被张胖子看见了。哎，高二爷，你怎么到这儿？高升一看得这下穿帮了。后来胡雪岩索性呢也就挑明了说我见你之前我已经跟王的人见过面了，所以说我不可能再到你那儿去了，我在这个局里有差事。哎呀，这张胖子一听，好嘛，您这是鲤鱼跃龙门呢啊，那以后那还得请你多关照啊。胡雪岩说了，跳了龙门还是鲤鱼，人不能忘本，我学钱庄生意的同行哈，都是我一家，是吧，张先生，以后啊还得请你多关照。不，哪里话哪里话，现在我自然要请你关照。张胖子忽然把声音放低了，说眼前我就得靠你帮忙，我跟王老爷提过想跟海运局做往来，现在银根松动摆在那里也是借，有没有什么法子把它用出去，回扣的话咱们可以克己，是吧。这你懂。胡雪岩一听，好，我知道了，我有数。张胖子总算是不虚此行，欣然告辞。胡雪岩也跟随着赶到王有龄的公馆里，把张胖子的神态语言形容了一番，俩人是捧腹大笑，都觉得干了件漂亮事儿。那么话又说回来，王有龄紧接着跟胡雪岩说，我找你有件正经事儿要商量。于是王有龄把去跟府台藩司粮道会议的结果告诉胡雪岩，说让他想想什么办法。他说事情是有点麻烦，不过伤人图利，只要划得来刀头舔血的事儿，他也去干。那风险总是有人肯背的，要紧的是一定要担保。那怎么担保呢？最好是我们浙江有公事给他们，这一层怕是不行的。那咱得另想法子，法子总是有。我想要问问，咱们药店的炒米总共有多少？我查过账了，一共还缺145,000石。哦，数目也不大。哎，我来托钱庄做保，这粮商总可以放心了。哎呦喂，这太好了，是托信和。嗯，请信和转托上海钱庄，这一节一定可以办得到。不过府台那里总得要有句话，我劝你直接去找黄府台，省得其中传话的周折。这个王有龄有点不以为然，既然藩台粮道去请示，当然是有确实的话回给我，似乎我不必多此一举。哎，这其中有另一层道理，做新府台另有交代。譬如你说什么开销要打在里头，他不便自己开口，便不便跟藩台说，全靠你识趣儿，提他一个头，他才会有话交代下。哦，我明白了，这里面还有其他什么猫腻，肯定有啊。王有龄点点头。还有一层，藩台跟稻粮那里也得去安排好，就算他们自己清廉，手底下人个个眼红，谁不当你这一趟是可以吃饱的好差事，没好处一定得。王有龄越来越摸不着头脑了，雪岩呐，你做官是内行啊。哎，我说雪轩呐，其实做官跟做生意一样啊。听这话，王有龄有些啼笑皆非，但仔细想想，胡雪岩话说的对啊，确实入情入理。反正这事儿一开头就是走小路，既然是小路，索性把它走通了。只要浙江的漕运交足了，不耽误朝廷正用，其他都好商量。如果小路走的半途而废，中间出乱子，虽然上司在上面顶着，但是出面是自己，首当其冲，你得必受大害。那这样一想，他觉得胡雪岩的话确实是金玉良言，而且胡雪岩这个人也是自己万万少不得的。雪岩呐， 这样我想了，我马上替你保全，有了实收，谁也不能说你不是一个官。

0: 这样一来，你在我局子里的名义就好看了，起码是个委员，办事方便。哎，这慢慢来啊，等你这一趟弄好了再说。王永龄懂他意思，说自己盘算着这一趟差事总可以弄个三五千两银子，到那时替胡雪岩捐官的话可以捐大些。胡雪岩大概也是希望这样，自然这事儿得依他。于是他把话说明了，我有了钱，我首先替你办这事儿，不过眼前怎么样总得有个名义，你才好替我出面。哎，不必，我跟你的交情有张胖子到外面去一说，大家自然知道，替你出面办什么事儿，人家自然信。对，好，那都随你。王有龄对胡雪岩是言听计从，当天夜里又把酒细谈，各抒抱负。那么其中的这个弯弯绕是怎么走的呢？小道上又有什么猫腻呢？咱们后文再表。
1: 从前那些事儿。

不在意，花花世界不过这是暧昧游戏，经过你经过爱经过痕迹，受欢迎受怕爱久久麻痹，放过自己感受那份神秘，俘虏他的暧昧不过只是逢场作戏，宿醉慢慢宿醉。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岁月漫长，心怀热爱，
2: 携手共赴星辰大海。
1: 声音有温度，资讯有故事。
2: FM 88.2，兵团综合。

0: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1: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0: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1: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0: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1: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2: 一夜之间，敌台信号全部消失。
3: 安部处长吗？情况十分反常啊！所有的特务电台在几分钟之内都消失不见了。
2: 侦听工作陷入无边无尽的深海，寻找失踪电台，犹如在森林里寻找一片特定的树叶。
4: 这是国民党特务自上而下的一次有预谋的行动。
2: 一个近乎弱智的盲人，竟是用耳朵破译密码的天才。他能使侦听工作实现深海突围吗？请听由麦家杨健同名谍战小说改编的广播小说剧《暗算》。

0: 上海商会办公楼，此刻罗晋在办公室里不停地踱着步，焦急地等待着小马的归来。小马是按照罗晋的指示去市政府打探消息的，他驾着罗晋的车已经去了快两个小时了，却仍然没有回音。罗晋不能不着急。代号警犬的吴秘书是上海地下党情报组织的重要成员，如果他一旦出了事，那对上海地下党情报组织来说损失是相当严重的。罗晋停下了脚步，忍不住抓起了电话。就在这时，小马急冲冲地跑进了办公室。
1: 怎么样，见到吴秘书了吗？
2: 没有，吴秘书已经出发去南京了，乘的是早上8点钟的火车。
1: 走了？能肯定吗？
2: 是张副市长亲口告诉我的，还说他走得太急，没有和诸位老板告别，请你们多多海涵呢。
1: 这么说，他还真幸运。
2: 张副市长也是这么说的。
1: 张副市长说没说他昨晚在哪儿？
2: 他说的和报纸上写的是一样的。
0: 罗晋没有再说话，缓缓地踱着步子
1: 走了。这么突然，他甚至连一个招呼都没打。你感觉这会不会是一个圈套？
2: 你怀疑警犬同志并没有走？
1: 对，我担心他昨晚就出事了，说他去南京只是为了掩人耳目。
0: 小马惊愕地睁大了眼睛。
2: 那我们拦截的敌人电报上不是也这么说的吗？
0: 罗晋叹了一口气。
1: 我们现在和毒蛇联系不上，电报是否准确都无法证实。哎呀，快睁睁眼瞎了。
2: 那毒蛇也失踪了？
1: 不是失踪，可跟失踪差不多。
0: 罗晋无力地坐下来，一脸的阴郁。此刻在南京特务总部机房，戴主任把一份电报丢在报务员面前。
3: 马上发出去。是用新频率还是老频率？
0: 新老频率都发。
3: 这什么意思啊？两边都发，这到底是真情报还是假情报啊？
0: 这是真报。戴主任的脸上毫无表情。
3: 那就不能在老地方发，发了共匪拦截了怎么办？
0: 就让他们拦截。如果我们在老频率上总是发假报，会引起他们怀疑，真真假假才能迷惑人，才能把他们吊住。真做假时，假亦真。

0: 听我的，粮道频率都发，先在老地方发。报务员不再说什么，开始在老频率上呼叫。上海商会地下室这边果然很快就听到了南京的呼叫，罗晋快步走进来。
1: 怎么，南京又发报了？
0: 火龙正忙着接收电报，没有回答。驿电院老虎向他点了点头。过了一会儿，电报接收完毕，火龙把电报稿交给了老虎，电文很快就溢出来了。
1: 什么内容？
2: 电报上说，南京有要人来上海，下午2点钟到，叫这边去车站接人，来的是一位密码专家。
0: 罗晋听完思忖着，
1: 我倒是觉得他们来得正好，我就怕他们不来。
3: 你说的是什么意思啊？
1: 我在怀疑敌人的电台，怎么说呢，冥冥中我有一种不好的感觉，我担心敌人在搞鬼。
2: 你是怀疑这些电报是假的？
1: 就看下午他们来不来人，来了就假不了，没来那就难说了。
3: 那这事儿要不要向彩云报告呢？
1: 等到见了人再说吧。哎，火龙，我发现你现在知道的太多了啊。
0: 火龙笑了笑，指了一下机器。
3: 是他告诉我的。
1: 那你知道彩云是什么人吗？
3: 知道。
1: 什么人？
3: 管你的人。
0: 罗晋无奈地笑了笑。
1: 你确实知道的太多了。
2: 这对他不好，秘密往往伴随着危险，推理小说都这样写。
1: 对，对他不好就是对你不好，不过只要知道了不说也没什么不好。
2: 放心，我们想说跟谁说去，整天猫在这儿，除了你谁也见不了，要说也只有跟你说。哎，躲进小楼成一统，不知春夏与秋冬啊。
0: 罗晋笑了。
1: 你还是跟火龙多说说吧，多好的机会啊，可以重新谈一次恋爱。
3: 我呀，宁愿去打仗也不愿意躲在这里谈恋爱。我跟你提了好几次了，你还没有给我们带下来。
1: 什么？
3: 毒药啊，可以随时终止生命的毒药，这样一旦暴露，我们就会毫不犹豫地吞下去，绝对不能被捕。
2: 对，做我们这个工作知道的太多，革命者视死如归才会含笑九泉。人在，电台在。
1: 什么死不死的，我们都不要死，我们要活，活到共产主义实现的那一天。
0: 罗晋说完，鼓励地拍了拍他们的肩膀，走了出去。在罗晋的办公室里，他叫来了小马。
1: 你下午留心两件事，一，在2点钟的时候，南京有没有火车开过来？二，如果有，有几个人，谁来接的他们？
4: 知道了。
1: 记住，换一辆车去，不要让人看见你。
4: 明白。
0: 上海警备区招待所里，钱之江从楼上下来，见童副官还在发呆。
5: 想什么呢，童副官，还在生唐参谋的气？哎，天下唯女子和小人难养也，孔夫子老早就说了，你还有什么想不明白的呀？
0: 哎，童副官叹了口气，转过头来。
5: 有事儿吗？哦，资料都看得差不多了。汪处长，请你召集大家开个会。
6: 那我得先去请示一下刘司令。
5: 司令不是说你可以全权代表他吗？
6: 哼，我连自己都不敢代表，我还谈得上代表别人？
0: 钱之江仔细地看看童副官的表情，笑了笑。
5: 非常时局之下，

0: 老舔你呀、啊。不像唐某人那个泼妇，他妈的头发长见识短，到处乱踢乱咬，咬的还都是好人。
1: 招待所的小会议室里，坐着王、钱、唐、童四个人，他们是分两边坐着，桌上铺满了资料。
2: 这个资料大家都看过了，有什么想法吗？哎，哪怕是一个荒唐的念头，也不妨说出来嘛，大家互相交流一下。怎么样，童副官？哎，你看呢？
0: 啊，这里没有官衔，只有任务。你们说你们的，不要在乎我，就当我不存在。
1: 钱之江笑着接了一句：“
3: 除非你是空气。”
1: 汪洋也笑了，也许是为了掩饰童副官一时的尴尬，汪洋很快说下去：“
2: 破译这个东西啊，我们常说不怕想错了，只怕没想法没念头。我个人直觉啊，这份密电的密度少说也是一级，当然不排除特级。”
1: 汪洋刚说完，唐一娜便按捺不住了：“
4: 哎，如果是一份特级密电，我们只有死路一条了。谁能在三天这么短的时间里破一本高级密码？哼，除非他不是人是鬼。哎，钱总，你说呢？”
3: 唐三毛，难道你认为这不是一份高级密电？
1: 唐一娜愣住了，当她看见汪洋和童副官都在盯着她，等待她作答，便自暴自弃地说：“
4: 哎，反正啊，我是不行的，就要看你们两位了。世上没有哪一部密码不是在有意无意之间破译的，像我们这样有意而为之，哼，恐怕啊，不光需要远在星辰之外的好运气，估计还得靠谁家的祖坟上冒出青烟呢。”
1: 汪洋咳了一声，打断了他：“
2: 老钱，你先谈谈吧。”“
3: 好吧，我先来说一下。我觉得现在我们第一步也是最关键的一步，是要猜准电报里边必定有的一个字，或者是一个代号，一组数字。”
1: 说着，钱之江在一页纸上写下什么，然后将这页纸推给大家。“
3: 哦，我已经做了83种猜想，算是抛砖引玉。”
1: 唐一娜、汪洋和童副官都凑了过来，只见纸上写着一连串的字：沪、上海、黑势力、暗杀、不择手段、配合、捣毁、反围剿、勇敢、本月、敌军、南京、电台、151、252、353、中央、毛泽东、周恩来、行动、攻下等等等等。汪洋看着也兴奋地拿出一页纸：“
2: 老钱呀，你看你看，我这里有一半都跟你想的是一样的，你们看是不是？”
1: 童副官接过来看着，立刻喜上眉梢：“
0: 哈，这就叫英雄所见略同嘛。”“
2: 这就好，小唐，你马上去验算。以后啊，就这样，我和老钱负责提供想法，具体验算工作呢，由你来负责。哦，当然，我还有一个建议，老钱，我是搞超报出身的，对部队的番号代号都比较熟悉，可以由我来重点猜测，你呢主要在文字上多下下功夫啊，怎么样？”“
3: 行。”
1: 钱之江爽快地答应。汪洋说完转头问童副官：“
2: 哎，童副官，你说呢？那我们就这样。”
1: 童副官笑了：“
0: 哼，汪处长，你又搞错了，这里啊要听你的，我嘛只不过是你们的勤务兵。”“
4: 哼。”
1: 唐一娜听了狠狠地白了童副官一眼，童副官刚要发作，被钱之江在桌子底下踢了一脚。

0: 上海警备区家属院的门口，天天和罗雪正在门前等车。
1: 妈，你看，那是不是舅舅的车子？
2: 嗯，好像是。
0: 天天高兴地跑上前去，果然是罗晋的车。罗晋走下车来，狠狠地亲了天天一下。
3: 走，我们去看电影。
1: 啊，看电影了，看电影了。
0: 天天高兴地手舞足蹈。
2: 天天，还不谢谢舅舅？
1: 谢谢舅舅。
3: 不用谢。
0: 罗晋故意大大咧咧地回答：“
1: 舅舅，我跟你说句话。”“
3: 什么话？”“
1: 你蹲下来嘛。”
0: 罗晋笑了笑，只好蹲下来。天天把嘴凑向他的耳朵：“
1: 舅舅，你比爸爸好。”“
0: 罗晋大声笑了。
3: 不过天天呐，这你就错了，你爸爸才好，是他专门叫我来接你的，他有事来不了，让我替他带你去玩。好了，我们走吧。”
0: 说罢，罗晋打开车门，让罗雪和天天上了车。吃过午饭，罗晋把天天送回家，交给了保姆，借口有事约罗雪出来，到了一家咖啡馆。他们一边说着闲话，一边交流着情况。
2: 哎，天天呐，他昨天放学一回来就嚷着呀今天要看电影，一大清早就爬起来了去接他爸下班，没接上，回来还哭了一鼻子。直到你打来电话说带他去看电影，他才又高兴的。
3: 以前有这种情况吗？
2: 有，但一般在事后他都会亲自打个电话回来的。这次他是托人打回来了一个电话，也没说什么，三言两语对方就说他暂时回不了家，上级有重要任务要他去完成，我也就没好多问。
3: 打电话的人你认识吗？
2: 不认识，他也没有自报家门。
3: 敌人截获了我们一份重要的密报，我估计他是去参加破译了，南京还要专门派来一个密码专家。
2: 是吗？什么密电？
3: 不知道。
0: 正说着，侍者走了过来，罗晋赶紧换了话题。
3: 啊，天天的学习怎么样啊？
2: 哎，他呀，忽好忽坏的。
3: 外甥像舅，跟我小时候一样。
0: 罗雪笑了，见侍者走过去了，便压低了声音：“
2: 嗯，像假舅。哎，他们处长汪洋，还有我们家隔壁的童副官，昨天晚上突然都被叫走了，到现在还没看见回家。家里人也不知道他们去哪儿了。我分析啊，他们应该和老钱在一起，也许会有什么重要的破译任务。”
0: 罗晋慢慢地搅动着杯子里的咖啡。“
3: 没事就好。”“
2: 可我又眼皮老跳，昨晚还做了个噩梦。”
0: 罗晋笑了。“
3: 我亲爱的妹妹，共产党人可都是唯物主义者，别神神鬼鬼的，你丈夫命大，有马克思保护着呢，不会有事的。”
0: 罗雪情不自禁地叹了口气。“
2: 哎，我十几岁就跟了他，他带我参加革命，后来又介绍我入了党，我习惯了跟在他后面做事，他不在，我一个人走路会慌，会不敢关灯睡觉。哎，这很多时候啊，我都想是他身上的寄生虫，就这样可以粘着他，永远都不离开他。”
3: 老仙在敌人的心脏工作，随时都可能遇到危险，太不容易了。
0: 罗雪的眼泪流了下来。一个侍者走了过来，罗雪急忙掩饰自己。
1: 哥，你说他这样，我怎么跟他过得下去？我对他哪一点不好，他要去外头养小？
0: 罗晋配合地拍了拍他的手背，掏出手绢来递给罗雪。罗雪擦着眼泪，可泪水却越擦越多。侍者走上来，将一叠纸巾放在托盘里递给罗雪。罗晋接过托盘，礼貌地向侍者示意了一下，侍者退了过去。屋外一片嘈杂，独独的太阳照下来，好像洒下了一片火。这会儿钱之江正在他的小屋里踱步思索着，他一会儿看看这边墙上的资料，一会儿又在对面墙上的黑板上写点什么。他仿佛进入了忘我之境，正在努力地破译着。一只小虫子从他的脚面上爬了过去，他竟然毫无知觉。工作有了进展，钱之江看着电工，脸色越来越难看。
3: 这部密码我要破，前举自首都欢迎，过了这村没这店，错过机会莫后悔。
0: 念着念着，他惊愕地瘫坐在床上，仿佛傻了一样，汗水顺着他的额头滚了下来。

0: 新纪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密码错误，请再次输入。
2: 你咋老记不住密码？你看我的，一二三四五六，多好记呀！
3: 这么简单，会不会不太安全啊？
4: 哎呀，你们弱爆了！你看我设的，又好记又安全。
3: ETDHBLK，
2: 这哪里好记了？
4: 不懂了吧？这就是一条大河波浪宽，拼音首字母连起来，是不是又好记又安全？
2: 哦，厉害！
4: 哎，哪里哪里，不过呢，密码口令要多样化，生日连号这种啊是不安全的。
3: 哦，对了，听说电话号码还有工作当中使用到的专业术语、职业特征等个人信息也不能作为密码哦。
4: 没错，
2: 学到了学到了，我这就改我的密码，让我的网络账户更安全。
5: 密码如牙刷，常换莫分享。
6: 夜之间，敌台信号全部消失。
7: 安部处长吗？情况十分反常啊！所有的特务电台在几分钟之内都消失不见了。
6: 侦听工作陷入无边无尽的深海，寻找失踪电台，犹如在森林里寻找一片特定的树叶。
8: 这是国民党。

0: 自上而下的一种预谋的行动。
1: 一个近乎弱智的盲人，竟是用耳朵破译密码的天才。他能使侦听工作实现深海突围吗？请听由麦家杨健同名谍战小说改编的广播小说剧《暗算》。

0: 在钱之江的破译生涯里，这样的电文是他从未遇到过的。他朦胧地感觉到，他所破译的其实是敌人对自己的判决书。同时，他也清楚地意识到，他给代号耗子的地下交通员扔出车外的纸团，并没有被送出去，而警犬很可能出事了。他感到从未有过的压力，仿佛看到一张捕猎的大网正在向他照过来，使他很可能陷入灭顶之灾。他急速地思考着对策，随时准备应付可能出现的任何变化。此时，唐一娜正趴在她屋内的桌子上念念有词，她一边验算一边情不自禁地叨念着，桌上已经算出来的草稿堆放在一起，已经有了不小的一摞。突然，汪洋鬼一般地进来了，动作之轻，竟把全神贯注的唐一娜吓了一跳。
1: 啊，是你？干什么你鬼鬼祟祟的？
0: 汪洋的脸上出现了不悦。
2: 嗯，我好好的进来，怎么叫鬼鬼祟祟的呀？
1: 你来干什么？都什么时候了，还有时间串来串去的？
0: 汪洋把一页纸放在唐一娜面前。
2: 没有我和老钱提供这些东西，你能凭空算出一片天来吗？啊？
0: 唐一娜轻蔑地看了看他提供的那张纸。
1: 哟，又有珍贵的想法了。我看这次汪处长是特别的用功，您是想把钱总比下去吧？
2: 哼，你不要挑拨我和钱总的关系了。我和钱总的关系啊，也不是你能挑拨得了的。
1: 那当然，你们是什么关系呀？
2: 老关系。
1: 是啊，老的都在吱吱嘎嘎的响了。
2: 你这话什么意思？
1: 没什么意思，就这意思，老关系的意思。
2: 那你跟钱总是什么关系？
1: 我们，哼，亲关系。
2: 哼，亲亲我我，搂搂抱抱的关系吧。
0: 唐一娜听不下去了，催了他一下。汪洋笑了，
2: 有什么不敢承认的啊？承认了也丢不了面子。看你们在舞会上眉来眼去的样子，谁看不出来啊？也就是钱太太看不出来吧。
0: 唐一娜立刻拉下了脸。
1: 你还有什么？可只有三天的时间啊，倒计时一分一秒可都在减少呢。
2: 哎，钱总有新的想法吗？
0: 汪洋收起了玩笑。
1: 没有，我不是说了吗，这次主要看你的了。
2: 钱总可是破译密码的一把高手啊。
1: 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谦虚了？
2: 什么谦虚啊，我这可说的是大实话。人家钱总的破译功夫绝对只在我之上，不在我之下呀。
0: 唐一娜冷眼看着汪洋，故意说，
1: 我看不见的，要不怎么是你当处长呢？
2: 人家呀是以佛眼看世界，不稀罕这些。
1: 主要是你太稀罕了，上窜下跳，他想当也当不上呀。
0: 汪洋并不觉得难堪，也不生气。
2: 哎，这你就错了，就凭钱总跟刘司令的私交，他要想当这个小小的处长，不过是一句话的事情。
1: 这葡萄还没熟吧，怪酸的。
2: 去去去，你又来了啊。我就知道啊，你希望钱总当处长，可是唐一娜，我当处长就亏待了你吗？
1: 没有，但你亏待钱总了。
0: 汪洋无奈地摇了摇头。
2: 唐一娜呀，唐一娜，我就知道你喜欢钱总，所以啊，老是替他打抱不平，说他的好坏。可是你不知道啊，这钱总他只喜欢一个女人，那就是他的太太罗雪。
0: 说完，他赶快溜了。 唐一娜话音未落，钱之江来到了唐一娜的门口，唐一娜的脸一下子红了。
3: 唐参谋，我来是想问你，那个童副官同意你回家取雪花膏了吗？
1: 同意个。
3: 小唐，你好歹也算是个大户人家出来的小姐，动辄就跟男人一样脏话连篇，你男朋友要是听见，他还敢娶你？
1: 没人娶更好。没听社会上流行的说法吗？说啊，这个世上最悲哀的一件事情，就是一个有才的女子突然之间结了婚。
3: 哎呀，一个有才的女子首先是要有悲天悯人的宽容之心，童副官不答应你回去也实属迫不得已，他呀做不了这个主。
0: 钱之江话音刚落，童副官便从后面走了过去，他似乎停了一下，心里很有些感动。其实钱之江早就看到了他，所以才故意这么说。
4: 钱总，你们在忙着呀？
0: 受了感动的童副官没话找话的和钱之江搭了一句。
3: 啊，我来看看唐参谋验算的怎么样了。
4: 啊，那你们忙，你们忙着。
0: 童副官说着就要走，钱之江叫住了他。
3: 哎，童副官，我想和你商量件事
4: 儿。啊，什么事儿？
0: 钱之江拉着童副官来到了楼梯口的一个僻静处。
3: 童副官，我需要打个电话。
4: 给家里？
3: 哦，不，给办公室，想查个资料。
0: 童副官为难地看着他。
4: 钱总，这楼里没有电话呀。
3: 哎，这院里也没有电话吗？
4: 有是有，只是不让随便打。
3: 为什么呀？
0: 钱之江故意问了一句。
4: 这
0: 童副官的脸上露出了更加为难的神情，钱之江笑了笑，故意显得无所谓的回答。
3: 童副官为难那就算了。
0: 钱之江说完就要往回走，童副官拉住了他。
4: 老钱，不是我不答应你，上面交代下来的，我呀要是不执行啊，轻则丢官，重则是要杀头的。
0: 钱之江苦笑了一下。
3: 我明白了，我不会怪你的。现在我们成了木笼子里的鸟，有可能还是玻璃缸里的鱼啊。
0: 江上的轮船发出长长的呼叫，像是做了回答。此刻在咖啡馆里，罗晋和罗雪正在悄声地说着话。
5: 哦，昨天天天放学回来，说他在路上看到敌人抓了我们一个人，可能就是在我们医院做手术的那个。
6: 被抓的那个人，地下代号叫短剑。当时里面正在开会，布置特使行动的任务，敌人把他们包围了。为了掩护老钱安全出逃，他们自绝了生路。在老天跳下去之后，就把安道门封死了。我们一共牺牲了9名同志。短剑在外围担任警戒，所以有机会跳楼逃生。
0: 罗雪担心地问罗晋：“
5: 他认识我们老钱吗？”“
6: 哦，应该不认识。老钱的身份是保密的，又是化妆参加会议，他擅长的易容术屡次使他化险为夷，即使有变也没几个人能认出他本人。不过最近有一些情况我觉得很不正常，不知是为什么。 开。老秦说过吗？
5: 哦，我们昨天下午还通了电话，他让我通知小马驹去取一份情报。
6: 取了吗？
5: 取了。小马驹回来就把军帽放窗台上了，这是我们的暗号，表示完成了任务。
6: 是一份什么情报？
0: 罗雪摇了摇头，罗晋想了想，
3: 小马驹一定是想通过耗子把情报传递给警犬。问题是警犬走了，那情报呢？
0: 罗雪也感觉到事态的严重。
5: 哎，听说警犬，哎，他真去南京了吗？这小马驹昨天也一夜未归，我听跟他住同楼的人说，他临时被派了公干，紧急去杭州出差了。
6: 组织上有严格的规定，毒蛇这条线上只能是纵向联络，绝不允许横向联络。警犬走了，我想暂时先让我的司机跟猴子去接头。
5: 这合适吗？万一有事儿，对你可很不利啊。
0: 罗晋叹了口气，
6: 我现在想不出更合适的人来了，先定一下吧。
5: 这样吧，我一旦有消息，还是通过老办法，把它丢在垃圾箱里。
6: 对，没有十万火急的情况，绝对不要在电话上说，电话窃听太容易了，而且一旦出事儿，我们两边的人就都暴露了，风险性太大。我们虽然是假亲戚，但不能经常走动，宁肯绕弯子。老贤的情报，我的电台，都属于绝对的机密，任何一方出事儿，后果都不敢设想。
0: 罗晋说着看了看表，
6: 时间到了，我们该分手了。
0: 说完他先走了出去。罗雪向侍者扬了扬手，
1: 服务生结账。
0: 上海警备区招待所里，钱之江在房间里不停地寻找着，他一会儿看看桌子底下，一会儿又看看床底下，想看看敌人是否做了手脚。终于他在台灯罩内发现了窃听器，他仔细地看了看，却没有动弹，又原样放好。外面传来了童副官的喊声，
7: 开饭了，下楼准备开饭了。
0: 钱之江听见了，却反而躺在了床上。
7: 老钱，吃饭了。磨刀不误砍柴工，吃完了再工作嘛，别太废寝忘食了。
0: 门外童副官喊了两声，便向楼梯口走去。屋里钱之江磨磨蹭蹭地站了起来。童副官在楼门口等了一会儿，还是不见钱之江，便问汪洋和唐一娜，
8: 老钱呢？怎么没见他？
1: 嗯，钱总，哎，我出来的时候好像看他去厕所了。
0: 童副官忍不住冲楼上喊了一句，
7: 老钱，我们先走了，你快点跟上来。
9: 哎，我知道了，我马上下来。
0: 钱之江从洗手间出来，便进了汪洋的房间。他假装走错房间了，迅速一转身，就在这个非常短的过程中，他在同样位置上拔了窃听线，而后便急匆匆地下楼了。

0: 招待所七号楼的对面楼上有一扇紧闭的窗户。钱之江从楼里出来以后，假装看太阳，仔细地观察了对面的情况。那扇紧闭的窗户里有一个镜片似的亮光在一闪一闪，钱之江知道那是一架望远镜在太阳的照射下发出的折光。他一切都明白了。七号楼餐厅里此时已经有了很多用餐的人。童副官等人走进餐厅时，一个年轻军官看见了唐一娜，他站起身来离开了座位。
1: 唐小姐， 你怎么也在这儿？
0: 唐一娜感到意外，因为她已经想不起来在哪儿认识这么一个人了，只好随口敷衍着。
2: 哦，你好，好久不见了。
1: 你不记得我了？在南京雨花台，雨花石，五彩斑斓的雨花石。
0: 年轻军官努力地提示着，想勾起唐一娜的回忆。唐一娜似乎认出他来。
2: 呀，是你？
1: 对，是我。
0: 汪洋、钱之江和童副官没有多停留，他们三个人知趣儿地继续往前走，去了专供他们就餐用的包房。包房的门是开着的，钱之江看到唐一娜站在外面和军官不知在说些什么，两个人突然都大笑了起来。童副官面无表情地坐下，唐一娜随后进了包房。
2: 我想起有这么一件事儿，但想不起是不是这个人了。
0: 说着唐一娜坐了下来。钱之江眼睛的余光正好可以扫到大厅里，只见那个年轻军官刚要返回原座，一个便衣便走到他身边。军官跟着便衣来到了外面。
1: 看一下你的证件。 你是谁？
0: 军官疑惑地问。便衣没有理他。
1: 刚才你和那位女军官说什么了？你想干什么？跟我走。
0: 便衣说完拉起了军官。
1: 去哪儿？我饭还没吃完呢。退了就知道了，那里不会不管你的饭。
0: 军官简直忍受不了便衣这一套，正欲发火，便衣摊开了手掌。军官定睛一看，便衣出示的是一个证件，便无奈又老实地跟着他走了。火车远去，发出沉闷的回响。南京方面的特派代表戴主任此刻正往车站外走去，他简单的几乎没有行装，在他身后跟着一个身穿深色衣服戴着墨镜的人。小马站在高地上注视着前方，从这里看过去，车站的一切尽收眼底。车站内，刘司令带着卫兵迎了上来，戴主任面带微笑地与刘司令握手，脸上是一副谦虚和蔼的表情。哈，刘司令，有劳您亲自来接，小弟深感过意不去啊。
3: 嗨，哪里哪里啊，刚才久等不来，我倒是有些担心了。
0: 好，担心什么？
3: 当然是你的安全。你如此简易速行，实在是出乎我意料之外啊。
0: 哪里哪里。戴主任的脸上仍然挂着谦虚和蔼的微笑。这一带是你刘司令的地盘，来到这一带地盘上岂有不安全之说？做我们这一行的，没有热闹，没有招摇，务必简单，务必低调。其实啊，低调才安全。
3: 可毕竟戴主任此行重任在肩，一旦出了事，我刘某可担待不起啊。
0: 嘿，哪里的话，刘司令过奖喽。刘司令

0: 一边陪同带主人向站台上停着的轿车走去，一边说着话。
1: 上午啊，我先后接到三位大人物的电话，都说你此次是代表他们来的。看来南京方面对这事很重视。
0: 哎，确实很重视啊。哎，现在情况怎么样？
1: 我看啊，这不密码最后还是要靠你戴主任亲自来破。
0: 谁破是次要的，关键是一定要破。
1: 我们这就去看看。
0: 哈，到了刘司令的地盘上，一切可随主便。说完，戴主任随着刘司令上了车。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落日归山海，烟火向星辰。
1: 脚下有大地，心中有梦想。
2: 人生是旷野，并非是轨道。
1: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让我们在声音里相遇，
1: 在电波中相识。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4: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4: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3: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4: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城市故事会。
5: 征剿金川惨败，乾隆帝忍痛诛戮讷亲，海兰察和赵惠闹事除暴救弱，牢中怒杀狱霸，皇家侍卫黄天霸和地方豪士救济花能，身携密旨的尹继善祭扣国舅爷，老而贪得的张廷玉突然失宠，军机大臣纪晓岚以脚板皮作馅戏弄官僚，刑部侍郎刘墉乔装入金陵。请听长篇小说《乾隆皇帝》第三部《日落长河》。
6: 韩梅等人在烧着文卷，一英坐在一旁，心里边思量着要不要和盖英豪见面告别，又寻思南京哪些朋友得知会一声防着株连，出城是一直走水路还是中途弃船上岸，一马心猿思绪杂乱，理也理不清楚。堪堪的文卷烧完，便听楼下一阵脚步声，一英刷的立起身来问道：谁？莫天派在楼下高声应着：是我，老莫，还有定牢卞先生，我们打盖爷那儿回来了。
7: 哦，
6: 一英松了一口气，才发觉自己的心神绷得太紧，大声说道：你们稍等一下，我这就下去，你们三个现在改回女装，我们一同下去。说着就换衣服，穿一件月白滚绣球旋圆大褂，套了一件银红百褶裙，腰间系一条葱黄绦子，松松挽了个蝴蝶结，对镜理妆，打开发辫，白玉卡叶子铜簪在脑后扣起一个劲儿，略一整鬓角，打开法兰西造的一瓶郁金香油，倒了一点，双手对搓着润抹了一下，发髻边已经是光可见人，拿起眉笔想抹，皱了皱眉头，又塞进了袖子，把胭脂盒也装了，片刻之间已成了亭亭玉立的韵颜少妇。想了想，一英又从换下的衣服里边掏出了那把金瓜子儿。见乔松三个人也已经改装完事儿，却都一色青裙套着浅红笔甲的丫头打扮，微微一笑：咱们下楼。莫天派和司定牢在楼下等得正没奈何呢，见四个人这身行头翩然而出，都愣住了。莫天派张着嘴眨巴着眼睛，半晌才问：易主，您这是？我们立刻就走。
7: 走？
6: 对，现在就离开南京回扬州。 莫天派和司定牢不禁对视了一眼。司定牢笑着说，主可把我们兄弟们弄糊涂了，出了什么事儿这么急的？盖爷那头摆桌子等人呢。一英说，叫门口茶馆跑堂的去知会一声，就说我病了不能过去，二八月乱穿衣，叫他也当心身子骨。二人情知事有大变，却拿不定主意该怎么办，竟一时间僵立在那儿了。倒是司定牢见机得快，一英第二次目光扫过来，赶忙说，咱们遵教主的命，您说的太急，我都回不过神来呢。请示走旱路还是水路？走水路要预备船呢。一英说，水路，船早已预备好了。说着就往外走。莫天派二人不敢再问，跟在四人身后急速地出来。街市上依旧平静如常，只是这时候夜已经渐深了，四位女子的打扮甚招人眼。一应想想，还是陶叶渡那边一大片

0: 菜园地冷僻些，便学出了巷口。所幸这里地近秦淮，烟花女子常来拉客的处所，没人移到别的，倒是有两个喝得酩酊大醉的秀才，跌跌撞撞，嘴里边叫着李香君在世，杜丽娘重生，被乔松两巴掌过的马趴在地，早一溜烟的走了。出了无意巷，一英心里边踏实了些，又想起龙格这个人，说自己看上了他，那是绝无此理，说他看上自己，言谈中又语不涉私，论身份亲情八不沾边，论起造反一事更是冤家对头，自己见人论千论万，连带自己最好的燕如云也没有说过这么多话，对他竟是满腹凄惶，一泻而尽，而他对自己又是什么心情？曾经报信儿，给自己找出路，他喃喃地说了句缘分，摇了摇头。缘分究竟是怎么来的？佛经里讲是阿赖耶耶识，这个稀奇古怪的东西真的令人莫名所以。从人中只有乔松、唐河略知底细，韩梅尚在犯糊涂，出门一趟遇了什么事儿，虎了巴的说走就走，直莫天派司定牢，又诧异又惊慌，再想不出哪一处走风漏气，万一逃掉了这位泼天侵犯，怎么去见干爹黄天霸，又有什么颜面在刘墉父子跟前说嘴？担心逃掉一英，又怕自己露马脚，请示无处请示，商议不能商议，且不知一英是不是起了疑心了。两个人自出道以来，都是在皇家门下最得意的关门弟子，饶是百灵百力，也都急出一身臭汗来。司定牢是十三太保里年纪最小的，本名黄富阳，武功不如十二太保黄富明，却是讨饭泼皮出身，撒溜机警过人，走着路突然哼了一声，窝着腰捂肚子蹲下了身子，黄富明赶紧停住了脚，问着老谢你怎么了？黄富阳哭皱着脸，蹙眉缩头，吭哧吭哧就是几个屁，呻吟着说，我这人越是上轿越是腿拧筋儿。一英也不得不停下脚步，远远地问，怎么了？你病了？黄富阳哼哼唧唧，前气儿不接后气儿地说了，老盖那几个梨不熟，坏了我的肚子，八月生梨赛利刀，使不出来，尽是屁，哎呀疼得紧，主儿你甭顾我，只管走，不然五哥背着我也成。一英的心里边是抖起疑云，上前摸了摸他的额头，曲纹冰凉的，又断然不像是装病，说道，要不然你两个留下先看病，等风声过了我派人来接你们，怎么样？
1: 我背你走。
0: 黄富明也不是笨人，知道此刻无论如何寸步不能离开一英，当下就蹲着身子，一边对一英说，南京我们熟人太多，这次来又都是定牢出头联络，留下就是送他的钟了。好老七，忍一忍啊，你这讨饭落下的病根老毛病不爱的，来我背你走。黄富阳此举一是想拖拖时辰，二是想近乎点好商议对策，就像受了极大感动似的，哽咽了一句谢主照应，顺势爬上了黄富明的肩头，这就累了五哥你了，一主咱们依旧快走。一英约莫已过害政时牌了，也真是不敢再磨蹭，说道，都耐点子苦，我们出城东不走水路了，上了牛头山到扁担镇有我们的香堂，

只管快走。黄福阳自个儿真的掏摸了一把腰间大包，里边却是下酒的茶叶花生豆，微微一个坏笑，嘴里填了两粒，一边嚼着一边想着主意，只盼挨到东城门，已经下药封门最好。东城门渐渐地近了，这地方向西二里，是黄天霸初到南京的落脚地裤子当。西北明故宫侧旁是虎踞关、清凉山等冷僻去处，附近并没有居民。此刻夜深，更显得寥落阴暗，高大的城墙和箭楼上因张着两盏烤老大的米黄灯，锯齿叠翅、飞檐翘翅都不甚清晰。城门没关闭，十几个守门的兵丁显然已经懈怠了，伸腿抡胳膊、捂着嘴打哈欠的什么样的全有。这个时辰过城门是不要引子牌照也不盘查的，到灵谷寺上夜香礼佛的人有的步行，有的坐轿骑驴，零零星星偶有出入，一应的心头一怂，总算赶在牛炮响前到了东门了。他放慢了步子，自存这身打扮不像是香客，嘴里边笑道，咱们不敢走得太慢了，老爷、姑奶奶、二奶奶他们只怕在接官亭等着呢，南京这地方要个轿也这么难的。墨家的、私家的病怎么样了？好了！黄富阳一声尖叫，魂似突然被人捅了一刀，一挺身就下了黄富明的背，嗖的一下窜出去老远。几乎同时，黄富明也一般动作大叫了一声，直跃到城门口，二人不由分说，已从呆若木鸡的守城士兵腰里边撤出了刀，恶狠狠地狞笑着盯视着一营。黄富明阴恻恻地笑着，嘿嘿嘿，银剑词儿贼婆子，没想到有今天吧。十几个守军还在懵懂当中呢，听得迷迷糊糊，看得眼花缭乱。这两个家伙既叫做墨家的、私家的，显然是这少妇家的奴才，怎么突然疯了，夺刀不杀兵，要杀自家主人？一个个大眼瞪小眼，直脖子探腰，瞧热闹似的发呆。狗奴才，替奴才做奴才的奴才。一英先也是一愣，随即恍然梦醒，此刻才真的领悟乾隆要他不回下处直接逃出的话，原也不是随口而出。看着这两个人眼中出火，刚要骂穿，可灵机一动，他说道，他两个又疯了，看老爷不剥了他们的皮，咱们走。说罢抽身便走。黄福阳急得高喝了一声，拿下，这就是反贼一枝花，快快关城门。说罢挺刀就扑了上去。一英四人风摆荷塘似的一起闪身，已是个人手中多了一条皮线缠藤状的软丝钢鞭。唐河一眼见莫天派没头没脸横刀直戳一英的小腿，在旁瞧得清楚，一个紫药翻翅，鞭打身后司令牢，脚尖向莫天派中路窝心上勾去。莫天派一人对付一英韩梅两个人，在捂得如埋死物的鞭影当中，冷不防一脚踢在小肚子上，顿时向后踉跄了两步，一个心乱，左甲已招了韩梅一鞭，不禁大声叫着，快关城门。见黄富阳左支右绌，应付唐河和乔松十分艰难，恶骂了一声，转刀一个铁板桥，闪过一英韩梅双鞭，仰身海底捞月，向乔松斜扫了一刀。乔松见机

营地里云雀洞树一个高月，趁下跌之势，王母华簪一边向莫天派的脑后打去，打得啪的一声响。司定老此时已挨了三四遍了，脖子那手臂上血流嫣红，痛彻骨髓。见唐河犹自抽身护着一营，师兄受敌三面，也是熬痛不退，死不放手缠斗，拼着又挨乔松一鞭，单刀高擎，使个火把烧天式向乔松攻去，突然呜的一声嚎啕大哭。一营四人不知在江湖上和多少高手交过锋，还没见过司定牢这样的手，只有喊叫骂娘呼喝的，偶尔也有耍奸狞笑的。像这样临阵手不停挥地厮杀着，竟有情有志地痛哭流涕，却是闻所未闻，不禁都是一愣。只在这一瞬间呢，司定牢哭着抽风似的双手一抖，两个纸包暗器分打一英和乔松。一英一来无心恋战，二来见莫天派连挨三四下开杯裂石之力的鞭子，竟然眼不慢手不滞，实在是功夫令人骇意。司定老有如此诡诈，就不肯接他的暗器，只用鞭梢扫了一下，那包东西里却是摔炮火药夹着石灰，啪的一声爆响，四散开来，顿时白雾浓烟弥漫，硝黄气息刺鼻。接着一声，却是在乔松手腕上炸开了，他丢了鞭子，向后连翻两个跟头，这才站定了，右腕已经被烧得焦黑。略一定神儿，从腰里又抽出一柄匕首，杀进了战团。此刻守城门的兵士早就炸了窝了，吆喝的吆喝，筛锣的筛锣，上城门的上城门，报主官的报主官，乱成了一团。硝黄白雾当中，四男二女数来数去，暗影重重，如鬼似魅，夹着司定牢唱歌似的嚎声，真是要多难听有多难听，要多诡异有多诡异。一英以四敌二，堪堪站到略尽上风，且战且退，往城门口挪着，想逼退莫天派司定牢夺门而出。偏是这两个人熬得疼不怕死，鞭抽脚踢，拳打掌拍，全然不顾，竟像膏药似的贴定了一英。一英几次抽手想打倒一个，苦于另一个立即就跟黄蜂似的奋不顾身扑上相救，都没能成功。厮杀间呢，猛听的马蹄声一片响着进来，黄富明、黄福阳越来精神，一英一个心乱，鬓角被扫了一刀，嫣红的血珠立刻就渗了出来。十几匹马纵跃着跟箭似的到了，守门的军士此刻才整好行伍，却不知道来者是敌是友。倒是守城门的彭长，在城门岭衙门见过马上的烟如云，不禁以手加额，擦着冷汗说，是自家人来了，今儿晚真邪门了，燕爷您来了，这六个男女出城到城门口夺刀自己打起来了。来的人为首的是燕入云，还有黄富光、黄富宗、黄富威三个太保，带着刘墉、留在裤子当策应各路的八九个好手，却都是吴瞎子从青帮里选来帮刘墉办案的。燕入云一头滚鞍下马，一头吩咐守城的兵，这场子派不上用场，整好队一边策应，这六个人现在分不出好歹，兄弟们给我一起拿下，上。他大叫了一声，挺剑在手，十丈开外，只中间脚尖略一点地，又跃起来直杀入战团当中。兵士们见他这么好的轻功，雷轰界的高声叫彩儿，好。黄富明、黄富阳早已经杀得精疲力尽，
见来了援兵了，刚好也叫了一声好，八九个人已经蜂拥而上。那燕入云只看了一营一眼，大叫着杀呀，挺见一个燕子抄水，一道湖光曲旋，中途竟然无端地拐了个弯，直刺入黄富明的小腿上。黄富阳见那剑又向自己削过来，竟是恶狠狠地冲脖子来了，吓得妈呀一声大叫，就地一个马趴，连滚带爬退到了城墙根。他却极为伶俐，立刻悟出了燕入云临阵造反，在旁大骂：富光哥，他贼心不改，反了。黄富光三人见他一言不发，一剑一剑指向自己人身上招呼。那黄富明单膝跪地，右臂已经被砍伤了，只用左手举刀勉强招架，已经是凶险万分。黄富光一脚把黄富明踢出了场外，用一支判官笔舞的是呼呼生风，打刺点出直逼燕入云。黄富宗黄富耀也灵醒过来，喊着：贼婆娘，在我兄弟眼里揉沙子。黄富阳斜靠在城墙根，喘息着说了：我早看他不是好玩意儿。一边说一边从怀里掏出一支起火，燃着了就手里一送，那起火日的一声飞起半天，啪的一声脆响爆开了，红黄白紫蓝五色烟花在空中放出了光彩。燕如云知道这是向黄天霸报警，嘴里边喊着：青帮弟兄，他们都是一路的，通通给我拿下。五六个青帮人物虽然不明白谁是反贼，但燕入云是受过朝廷封告的，黄天霸明白指定，燕大哥做到，加之黄家门里自居名门，一个个蜡头般的大样。几个人商议了一会儿，决定连黄家的人带反贼见人就打。这几位都是青帮里的顶尖人物，有使三节棍九龙鞭的，有使刀弄剑的，冲进了战阵，竟然是逢人就下手。这一来就更热闹了，燕入云纵跳闪跃，一柄剑舞的雪团一般，见姓黄的就下手。乔松三个人也专找黄天霸的五个人，没命的使鞭猛抽乱打。这样一来，亏了受伤的黄富明和黄富阳看得清，一纵身又加进来。黄家五兄弟反众为寡，成了焦灼一团稀奇古怪的拼死打斗仗。在旁的军士虽多，但不知其中情理，只好按兵不动。只一英的心里清凉，退进城门洞里，光的卸下梁来粗的门栓，憋着嗓门喊了一句：黄家的人开城放贼了。

0: 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人生没有捷径，安全才是坦途。
0: 绷紧安全生产弦，怀揣乐观向上心。
1: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伴您每一步都走得踏实从容。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城市故事会。
3: 征剿金川惨败，乾隆帝忍痛诛戮讷亲，海兰察和赵贵闹事除暴救弱，牢中怒杀狱霸，皇家侍卫黄天霸和地方豪士救济花能，身携密旨的尹继善祭扣国舅爷，老而贪得的张廷玉突然失宠，军机大臣纪晓岚以脚板皮做馅儿戏弄官僚，刑部侍郎刘墉乔装入金陵。请听长篇小说《乾隆皇帝》第三部《日落长河》。乾隆离开桃叶渡，没有再到别的地方悠游观览，回部向总督衙门躲着，心中犹自是思潮翻涌，一时惆怅无奈，一时凄凉悲酸，一时又觉得会心温馨，还夹着莫可名状的担心与希冀，满街光怪陆离的灯火。

0: 人群，嘈杂热闹的叫卖呼喝，俱都充耳不闻。季云两次请示要不要叫个轿子的话，也都没有答话。直到金红在门外请见，乾隆才从遐想中警悟过来，发觉自己已置身在总督衙门秦仪堂内。乾隆没有立刻叫金红进门，眼见莺莺进上的参汤，他也吩咐不用。接着嫣红便捧上茶来，一边往茶几上安放，一边诧异地觑了乾隆一眼，说道：主子，您好像不欢喜。季大人，你们转到哪儿去了？主子感情是撞了什么？
1: 你怎么知道朕不欢喜？朕是有点心事。
0: 是奴婢瞎猜的，瞧着主子有点恍惚，眼睑下头有泪痕似的。
1: 乾隆这才觉得脸颊上略略的紧些，眼角里还含着泪，忙要热毛巾擦脸，这才吩咐：金红进来吧。金红一提袍角跨坎而入，就地打签说：奴才金红给主子请安，听主子在外遇见了义英，刘统勋一急犯了病不能过来，瞧主子气色倒像不相干似的，没受惊吧？乾隆不禁一愣，诧异地看了一眼纪云，又注目一下守在天井阶下的端木良庸和巴特尔，说道：这么快的耳报神？纪晓岚双膝扑通一声长跪在地，连连叩头：是臣通报刘统勋的，皇上身立不测之地，见不测之人，臣职在中枢，护卫有责，又不能当场证见，只好差马某向刘中堂、尹中堂报警。当时情势主上明了，实在是事不得已，臣心中惶惧万分，焦忧如焚。万一义英、萧敬、禽兽之性大发，有伤主子分毫，臣也是不预备着生还了。说着他已经泪如泉涌。嫣红莺莺这才约略知道来龙去脉，听说见了义英，都吓得脸色苍白，愣愣地盯着乾隆，皱眉不语。乾隆一笑，双手一合，交叉握起，说道：世上的事你参不透的多着呢，老百姓常说天理良心，天理就是道，良心就是情，一件事除了道理还有情缘呢，你还得好生阅历，单读几本子书不够用。纪晓岚叩头道：这个阅历臣没有，也不想有，主上一身弃天下苍生安危祸福，岂可以寻常百姓情理而论？这个话臣不敢奉诏，戚戚不奉诏。
2: 哈哈，你这话也在天理良心当中，意味而处，朕也会这么做。朕自己尚且坦坦荡荡，无惧无恐，倒唬得你们个个不安，吓倒了刘统勋。走，瞧瞧去。
1: 纪晓岚叩头起身，用袖子擦着眼泪：
2: 嘿，岂止不安而已呀，臣真是魂不附体，犹如身在噩梦之中，直到此时还骨软如泥呢。延清宫过来了。
1: 乾隆一看，果然是两个太监一边一个架着刘统勋进来，见了乾隆争着要俯身行礼，乾隆赶忙抢上一步亲自扶住了，心里边感动，嘴上却笑着说：你这是何必呀，义英也是人，朕射虎杀熊，四大格斗本领不亚于平常侍卫，朕动起手他未必是朕的对手，你就担忧惊吓到这份上，你但凡心思放宽些，何至于刚过天命之年就衰惫到这份上，好生作养点儿，你还得准备着侍候朕的儿子。

子。说着说着，他也躺下累来，扶着刘统勋坐在安乐椅上。臣真是无能无用之极呀，恨不得心剜出来，赶客的主上不要再清理庙堂。刘统勋的脸色本来又黑，此时又青又黄，眼泪擦了又流出来，颤巍巍地接过乾隆亲手递来的参汤，略呷了一口就放下，阴哑着嗓子说道：臣半辈子主管刑部，审过多少凶险狡恶之徒，江湖上死不皱眉的好汉却是尽有的，但更多的都是心狠手辣、毫无礼义可言之人。主上太仁了，向宋襄公要吃亏的。不说这些了，回来就好，回来就好。乾隆的心里边酸热，说道：朕听进去了，听进去了，以后不这样了。刘统勋说道：和这个义英没有以后了，臣已下令，所有原定负责缉捕的军队、衙役、南京地方黑白两道，不言时分，水陆两防，立刻动手擒拿一枝花。乾隆没有言声，微微点头，回到座上，看一眼刚刚从北京阿贵处转过来的奏折，一沓子都取过来，浏览着奏议目录，轻轻地又丢在桌子上，说道：今晚和义英谈了一个半时辰，说得很多，也很交心，受益心得也很多。朕亲口赦了他，这个事儿纪云是知道的，义英也已从话，既已从话顺法，擒得到擒不到也就是件无关紧要的事了。朕放一句话给统勋，你是我大清的中流砥柱，功在社稷，为义英这案子交劳忧勤数年，仅就能使朕与他这平和一物，也是值的。这个案子可以消掉了，擒到擒不到都以擒获伏法论计论劳。纪云说道：那是主上逢场激变的言语，还是应该一律公办？你们自该一律办差，大清律三千条，说到根上，依的是三纲五常，所以纲常还管着律条，均无戏言，朕要赦他，恐怕你纪云难以抗旨。纪云暗中咬了一下嘴唇，说了一声是，没敢再饶舌。刘统勋却说道：皇上也应遵道，也是依三纲五常，人教义正，这万里江山世界才治得好。以臣不知，义英就是插上双翅，恐也难逃出南京。臣切盼皇上以公天下之心剖理此案，不为义英巧言花语所动。纪云这才憋出了一句：天若有情天亦老啊。乾隆不动声色地反驳两个臣子：倒是无情还有情吗？孔孟之道源于仁，仁呢，自人之恻隐而来，还是个情。有时人情就是天理，你们不要以为朕是个烂好人，杀刘康、卡尔钦，还有前头的诺敏、年羹尧、山东的齐氏，朕都参与其事，还有后头的高恒、钱度，恐也难逃王纲，但义英其人有可恕之情。刘统勋听了听，乾隆的话怎么说都是开脱义英的意思，轻咳了一声，在椅子上躬身说道：义英两次效聚，三次聚众造反，传播邪教，蛊惑民心，劫掠府库，擅杀职官，犯的十恶大罪。

这样的巨寇自三藩之乱后仅见，断无可数之情。孔子曰，克己复礼为仁，礼就是上下之序有定不稳。臣以为，即使一英不能生擒，也必要挫骨扬灰，以为后者警戒。射掉一英，以后不以谋逆大罪，刑部何所措辞，以奏天听。他虽然体气衰弱，精神也显得萎顿，但这话说得毫不容让，字字铿锵，掷地有声。乾隆也不禁点头，说道：延卿说得有理，一英现在能否落网尚在两可之间，但一朕思量，他有可恕可赦之情。刘统勋、纪云连同嫣红、英英都用目光注视着乾隆。乾隆说道：他没有立号称王，没有攻城战府，没有想夺江山称帝的心，造反仅为自保，与寻常反贼有所不同。朕和他谈了很多，原是一个无罪良善女子，被逼受迫，一步一步深陷大罪，这又是一条。这样的人上山扯旗放炮，地方官当地近身有罪，朝廷也要分担一点干系，朕也为他分一点责。自从山东河南流窜两江以来，他没有再行起事作乱，言谈之中颇有悔罪向化之心，这又是一条。几次三番与朕陌路相逢，这次碰面相交，也没有存加害之心，既有福缘见朕，良久交谈，毫无冒犯，这也是他的福缘。昔日曾静张熙怀邪书干说岳钟琪起兵造反，论起心地，曾静之恶远过一英，先帝不但不诛，而且受职加官，难道先帝也错了？拿人为什么？还是怕他造反？审讯刑罚为什么？也为得以儆效尤，他不造反也没人效尤，怎么不可恕赦？这纯粹是强词夺理，巧言令色，出脱一英了。今自乾隆信口雌黄，两个人反决更难措辞驳回。刘统勋咽了口唾沫，乾隆自己亲自为一英分罪，臣子还有什么话说？纪云却说道：天作孽犹可挽，自作孽不可挽。一英大逆作反，公然抗拒天兵，乃是自作孽。皇上即位之初即下旨诛戮曾静、张熙，今日又要赦一英，原因此例，臣不能明白。哈哈哈，一英是天作孽在前，被逼自作孽在后，这真有点坐而论道的意味了。你是不信理学的，朕也深厌理学家责人苛刻。先帝不杀曾静，朕杀了；朕不杀一英，朕的儿子将来要杀，也由他去。乾隆为自己辩言奇思妙想得意，喝了一口茶，又微微一笑。刘统勋和纪云还在搜寻道理说服乾隆，忽然外边一阵急促的脚步声，众人一看，却是尹继善匆匆进来，他脸上还冒着细细的油汗，也来不及擦，向乾隆打了个签儿：奴才给主子请安，一英已经被围在城东门外二里的官风楼上了。乾隆的心里一沉，一英到底还是没逃出刘统勋的手心儿，他似乎有点心慌意乱，又带着莫名的惋惜，还有一丝既来之则

安之的释然，松弛地坐回椅子里，说道：起来吧，慢慢讲，不着急。现在情形怎么样？尹继善起身擦汗，说道：他走东门逃跑，黄天霸的底线怕城外没有布置，在东门里边动了手，可恨燕如云临阵倒戈助敌，黄家手下几个人压不住，在那里一场混战。黄天霸带人搜乌衣巷和陶叶渡，怕他走水路，又到燕子矶提调水师封锁过往船只，见到报警赶去。十三太保黄富阳重伤，十二太保黄富明已经活活累死，青帮的人不分敌我乱打一气，一营趁乱夺门出逃，幸亏城外歇驾亭驻军接到了刘墉警报，一千多人四面包围，压迫着一营五个人退到了官风楼，现在平楼据守，敌死不肯投诚。刘统勋两手拍着椅子把手，气得脸色铁青，这个燕如云真是无可救药的混账，喂不熟的狼羔子。刘墉在那里督阵捕拿吗？我要亲自去一遭。纪云问道：惊动了城里百姓没有？尹吉善说：没有多大惊动，那里居民本来稀少，又是夜里，有几个闲散游人以为是打群架，想看热闹，守城门的兵士把他们挡回去了。金红见刘统勋撑着手站起身来，赶忙说：燕青公，你刚刚气色好点，陪主子这里坐着说话，我和袁长去官风楼，那几个贼男女走了一个，您只管拿我试问。乾隆的心绪一下子变得很烦乱，想到方才还和一英在秦淮河畔谈心散步，顷刻之间又逢大变，进而被困高楼，身陷重围，倒像是自己亲手断送了他似的，说不出的一股滋味。他放下手中的茶杯说道：朕也去看看。尹继善听了没什么说的，但金红、刘统勋听乾隆方才回护一英，深恐他当场再射一英，更令人难措手足。刘统勋正要劝阻，纪云说道：主子依着我说，不去为好，现下情势如同水火，兵炭总归难同炉，一英恶贯满盈，大罪滔天，该当如此下场。主上，这里满案奏折文书，无论抽出哪一件，都比一英的案子要紧得多，您不值夜半三更到那儿亲眼看他受擒就死。他话还没说完呢，乾隆已经往外走了，只好跟着出来。尹继善快赶几步出了秦仪堂天井外院，大声说着备马，说着就听拱辰台方向三声沉闷的五炮，已经是深夜子正时排了。官风楼坐落在南京东门外约二里之遥，沿通往明孝陵神道北侧两箭之遥，北边山坡一株杂树没有，甬道南侧一漫下坡，坡下岭上全是枝繁叶茂的枫林。秋日夜老，登山四望，犹如淹在红海之中，赤潮翻涌，夜声如山呼海啸，灼人心目。神道两旁丈许高的石马、石羊、石象、石翁众像，海中游泳的怪石蛟兽一般的时起时伏，若隐若现。东望长江，浩浩烟水极目天际，西站金陵龙盘虎踞，坚稳沉实。袁枚有此盛景，因见无亭阁点缀，特特酬金建了这座官风楼，雕瓮插天，重阁御宇，上设亮亭，周环回廊，高处在

0: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可有，可无，可去，可留，取舍之道，便是人生。
2: 可忙，可闲，可急，可缓，张弛之间，便是生活。FM88.2，
1: 兵团综合广播，期待与您相遇的每一个精彩瞬间。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4: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4: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3: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4: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88.2评书联播。
1: 他是凭一身法术守护一方安宁的济公济癫僧，破帽破扇破袈裟，看似疯癫，实则心怀慈悲，诙谐玩世，实则惩恶扬善，扶危济困。广播评书《济公传》，为您

0: 在嬉笑怒骂间行侠义壮举，不求回报的故事。
1: 身上的袈裟破，笑我疯，笑我癫，酒肉穿肠过。
2: 陈广泰过寿，陈玉梅小姐在看台上听戏，哪成想让一个浪荡公子给瞧上了。那么这个人是谁呢？说到这儿了，咱们得交代交代。在本地有一位皮员外，当初他本是破落户出身，姓皮，叫皮旭昌，家里头有个妹妹，这个妹妹长得真是有几分姿色，但是没想到长到十八九岁了，他呀经常爱倚门靠窗，勾引那些浪荡少年，那些个人也舍得给他花钱。皮旭昌呢，装作不知道，只要有吃有喝有钱花就行，他什么也不问。偏巧啊，本地有一位金公子，这人很是趁钱，让那皮旭昌的妹妹给勾搭上了，一时间难舍难离，便半买半娶，把他的妹妹给娶家里去了，给了皮旭昌好几千两银子。这一下皮旭昌陡然而富啊，买房子、置地、娶小老婆，一下娶仨。皮旭昌他的原配夫人呢就成了大奶奶了，这个大奶奶给他生了个儿子，叫皮虎，就是瞧陈玉梅这个浪荡少年。众人呢都管他叫皮大爷，因为这个金公子有钱有势，这样一来啊，皮旭昌也等于有了依靠，他这妹妹嫁过去也没少偷着给他钱，皮旭昌那在本地也就成了员外了。过去有这么一句话呀，叫一富遮三丑，笑贫不笑娼，大伙呢也都以员外称呼他。皮旭昌也开始交朋友，他眼皮子也宽，无论什么样的人他都认识，三教九流的人好多都跟他有来往。他也开始走动衙门，跟那些个书班造吏也交上朋友了，在本地也时常以示欺人。他的儿子皮虎结交了本地的好多混混，在外边寻花问柳、抢男霸女是无所不为啊。有几个人都捧着皮虎跟他套近乎，这样一来呢可以借他的势力狐假虎威。其中有一个姓游叫游手，有一个姓浩叫浩贤，还有一个姓车叫车蛋，还有一个姓管叫管世宽。这些个人呢都是无业游民，在外头净讲究帮嫖凑赌，白吃白喝。每逢这个皮虎一出来，总有十个八个的打手跟着他，在本地没有人敢惹他，即便是本地有一些有势力的人家也都不招他。今天这皮虎带着好多人来看戏来了，这小弟一瞧陈玉梅姑娘太漂亮了，当时都看傻了。本来他长得不够尺寸，弓肩缩背，兔头蛇眼，歪戴帽子，斜披大氅，瞪着眼睛跟那儿死盯着姑娘，看起来没完了。旁边的人一瞅，哎，我大爷，戏台上那戏演这么好，你不看，你扭着脑袋看什么呢？
3: 哎呀，我这看看这姑娘呢。
2: 旁边游手好闲车蛋管事宽顺他手指方向一瞅，哎呦，这姑娘太美了。但是一瞅这姑娘，几个人不由一愣，我大爷您甭看了，您看也白看，您知姑娘是谁吗？这是开白布铺陈广泰的女儿，她有个哥哥叫圣手白猿陈亮，在镖行里边做事儿。这陈广泰今儿做生日，亲朋好友甚多，所以姑娘出来了。平常姑娘没出过门子，我们早就听说这姑娘是一朵鲜花，可惜呀。

你的牛粪够不着。嗨，皮虎一听，瞎说什么呢？啊，现在好多姑娘都扒着门口要嫁给我，我还不惜的要他们呢。这癞蛤蟆他也有挑着吃天鹅肉的时候。大伙一听，那行，咱看看到底你们俩能成不能成吧。这时候皮虎再一瞅啊，看台那姑娘不见了，大概是进里边去了，走了。他也没兴趣看戏了，一招手，走，咱回去吧。可是谁成想，这皮虎自从回到家里之后，闭上眼睛就是陈玉梅姑娘，睁开眼睛还是陈玉梅姑娘，仿佛跟丢了魂一样，茶不思饭不想，得了单丝病了。一连三四天过去，这病情是越来越重，他是越来越没精神呢。皮旭昌一看不由一愣啊，心里着急，就把游手好闲他们几个给叫来了。我问问你们怎么回事，你们老公我儿子在一块儿，他这怎么病了？管事宽说，我说老爷，您不知道，前两天呢，我们跟公子一块看戏去，他瞧见陈广泰他闺女陈玉梅了，那姑娘长得确实貌似天仙，他跟那夸了半天，回来就病了，估计是想那姑娘想的。皮旭昌一听，是吗？有这么一回事？他连忙问皮虎，儿子，他们说的是真的吗？皮虎点点头。哎呀，皮旭昌一听，儿你倒是早跟我说呀，这件事好办，我叫人呐去见一见陈广泰，跟他提提亲，他是财主，我也是财主，就凭这一点，我们两家也可以算是门当户对，我这儿子也配得上他那姑娘，我估计他不会有什么不愿意的，他要是能够答应了，那就择良辰宅吉日给你们小夫妻完婚就行了。哎呀，一听这话，当时皮虎乐得不得了啊，爹，这事就托您了。管事宽说，员外，要照您这么说，干脆我现在就到陈广泰他们家去给提提亲，您等回信怎么样？皮旭昌一听，好啊，那你去吧。就这么，管事宽奔陈广泰他们家来了，到门口一道辛苦，老管家陈福一瞧认识他，哟，管事宽，你怎么来了？嘿嘿，我是来见员外的，我有话要说。老管家进去一回禀，说管事宽要见你。陈广泰一听不由一皱眉呀，但是来了也不知道干什么来了，也不好拒绝，便说让他进来吧。管事宽来到里边，先给陈员外行了礼。陈广泰说，你来此何干呢？陈世宽嬉皮笑脸地说，我是来给令爱千金提亲来了。哦，陈广泰一听，你提的是哪家了？管世宽说，要提呀，我就得给提个好的。就是皮员外的公子皮虎，你们两家可以说是门当户对呀。这皮公子文武双全，满腹经纶，将来必成大器呀。陈广泰一听这话，这火腾就上来了。陈广泰这个人也是个心直口快的人，他不会掖着藏着，一听这个当时就急了，你满嘴胡说八道，我们根本人家的女儿怎么能许给这么一个无赖呢？你给我滚。当时就把这管事宽给轰出去了。管事宽碰了一鼻子灰回来了，一见皮旭昌一咧嘴呀，我这皮员外呀，这亲没提成。哦，皮旭昌一听怎么回事了？管事宽说，陈广泰不答应不说，他还出口不逊，骂了员外您好多难听的话，我都没法学说呀，他添油加醋的蛊惑是非。皮旭昌听完之后勃然大怒，好个陈广泰呀，竟敢这么无礼，背地儿骂我，我焉能与他善罢甘休啊，越是这样，我非得让我儿子娶了他闺女不可，要是不给我儿子把他女儿弄得手，我就不姓皮了。管事宽呐，你们也帮着我

洞房，生米煮成熟饭了。到那时他不嫁也得嫁，打官司他能打得过您吗？他能赢得了吗？啊？提示昌一想，我你小子真有点鬼主意啊！行，就按你说的办吧。你现在就去，把通天和尚法雷给我请来。说到这儿了，咱们交代两句。这个通天和尚法雷，自从弥勒院逃走之后，他在这块有一座小庙，这个小庙是他的下院，他就到这个庙里躲着来了。皮旭昌是这一带的财主，法雷跟他关系相当不错，得指他施舍呀。他派管事官去，时间不大就把这法雷给请来了。皮旭昌连忙把他让到客厅，彼此见完了礼。法雷说，皮大哥，你有什么事儿吗？找我。皮旭昌叹了口气，哎，我现在遇见一件为难的事，想有求法师啊。法雷说，皮大哥，什么事您只管说，我只要能办到的，万死不辞。皮旭昌说，你我兄弟也算是知己了，我也不能瞒你，皆因为我这儿子，你这外甥啊，在前两天看戏的时候瞧见陈广泰他闺女了，那个姑娘长得十分貌美，打那儿回来之后，你这侄子就病了，得了单丝病，我打发人到陈家去提亲，陈广泰不单不同意，把去的人给骂了一顿，这其中也捎带着把我给骂了，我这口气不出啊，我打算怎么着也得让你侄子娶了他女儿，即便是抢也得抢来给我儿成亲，然后他要想打官司我陪他啊，咱看这官司到最后谁赢谁输。不过我听说这陈广泰有个侄子叫陈亮，在镖行里头做事，我也不知道他在家没有，所以抢亲这个事儿了，我再三考虑，没有能人不行啊，就凭您这一身能耐可以替我去抢亲，一来呢替我转转脸儿，二来可以搭救你这闲职啊。通天和尚法雷听完之后微微一笑，皮大哥，抢人这事儿容易，小事一段，我庙里头还住着两位西川路的朋友呢，一位叫赛云龙黄庆，一位叫小桑门谢广，这两个人都武艺高强，本领出众，把他们两个约来一块帮着干就行。哎呦，皮旭昌一听，好啊，赶快派人去请。派去家人时间不大，就把这黄庆和谢广请来了。皮旭昌一看这黄庆啊，面如油粉，白中透青，一脸的斑点，两道细眉，一双三角眼，鹰钩鼻，缩腮帮，闪皮剑，粉段的英雄掌。这谢广呢，紫脸膛，两道三门眉，一双吊客眼，黑眼珠烁烁放光，白眼珠一瞪，弩出眶外，活像一个吊死鬼儿。所以他这外号才叫小三门。皮昌见了之后互相施礼一拜，法红说，二位贤弟啊，皮员外约你们二位来是特来请你们帮忙的。黄庆说，但不知什么事儿呢？通天和尚就把抢亲的事儿都说了。谢广和黄庆听完之后微微一笑，员外，这小事一桩啊，我们两个人愿意协助。法雷说，皮大哥，您先叫人给陈广泰家里送100两银子，两匹彩缎硬给他留下，就明着告诉他，今天晚上我们就去拿花轿抬人。皮旭昌一听，行，就按你说的办。他马上问管事宽，管事宽呐，这事儿你说谁去好呢？管事宽说，那我跟车蛋我们俩去吧。行，皮世昌立刻拿出100两银子，两匹彩

管事宽、车旦两个人带着东西便奔了陈广泰的家，叫管家进去一回禀。陈广泰一听，刚才我把管事宽给骂走了，他怎么没皮没脸又来了？不见吧，他来了。陈员外呀，还是好心，让他进来吧。管家出去时间不大，这管事宽打败他进来了，带着东西还有车旦，俩人到跟前深深一礼。员外爷，我们这给您见礼了，这有100两银子，彩缎2匹。我家员外说了，今天晚上花轿就来抬人。什么？陈广泰一听就是一愣啊。管事宽，这件亲事我已经跟你说了，我不同意啊。谁答应你们的啊？你送定礼干什么？我也不稀罕你这些东西，赶快拿走吧。管事宽一听，哎呦，我是陈员外，您怎么贵人多忘事啊？这个亲事儿不是您亲口答应了吗？要不然我们也不会来送定礼呀。您可别扭脸不认账，我就给您说明白了，晚上来取人，您就听信儿吧啊，告辞了。说完话之后，他一拉车旦，这俩人是撒腿往外就跑，把陈广泰气得颜色更变呐，心说这叫什么事儿了？晚上就要拿花轿来抬人，这不是硬抢吗？皮旭昌啊，你也太霸道了吧！光天化日，朗朗乾坤，你要强抢民家妇女，我呀上衙门告你去。他立刻到里边把事情原委都告诉了自己夫人，然后跟夫人说，我这就找说理地方去，我上衙门告他去。他连忙吩咐家人备马，备了2匹马，他带着老家人陈福出门上马之后，是直奔丹阳县衙。可是哪成想，他这一出门，皮旭昌那边就得着信儿了，感情有人早在暗中监视着陈广泰的行踪，有人给他报信儿说陈广泰骑马奔丹阳县了。皮旭昌一听，连忙跟这法雷商量，我说法师啊，你说他上那儿干嘛去了？肯定是告我去了吧。嗯，法雷说准是。好，那咱看看他告得下来告不下来，不过我也不能在家里坐着了，我得去托个人情去。马上吩咐家人给法雷等人备酒，皮旭昌带了500两银子，备了2匹快马，带着一个恶奴抄小道，先到了丹阳县。20里地，这个马也快，他到这儿陈广泰还没到呢。皮旭昌来到衙门门口，翻身下马，一道辛苦，衙门里边这个班头啊好多都认识他。哟，这不皮员外吗？皮旭昌说，是我是我。各位问一下，勾先生在吗？烦劳各位给我通禀一声。衙门里边有一位行民师爷，此人姓勾，名叫勾子贤，跟皮世昌本是旧相识了。值日的班头一听，连忙进去回话，一找啊，这勾子贤真在呢，马上吩咐有请。皮旭昌来到里边，二人见面行礼之后，勾先生就问他，皮员外今天为何这么闲在呀？皮旭昌说，我今天是有事来托付老兄的呀，回头有一个姓陈的，他叫陈广泰，是开白布店的，要到衙门里来告我，我求您呐，别让他打堂鼓，别让他见县太老爷，直接把他压起来关他3天，治一治他。我这儿有300两银子，给您买双鞋，这件事儿啊您就替我办吧。这勾先生一听，咯咯一阵乐，哎呀，咱俩哥俩你何必破费呢？行啦，你就等着瞧好吧。皮旭昌听了之后，连忙又作了个揖，这才告辞。高子贤一看他走了，连忙把稿案上连同门口值班的班头全都给叫来了。他跟这几个人说，方才皮员外是我的朋友啊，他来见我是有一件难事儿，说一会儿了有一个姓陈的要

0: 来喊冤，别让他打堂鼓，直接压他三天。他送了我100两银子，呵呵，我也不能够独吞呐。咱们都在一个衙门里边当差，这么着，我拿出50两来，剩下的给各位都分了，让大伙儿一块替评评这件事儿啊。大伙儿一听，哎呦先生，您的朋友所托的事儿不给我们钱，您说句话我们也得给办呢。钩子先生，不不不，这钱都在这儿呢，来来来，咱们分。本身给了300两，他自己留下250，剩下的这50两给大伙儿分了。时间不大，陈广泰还真来了，翻身下马，高喊冤枉，上前就要击堂鼓。知日的班头过来，把陈广泰就给揪住了。等会儿，我老头，你怎么回事？无故搅闹衙门是吧？啊，把他压起来！立刻找茬，就把陈广泰揪得白忙了。陈广泰说：“我不是搅闹衙门，我是状告皮旭昌。他光天化日之下，竟要强抢我女儿。”应下聘礼，说今天晚上就要拿轿子抬人，我根本就没有答应这门婚事，我焉能不来喊冤呢？众官人一听，哦，大白天的要挟你，要抢你闺女。陈广泰说，对，就是这么回事。众官差，你瞧瞧我，我看看你，哈哈哈，你说这话谁信呢？你没事上这来搅和来了是吧？你嫌衙门清静是怎么着啊？把他抓起来！当时就把陈广泰硬给扣起来了。老家人一看吓坏了，连忙回家向夫人禀明了情况。哎呀，夫人一听吓一跳啊，员外爷到那儿去喊冤，无故让人给扣起来了，这甭问呐，皮旭昌脱了人情了。这把老员外一压起来，今天晚上他们来抢姑娘，可就更没有人能拦挡得了了，这可怎么办吧？把这老夫人急得直哭。这时候玉梅姑娘迈步进来了，来给老夫人问安。老夫人把事儿一说，姑娘当时眼泪也下来了。娘啊，您不要为难，如果说今天晚上他们真来抢亲的话，我豁出死也不能落到他们手里。刚说到这儿，就听外头咣咣咣咣咣咣，有人砸门。
1: 本集播讲完毕，感谢您的收听。

0: 心纪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妈妈，我们名字里的李和王是从哪里来的呀？
2: 他们啊，都藏在一首有趣的儿歌里。
1: 你姓什么？我姓李，什么李？木子李。他姓什么？他姓张，什么张？工厂长。中国姓氏有很多，赵、秦、孙、李、朱、吴、郑、王、诸葛、欧阳。
2: 孩子，姓氏是我们回家的路，而我们的家叫中国。
0: 万卷书如同行万里路，但有时候最美的风景在一间小小的书房里，那里有诸葛亮的智慧，有刘禹锡的风骨。
3: 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斯是陋室，惟吾德馨。
4: 我是一颗小种子，
1: 我是一颗小种子，睡在大地里，大自然给我阳光、空气和水，
4: 让我长叶、开花。
5: 我们是中华的少年、炎黄子孙、中华儿女，黑眼睛、黄皮肤、不改的容颜，五千年文化植根在我们心田。要做旗舰，去长风破浪，要用爱心把世界相连。
2: 每个故事都是一次拥抱，
6: 每次阅读都是一次远行。
2: 今天我们以书为媒，陪伴成长，
6: 明天他们将以梦为马，谱写中华更璀璨的诗篇。
2: 亲子共读是给孩子最好的爱。
6: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书香润家风，

读伴成长。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八八二评书联播。他是凭一身法术守护一方安宁的济公济癫僧，破帽破扇破袈裟，看似疯癫，实则心怀慈悲；诙谐玩世，实则惩恶扬善，扶危济困。广播评书《济公传》，为您讲述疯癫济公在嬉笑怒骂间行侠义壮举、不求回报的故事。

广泰被衙门的人扣起来了，急得夫人和玉梅小姐直哭。就这么功夫，就听门外咣咣咣一阵急促的砸门声。老家人陈福一听吓坏了，夫人呐，弄不好他们抢人来了。这时候就听外面有人嚷嚷，我陈福开门了，陈福你在家没有，为什么不开门了？哎，陈福一听声音不对，不像是抢人的，这声音耳熟，好像是少爷陈亮回来了。连忙说，夫人，可能是少爷回来了。夫人一听说，我听着也像，你快去看看。陈福急忙跑到门前，咕噜啊，撤门栓，拉门一看，门外站着两个人，正是陈亮和雷鸣。那么这两个人从哪儿来呀？咱们得交代交代。前文书咱说了，济公在弥勒院赶走了通天和尚法雷、赤发道长邵华峰这一干众贼，济公救了雷鸣、陈亮，还有飞天火祖秦元亮、立地瘟神马兆雄。他告诉秦元亮，你也不必上灵隐寺去找我了，告诉雷鸣、陈亮，你们俩赶快回家吧。随后和尚带着何兰静、陶万春走了，秦元亮和马兆雄两个人单走，雷鸣、陈亮这才回家。今天老管家一瞧感情是少主人回来了，心中十分喜悦啊。他说，少爷您可回来了，家里边正盼着您呢，现在出事儿了。啊，陈亮就是一愣啊，连忙问，出什么事了？老管家说，二位大爷进来再说吧。他把雷鸣、陈亮让到客厅，随后陈福就把这件事情的原委都讲了，说这皮旭昌硬要给他儿子皮胡抢亲，而且呢老爷去告状倒被人家衙门给扣下了，看来是皮旭昌从中做的手脚啊。一听这话，陈亮气得三煞神暴跳，五灵豪飞空，肝胆结炸呀。雷鸣也把眼睛一瞪，这事儿跟他完不了，他们竟敢太岁头上动土，老虎嘴里拔牙，找寻到咱们兄弟头上来了。我说兄弟，咱俩宰了他去，出出这口恶气。陈亮说，陈福，你到里边告诉夫人小姐一声，让他们不要害怕，就说我回来了，我跟雷德哥两个人找他们一趟去。说着话，雷鸣、陈亮由他家里出来，赶奔皮旭昌家。来到他们家门口，雷鸣这嗓门也大，冲着里边就嚷嚷上了。我说，皮旭昌，你个臭皮囊、二皮脸、不知死活的东西，你竟敢欺负到我们兄弟头上来了啊！你真是吃了熊心吞了豹子胆了，你拿四两棉花仿一仿，你这两位爷是好惹的吗？陈亮也跟着一块骂。这时候家人赶紧到里边回禀，皮旭昌啊刚由丹阳县回来，正在书房跟通天和尚法雷、赛云龙、黄庆、小丧门谢广仨人正谈话呢。外边手下人进来禀报，袁伟爷可不得了了，陈广泰的侄子陈亮还有一个他的拜把兄弟雷鸣，这俩人堵着门口大骂呢，非要叫你俩人家出去不可。旁边管事

0: 应，袁爷可臊了，这俩人咱惹不起呀、啊！听说他们俩杀人都不眨眼，这怎么好啊？皮雪昌一听，当时就哆嗦上了，这嘴都说不出话来了。法雷一瞧，心说：这皮雪昌也是，那胆儿都这么小，还惹这麻烦干嘛？既然惹了，你就不应该怕。连忙说：皮员外，您不用着急，他们俩有什么不好惹的啊？我有个主意，管保能治了他们俩。管事官，你扶儿上来。管事官往前一凑，法雷冲他耳边嘀咕了半天，管事官点点头，好好好，我这就去办。连忙到了外边，雷鸣晨亮正骂呢，管事官笑嘻嘻上前行礼，哎呦，原来是二位爷呀，这不是陈大爷雷大爷吗？雷鸣一瞅，问你谁呀、啊？你是皮世昌什么人？
1: 管事宽说，那是我们家员外，我叫管事宽，上你们老陈家提亲去，就是我去的。咱们都是老街坊了，我陈大爷，咱们要论起来，我应该管您叫声大叔啊，这都老街坊了，您说说有什么事儿不好说呢？别跟着门口连骂带嚷嚷，这让人瞧见得也笑话呀。
0: 雷鸣说，你少说废话，你快去让那个姓皮的出来。
1: 哎呀，我说二位大爷，您别着急呀、啊、您不知道到底怎么回事，您不能总听一面之词啊啊！我告诉您实话，我们袁伟爷确实是派我提亲去了，但是绝无硬成亲之意，更不能抢亲呐、啊！啊，这其中肯定是有小人蛊惑是非，说我们家袁伟要派人抢亲，我们员外也听说这信儿了，您说那么大个皮员外能干这事吗？我们员外现在也正找呢，找一找到底是谁上你们家下的这花红彩礼，谁造的这谣，这不给我们员外这脸上抹黑吗？找出这人来呀、啊，不单你们饶不了他，我们员外也不能答应啊。不过现在我们员外出去办事去了，还没回来呢。二位大叔啊，我说这么着，你们先请回去，等我们详查查这事儿，查出真伪来，再给你们一个准信儿，怎么样？陈亮一听这番话，看看雷鸣，这俩人都是火爆脾气，但是发完火，觉得人家说的也有道理，这件事情啊，还是详细问问到底是谁干的，有没有这回事儿，查明了再闹吧。俩人没办法，只好先回去了。你还别说，当天晚上啊，还真就没有轿子来抬人，陈广泰也没回来，雷鸣陈亮在前头睡，姑娘和夫人在后头睡。夜里头雷鸣陈亮小心防范，但是没有任何动静。第二天早晨起来净面吃茶，陈亮啊打算派人到丹阳县打听打听去，看看他叔叔现在怎么着了。就在这阵儿，突然外边咣咣咣有人敲门，陈亮和雷鸣一块儿出去了。开门一看，门口外头站着两个班头，还有八个伙计，还有一辆车。这俩班头一个姓刘，一个姓杜，都是丹阳县的，跟陈亮还都认识。陈亮一瞅，二位头什么事儿啊？刘头杜头一瞅，二位在家呢哈，不瞒你们说，你们这事儿犯了，跟我们到衙门去一趟吧，咱们彼此都认识，在家门口您说要是给你们俩锁了，这算我不懂交情，我给你们俩留面，你们俩呢也给我留一面，痛痛快快上车跟着我一块走。雷鸣陈亮听完之后可就愣那儿了，连忙问什么事儿犯了。刘头说，哎呀，你们二位办的事儿你们不知道吗？纸里包不住火，你们俩用不着跟我们说，到衙门说去吧啊！雷鸣陈亮也不好再说别的了，也不能不去，当时连忙把陈福老管家叫出来，告诉他到里边给夫人送个信儿，我们俩呀到衙门去一趟，有什么事你别着急，直接上衙门给我们俩送信儿去。老管家点头，也不知道这俩人到底上衙门会怎么样，俩人上了车，一块儿便被带到了丹阳县衙。下车之后来到班房， 刘头杜头说：“二位屈尊点吧。”说着话哗啦一抖，铁锁链锁上了。有伙计看着两个人，官差进去回禀说把雷鸣陈亮两个人带到了，马上知县传话，传快状造三班伺候升堂。时间不大，三班衙役到齐了，喝喊堂威呀，威武！知县啪一拍公堂，来呀，带差事。有人连拉带拽，便把雷鸣陈亮带上了大堂。两个人往那儿一跪，小人雷鸣，小人陈亮，给老爷磕头。知县啪一拍金堂木，雷鸣陈亮，你们两个人在本地面上犯的事儿，如今这官司犯了，西门外头七里铺打劫去任官长，刀伤三条人命，劫衣物首是银两，同手办事的一共有几个人呢？从实招来。哟，雷鸣陈亮一听这话，脑袋嗡地上，连忙往前跪爬半步，向上叩头。陈亮说：“回老爷，我住家在陈家铺，世居有年呐，我们家住这儿都多着辈儿了。原来本是商贾传家，我和雷大哥呢是把兄弟，我们俩人都在镖行里做事儿。最近刚从外边回来，根本就没办什么犯法的事儿了。老爷地面上这种案子，明火执仗，路劫伤人，我们俩人一概不知，还求老爷格外施恩，明察秋毫。”县令听完之后，啪又一拍惊堂木，你们两个人已然到了本县公堂上，还敢狡辩不成吗？非等到本县三推六问，用刑具考，你们皮肉受苦，那时才能招认吗？到那时悔之晚矣啊！同手作案到底几人，趁早施说。雷鸣陈亮说：“小人实在冤屈，求大人明镜高悬。”知县勃然大怒：“你们两个人分明就是惯贼，还要再三狡辩，大概抄手问世，万不能应。来呀，拉下去，把他们每个人重打40大板。”陈亮说：“老爷，暂息雷霆之怒，切办动刑。小人有下情回禀。”本县的这些个官差马快们呢，平常都认识陈亮，都知道陈亮在绿林当中做事，但是也都知道他从来没在本地面上犯过案。今儿一看这种情况，这马快在旁边了，也不由劝了陈亮一句：“我陈大哥，你们俩就说实话吧，到底有没有，省得老爷动刑啊，别再狡辩了。”陈亮说：“老爷明鉴，我确实是昨天刚回来，今天什么都没弄明白呢，就被官人给带到这儿来了。老爷，要说这七里铺明火执仗，我们俩人确实不知啊。您要严刑拷问，我们俩挺刑不过死过去，他也不会认账。不瞒您说，我们俩也够条汉子。如果说要是干了这种事儿，我们没有不承认的。如果说没有错，您就是屈打死我们俩，我们也绝不承认。但不知老爷，您要说我们跟这场官司有关系，您有什么凭据没有？有考证没有？老爷您断案十条路，你也得凭点证据啊。”知县一听，好，照你们俩人这么说，本县是断屈了你们了是吧？你不是要证据吗？别着急，我现在就让你看看。立刻知县标肩牌提差事，时间不大，就听外头哗楞哗楞哗楞，铁锁链一响，打外头带进一个犯人来。陈亮定睛一瞅，机灵打一冷战，心说糟了，这场官司呀，我们俩难逃活命。怎么回事啊？有句老话说，贼咬一口入骨三分呐。被带上来这位，陈亮认出来了，谁呀？正是宋八仙。前文书咱说过， 雷明、陈亮、杨明三个人

奉济公禅师之命给马家湖去送信儿。走到半道上，这陈亮在树林里遇见宋八仙了，他假冒陈亮的名字打劫，还把陈亮给劫了。你说这事儿赶巧了不？要依着雷鸣啊，非把他杀了不可。幸亏身旁边有威震八方杨明在，杨明是个忠厚人，大有君子之风，得容人处且容人。他不单劝说陈亮别杀他，还召集了宋八仙五两银子，叫他改行做个小本经营，好好过日子。焉想到这小子恶习不改呀，回到本地面，在七里铺明火露劫，杀死家丁，抢劫衣服首饰银两，一共跟他合伙露劫的能有四五个人，别人呢都分赃跑了，就剩这小子没跑得了，犯了案，被丹阳县的马快把他给捕获了。到衙门一过堂，宋八仙禁不起奏就全招了。知县问他同手办事的一共几个人，宋八仙说有通天和尚法雷、小丧门谢广，剩下那几个我不认识，但是都是西川路上的，在七里铺抢劫卸任的官员，杀死了三个家丁，得赃均分，他们呢就远走高飞了，我也不知道去向啊，我分的少，我才分了几十两银子，结果我连嫖带赌就都给花没了。知县一听，先把他定料入狱。宋八仙倒没打算拉雷鸣、陈亮，但是为什么这件案子又牵扯上他们俩了呢？就是因为昨天的时候，雷鸣、陈亮堵着皮旭昌的门口骂着一通骂的，通天和尚法雷不是给管世宽出了个主意吗？那个主意就是让他把雷鸣、陈亮暂且支走，然后他好在背后使坏。他告诉皮员外，这两个人呢，我早就听说过，不太好惹，怎么办呢？你跟他们家结了仇，这两个人肯定不会善罢甘休，因此啊，我有一个绝妙的主意，就是要先把这俩人给治死，这叫一狠二毒三绝技，量小非君子，无毒不丈夫啊。要是不治死他们俩，他们绝对饶不了你，后患无穷啊。不用多了，您花上几百两银子就可以要他们俩的性命。皮旭昌连忙问，这几百两银子倒是现成，但是您得说我怎么害他俩呀。法雷说，现在丹阳县狱里头有一个宋八仙，他是本地面七里铺明火执仗杀死三条人命这案子里边的一个，其实我们几个都是同伙，本身是我们做的，但是我们全跑了，他也不知道我们本地还有庙，现在抓的就他自己，您呢先回一趟到狱里去，花钱买通买通，叫这宋八仙呢当堂咬上雷鸣、陈亮，就说他们俩是同伙，用刑具一考，两人挺刑不过，自会招认，他们俩人深受国法，一来除去后患，再则抢陈广泰他女儿也没有人敢管了。但是有一点，你要见了宋八仙千万可别提我们。皮旭昌一听，行，这主意棒，就按你说的办，我保证不会把您给抖了出来。他立刻让人准备了500两银子，叫家人备了两匹马，是直奔丹阳县，带着一个从人很快来到丹阳县城，翻身下马，官人一瞧认识，哟，皮员外，您这是干什么来了？皮旭昌说，我到监牢里看个朋友，叫家人替他拉着马。皮旭昌拿着十封银子进了监牢，这管狱的一瞧，你找谁呀？皮旭昌说，尊家贵姓啊？管狱的说，我姓钱。皮旭昌说，我这有200两银子，送给您买包茶叶喝吧，我要跟宋八仙说几句话，还请您行个方便。管狱的一看见钱，钱能通神呐，自然就答应了，立刻把这狱门打开，放皮旭昌进去了，来到屋里坐下，

0: 把宋八仙带过来了，然后管玉的躲出去了。宋八仙并不认识皮旭昌，见面就问：哎，你是谁呀？找我干什么？皮旭昌说：你叫宋八仙吧？啊，对呀。皮旭昌说：我姓皮，我这次来找你是想托你给我办点事儿。
1: 哦，
0: 宋八仙说：什么事儿？皮旭昌问：现在这个官司你画了供没有？宋八仙说：还没有呢，刚过了一堂，还没定案呢。我们这五六个人干的事儿，现在没想的就逮着我一个，您说我怎么那么倒霉呀？皮旭昌冷冷一笑：既然这样，我也跟你说实话，我有两个仇人，你过堂的时候可以把他们给牵拉进来，一口咬定他们是匪首。我先给你留下200两银子，任凭你花，我再给你办一个折子，到饭馆告诉他们，什么时候你要想吃，吃什么样的菜，都拿这折子来记账，我来给你付钱，然后我再花钱运动，尽量保你一条活命，你看怎么样？宋八仙一听这话，高兴得不得了啊，因为这小子长这么大，净胡混了，手里头一没钱，二没有正经朋友，来到监狱里边也没有人照应他，监狱里这点饭他也吃不饱，而且不是馊的就是味儿的。一听这话，又有银子又有吃，而且说还要救他一条活命，嗨嗨，甭管活得了活不了，乐一时算一时，能少受点罪就少受点罪，于是特别愿意的就答应了。他说：皮大爷，您就说吧，让我拉进谁来？皮旭昌说：这两个人呢，都在本地面，有一个也是我们陈家铺的，他们俩一个叫雷鸣，一个叫陈亮。宋八仙一听：谁？雷鸣、陈亮啊？这俩人我认识。皮旭昌一听：那你什么意思？不是，我跟你讲啊，他们俩先前就跟我有仇啊，我被陈亮抓住过，还被他们给羞辱了一顿。行啊，这点事儿你就交给我吧，但是您可千万要照应着我点。皮旭昌一听：你放心，我一定好好照应你。于是给宋八仙留下银子，由得狱里出去，又去见执堂的，托执堂的今天晚上开堂单的时候，先把宋八仙这个案子开在头一份，又给这执堂的留下了50两银子。皮旭昌在衙门里边打点好了，然后到了饭馆，给宋八仙办了个折子，告诉掌柜的给他送饭，他要想吃什么你都记我的账。掌柜的也答应了，皮旭昌把事情都办完了，这才回家。等到晚上知县升堂的时候，一看这堂单，头一按就是七里铺路劫宋八仙，因为皮旭昌都打点好了，还真管用。知县吩咐提宋八仙，把宋八仙带上堂来一跪。知县说：宋八仙，你在七里铺抢劫杀死3条人命，同手办事到底几人？宋八仙说：小人不敢招老爷生气，一共是5个人，有2个跑了，还有2个是匪首，他们就在本地陈家堡住，一个叫雷鸣，一个叫陈亮。
2: 本集播讲完毕，感谢您的收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落日归山海，烟火向星辰。
1: 脚下有大地，心中有梦想。
2: 人生是旷野，并非是轨道。
1: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让我们在声音里相遇，
1: 在电波中相识。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4: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4: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3: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4: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盘点。
5: 法国海军戴高乐号航空母舰已抵达并部署在阿拉伯海，为霍尔木兹海峡多国护航行动做准备。法方表示其立场是为恢复霍尔木兹海峡通航提供可能性，方式完全是防御性的，且符合国际法。伊朗方面可能做出怎样的反应？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 新闻盘点，天下大事，权威解读。
6: 今天来是欢迎跟我们共同来进行解读，这里是新闻盘点，我是邱小雨。首先呢，我们来看头条哈，我们要看一下法国方面的一些表态。比如说法国国防部部长级代表吕福这两天有表态说，法国海军戴高乐号航空母舰已经抵达并且部署在阿拉伯海。那结合此前马克龙的一个表态说，通过部署军事力量重开霍尔木兹海峡从来不是法国的选项，那我们就看一下吕福在这两天的解释，说法方立场是为恢复霍尔木兹海峡通航提供可能性，方式完全是防御性，而且符合国际法。那我们怎么看法国的意图呢？我们听一下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怎么说。
7: 那么法国这一次将它的航母部署到阿拉伯海，也就是伊朗的附近，那么它直接的背景还是前一段时间英法这些欧洲国家准备组织在霍尔木兹海峡的护航联盟。我们知道这个护航联盟其实它是开会多说的多，但是做的比较少。那么这一次法国部署航母实际上就是响应这个护航联盟的一个实际的动作。那么按照法国官方的说法，那么真正要进行这种护航行动还是要等到局势稳定，等到条件成熟之后。那么从这个角度说，就是这次法国部署航母还并不意味着要真正的落实要实施这个在霍尔木兹海峡的护航。所以目前我觉得美伊之间的战局也好，海峡被封锁的状态也好，还不会因为法国航母的部署而出现实质性的改变。那么从这个角度我觉得也可以看到，就是法国这次部署航母在护航这个意图之外，它还有别的一些考虑。那么首先就是它要修复和美国的或者维系好和美国的关系。那么这次在伊朗问题上，那么美国是多次批评了欧洲包括法国在内的这些欧洲国家，认为像法国这些国家不支持美国打伊朗，同时也不派军舰支持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军事行动。所以这次法国把航母派到中东水域，实际上是对美国批评的某种程度的一种弥补和回应。那么第二个的话，我觉得欧洲也是包括法国通过这种部署航母的行动来彰显自己在中东问题上的这种影响力和存在感。实际上过去这些年实际上从地缘政治的角度来看，欧洲对中东整体的影响力，对伊朗这些具体问题的影响力是在明显下滑的。那么这一次法国航母的部署实际上也是希望阻止它的影响力的这种下滑。
6: 所以不止一重考虑哈。那这样我们想看一下伊朗方面是一个什么样的态度，因为之前其实我们就说过伊朗方面有明确的表态，说任何以保护航运为名的域外军事部署都无异于加剧危机，将这一关键水道军事化。同时呢，伊朗外长这两天说这个霍尔木兹海峡应该由伊朗和阿曼两国共同管理，且海峡仍对友好国家商业船只开放，有关船只的通行呢只需要同伊朗军方协调。那法国这边部署了航母，您觉得伊朗会有什么反应？
7: 那么法国部署航母按照他自己的说法是防御性的，但是在伊朗看来这却是具有非常挑衅性的捣乱的这么一种动作。那么首先法国航母的部署无论如何它是增加了伊朗所面临的这种军事压力。我们知道现在在中东水域伊朗附近的水域，那么美国是部署了林肯号航母战斗群还有布什号航母战斗群，那么如果法国的这个戴高乐号航母战斗群加入到这个水域的话，实际上又形成了美西方的三个航母战斗群的这种配备，那么这多多少少对伊朗还是一种军事压力，那么伊朗肯定是不满的。那么第二，我觉得这次法国航母的部署也增加了这种海峡霍尔木兹海峡局势的复杂化。那么现在海峡的局面是伊朗封锁海峡，美国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是一个双封锁的局面，但是法国航母顶着这种护航的名义部署到中东，实际上又把这个护航的问题重新凸显了出来，实际上加剧了海峡地区未来博弈的这种紧张的态势。那么我觉得伊朗方面的应对首先还是从外交，从这种道义层面对法国进行这种谴责，表达对法国此举的一种不满。那么同时的话，我觉得如果未来出现了海峡局势的进一步的升级，甚至出现了美国伊朗之间战事重启的局面，我觉得法国在中东的这种目标也有可能成为遇袭的这种对象。你包括法国现在在阿联酋仍然是有驻军的，仍然是有军事基地的，那么伊朗可能将法国在阿联酋的一些驻军军事基地作为打击的这种目标和对象。
6: 总之就是情况会变得更加复杂，更加不可预测。那这样哈，既然我们看到霍尔木兹海峡航运还没有恢复，然后有外媒说呢，阿联酋在做一件事儿，加速推进能源基础设施的建设。

0: 就来降低对这个霍尔木兹海峡它这个通道的战略依赖。说呢，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公司正在建一条通往阿曼湾富查伊拉港的新的石油管道，预计是能够在2027年完工。那您觉得新建这样一个管道现实意义是什么样子？
1: 阿联酋去新建一条新的石油管线，那么起到绕开霍尔木兹海峡的这种作用，我觉得它是阿联酋方面一个非常理性的选择。我们知道阿联酋现有的是有一条从它的首都阿布扎比通到富查伊拉一个港口的这一条石油管线，那么这条管线的运力大概是180万桶每天，那么它恰恰可以绕开霍尔木兹海峡。而阿联酋的整体的石油产能现在实际上已经达到了300多万桶，甚至是400万桶以上。那么如果它新修建一条管道，实现这种管道运力的翻番，那么阿联酋大部分的这种石油都可以绕开海峡，实现相对安全的出口，那么也有利于阿联酋的这个经济安全和石油出口的安全。那么可以想见，阿联酋一定会全力的加速的去修建这么一条管道。但是同时我觉得也需要看到，就是阿联酋修建这个所谓的陆地管道来绕开海峡，还不能做到完全保证阿联酋的经济安全和石油出口安全，这个和阿联酋的位置有关。我们知道阿联酋试图绕开海峡的这个港口，也就是富查伊拉港，它虽然处于霍尔木兹海峡之外，但是它又仍然位于波斯湾以里，也就是说富查伊拉和伊朗的距离仍然是比较近的。那么这个港口它仍然在伊朗的无人机和导弹的打击范围之内，实际上从三月份的战争的情况来看，就是富查伊拉已经遭到了伊朗方面多次的袭击。所以一旦美伊之间爆发全面的冲突，或者说甚至是阿联酋和伊朗发生比较激烈的冲突，那么富查伊拉港一定会是伊朗打击的一个重点目标。那么阿联酋的这种绕开霍尔木兹海峡的石油管线，包括在富查伊拉出口石油的这些终端设施，那么仍然可能遭到伊朗的袭击。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我觉得阿联酋如果要真正的实现它石油出口的这种安全，它最终的最彻底的一个举措还是要实现和伊朗关系的这种平稳的这种转型，需要海湾，需要霍尔木兹海峡实现一个彻底的和平稳定，那么这个才能保证阿联酋未来就是经济发展和石油出口的这种美好的前景。
2: 一名以高级官员称，以色列正在为重启对伊朗军事行动做准备，重启的可能性有多大？以方的备战将如何影响地区局势？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0: 当地时间15号晚呢，一位以色列的高级官员称，说以色列正在为即将重启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来做准备。他说，美国人明白与伊朗的谈判毫无进展，我们正在为持续数天甚至数周的战斗做准备，并且等待特朗普总统的最终决定。那我们想让专家来分析一下，以色列现在是一个什么样的考虑？问一下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
3: 对以色列来说，以色列一直就不同意现在的停火。一个呢是以色列认为现在停火跟伊朗根本就谈不成，那么即便是能谈成，以色列也认为伊朗不会遵守谈成的协议，这是一个原因。另外一个呢，就是以色列实际上很担心现在美国和伊朗之间达成一个对以色列不利的协议。以色列认为现在战争并没有解决了以色列所关心的核心问题，对以色列来说最少要解决两个问题，一个是伊朗的核问题，另外一个是伊朗的导弹问题。那么核问题呢，战争打到今天，美国和以色列这一次基本上没有碰伊朗的核，特别是以色列认为伊朗现在埋在地下的440公斤，风度是60%的浓缩铀是一个大的问题，如果这个问题不解决，以色列认为对它的威胁很大。另外一个就是以色列这一次想彻底摧毁伊朗的导弹实力，但是战争打到现在，根据美国情报机构的评估， 伊朗大概70%左右的导弹库存还有，伊朗70%左右的导弹发射架也还有，

0: 被伊朗否决了，那么伊朗给美国提交的也被美国否决了，所以前些时候美国总统说美国跟伊朗的停火现在是命悬一线，可能很快就要那个崩溃了。伊朗方面也说伊朗不信任美国，伊朗随时准备再重新回到战争的状态，所以如果在谈判的问题上未来一段时期双方不能够取得突破的话，再一次爆发战争的可能性是很大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以色列重新和伊朗打起来的积极性比美国更高，但是呢，对于以色列来说，只要美国没有下的决心，以色列是不敢公开来对抗美国的战略决定的。到目前为止，美国还是希望继续谈下去，如果实在谈不成了，美国才考虑战争的手段，但是以色列已经在积极准备战争了。所以以色列的国防部长说，以色列对战争的准备已经做好了，就等美国开绿灯，以色列就马上可以参战。以色列虽然有这个野心和决心，但是呢，只要美国没有下的决心，我以色列是不敢公开对抗美国的。以色列是可以通过一些手段来诱导美国、劝说美国，甚至呢欺骗美国，但是他不敢公开对抗美国。所以现在的状态就是能谈成的可能性很低。那么以色列呢，在边上是积极的这个准备战争，推动美国再次战争。
1: 嗯，所以像您说的那样，就是以色列其实在等着美国开绿灯，同时也是在诱导推动美国开启军事行动。那目前有美国的消息人士说呢，五角大楼正在为恢复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做准备。但是我们看到，特朗普15号重申说伊朗就结束战争提出的方案不可接受，不过呢，特朗普也尚未就下一步行动来做出决定。所以美国下一步会怎样，情况会怎样，我们也会密切的关注哈。然后另外我们关注一件事儿，就是根据报道呢，沙特已经开始联合地区的盟友展开深度的磋商，规划美以伊战争落幕之后的地区安全布局。核心的构想是什么呢？就是推动中东区域各国跟伊朗共同签一份互不侵犯条约，来建立常态化的冲突管控机制。那您怎么看这个举动？
0: 沙特和伊朗能够签署一个互不侵犯条约的可能性是很低的，因为对沙特和伊朗的关系来说，它涉及到一个很重要的第三方，就是美国。因为现在美国在沙特是有驻军、有军事基地，你如果要跟伊朗签一个互不侵犯条约，那么你怎么处理美国的问题？对伊朗这一方面来说，如果要和沙特签一个互不侵犯条约，那么伊朗的首要的前提条件一定是要让美国从沙特撤出来，把美军基地给赶走。但是沙特现在肯定没有下的这个决心，所以说那个怎么处理美国军事基地的问题，可能是沙特和伊朗之间最尖锐的矛盾。对沙特来说，一方面是沙特想和伊朗这个缓和关系，避免再次被伊朗打击，但是另外一方面，沙特也远远没有到了现在要把美军赶走的程度。更大的可能性是沙特想一方面和伊朗缓和关系，另外一方面呢，想跟美国进一步加强军事上的合作。所以在这种状态下，说双方能够谈成签一个互不侵犯条约的可能性是很低的。但是沙特这样做也有他的意图，就是从这一场战争爆发之后，伊朗对海湾六国都实施了一定程度上的军事打击。那么沙特现在采取的政策是一方面和伊朗保持接触，那么沙特的外交大臣也那个访问过伊朗。另外一方面呢，沙特也积极的和美国加强关系，所以沙特现在采取的措施，它也是，联手策略。对于海湾六国来说，它这一次实际上是，处境很困难、很被动的，因为在这之前呢，海湾六国它，保护自己国家安全的手段主要是两类。一类呢是他买美国武器， 然后那个美国对海湾国家有安全承诺，所以主要靠美国来保护他们。另外一类手段呢，就是最近四五年不断的改善和伊朗的关系，就

0: 希望避免伊朗对他们进行军事打击。但是这一次战争爆发之后，海湾国家的这些措施基本上都失灵了，就是通过改善和伊朗的关系并没有避免伊朗对他们的打击，那么依靠美国的军事保护那么也不是那么可靠的。美国在这次战争中美国自己都顾不过来了，美国的防空导弹美国自己都不够用，所以对海湾国家的保护也不是那么有效的。所以在战争结束之后，海湾国家一定是会想一定的办法来增强自己防务上的独立性、自主性，避免过度的依赖美国。但是在短时期之内，他们能够摆脱对美国依赖的可能性很低，然后能够跟伊朗建立一个战略互信的可能性也不是那么高。所以对海湾国家来说，它还是在未来一段时期会周旋于美国和伊朗之间，不可能完全说彻底切断和美国和伊朗任何一方的关系。
1: 确实是在一个困境当中哈，就是往前推进的话，那这个方案本身您觉得有没有体现海湾国家和伊朗的安全诉求？
0: 最近几年海湾国家对伊朗的态度就改变了，改变的原因就是一方面他觉得依靠美国可能那个靠不住了，那么自己的安全得靠自己来解决，靠自己来解决他就希望能够跟伊朗之间逐步的建立一个互信。那么这一次虽然伊朗也打了海湾国家，海湾国家也对伊朗很生气，但是呢到目前为止六个海湾国家没有一个海湾国家公开的跟伊朗断交的，也就是说海湾国家觉得最近几年对伊朗的那个缓和的行动虽然没有完全起到它的作用，但还是有一定的作用。就是这一次伊朗打海湾六国，伊朗自己说它主要是打美军驻在海湾六国的军事基地，但是说到底伊朗和海湾六国现在还没有爆发全面的战争，所以这对海湾国家来说也是一个安慰。美国在这次战争中自己都顾不过来了，美国的防空导弹美国自己都不够用，所以在战争结束之后，海湾国家一定是会想一定的办法来增强自己防务上的独立性、自主性，避免过度的依赖美国。但是在短时期之内，他们能够摆脱对美国依赖的可能性很低，不可能完全说彻底切断和美国和伊朗任何一方的关系。所以未来一段时期海湾国家还是会更多的寻求怎么和伊朗来缓和关系的。
1: 好，接下来呢我们要关注的是日本方面表示，日方情报搜集卫星网络卫星星座已经从四月起开始运行。那日本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目的？我们来听一下军事观察员魏东旭的分析。
2: 日本强化先发制人的远程火力打击能力，需要为自卫队配备更多的军用间谍卫星，利用卫星去获取目标，进行定位，进行导航。与此同时呢，当自卫队走向海外去参与军事行动，发起进攻的时候，也需要更多的侦察卫星去及时的获取目标信息。可以说呢，强化太空资源的运用能力，这和日本自卫队对外用兵先发制人的这种军事野心的膨胀是存在密切关联的。日本正计划构建国家情报会议，国家情报会议一旦完成了设立，它会针对日本的重大军事决策进行辅助，就会利用更多侦察卫星、间谍卫星所获取的信息和相关的情报进行一个综合分析，作战模式、作战方向，包括兵力运用的情况，他们都会进行一定程度的建议。所以正是由于日本在情报层面、在军事决策层面，它越来越针对这个实战化的这样的一些行动要进行准备，那么针对侦察卫星和通信卫星的依赖程度肯定是越来越深。
3: 天下大事权威解读，您正在收听的是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
2: 双方免费送礼品了。
1: 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3: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1: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4: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盘点。
5: 五角大楼取消本月向波兰部署一支4000多人美军部队的计划。消息人士表示，此举是美方在欧洲削减驻军计划的一部分。此前，美国已计划大幅削减驻德国的美军部队。美国的撤军计划是否会改变俄乌周边地缘政治军事平衡？对跨大西洋联盟关系又会产生怎样的影响？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4: 新闻盘点，天下大事，权威解读。
6: 天下大事，我们来继续解读。这里是新闻盘点，我是邱小雨。上半段咱们谈到了美以伊冲突的一些相关的情况，然后也去让专家展望了一下接下来会怎样。下半段我们关注的是美国正在报复一些没有加入到美国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北约盟友。比如说我们看到央视记者这两天获悉呢，说五角大楼取消本月向波兰部署一支4000多人美军部队的计划。然后有多名美方的官员表示说，这个部署任务之所以取消，是因为美国的这个防长啊，他签署了一份备忘录，指示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把一支旅级部队撤出欧洲。然后如果说到这个情况呢，我们还要再关联一个情况，就是特朗普之前曾经有个表示说，美国计划大幅削减驻德国的美军部队，其实也有一些相应的动作。那我们就想问问专家，因为有报道说这个美方做的这些决定跟美国政府施压欧洲国家去增加国防开支的做法其实是相关的，怎么看这个分析？我们听一下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的教授崔鸿渐怎么说。
7: 这次美国方面实际上是终止了对欧洲国家尤其是波兰方面派兵的这个计划。我想这个行动的背景呢，毫无疑问啊，是一方面，自从特朗普政府第二任期以来啊，美国呢就开始对内呢进行它的整个军事体系的改革啊，主要的目标呢是精兵简政，尤其是要减少它的在海外的这个军事存在。在这个背景下，欧洲啊显然会成为美国接下来啊不断的缩小这个驻军规模然后实现一种更精准驻防的这样一个目标。但另一方面呢，也是和近期啊欧美关系的一些局域或者说矛盾相关啊。我们看到之前这个特朗普政府方面不断的释放信号，一方面呢不断的去指责北约或者说欧洲国家呢没有给美国的军事行动提供必要的支持和配合。另一方面呢也以此为借口进一步开启了他在欧洲进行整个军事调整的这样一个步骤。所以我想这次的终止向欧洲国家增派驻军的这个举动的确有这个现实的一些刺激因素。但是我想最重要的还是和美国准备要进行大范围的全球军事战略调整，尤其是针对欧洲朋友的调整是密切相关的。
6: 不管出于什么目的，美国已经开始了这样一种调整，所以其实对于全球的一些 战略平衡会有一些改变，因为美国这种撤军呢，德国、波兰受到了直接影响，而其实我们看到还有一场冲突并没有停止，就是俄乌冲突。那现在这种做法会不会改变俄乌周边的地缘军事平衡？
7: 其实长期以来，美国如果要对欧洲进行一个大范围的这个深度的一个军事调整啊，其实两个主要的这个方向呢是会非常的引人注目啊。一个呢就是长期作为美国在欧洲军核心枢纽的德国，我们知道由于历史原因呢，德国欧洲呢长期在德国驻军，而且也是在欧洲驻军呢规模最大或者说最为核心的部分，所以早在特朗普第一任期的时候啊，美国就曾经试图考虑要从德国撤出部分驻军，实际上这个姿态在当时呢更多的是被理解为特朗普政府呢要惩罚当时和自己对着干的德国的默克尔政府，但是现在啊，在特朗普第二任期之内，尤其在最近美国再次释放出准备从德国撤军的这样一个信号，显然啊，他的具体的目标呢已经远远不止于要惩罚德国这么简单，而是要把这个从德国撤军啊作为美国在欧洲军事战略调整的一个带有象征性的而且带有指向性的这样一个动作来处理。此前呢除了德国以外呢，我们知道以波兰为代表的中东欧地区也是美国今后他要调整在欧洲的军事部署的一个重点的方向。在特朗普第一任期的时候呢，当时美国方面考虑的是把从德国撤出的军队呢转向部署在这个波兰以及其他的中东欧地区。但是这一次呢，我们看到美国方面实际上除了要准备从德国撤军以外啊，现在呢还以这个停止向波兰派出驻军的这样一个做法呀，也表明美国接下来的在欧洲的军事调整不再是把德国的驻军转移到其他国家或方向，而是整体的规模上会有所削减。那这样一来我们知道作为美国长期在欧洲驻军一个是以德国为中心为枢纽，另一个呢是以波兰和其他中东国家为前线，这样一种部署呢很可能在今后呢就会发生比较大的改变。因为我们知道这个背景呢是特朗普第二任期以来持续的强调对俄关系缓和，而且现在美国想要主导这个所谓的俄乌冲突的政治解决，他就很难在军事上再向这个所谓的欧洲的前沿地带也就是中东欧国家来派出更大规模的驻军因为这样一来呢只会进一步加剧俄罗斯方面对美国的不信任。所以我想接下来美国在规模上减少在德国和波兰驻军短期内呢会给欧洲国家带来比较大的这个心理负担和压力。因为尽管美国公开拒绝要和俄罗斯进入一种直接对抗甚至还批评欧洲国家在对俄问题上呢过于激进。但是毕竟美国的军队的驻扎或者说执行任务会给这些欧洲国家尤其是

0: 处于所谓对俄前线的欧洲国家呢，带来很大的这个心理上的安慰。所以我想接下来啊，欧洲国家啊，不得不首先在心理上啊来接受这样一种变化。当然，同时我想最重要的是要看欧洲国家在这种刺激因素之下啊，如何去实现它真正的这个防务和战略自主。
1: 那其实还有一点我们听众也在问，就是现在北约内部有很多争议，然后美国之前也曾经说过要撤出北约，有这种威胁。现在美国的撤军行动会不会动摇东欧国家对于北约安全承诺的信心？
0: 在冷战结束以后很长一段时间啊，我们看到一些前苏联东欧的社会主义国家在政治上不断的向欧洲靠拢，然后在军事上呢不断的去寻求以北约为框架的来自于美国的所谓安全保障。近些年来啊，在尤其是在2014年的克里米亚危机之后，到现在啊，这个可以说中东欧国家啊在心理上在实际的能力上对美国的安全依赖呢是很大的。但是近两年来啊，我想一些中东国家也意识到，一方面啊，他们在当前的俄乌冲突的影响下，他们的这个所谓安全啊，他们的所谓的这个军事上的部署啊，会受到相应的影响，但同时呢，也加剧了他们对美国的依赖。但是特朗普政府啊，到目前为止啊，比较明确的要逐步的改变在欧洲的军事存在的方式，显然呢也让这些国家呢正在经历一个这个逐步的心理上的过渡时期。所以我们看到尽管啊现在在实际的需求和心理上啊，中东国家仍然啊对美国依赖很大，需求很大，但是同时呢这个地区的一些大国啊，比如说以波兰为代表的一些国家也开始在心理上的适应这样一种变化。而且现在我们看到啊，包括波兰以及一些波罗的海国家在内的啊这些国家呢，近些年来都极大的提升了这个防务开支。尽管啊，他们眼前的这个军事能力，包括未来的一种所谓增强的军事能力啊，难以应对啊所谓的大国威胁或者说大国对抗，但是呢，以这种提升军备的方式啊来做出姿态，我想也是啊，一方面想要继续以自身能力的增强来提升啊。在美国的欧洲战略中的这个所谓作用和地位，但同时呢，我想这些国家也在开始啊，进行一种心理建设啊，准备逐渐为未来，一旦脱离了来自于美国的安全保障之后啊，在和其他的欧洲国家，尤其是在欧盟框架内进行更多合作，然后来应对可能的这个安全威胁啊，我想他们呢，从心理和能力方面呢，现在也在逐渐的往这个方向呢去做准备。
1: 那既然刚才我们从这个话题讲，就说到的是美国的一些调整，您觉得美国的调整是临时调整还是长期的趋势？接下来对跨大西洋联盟关系会是什么影响？
0: 长期以来啊，我们知道在欧美之间的这个所谓跨大西洋伙伴关系中啊，除了经济啊，除了政治上啊以外呢，其实这个让双方的这个所谓盟友关系啊最为紧密最为可靠的呢，就是所谓的安全合作，也就是以北约为框架的这个所谓跨大西洋关系的安全支柱。但是近些年来啊，尤其是从特朗普第一任期啊到现在，应该说来自于美国方面的这个政策调整和变化啊，不断的冲击和削弱欧美呢在安全领域的这个共识和合作。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啊，围绕着两场冲突啊，也就是俄乌冲突和美伊冲突，以及呢现在在欧美之间仍然存在的一个安全风险点，也就是关于格陵兰岛问题的这个争端。现在对于欧洲国家来说啊，他们也不得不接受这样一个现实，那就是未来呢，美国不再会从所谓的欧美共同利益啊这个角度呢去看待它的安全角色和安全职能，而是会不断的把这个在美国看来一些脏活累活啊不断的推给欧洲来承担，而且要让欧洲方面呢支付成本。所以我想接下来啊，这个欧美关系啊会随着双方在安全领域的这样一种关系的调整呢，也会出现啊非常巨大而且深刻的变化啊。我们可以试想啊，一旦欧美双方不再是一个安全上的共同体，而是由于一些战略目标的分歧，未来在安全问题上可能 会出现越来越多的矛盾的话，那就很难再用一个所谓的紧密的盟友关系来形容欧美之间的关系。所以我想未来欧美之间的关系呢，会朝向一种既合作又竞争啊，甚至在局部的问题上还会对抗的这样一种关系呢去变化。
1: 也就是有合作也会有竞争也会有对抗，因为其实我们之前就讲过美欧在一些问题上是有分歧的，这个非常明确，而且因为都有各自不同的利益，所以有的时候呢在经济上啊在其他方面竞争又显得尤为突出。而且呢欧洲其实一直在强调希望能够战略自主，其实也不希望对美国过分依赖，而美国呢自己也不希望付出更多的成本，希望自己多有获得。所以呢我们看到这组关系也是在一直的改变。那当然美国说的所谓他付出的更多，可能欧洲人也不一定同意，所以这件事我们会继续的观察。接下来看下一个话题。
2: 静观世界，动悉全局，寻找不定中的确定，探知变化中的规律，触及现象后的真相。不做资讯的搬运工，只做思想的集散地。天下大事，邀您共同解读。
3: 离以停火协议延长45天，美国月底将在离以政治对话之外主导建立一项安全议程。离真主党方面曾表示，与以色列的对话不应包括讨论真主党解除武装的问题。后续停火协议的执行是否仍然面临挑战？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 好，接下来关注的是离以方面的一些情况哈。这两天呢我们看到黎巴嫩和以色列之间的新一轮和平谈判已经在华盛顿结束了，然后美国方面呢是认为说这个两天的会谈富有成效，说他们双方呢已经同意将今年4月17日所达成的停火协议的期限在现有的基础上去延长45天。那首先我们想让专家来分析一下怎么去看待这样一次谈判的成果。我们问一下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
4: 尽管这一次谈判的成果被美方是贴上了富有成效的标签，但是本质上这仍然是冲突各方在战场上打不出结果，在谈判桌上又互不相让的一个权宜之计。那么以色列虽然是占有绝对的军事优势，但是在非对称性作战的真主党面前，想要全面的实现以色列的所谓绝对安全，那在当下的情况之下也并不是能够立刻实现的。对于以色列来讲呢，延长停火更多是为了应对多重压力的战略喘息。一方面以军在加沙等战线的损耗可以说是极大的，那急需巩固对于黎巴嫩南部的占领并拆除所谓真主党的军事基础设施。另外一方面呢，国际社会要求以色列止战的压力可以说是与日俱增。对黎巴嫩来讲，接受延长停火则是出于应对人道主义危机的客观需要，以及为了顾及到国家主权的考量。那长达数月的战火已经导致黎巴嫩数千人的死伤，南部民众流离失所。黎巴嫩政府呢是急需借此机会来争取被扣押人员的获释、遗骸的归还，以及为南部的难民重返家园争取时间。那双方都有自己力求的地缘政治目标，但是都很难实现，只能暂时的维持这种脆弱的平衡。45天的期限呢，其实只不过是对于当下这种僵局的进一步延续，而不是能够真正解决结构性矛盾的一个缓冲期。
1: 还是有局限性的哈。然后根据了解呢，离以双方会在6月初再次就政治议题来谈判，同时还有报道说5月底美国方面还会主导建立一项安全议程，离以两国军事代表团会参与，这个举动您怎么看？
4: 那么在第三轮谈判当中引入了双方的军方代表，并且呢还要增设安全议程，那标志着美方的斡旋策略呢正在从务虚向务实来进行一个转变，试图将以色列和黎巴嫩两国几十年的安全防务矛盾呢一揽子来摆上谈判桌。正式对话呢往往是停留在国家主权和外交辞令层面，而军方的介入则会直接涉及到停火执行、边境管控和军事部署等最为重要 角也是最容易擦枪走火的实操上的痛点。但美国的这样一个举动呢，显然是想趁热打铁，利用当前的停火窗口期，在防务层面建立直接的沟通机制，防止相关摩擦演变为全面战争。但这只

0: 是一个理想的技术性的构想。那么在当下，以色列和黎巴嫩仍然存在着严重立场分歧，并且近乎于没有任何妥协空间的背景下，强行的把军事安排和政治谈判相挂钩，大概率呢，只能会进一步的去延缓达成政治协议的可能，这也使得双方实现政治性妥协的可能性变得更低。那么安全议程呢，是涉及双方最核心的军事底线，将前线的将领来拉到同一张谈判桌前，固然能够提高沟通效率，但是也意味着一旦谈判失败，那么军方随时可能回到战场，用军事的方式来回应在政治上的分歧。
1: 所以您说这是一个强行的挂钩，而且有很高的风险。那安全议程具体您觉得会谈什么呢？
0: 所谓安全议程呢，可能不仅仅是讨论如何维持停火，它的底层逻辑呢，是要用地区安全重构的名义来重塑黎巴嫩的安全格局。那么会谈的主要内容大概率会有这么几个方面，首先呢，就是大概率会提议建立一套严格的可核查的停火执行与监督机制，重点呢是敲定以黎双方军队在蓝线附近的脱离接触规则。那在这一部分呢，对于黎巴嫩的要求可能会尤为严格，并且一旦出现所谓黎巴嫩珍珠党这种违反停火协议的举动，就必然会给予以色列进行所谓自卫反击的行动空间。二是呢，讨论黎巴嫩珍珠党的武装解除问题，这近乎是推进剩下的所有议程的一个先决条件，也是以色列的核心关切，那么同样也是当前最为重点的痛点和难点。那在这样的一个问题上呢，或许各方能够达成一定的政治共识，但是真正的实践却面临着巨大的阻力，而这也会导致以色列后续仍然可以对黎巴嫩采取持续的军事行动。那么第三呢，就是关于边境主权的重新厘清和以军的撤离时间表，这是黎巴嫩方面的核心关切，但是就目前的现实力量对比而言，恐怕以色列呢不会给出一个非常明确的时间点，或者是即便给出了时间点，也要以所谓珍珠党解除武装为前置条件，那么这就使得相关的撤离时间表呢是难以真正有效落实的。
1: 那如果说到珍珠党的问题哈，就是其实黎以在美国斡旋下进行了多轮谈判，然后黎巴嫩珍珠党都没有参与。本轮谈判在举行开始之前，我们看到黎珍珠党的领导人卡西姆就说反对黎巴嫩政府与以色列进行直接对话，而且表示对话不应该包括讨论珍珠党解除武装的问题。而且我们也注意到黎以之间的军事行动其实也几乎并没有停止，所以后续停火协议的执行是不是还是有很大挑战？
0: 后续停火协议的执行可以说仍然是非常的困难，充满了不确定性。最大的变数呢，还是来自于黎巴嫩和以色列双方内部极度脆弱的互信基础。那就在宣布停火延长的同一天，我们看到以色列的军机仍然在空袭黎巴嫩南部地区，并造成了人员的伤亡。那么以方这种边打边谈的策略呢，势必会引发珍珠党等武装力量的激烈反弹，进而会导致一系列的报复与反报复的死循环。此外呢，黎巴嫩珍珠党作为实际控制黎巴嫩南部地区的主要力量，那至今仍然被排除在谈判门外，并且呢，珍珠党领导人也已经明确表态会拒绝解除武装。这就意味着即便黎巴嫩政府和以色列在华盛顿签订了相关协议，也很难真正约束珍珠党在地面上的军事行动，更不要提完全的解除珍珠党的武装。那只要以色列不改变其强硬的安全诉求，黎以边境呢就很难实现真正的可持续性的和平，而黎巴嫩和以色列所签订的停火协议也很难真正的得到落实和实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岁月漫长，心怀热爱，
2: 携手共赴星辰大海。
1: 声音有温度，资讯有故事。
2: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4: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4: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3: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4: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资讯有故事。
5: 高温热浪酷暑，过去几年我们接连经历了有记录以来的最热夏天。世界气象组织发布报告称，从2015年到2025年是有记录以来最热的11个年份。厄尔尼诺是一种自然气候模式，通常每隔数年出现一次，它的到来往往会导致全球气温升高。近日，世界气象组织和中国气象局国家气候中心相继作出预测，厄尔尼诺现象即将再次出现，这是否意味着我们又将迎来一个炎热的夏天？
6: 全球气温偏高是一个大的趋势，但是否破纪录还需要进一步的监测，需要大量的数据支撑。
5: 资讯有故事，厄尔尼诺即将现身，它将如何影响北半球未来气温？这里是资讯有故事，各位好，我是葛鹏。当地时间4月24号，世界气象组织表示，预计未来3个月内，从5月到7月间将出现厄尔尼诺现象，这将影响全球气温和降雨模式。稍早前，中国气象局国家气候中心也对厄尔尼诺事件做出了最新预测，预计5月将进入厄尔尼诺状态，并在夏秋季形成一次中等级以上强度的厄尔尼诺事件。但国家气候中心专家同时表示，现在断言今年气温将冲击高温极限还为时过早，但相关风险在显著上升。那么什么是厄尔尼诺呢？我们先通过一段名词解释了解一下。
7: 厄尔尼诺是赤道中东太平洋海温持续偏高并造成大气环流异常的一种气候现象。据气象专家介绍，几百年前

0: 秘鲁沿海的渔民就发现，有一些年份，赤道东太平洋沿岸的海表温度会异常升高，原本丰富的渔获大幅减少，鸬鹚、鹈鹕等鸟类突然消失，知名渔场呈现出一派萧条的景象。渔民将这种现象称为厄尔尼诺，相反，海表温度异常偏低的现象则被称为拉尼娜。
1: 国家气候中心气候预报室首席预报员芝荣介绍，厄尔尼诺现象是在海洋和大气环流的相互作用下产生的。
2: 正常情况下，赤道太平洋的东南信风会将表层的暖水吹向西太平洋，从而在西太平洋形成温暖的暖池。与此同时，东太平洋深层的冷水因为海风的驱动不断的上翻，构成了这样西暖东冷的一个稳定状态，以及与之相伴随的这样一个大气的沃克环流。当赤道中东太平洋的信风减弱甚至是反向时，那么西太平洋的暖水便会向东回流，阻碍东太平洋冷水的上翻，导致东太平洋的这样一个海温不断的上升，沃克环流也随之减弱。那么在海洋和大气相互作用的情况下呢，这种异常会进一步的加剧，最终形成厄尔尼诺现象。
1: 目前赤道中东太平洋的海表温度呈现持续升高趋势，国内外气象预报机构对今年进入厄尔尼诺状态的趋势预测高度一致，但对厄尔尼诺事件形成的时间和强度预测则存在差异。当厄尔尼诺事件的强度又是如何测定的呢？国家气候中心首席预报员陈丽娟介绍说，
3: 根据国家标准呢，厄尔尼诺事件的强度是以事件在峰值的指数值来确定，当这个指数在 0.5 到 1.3 度之间称为弱事件，在 1.3 到2度之间称为中等事件，大于2度就定义为强事件，如果这个强事件大于 2.5 度的时候就定义为超强事件。那今年预计要发生的厄尔尼诺事件是否达到超强事件标准还存在不确定性。
1: 根据国家气候中心的监测，自1951年以来，全球共出现三次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分别是1982年4月至1983年6月、1997年4月至1998年4月、2014年10月至2016年4月，而且每一次都伴随着全球气候异常。其中一些地区暴雨频繁，出现洪涝灾害，另一些地区则高温少雨，严重干旱。在全球变暖的大背景下，厄尔尼诺的强度越强，对全球平均气温的提升也就越明显。比如我们刚刚提到的2014年至2016年，厄尔尼诺的强度达到了超强级别，这三年全球平均气温连续创下新纪录。国家气候中心首席预报员陈丽娟表示，现在就断言今年气温将冲击高温极限还为时过早。
3: 厄尔尼诺的增暖效应往往具有滞后性，通常在次年达到峰值，例如2015年发生了超强厄尔尼诺事件，但全球平均气温的历史记录是在2016年被打破，2023年也发生了一次厄尔尼诺事件，2024年全球地表气温突破记录，所以现在就断言地球今年冲击高温极限呢，是还为时过早。
1: 最近几年，我们接连亲身经历了有记录以来的最热夏天。今年三月，世界气象组织发布2025年全球气候状况年度报告。报告显示，2025年是有记录以来最热的三个年份之一，延续了全球气温屡创新高的趋势。过去11年，也就是从2015年到2025年，均为有记录以来最热的11年。而就我国来看，自1961年以来，最暖年份前十名全部出现在2000年以后，2021年以后，气温更是频繁刷新历史新高。一些气象专家表示，在全球气温基线整体抬升的背景下，2026年全球气温大概率仍将处于偏暖高位，厄尔尼诺出现有可能推高气温。
4: 仅在昨天，新南威尔士州内医院的急诊部门就接诊了超过33名病人，他们都因与高温相关的疾病入院。
1: 今年一月，当北半球正值隆冬时，南半球的澳大利亚正经历着一场酷暑考验。位于该国东南部的新南威尔士州多地，气温升至40摄氏度以上。1月10号这天，该州最

0: 最大城市悉尼部分地区的气温达到 43.5 摄氏度，被澳大利亚媒体形容为史诗级热浪。新南威尔士州救护车服务机构负责人多米尼克·摩根今年1月11号对新闻界表示，热浪已经导致33人入院。随后的两周，破纪录的热浪又连续炙烤澳大利亚东南部，部分地区的气温接近50摄氏度，创下自1901年有记录以来的当地气温最高纪录。维多利亚州紧急事务管理专员蒂姆·维布斯向新闻界通报说，
1: 我们预计维多利亚州北部将连续八天出现40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夜间气温也将达到超过20摄氏度，这势必对人体健康造成影响。
0: 今年1月27号，维多利亚州的首府墨尔本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升至45摄氏度以上，当时正在举行的2026年澳大利亚网球公开赛不得不紧急调整了赛事，当天的观众人数从1月26号白天的约5万人骤降到了 2.1 万，降幅超过五成。当时两位澳网观众对记者说，他们防暑的诀窍之一就是多喝水。
2: 我已经喝了很多水，站在这些喷雾风扇旁边，还想喝点这里提供的冰镇饮料。
3: 一定要戴上帽子、防晒霜和水，保证充足的饮水。这里有很多补水站，可以自带水瓶随时补充水分。
0: 高温、热浪、酷暑，过去几年我们接连经历了有记录以来的最热夏天。世界气象组织发布报告称，从2015年到2025年是有记录以来最热的11个年份。厄尔尼诺是一种自然气候模式，通常每隔数年出现一次，它的到来往往会导致全球气温升高。近日，世界气象组织和中国气象局国家气候中心相继作出预测，厄尔尼诺现象即将再次出现，这是否意味着我们又将迎来一个炎热的夏天？
4: 全球气温偏高是一个大的趋势，但是否破纪录还需要进一步的监测，需要大量的数据支撑。
0: 资讯有故事，厄尔尼诺即将现身，它将如何影响北半球未来气温？随着北半球夏季即将到来，虽然厄尔尼诺事件可能进一步推高气温，不过是否真的会热到又一次破纪录，还要取决于厄尔尼诺的强度以及持续时间。国家气候中心首席预报员陈丽娟表示，目前还需要更多数据支撑。
4: 在全球变暖背景下，高温热浪发生确实呈现早发、频发、广发、强发的特征，全球气温偏高是一个大的趋势，但是否破纪录还需要进一步的监测，需要大量的数据支撑。
0: 数据显示，在过去五六十年间，厄尔尼诺及其相对应的拉尼娜出现得更为频繁，强度也更为剧烈。一项研究指出，气候变化已使太平洋中部冷暖变化的波动幅度增加了 10%， 因此全球气候变化是否导致了厄尔尼诺来得更为频繁，对于这个问题，目前大多数气候学家持谨慎看法。实际上，无论有没有遭遇厄尔尼诺，最近几年我们都在经历最暖年。
5: 格陵兰岛位于北美洲东北部，面积216万平方公里，是世界第一大岛，约80%的面积被冰雪覆盖。岛上地广人稀，人口约5.7万，约88%的居民是爱斯基摩人。
0: 今年一月，丹麦自治领地世界第一大岛格陵兰岛经历了有史以来气温最高的一月份。根据丹麦气象研究所对格陵兰岛首府努克的气温监测，当地一月平均气温为 0.2 摄氏度，创下有记录以来最高值。1991年至2020年间，一月平均气温为零下 7.7 摄氏度。 丹麦气象研究所国家气候研究中心负责人雅各布·霍耶说，气候变化在格陵兰岛已是显而易见的事情。数据显示，这里的气温上升速度达到全球平均升温速度的4倍。霍耶说，气候变暖意味着格陵兰岛冬季海冰覆盖范围缩减，冰层变薄，这不仅影响依靠冰面的传统交通，也会改变当地生态系统，进而对渔业

0: 冰川断裂的浮冰困住了，但仅仅一年时间，这片海域却变得异常温暖潮湿，这种不可预测性直接影响了他的收入。
1: 鱼群总是来来去去，有些年份收成会好一些，但这个冬天可能比往年要暖和得多。大量的淡水从山上流下来，因为山上的积雪一直在融化，这也把鱼群推向了海洋深处。我不知道鱼都游到哪里去了，但现在的鱼确实没有那么多了。
0: 渔业是格陵兰岛的经济支柱，也是当地吸纳就业人数最多的行业。在首府努克和各个小村镇，渔港和工厂是当地人生活的核心。渔民在这里卖鱼，工厂在这里加工。正因如此，海里鱼种的变化直接关系到了千家万户的生计。格陵兰皇家渔业公司首席执行官托克宾泽就介绍说，从捕捞量来看，有的物种少了，有的反而多了。
2: 在目前大规模捕捞中，我们看到鱼类物种变化非常迅速，虾的产量在下降，而消失多年的鳕鱼正在回归。当然大家猜测这是因为气候变化，但我们还不能完全确定。
0: 相比于大型渔船，传统渔民感受到的变化更为剧烈。46岁的卡尔·桑德格林是伊卢利萨特冰峡湾中心负责人，他回忆起父亲那一辈人曾经可以在厚达一米半的海冰上赶着狗拉雪橇捕鱼，而那样的场景如今已成往事。
3: The way of fishing has been changing very much。
4: 这里的捕鱼方式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我的父亲以前经常在海冰上捕鱼，但现在海冰已经完全消失了。在我小的时候，海冰有一米半那么厚，那时候我父亲是靠狗拉雪橇去捕鱼的。1997年以后，海冰消失了，渔民们不得不去适应。幸运的是，这里渔民适应性很强，现在他们改用船只捕鱼了。
0: 然而，这种适应也带来了新的烦恼。格陵兰皇家渔业公司首席执行官托克宾泽表示，就像狗拉雪橇被淘汰一样，今后渔民们或许要再次寻找新的捕鱼方式了。
2: 这意味着如果冰太多了，船只无法航行，冰太少了又没办法在冰上走，这是一个问题。短期内我们需要想办法最大限度地利用渔民现有的捕捞时间，长期来看我们需要观察这会如何影响我们今后的发展，是否需要寻找全新的捕鱼方式。
0: 南极和北极是对全球气候变化最敏感的区域。近年来，随着一些冰架崩塌，越来越多的冰山开始了漂流之旅。
5: 近40年前，从南极冰架断裂后，代号 A23A 的冰山长期位居世界巨无霸冰山榜首。然而，相关信息显示，这座冰山正在迅速解体。自1986年从南极菲尔西纳冰架断裂以来 ，A23A 冰山曾因卡在海床上，在威德尔海搁浅逾30年。后由于冰层融化等作用，在2020年前后开始向北移动。此前有研究人员预测，随着南半球春季到来，海水持续温暖 ，A23A 可能会迅速分解为越来越小的若干部分。
0: 近日，南极冰山 A23A 完成末次崩解，主体部分仅剩35.2平方公里。从1986年脱离南极菲尔西纳冰架时的4170平方公里，到如今低于国际惯用的面积20平方海里，约68.6平方公里的冰山编号标准，这座曾经的世界最大冰山在2026年4月走完了40年的生命历程。国际上对南极冰山有一套清晰的编号体系，每一个字母和数字都藏着它的身世密码。咱们就以 A23A 为例，第一个大写字母代表冰山诞生的海域， A 代表南极的大西洋区域，数字代表发现的次序，23就意味着这座冰山属于该区域有记录以来第23个大型冰架崩解事件。后缀的字母是小写的 A，

0: 则表示它是同一冰架崩解后的最大的残铁。而这套编号体系让科学家能精准地追踪每一座冰山的轨迹。
1: 在迁移初期，冰山 A23A 的面积达到4170平方公里，堪比四个香港岛，它的厚度近400米，重量超过10000亿吨。从冰架脱离之后，这座冰山曾经搁浅于南极大陆周边威德尔海的海床上长达34年，直到2020年受洋流和潮汐的作用，加上温度变化，让 A23A 身上部分冰块融化，这座冰山才开始加速消融。2020年 A23A 从海床中挣脱，开始向北移动。2023年初，它的面积仍有4035平方公里，被吉尼斯世界纪录认证为当时全球最大冰山。到了年底，它的面积衰减了约3%。2024年 A23A 的面积进一步减少8%，达到3544平方公里。2025年 A23A 的消融速度进一步加快，这一年当中它的面积大幅减少了60%。2025年6月至9月， A23A 发生多次大规模断裂，面积迅速缩减至约1400平方公里。2026年1月， A23A 再次发生崩解，其主体面积仅于503平方公里。2026年4月初， A23A 的面积已缩减至35.2平方公里，不再满足冰山编号条件，被正式消耗，从此退出江湖。
0: 冰山 A23A 从诞生搁浅到最终消失，中国风云三号卫星进行了全程追踪记录，为全球气候变化研究提供了关键数据。A23A 的消失可以说是一座冰山的自然生命周期落幕。气候专家表示，在浩瀚的南大洋，像 A23A 这种已经在海里漂浮的冰山，即使融化了，也不会直接导致海平面大幅上升。就如同在水杯里放几块冰，等冰融化后，杯里的水面是不会升高的，因为冰块排开水的体积正好等于它融化后水的体积。但 A23A 的背后揭示了整个南极生态的稳定性正在被全球变暖削弱的事实。这座万亿吨级巨型冰山的消融告诉我们，南极这个地球最大的冷库门缝正在变大，冷气正在加速外泄。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多次呼吁各国加快推进能源绿色转型进程，努力实现气候安全和能源安全。他表示，全球气候正处于紧急状态，地球正被推向极限，所有关键气候指标都在亮起红灯，人类刚刚经历了有记录以来最热的11年。当历史连续重演11次，这就不再是巧合，而是一个必须采取行动的警示。我是葛鹏，感谢收听资讯。

0: 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先生，为什么要读书？
2: 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呐。书中的精彩，你有所不知啊。
3: 大鹏一日同风起，
4: 扶摇
3: 直上九万里。
5: 对酒当歌，人生几何？
6: 臣本布衣，躬耕南阳。
7: 丞相保重啊！
6: 假不假？白玉为堂，金作马。
8: 他是若随凌云志，敢笑皇朝不仗。
9: 俺就是500年前大闹天宫的齐天大圣孙悟空。
1: 你为什么要读书？
10: 读书是为了打开世界的另一扇窗。当我沉浸在《三体》的宇宙中时，我看到了人类的渺小与伟大。当我读完《平凡的世界》，我懂得了苦难中的坚持。书里的故事和思想让我即使足不出户，也能拥有星辰大海。
1: 你为什么要读书？
0: 我想成为孩子的榜样，而不是只是会说快去读书的家长。共读小王子时，我们讨论爱与责任，翻开人类简史，我们一起追问生命的意义。读书让亲子关系有了更深的连结。
1: 书籍是屹立在时间的汪洋大海中的灯塔。
11: 读书不是为了雄辩和驳斥，而是为了思考和权衡。
1: 读书是为了遇见更好的自己，也是为了照亮更多的人。让我们用阅读连接彼此，用知识丰富心灵。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祝愿每个人都能在阅读中找到快乐。
1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资讯有故事，
13: 听世间万象，品人生百味，故事从这里开始。资讯有故事。
14: 您知道全球第一大粮食作物是什么吗？答案是玉米。玉米也是我国种植面积最大、总产量最高的粮食作物。他从事玉米育种近40年，先后培育出了200多个玉米新品种。您在超市里买到的那些口感好、品质佳的鲜食玉米，有可能就是他的杰作。他培育出的金科诺2000，成为我国第一个通过国外审定的鲜食玉米品种，在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广为栽种。
15: 在11年前吧，我就有个愿望，我就是要这个玉米科研工作的生涯呢，要育100个以上的这个玉米优良品种。现在呢，这个培育品种数量呢已经有200多个了，这个愿望呢已经那个提前实现了。
14: 资讯有故事，玉米科学家赵九然，科学育种解锁玉米更多可能。各位好，欢迎您收听资讯有故事，我是小小。眼下正值春耕时节，从岭南阡陌到塞北粮仓，从江南水乡到戈壁绿洲，各地的春耕场面热气腾腾。如果世界上只剩下一种作物，您认为它会是什么呢？如果没有它，我们的世界将会是另一种样子。它就是玉米，我们俗称的苞米或是苞谷。如果没有玉米，我们失去的不只是餐桌上的优质碳水和手中的爆米花，我们还将失去吃肉自由，工业生产将会失去重要原材料，甚至全世界的人口结构与文明进程都将被重塑，人类的历史可能会被改写。玉米何以成为全球第一主粮？ 主要归功于科学育种。
16: 玉米是既古老又年轻，既普通又神奇的作物，通过科研育种可以解锁更多的可能。
14: 赵九然，农业农村部玉米专家指导组组长，北京市农林科学院玉米首席科学家。赵九然从事玉米科学研究近40年，是中国培养出玉米品种最多的人。他带领团队建立了世界上最大的玉米标准 DNA 指纹库，培育的玉米品种累计种植面积超过5亿亩。农业现代化，种子是基础，种子穿越千年，在今天被不断升级为丰收的芯片。赵九然说，高产稳产的玉米种子对于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具有关键意义。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动，加强种质资源保护利用，健全商业化育种体系，强化育种联合攻关，培育高产优质抗逆广式新品种，提升种源安全保障水平。
16: 玉米的祖先是一种生长在现今墨西哥等中南美洲的一种野草，叫大土草，每个穗上只有十几个籽粒，还是硬壳的，逐渐驯化培育出现在我们看到的多个玉米穗行大果穗，这个过程已有近万年的历史，所以说它是一种古老的作物。说它年轻，是因为玉米大部分时间都在美洲大陆上种植，传到咱们中国呢500年左右的时间，在咱们国家的种植时间呢，这个是比较短的。大家可能都看过一个科幻电影，影片的最后呢就说叫末日作物，就是这个作物呢就是玉米，这个是有一定的科学依据的，就是它能够捕获更低的二氧化碳的浓度和利用更高强度的光照，所以说它的光合效率高，它这个产量潜力非常大。
14: 如今玉米已在除南极洲以外的世界各地广泛种植，数据显示，目前全球有165个国家和地区生产玉米，目前全世界玉米种植面积约30亿亩。赵九然测算过，每生产1公斤玉米籽粒就可以吸收3.3公斤二氧化碳。目前全球每年生产大约13亿吨玉米，那就相当于吸收了40亿吨的二氧化碳。同时每公斤玉米还可以释放2.4公斤氧气。这样一看，玉米不仅是全球第一主粮，它还对地球的生态系统产生重要影响。
16: 玉米已经成为全球目前总产量最高的作物，也是咱们国家种植面积最大、总产量最高的粮食作物。玉米呢，它这个适应范围非常广，黑龙江漠河这个北极镇，南至海南岛，西至云贵川、青藏高原，都有玉米种植。玉米现在已经到处可见，已经在我们生活中到处都是。但是呢，咱们现在感觉这个直接吃玉米的量并不太多，它都去哪了呢？

0: 咱们那个早晨起来吃早餐，可以吃半根玉米，一杯牛奶，一个鸡蛋。中午点的外卖那个餐盒，也有可能是环保型的可降解的那个餐盒，甚至你穿的衣服都有可能是以玉米为原料，工业用酒精燃料乙醇，还有这个医药甚至化工，用途非常广泛。所以说我们要培育更多更好的优良品种。
1: 经常有人询问赵九然，育种难不难？赵九然回答，难。对方又问，那他为什么这么难呢？赵九然通常会给对方举一个例子，说小孩子玩魔方，对其一面相对来说比较容易，要对其六面难度就大大增加了。而玉米育种比魔方对其六面还要难上很多。
0: 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个玉米里边的它本身这个具有的基因400多个，把它那优良性状都聚合在一起，把它劣质的那个性状不良性状给淘汰，就非常难了。比如说这个我们培育这个甜加诺，这个甜和诺呀聚合在一起，这个并不容易把甜玉米花粉给糯玉米送上了，或者反过来把糯玉米花粉给甜玉米送上了。它这个当代接收的种子啊，它既不甜也不糯，这就变成普通的老玉米豆了。我们就是首先把它们俩杂交，然后它在下一代进行广泛的分离，这需要通过分子标记那个鉴选，一般的说是万里挑一。如果再把其他的优良性状再加上，那可以说是那个10万分之1的这个概率。但是我们最终呢，培育出这样的杂交品种，就是现在这种，在一个果穗上既有甜粒儿，又有糯粒儿，同时能吃到2种口味的籽粒。实验室只是一个初步的万里挑一过程，在实验田里也是万里挑一。
1: 赵九然透露，他们的种子培育园里有几百个玉米品种，最终能从其中选出2-3个优等生，通过试验和审定，那就已经非常好了。如果一个品种出现大面积倒伏，那这个品种无论其他方面的性状，比如株形

0: 就是一个矮杆玉米，是属于好种子里边的其中一种类型。咱们正好有把尺子哈，利尺，我们这个平时要经常用到量它这个株高和穗位高的。这个株高从地表到它这个雄穗顶部，看就是2米2，它这个高度，它的穗位呢不到90，25公分，所以这是一个理想的株高，就是它这个抗倒大幅增强，这个耐密性也得到提高。咱们我可以到那个对面那个量一下它，比较一下啊。你看咱这个旁边这个同一块地上这个品种，现在这个3米3，然后这个穗位你看到这儿1米4，这样的品种呢，一旦是提高密度，你比如它是提高到4500或者5000，就很容易发生倒伏。
1: 育种过程中呢，它是有成功的喜悦，也有很多失败，干的时间越长，体会越多。
2: 1962年，赵九然出生在北京平谷区熊儿寨乡，那里深山多旱，农作物主要是易生长的玉米。他小时候常在玉米田里干农活。1986年，赵九然研究生毕业，被分配到北京市农林科学院从事玉米科研工作。
0: 那时候很多那个同学啊、同事啊，都是那个学英语，出国。是吧，我也曾心动过，但是呢后来看了一本农业科学家诺尔曼布劳格的这个传记，我就想一个美国科学家他能够到那个发展中国家去从事科研育种工作，我就更应该立足于祖国的这个黄土地。1987年春，我就到延庆这个下乡蹲点搞科研。6年，一共从87年到92年，这个过程中我认识到这个种子的重要性。
1: 比如说一个早期培育的品种呢，我们那个叫京岛13，这个品种呢，要说它的产量也挺好，品质非常优秀，但是呢，后来这个农民慢慢的他就不愿意种了，啊，当时还是20多年前的事儿了哈。这老百姓就跟我说，玉米呢，它这个包叶啊特别紧，这个手那个剥那个包叶啊非常费劲儿，剥这个玉米把手子弄得很疼，不愿意种了。所以说，你看这么一个小小的问题，就影响到这个品种推广。
2: 赵九然总结近40年的玉米育种生涯，认为育种就是一个不断超越自我、超越已有品种的过程。满足用户的需求，就是我们育种努力的方向。
0: 在11年前吧，我就有个愿望，我就是要，这个玉米科研工作的生涯呢，要育100个以上的这个玉米优良品种。现在呢，这个培育品种数量呢，已经有200多个了。这个愿望呢，已经那个提前实现了。这个面积呢，现在每年都在不断增长。有了这么多品种，我们为什么还要再继续？因为玉米是粮食安全和可持续发展的基础，它这个产量潜力非常大。比如说这个小麦，它目前的最高产量不到1000公斤，水稻呢是1000多公斤，其他很多作物都没有达到1000公斤。但是玉米呢，它这个最高产量在咱们国家小面积最高已经突破了1600多公斤，在世界上最高纪录是2500多公斤，它的将来实际上还有很大增长空间。你们还有什么更多的需求和要求可以提出来，我们都可以作为我们育种中的目标来加以考虑。
2: 在200多个培育出的玉米良种中，有没有让赵九然特别偏爱的呢？他说出了一长串名字，其中排在第一位的便是京科968，北京的京，科学的科。在国内玉米行业，没有人不知道京科968的大名。这个品种种植表现高产、稳产、优质、多抗，早在2011年就通过国家品种审定，是国内玉米品种第7次更新换代的引领者。每到秋天，从北京京郊到内蒙古通辽，种植户们忙着收获玉米，果穗金黄，到处充满着丰收的喜悦。在整个通辽市，京科968每年的播种面积达到1000万亩。为了选育出京科968，赵九然的团队用了10年时间。京科诺2000也是赵九然团队培育出的鲜食玉米经典品种。目前，京科诺2000是我国种植面积最大。

0: 的鲜食玉米品种之一，还成为我国第一个通过国外审定的玉米品种。在共建一带一路等全球50个国家和地区广为栽种，仅越南每年种植的金科诺2000就超过100万亩。鲜食玉米产业目前虽然持续扩大，但消费者的需求也日新月异，加之众多品种推陈出新，你方唱罢我登场，想续写育种神话委实不易。近些年赵九然和团队培育出的系列田佳诺高叶酸新型鲜食玉米农科诺336受到欢迎，在北至黑龙江、南至海南岛以及云贵川等地区种植。
1: 这个是我们培育的一个代表性品种，叫农科诺336，这个品种它叫田佳诺型，就是在这个一个穗上有1/4是甜玉米粒，3/4是糯玉米粒，然后是它并且是高叶酸，叶酸含量达到300微克以上每100克籽粒。它这个玉米的营养是非常丰富的，除了有淀粉、蛋白、脂肪、油分，然后还有这个可溶性糖、氨基酸，还有大量的维生素、矿物质。特别是玉米有一个就是膳食纤维，这个是一般的这个谷物里都很少的，你比如说吃大米白面，它那个精米精面里边这个几乎就是淀粉了，它其他物质就很少了，但是这玉米是一个全谷物，它这营养非常全面均衡。
0: 还有一款全身紫色的玉米，赵九然说，广大消费者用3句话表达了对这款紫色玉米的喜爱。
1: 广大消费者用3句话来这个描述它，叫石榴红的颜色，脆甜糯的口感，玫瑰香的味道。
0: 玉米从用途上可以分为3大类型，第一类是籽粒用玉米，即普通玉米，主要用于饲料和工业加工原料。第二类是青苎玉米，用于牛羊等草食牲畜的饲料。第三类是鲜食玉米，也叫蔬果玉米，具有独特风味的嫩玉米，又可以分为甜玉米、糯玉米、甜佳糯玉米3类。目前我国已成为全球最大的鲜食玉米生产国和消费国。总台记者在采访赵九然的过程中发现，他的午饭经常就是在办公室里啃玉米。赵九然说，目前全社会对玉米的需求仍在不断增加，他的目标是培育出更多更好的玉米品种。
1: 这个玉米呢，它这个最大的用途就是，第一是做饲料，65%左右，第二呢约30%做工业加工原料，包括这个食品工业、医药工业、生物制造，还有我们很多甚至穿的这个衣服，咱们的可降解的这个塑料餐具都是由玉米原料制作的。咱们国家这个生产需求还在不断的增加，对品质的需求也不断的需要提升，所以说我们就是不断努力要培育更多更好的品种，没有最好，只有更好。
0: 如今在北京市农林科学院，赵九然和他的团队构建了全球数量最大的玉米标准 DNA 指纹库，已储存了10万多个玉米品种的分子信息，并开发兼容多作物、多标记、多平台的 DNA 指纹库管理系统，实现玉米品种大数据信息化管理，相当于是给每一个玉米品种建立了一个分子身份证。赵九然还透露，公安刑侦部门曾2次找到他们，协助侦破2起案件。
1: 我们确实接过公安这个2个类似的这个案件，公安委托我们单位那个检测中心，就是在他的口袋里发现有玉米粒儿，就没有别的，就有玉米粒儿，就是让我们委托我们检测这个玉米粒儿跟那个嫌疑人那个家里边那个玉米是不是同一个啊？这是其中一个。还有一个呢，是一个交通肇事案，就是一个拉满玉米秸的拖拉机把一个旁边骑自行车的一个人给刮倒了，这个车逃逸了，后来就是玉米秸，玉米上叶子刮到他身上，那个玉米叶子、跟那个逃跑肇事车那个来比对。我们建这个标准 DNA 指纹库这项工作呢，实际上源于这个30多年前，就是我当时毕业工作不久，就在那个北京郊区延庆下乡蹲点搞科研。我通过这几年的下点期间呢，那时候呢 九十年代初吧，就是那时候假种子这个非常多，农民经常买到假种子，一旦发觉它是假种子，这个损失已经不可挽回了。所以说我当时就想，能不能在这个农民播种之前就有一种简单有效的技术方法能够鉴别出这个种子的真伪。后来那个这个技术不断与时俱进，到现在呢部里边有十万多个品种，比如说你从市场上任何一地方抓一把种子，或者是从哪地里任何揪一个叶片来，让也不告诉我们这个是什么品种，我们在当天就能够确定你这是真实的品种是什么，是吧？它就是给每一个品种一个分子身份证，张三是张三，李四是李四，如果说发生张冠李戴，就能够从技术上马上能够鉴别出来。现在这个像技术最主要的用户是咱们农业主管部门，就利用这项技术把种子控制在源头了。
0: 从2008年开始，玉米超过水稻的播种面积，成为我国播种面积第一位的粮食作物。赵九然说，培育抗倒伏易接收的品种是打通玉米全程机械化最后一公里的关键。
1: 玉米呢，过去是手工脱粒，手工上地里掰，但是现在咱们国家大部分在正常情况下都实现了机收果穗儿，就机械进去把果穗儿收出来，但是这果穗儿呢还得要运到长院再摊晒晾晒，这个呢还有可能导致这个被雨淋呐、然后容易发霉这种情况。但是现在是直接收籽粒，把籽粒到这个烘干汤一节省更多的人力。这个就是我去美国就参加一个考察，当时是那个12月下雪了，这地里都雪了，那玉米还没有收获呢。就是跟当地这个农户了解啊，这交流了解了，就是他们那年一是玉米价格也不太好，他只有等到那个有人要这个订这货的时候，他再马上直接收籽粒，然后直接送到仓，所以这减少好多这个中间的环节，它提高那个效率，降低成本。所以我就想，中国未来的发展也应该是这样的。所以说后来呢，我把这个一机收，特别是直接收籽粒这个品种的培育呢，作为我们那个团队一个重要育种目标。2017年通过了国家，应该是第一批通过国家那个机收籽粒的这个国家审定。
0: 从多年前果腹的主食到被细粮取代，再到变成工业原料和饲料，如今重返餐桌成为新贵。玉米这个全球第一主粮在新时代的成功逆袭，为农业发展带来了新动能。在像赵九然这样的玉米培育专家的辛勤工作下，未来我们还能吃到更好吃更有营养的玉米。我是小小，资讯有故事，感谢您的收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一个个看似普通的奋斗故事，赋予了平凡生活不平凡的意义。
3: 一个个怀揣梦想的你我，绘就了气象万千、生机勃勃的兵团画卷。
2: 回首往事，我们感慨万千；
3: 展望未来，我们信心满满。
2: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4: 让我们一路同行。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2: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2: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3: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2: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0: 听老故事，那些藏在历史中的光阴，等待你的发掘。从前那些事儿。
1: 一个人从伙计到大清首富，花了30年；从首富到倾家荡产，只花了3天。这人便是大清鼎鼎有名的红顶商人胡雪岩。从他的故事里，经商者可以看到生存的安全边界，从政的可以看到权力的雷区所在。请听由麦薇为您播讲的红顶商人胡雪岩。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今天的《从前那些事儿》，我是麦薇。王有龄坐轿途中高声给他喊：老爷，截住前面那人，穿黑袄的那个，那就是胡雪岩。王有龄说：我截谁去？我坐轿子上，你让我跳下去呀、啊、那成何体统啊？啊，那怎么办呢？那你赶紧去追呀、啊、高声于是去追这胡雪岩，可是满街都是穿黑袄的啊。这个你请原谅哈，因为你想旧时候呢，但凡上点色的，这工艺呢要求都多，价格不菲。黑袄这东西，哎，一般人都穿得起。所以说这满大街都是黑袄，找谁去？正徘徊着，不知以何为计时，眼前突然一亮，因为在自己不远处20多米左右有一个吃门板饭的。啊，这个高声一看，这人准是了。为什么呢？因为杭州的饭店有2送1风，楼上雅座，楼下卖各样熟食，卸下门板当案板啊，摆满了猪漆大碗，盛着现成菜肴，另外有长条凳搁置于案前，什么贩夫走卒啊，杂人并坐，俗称是吃门板饭。一碗饭盛起来像座塔一般堆得老高，要不是吃惯了的，你无法下筷子，我不知道从顶上吃还是从中间吃。所以那些穿短打的，一般是干活的穿短打，没有，你说干活啊，你穿长衫不方便啊，都穿一小褂，这个方便。所以短打的俗称干活的，一见有穿长衫大褂过来吃这东西啊，都想呵呵这人有意思啊，穿的挺得体的，干嘛跟我们这些当下人的一起吃这东西啊。哈哈，二来是想，哎，你来吃了，我想看看你怎么吃，你会不会吃，都是抱着靠笑话的这么一个心态去瞧的。那么就在这阵儿，高升已经赶到，侧面端详，哦，这人十有八九不错，于是冒险叫了一声胡少爷。哪知这一声叫，那些穿着短打的都笑了。哎呦喂，你这叫谁呢？这个胡少爷。哈哈，少爷有吃这个的。哈哈哈哈，虽说高升刚到杭州不久，但是对大体的情形还是有点了解。他觉得自己叫胡少爷有点不妥，要是真实的他也不便答应，对吧？于是走到他身边，请问贵姓可是胡？不错，咋的？台府可是上雪下盐？这么问了，那就是胡雪岩。胡雪岩把筷子放下，我是，但是我不认识你。高升看胡雪岩这阵啊，穿的有点破旧，而且呢，面有点憔悴，知道这胡少爷目前是落魄了，这才去吃门板饭的。如果当街相认，传也出去，对老爷的官声不好，所以此时也不肯说破王有龄的姓名，只说壁上姓王，一见便知。胡少爷不必在这吃饭，我陪你到老爷府上，咱们再叙叙。哎呀，这说话不问青红皂白。胡雪岩也觉得一头雾水，谁呀姓王的啊？高升没管那些事儿，抓过胡雪岩的手，一把铜钱撒桌上，转身就往外走。走到外面雇了一顶小轿，胡雪岩更摸不着头脑了，不肯上轿。我可不行，你这打架劫舍的，这个不行。哎呀， 不，没有这些事儿啊！您想哪去了？我干嘛打劫你呀、啊？是吧？那我问问，柜上是哪位呀、啊？啊？哎呀，是这样的，我们家老爷官印上有下灵，胡雪岩一念王有灵啊，是他，他现在在哪儿？走吧，咱们上轿便知。等上了轿，高升说了地址，小轿一抬走，他要赶回到刚才跟这个王有灵分别那个地儿啊，命轿子快走，赶紧到公馆相见。一前一后，基本上两个轿子同时到了王家。高升是先一步赶到，叫人开了中门，两顶轿子一起抬到厅前，彼此下轿相见，仿佛如在梦中的感觉。尤其是王有灵看到胡雪岩穷途末路的神景，鼻子发酸，两眼发热。雪岩，雪轩，两人这么招呼过了，却又没话了。彼此有着无数的话，但却如鲠在喉，又有无数话积压在心头，但是只有一张嘴，不知从哪一句说起。一旁高升啊，不能不开口：“哟，老爷，胡少爷，您这干嘛呢？相面呢？来，走吧，屋里请着。”俩人这才恍惚道：“哦，对对对，来，雪岩，先坐下歇歇再说，也不必在外面了啊，请到后面去，舒服些。”一引引到后堂，躲在屏风后面张望的王太太慌忙回避。胡雪岩瞥见了拂裙飘动，有些踌躇，又提醒一下王有灵。王有灵这才意识到，赶紧高呼：“太太，来见见我这位兄弟。”这样的交情，比通家之好更近一层，真的跟手足一般。王太太很大方走出来，含着笑指着胡雪岩，望着丈夫问：“这位就是你日思夜想的胡少爷？”王有灵的太太也从后面赶出来，见了这位恩公，确实要叫恩公，没有胡雪岩的500两银子，王有灵也到不了北京城。到不了北京城，遇不见何桂清，遇不见何桂清，自己这官就忘。所以这一系列的事儿，还是要感谢人家胡雪岩，饮水不忘挖井人。而王有灵也切记着点水恩当涌泉报，更何况这么大一恩情。那位说了，胡雪岩怎么现在变成这么落魄了呢？盐打哪儿咸，醋打哪儿酸，咱们得给您说清楚了。胡雪岩怎么落魄的？之前是个什么身家？告诉您，就是啊，钱柜上一管账的。胡雪岩从小父亲就死了，家境贫寒，小时候在钱庄当学徒，杭州人称为什么呢？学生子。从扫地到尿壶开始干。由于胡雪岩聪明绝顶，善于识人，而且能言善道，手面大方，所以三年满师之后，立刻成为了那家钱庄的一名得力伙计。起先是立柜台，以后呢，获得大东家和大伙的信任，派出去收账，从来没曾出过纰漏。前年夏天啊，跟王有灵攀谈，知道他是一名候补盐大使，打算到北上投共。加捐的时候，胡雪岩刚有笔款子可收，这笔款子不多不少，挣500两。这500两款子，那是吃了到账来的。这什么意思？就是说在钱庄来说已经是认赔出账的，如果能收到，完全是意外收入。但是这笔钱别人收肯定收不到，唯独胡雪岩可以收，因为欠账的是个六营的营官，他要是不还，钱庄也怕麻烦，你也不敢愣上人家要去。不过此人跟胡雪岩很谈得来，不知怎么发了笔财，让胡雪岩打听到了，于是去找他。他表示说：“哦，我跟你说啊，小胡，别人来不行，就你来，这钱你要得到，哈哈，我给你。”于是很慷慨的把这钱给了。胡雪岩一来念财，决定拉王有灵一把。他想，反正这笔款子在钱庄已经无法收回了，如今转借给王有灵，将来能还最好啊，那不能还呢，钱庄也没损失。他这想法呢，也不能说没道理，悄悄就做了，人不知鬼不觉，一时也不会有人去查问此事。可是坏呢，就坏在他和盘托出，而且自己写了一

王有龄出面的借据送到了总管电务的大伙那里。这大伙计受东家委托呀，怎么可能容纳胡雪岩这种一厢情愿的想法呢？但是念在他平日有功，也不追保，请他卷铺盖卷走人就完了。这一下同行当中传出去，都说他胆大妄为。现在幸亏是500两，如果是5000两、5万两，他怎么擅自做主张？那岂不把店都弄赔了？那有了这个名声在外，同行业间虽然都知道他是把好手，但是没人敢请他敢用的。同时又有人怀疑他平日好赌，或许是在赌博上失了利，无以为继，于是找了个托词挪用这笔款子。这恶名一传的话，生路就更加困难了。胡雪岩把这一切说完之后啊，如释重负一般说，谢天谢地，你总算回来了。不管那笔款子怎么样，以你现在的身份可以把我这不白之冤洗刷干净。王有龄听完眼泪啪啪往下掉啊，长叹一口气，嗨，如果你我没有今天的相遇，谁会想到冥冥之中我已经把你害得好惨，如今咱大恩不言谢，你看我该怎么办？不，这要看你我怎么说呀。不，王小玲觉得自己措辞有点不妥，赶紧说道，我不是这意思，我是说你的事儿是我的事儿，至于怎么把面子赚回来，这事儿我有办法。现在我要问你的是，你今后怎么打算，是不是还想回到原来那家钱庄？胡雪岩摇摇头，不是，回汤豆腐干没味道啊，这是杭州一句土语，豆腐干汤里窜完了，你再回去没味道了，那你自立门户。这句话说到胡雪岩心里了，但是现在要开口承认，忽然转念一想，开一家钱庄那多不容易的事儿啊，要本钱也得有人照应。王有龄现在刚刚得了一差事，力量还有限，如果自己承认有此念头，那看他做人讲义气，感恩图报，一定想办法帮自己。千斤重担挑不动而非挑不可，那就是先把自己压坏了，所以这个是万万不能。于是胡雪岩改了个口，他说，我还不想在那家钱庄吃饭，你局子里用人的大概不少，随便帮我寻个

啊，两个人有谈有笑，提到黄宗汉的为人，提到春寿一案，把这事儿当新闻来讲，又提到黄府台难伺候。但是话锋一转，王有龄就把自己的难处给说了。胡雪岩听完之后说，那你现在预备怎么样呢？那意思问他是否有足够的把握啊，把这草米尽快速度运到上海。王有龄一拨了脑袋，没，我有什么办法呀，我只好尽力去催呀。胡雪岩摇了摇头，难，你们做官的哪晓得人家苦楚啊，一改海运朝廷没饭吃，老实讲一句话，那帮朝邦巴不得你这事儿不成。如果你们要从运河运米运到上海，你不急他急，慢慢给你拖过期限，你就知道这事儿的厉害了啊。那照你这说，这事儿非得耽误不成啊，有没有什么好办法？嘿，办法还是有，世上没有办不成的事儿，只有不动脑子的人。我有一办法，这办法包你省事儿，不过你得多花几两银子，保住府台的红顶子，这几两值。王小林一点不大相信，你说说我听听，什么好办法？米嘛，总归它是米，到哪都一样，对吧？缺多少它就填补上。我意思，上海买了米，交对足额，那不就没事儿了吗？哎，妙啊！就这么办，就这么办。哎，不过有一层，这风声千万不能漏了。草米不是少数，风声一漏，米商立刻涨价，那差额太大，事情也难办。哎，是。王有龄说完了之后，转身又一想，哎，雪岩，问你个事儿，你有没有功名？功名，我一品老百姓。嗯，你应该去报个捐，哪怕是未入流，总算是个官儿。嗯，办事方便，现在我只好下个官书。王有龄又踌躇着说，也不知道能不能聘你当文案。哎，慢慢来，慢慢来。胡雪岩怕他为难，赶紧啊替他打圆场。怎么慢呢？没法慢，我要请你帮忙总得有个名义啊。再说现在头绪太多了，咱们现在也只好一样一样来。雪岩呐，你府上还有什么人呢？有一个老娘，一个老婆。哦，那我得去拜见一下伯母。不，目前不必。哈，我跟你说，我住那条巷子，轿子都抬不进去，舍下也没一个坐的地儿。你现在来不是替我增光，你是啊让我出丑。好吧，咱们将来再说。王有龄知道他说的是老实话，于是就不再提此事，站起身来，你先坐坐，我去去就来。等王有龄出来再回来，手里拿了一张50两的银票。他说着，你拿着先用。胡雪岩呢也没客气，就揣到身上了，收下来，起身告辞，说明天再来。王有龄说，那好，我不留你，明天一早你到我局里，我专程等你。还有一件事，你把你府上地址给我留下来。胡雪岩说，好，我住元宝街啊，哪个巷。于是把详细地址留下来，王有龄再吩咐高升备办了四色精致礼物，用市余值的名帖到元宝街去替这个胡老太太请安。高升送了礼回来十分高兴，为什么呢？因为胡雪岩虽然境况不佳，但是出手极其大方，给他封了4两银子的赏号。高升回来报主人说，这个我不肯收，嫌赏太多了。胡少爷说，你非收不可。他说他意是慷他人之慨。王有龄一点头说，你就收着吧啊。其实这阵他心里在想说，照胡雪岩的才干和脾气，一旦有了机会发达起了极快，自己的前程怕是与这人有着极大关系，倒是可以好好的用他一用。转过天来，第二天一早，胡雪岩应邀到这儿，穿着极其华丽。高升早已经奉命在候着，一见他来，直接领到千亚房。王永龄问了那家钱庄在哪里，在下城严号，字号叫做信和。嗯，那行，雪岩呐，你现在陪我去。你是元经手，那张字据上怎么写的，请你先告诉我，免得到时候接不上话。胡雪岩想了想，立笔巨人候补严大使王有龄，兹因进京投共正用，凭中胡雪岩向信和钱庄

0: 到库平足纹银500两，延明2年内归清，肇事杭西，口说无凭，特立笔据存照。那么当多少利息呢？哎，这样要看他的银根的松紧了，并不一定，多则1/2，少则7厘。咱们通打算他1分，10个月功夫50两利息就差不多了。于是王有龄写了一张支公费600两的条谕，叫高升拿到账房。不一会儿，管账的司事亲自带人捧了银子来，刚从藩库里领来的101锭官宝6锭，出炉以后还未用过，哎呀，闪闪放光，刺人双目，太漂亮了。王有龄拖着走吧，咱们一起到信和去。不，那个胡雪岩说了，这样我就不去了，我一去了呀，那里的大伙计见我的面不免难为情，再有一句话，请你呢捧信和两句，也不必说穿我们见过面。王有龄他听他这么一说呀，对胡雪岩这人呢有了新的认识。怎么呢？说这人居心仁厚，手段漂亮。换另一个人，你说这架势啊，有一大官朋友，那还不得横着走啊，扬眉吐气，当年你们怎么看清我的，如今我是这样，知道吗？这种机会不会轻易放弃啊。所以胡许岩他宁可委屈自己而保全别人面子，好宽的度量。因此王有龄原来预备穿功夫鸣锣开道去吓唬一下信和，结果改变主意，换上便衣儿，坐一顶小轿，把6锭银子用一布包包好，放在轿内，带着高升来到信和。
1: 从前那些事儿。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在兵团，每一滴水都走过漫长的路，
2: 从天山雪峰到万亩良田，
1: 从守水人的日夜坚守到指尖的轻轻一拧，水润泽着戈壁绿洲，也见证着兵团儿女的奋斗。国家水网，世纪画卷，兵团篇章正在绘就。
2: 节水护水不是口号，是深植于新的习惯。
1: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2: 让我们一起
1: 珍惜每一滴水，守护这片绿洲。
3: 翻开老书签，听听老故事，那些藏在历史中的光阴，等待你的发掘。从前那些事儿。
4: 一个人从伙计到大清首富，花了30年；从首富到倾家荡产，只花了3天。这人便是大清鼎鼎有名的红顶商人胡雪岩。从他的故事里，经商者可以看到生存的安全边界，从政的可以看到权力的雷区所在。请听由麦薇为您播讲的红顶商人胡雪岩。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今天的从前那些事儿，我是麦薇。王有龄要替这胡雪岩拔拔冲啊，胡雪岩不被冤枉了吗？在这行业里名声被搞臭了，说他自己私吞了500两，其实不是，那钱是借给王有龄了。那王有龄如今呢，得了势了，得了乙了，怎么办？我得替朋友出出这面子，把朋友的清誉挽回了。于是在账上啊支了600两银子，叫高升到账房去拿钱。不一会儿，管账的司事亲自带人捧银子来，从翻库里领来101锭的官宝6锭，出炉之后没用过呀，盏盏金，颇为耀眼。王有龄想带胡雪岩去，胡雪岩说我不去啊。一来呢，去了之后啊，让这大伙计没法做人了；还有呢，就是您去了，您帮我捧宝号几句。王有龄心想，胡雪岩呢，我对他有了更深一层的认识了，心仁慈，手段又漂亮，换另一个人肯定得啊狐假虎威，扬眉吐气的机会，那能轻易放弃吗？肯定拔个冲就过去了。所以王有龄原来准备穿工服鸣锣开道去吓唬，如今换了啊，换成一身便装，坐一顶小轿，把6锭银子用一个布包包好了，放在轿内，带着高升悄悄来到了信和钱庄。轿子一停，高升前去投帖。钱庄对官场上的消息最灵通，信和的大伙计张胖子一看名帖，哎呦，知道是府台面前的红人。王有龄3个字也似乎听说过，仔细一想恍然记起，糟老，这不就是胡雪岩借钱的那人吗？急出一身汗来，没奈何呀，只好硬头皮出门接着，先接进来再说吧。等他走到门口，王有龄已经下了轿，张胖子当门请了个安。王大老爷，您光临小号，不知有何吩咐？

0: 王有龄摘下墨镜，瞪个眼睛。宝浩，有位姓胡的朋友，请出来见见吧。
1: 胡雪岩
0: 是吧？
1: 哦，
0: 正是。哎，他不在小号了。王大老爷有事儿的话，您吩咐我一样。
1: 哦，
0: 那还没请教您贵姓啊？
1: 啊，不敢不敢，
0: 毕姓张，都叫我张胖子。我受毕东家所托，这信和大小事宜，我能做三分主。
1: 啊，那行。
0: 来呀、啊！王有龄一转身，啊，对着后面，却把银子拿来。去年程宝浩放我款子，今天我来料理一下。
1: 哎呦，不忙不忙的，不忙的
0: 啊！王大老爷，您尽管放着用。
1: 哦，那不好。
0: 有借有还，再借不难。我也知道贵宝号资本雄厚，信誉卓著，也不在乎这笔款子。不过我还是早借早还的好。不必客气啊，连本带利一共多少钱？顺便你把原单据给我取出来。张胖子急出一身汗来，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取不出票据。那张票据当时觉得无用，也不知道弄到什么地方去。你说做钱庄这生意的，交往都是官员绅士，商贾大户，全靠应酬手段灵活。张胖子这人脑袋反应极快，他想反正拿不出票据来，那我就不收，我就完了呗。解铃还须系铃人，我得把小胡找找着，这事儿才能圆满结束，是吧？而且我这事儿还得办得漂亮点，因此呢先深深一鞠躬啊，王大老爷，您真正的是一等的仁德君子啊！像您老这菩萨样的主客，小号请都请不到，哪好意思把财神爷推出门去？尊款呀、啊，您还放着，几时等雪岩来了，咱们再说这钱。倒是王大老爷，您局子里有款子绘画的话，小号与那上海的南市三大大亨大玉大风都有往来，这三家的沙帮船棘手，什么潮米海运的运费呀，由小号划到三大去付，极其方便。汇水呢，也不敢多要。王大老爷，您为何不让小号效劳？
1: 嗨，
0: 一听这张胖子就不知内情，海运的运费不归浙江，直接划给船商，但也没必要跟他说破这层意思。王有龄依然要还那500-2000块，张胖子再三不肯，推来推去，他只好说了一半实话。老实禀告王大老爷，这款子放出了，可说是万无一失，所以呀、啊，那笔票不票据的无关紧要。再说了，现在也不知道放到哪点去了啊，改天寻着再来领嘛。至于利息，哎，那个不在话下的啊。钱庄盘利钱也得看个人，王大老爷以后要照顾小号的事儿那多去了，是吧？这点利息要是算了，那叫毕东家小的那一定会怪罪于我。话说得漂亮，王有龄呢，因为体贴胡雪岩的心意，决定要把这事儿做漂亮了，于是叫高升把包袱解开，取出550两银子堆在桌上。哎，成情已多，岂好不算利息啊？当时我也听那位姓胡的朋友说过，利息多则1分2，少则7厘，看着银锭的松紧而定。这么的，现在我算你1分，10个月光景就打50两吧。550两您请收了，随便写个本利还清的笔记给我。原来我所出的那张借据，寻了之后你随便销毁就完了。宝浩做生意真的是能为客户打算，在此也佩服至极。我局里公款甚多，那位姓胡的朋友来了，你请他来谈谈，我想跟宝浩做个长久往来。哎呀，这张胖子一听啊，喜出望外，当时写了还清的笔据啊，交给高升收着，一面不肯收利息，但是王有龄非给不可，没办法，只好道谢收了下来。就这样，张胖子送走了王有龄。王有龄从那儿走了之后，回到这局里跟胡雪岩说了经过。胡雪岩怕信和派人到家里面去，于是就赶紧的往家里赶，因为信和一派人过去一看你不在家，哪去了啊？再一仔细一问啊，到那个王有龄家里去了。哎，这不糟了吗？这事儿就团了。于是这个胡雪岩赶紧回去。那
1: 那王有林干嘛呀？王有林赶紧哈到这府台那边去啊，因为这今天呢要把这昨天与胡雪岩俩人商量出来的漕运交兑仪式把这事情办漂亮，就是到上海那边去买米，把这事儿跟这个府台说一下。到了之后把条子交给刘二，这府台黄宗汉一听，哦，想出办法了，脸色都不一样了，立刻赶紧传见。等胡雪岩把移花接木之计一说，黄宗汉大为兴奋。不过这不能当时就做决定，因为啊这事儿太大，万一被戳穿了怎么办。于是黄宗汉又派下人把这潘思和都梁道都请过来，在府署西花厅秘密商议。为了早日交代公事，大家都赞成王有龄提出这想法，但是也不是说没有顾虑，因为漕运悉数运到上海早已出奏有案，而如今忽然在上海买米店铺，倘若要哪位都老爷知道开上个玩笑，那这事儿就大了。所以藩司桂林那边说这事儿开不得玩笑，都梁道也接着附和说潘台说的对，然后瞥了王有龄一眼，能有个人挡一下就好了。所谓挡一下，就是有人出面去做，上头装作不知道，一旦出事了也有个躲闪回旋的余地。府藩两县都明白他意思，但是可是这人挡谁来挡啊。黄宗汉桂林都把眼光飘过来，王有龄毫不犹豫地说，我蒙县太大人栽培，既然惩罚海运责无旁贷，可否交于我去处理。坐上三个司立刻都哎，好，谢谢，有人替挡刀的干嘛不好啊。黄宗汉慢慢吞吞地说，朝米天于正宫，且当军兴之际，粮食为兵营之命脉，不能不从权办理。既然有灵兄勇于担任此事，你们就在这里好好谈谈吧。说完站起身来转身走了。好嘛，把自己撇干净，干系撇净了啊！你们再出什么事儿，我就当不知道。府台置身度外了，林贵儿和因为有了这春寿案子的前车之鉴，凡事总想留有这个谢泽的这一地步为宗旨。倒是都梁呢，挺有担当的，很用心的与王有龄商议了处置的细节。在这里面，关键是要在上海找一个大粮商，先要垫出一批糙米，交给江苏的藩司倪良耀，然后等浙江的糙米运到上海，把这笔米再归垫上。换句话说，要那批商家先把米出来，啊，然后再把米还给他们，就是一个卖出来，一个买进去。那这笔价钱上就有差价，这差额米色都不太同，炒米的成色极坏，需要补贴差价，而再加上盘运损耗，那这笔款子从什么地方出得预先商量好了。商量来商量去，都梁说了，说事到如今呢、啊、咱们只好今年得加收，不过加收之前呢，这银子还得请藩库您垫一垫。桂林说没问题的，藩库可以先垫，不过你老哥也要替兄弟想想，对吧，这个责任我担不起，总得有府台出公事我才能支用，要公事怕是办不到。这么的，要府台一句切实的话应该有，现在大家同船合命，请大人放心，将来万一出了什么纰漏，我是证人。话说到这儿，林贵只好点头了，那也只能这样。于是都梁道拱拱手对王有龄说了，至于以后的事，一切都要偏劳了。这句话王有龄有些答应不下，因为他对上海情形不太熟悉，而且江宁一时人心惶惶，粮商要先垫出一批粮来风险太大了，到底有没有人肯承担这种风险，这还不得而知呢。看他迟疑，都梁道又说，王兄你别怕，我刚才说过这件事大家息息相关，倘若有为难之处，当然是大家想办法，不会让你一个人做蜡台的。王兄啊，您初到此地以见长才，佩服之至啊，所以您放手去干。 哎，受到这两句话的鼓励，王有龄想到胡雪岩，该佩服的其实应该是他。谈到这儿，事情可算是定局了，于是约定分头办事儿。那么林贵和杜良道另行去拜谒府台，谈差额电拨如何开支。王有龄回去就得要找那上海的肯垫出多少万石糙米的大粮商了。等一回到局里就问胡雪岩，胡雪岩呢？没有，回家之后再没回来过。已近午时了，哦，看来应该是在家吃了饭才来。结果一直等到下午三点还不见踪影，王有龄有点急了，因为他有许多事要找胡雪岩呢。胡雪岩自己应该知道为什么不来呢，是吧？令人不解。结果他没想到胡雪岩哪是不想来呀，而是叫张胖子在家里给缠住了。怎么的？胡雪岩刚一回家，张胖子立刻领人就过去了，俩人脚前脚后到了家里。到了之后，张胖子又是拜谢又是说道对不起道歉的，并且封了千44两银子，是胡雪岩这10个月没上班的钱啊，而且带了许多礼物啊，说对不起大人不计小人过啊，怎么怎么样，人还是请你回宝号啊，您当大掌柜的怎么怎么地了。胡雪岩说对不起我不去啊，至于什么原因他不好说。俩人就在那到中午饭点了，胡雪岩有心送客，张胖子呢舍出这张脸皮就不走，自己掏了几两碎银子让手下去买了一桌好菜，买了点好酒，在这儿跟胡雪岩对吃对喝。哎呀，胡雪岩一看也算了吧，喝吧。等到再后来还不走，非得让他回去。胡雪岩说我不能回去啊，反正你说什么话，张胖那边总有话接着。哎呀，给胡雪岩急的哟。就在这阵儿，坏菜了，高升来了。为什么等到下午三点钟高升过来了？高升说这你怎么还没去呢，是吧？这一进门被张胖子看见了。哎，高二爷，你怎么到这儿？高升一看得这下穿帮了。后来胡雪岩索性呢也就挑明了，说我见你之前我已经跟王的人见过面了，所以说我不可能再到你那儿去了，我在这个局里有差事。哎呀，这张胖子一听，好嘛，您这是鲤鱼跃龙门呢啊，那以后那还得请你多关照啊。胡雪岩说了，跳了龙门还是鲤鱼，人不能忘本，我学钱庄生意的同行哈，都是我一家，是吧？张先生，以后啊还得请你多关照。不，哪里话，现在我自然要请你关照。张胖子忽然把声音放低了，说眼前我就得靠你帮忙，我跟王老爷提过想跟海运局做往来，现在银根松动摆在那里也是劲，有没有什么法子把它用出去？回扣的话咱们可以克己，是吧？这你懂。胡雪岩一听，好，我知道了，我有数。张胖子总算是不虚此行，欣然告辞。胡雪岩也跟随着赶到王有龄的公馆里，把张胖子的神态语言形容了一番，俩人是捧腹大笑，都觉得干了件漂亮事儿。那么话又说回来，王有龄紧接着跟胡雪岩说，我找你有件正经事儿要商量。于是王有龄把去跟府台藩司粮道会议的结果告诉胡雪岩，说让他想想什么办法。他说事情是有点麻烦，不过伤人图利，只要划得来刀头舔血的事儿，他也去干。那风险总是有人肯背的，要紧的是一定要担保。那怎么担保呢？最好是我们浙江有公事给他们，这一层怕是不行的。那咱得另想法子，法子总是有。我想要问问，咱们药店的炒米总共有多少？我查过账了，一共还缺14万5千石。哦，数目也不大。哎，我来托钱庄做保，这粮商总可以放心了。哎呦喂，这太好了，是托信和？嗯，请信和转托上海钱庄，这一节一定可以办得到。不过府台那里总得要有句话，我劝你直接去找黄府台，省得其中传话的周折。这个王有龄有点不以为然，既然藩台粮道去请示，当然是有确实的话回给我，似乎我不必多此一举。哎，这其中有另一层道理，坐兴府台另有交代。譬如你说什么开销要打在里头，他不便自己开口， 便不便跟翻台说，全靠你识趣儿。提他一个

0: 它才会有化胶的香。哦，我明白了，这里面还有其他什么猫腻，肯定有啊。汪有灵点点头。还有一层，藩太跟道良那里也得去安排好，就算他们自己清廉，手底下人个个眼红，谁不当你这一趟是可以吃饱的好差事，没好处一定得。王有灵越来越摸不着头脑了。雪岩呐，你做官是内行啊。哎，我说雪轩呐，其实做官跟做生意一样啊。听这话，王有灵有些啼笑皆非，但仔细想想，胡雪岩话说的对啊，确实入情入理。反正这事儿一开头就是走小路，既然是小路，索性把它走通了。只要浙江的漕运交足了，不耽误朝廷正用，其他都好商量。如果小路走的半途而废，中间出乱子，虽然上司在上面顶着，但是出面是自己，首当其冲，你得必受大害。那这样一想，他觉得胡雪岩的话确实是金玉良言，而且胡雪岩这个人也是自己万万少不得的。雪岩呐，这样我想了，我马上替你保全，有了实收，谁也不能说你不是一个官，这样一来你在我局子里的名义就好看了，起码是个委员，办事方便。哎，这慢慢来啊，等你这一趟弄好了再说。王有灵懂他意思，说自己盘算着这一趟差事总可以弄个三五千两银子，到那时替胡雪岩捐官的话可以捐大些。胡雪岩大概也是希望这样，自然这事儿得依他。于是他把话说明了，我有了钱，我首先替你办这事儿。不过眼前怎么样，总得有个名义，你才好替我出面。哎，不必，我跟你的交情，有张胖子到外面去一说，大家自然知道，替你出面办什么事儿，人家自然信。对，好，那都随你。王有灵对胡雪岩是言听计从，当天夜里又把酒细谈，各抒抱负。那么其中的这个弯弯绕是怎么走的呢？小道上又有什么猫腻呢？咱们后文再表。
1: 从前那些事儿。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人生没有捷径，安全才是坦途。
2: 绷紧安全生产弦，怀揣乐观向上心。
1: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伴您每一步都走得踏实从容。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2: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2: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3: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2: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4: 马未都讲国宝，有知识，有历史，有情义，用精卫马氏幽默讲述不逊人生大戏的国宝传奇。只有清楚国宝文化根源在哪儿，才能知道今天我们来自何处。请听广播节目《国宝100》。
5: 今儿讲的这件器物是南宋时期烧造的，全名叫龙泉窑青瓷茶碗，它有个独特的名字叫马黄蛋。马黄就是水蛭，到南方潮湿的地方谁看见都恐惧它。蛋呢是指捆绑，古人称马腿被绑住为鸡，牛角被捆绑住为绊，所以我们今天常说鸡绊就是打这儿来的。这件马黄绊的青瓷碗可以说是最著名的残器之一了。它的名字源自碗下钉入的居钉，日本的江户时代啊，相当于我们的明晚期到清中晚期，有位学者叫伊藤东雅，在1727年的时候写了一篇叫《马黄绊茶壶记》。他记载到，安元初年，大概是1175年，武将平重盛向中国宋朝玉王山布施黄金，作为回礼，佛照禅师以本碗回赠。他的这个记载引用了日本著名的平家物语。平家物语跟我国的三国演义很像，都是对历史加以文学性的描述和扩充，然后在民间广为流传。故事里的平重盛姓平，名重盛，平家是日本史上最有权势的家族之一，桓武天皇的后代。桓武天皇做的最有名的一件大事，就是把都城从奈良迁到了京都，开创了平安时代。日本从平安时代起有四大氏族，源平藤菊，分别是源氏、平氏、藤原氏、菊氏。其中源氏和平氏是皇族降为臣级后的姓氏。所谓降臣级，就是从原本的皇族降为臣民，并被赐予姓氏。日本的皇族是没有姓的，只有名字，有姓的都是平民老百姓。平重盛的父亲平清盛官至太政大臣，独揽大权，类似我们中国的宰相。他的妹妹德子嫁给了高仓天皇，贵为中宫，还生下了安德天皇。平家物语中把平重盛描写成一位温柔善良、沉着冷静的文武全才。这位全才是信佛的，他说在自己的国内无论积多大善根， 想让子孙后代都相继为自己祈祷冥福，是很难实现的。为修后世冥福，我想在国外也多积些善根。于是他从镇西招来一位叫妙典的船主，屏退旁人，单独会见。你看人家这境界，做好事一定不能让外人知道，这才是做真正的善事。平重盛准备了3500两黄金，他说，听说你是一位非常正直的人，这其中500两先送给你，其余3000两你要拿到宋朝去，将1000两予以玉王山的僧侣，还有2000两献给皇帝，就当是向玉王山捐赠田地，为我祈祷冥福吧。他祈求的冥福就是死后的福气，如果你相信来生，就要多行善事追求冥福，你要不相信来生，你就当下作恶。过去中国古代富人过年的时候，会命令自己的手下拿宣纸包着碎银子，偷偷地放在穷人的窗台上，谁要是被穷人发现了就开除谁。不像现在啊，做个善事拿个大支票在台上晃来晃去。善欲人见不是真善，这是我们的老话，一定是有道理的。妙典奉命带着黄金西渡，不远万里，成功地来到了大宋，见到了玉王山的住持佛照禅师，并说明了来此地的缘由。佛照禅师呢，甚为赞叹，随即把1000两黄金赠送给了僧侣，2000两黄金献给了皇帝，还详细奏明了平重盛的心意。当时的皇帝大概是南宋的孝宗赵慎，他大为感动，就将500顷田地赏给了玉王山。这500顷是日本的计量单位，换算过来大概有7500亩地。日本受我们的影响，极为信奉佛教，隋唐时期派遣隋使、遣唐使过来，每条船上都有随行的僧人。到了宋代，官方就不再遣派使节了，虽然没有公派的外交官，但民间的交流还是非常繁盛的。由于宋朝都城南迁，临近海岸线，更容易跟日本交流了。宋朝很多僧侣来到中国，他们不光是来学佛法的，还要学习我们先进的制度和文化。日本的制度跟我们有些不一样，士丁时代的将军家是掌有实权的，而管理将军家大小事务的就是临济宗的僧侣。著名的临济宗寺院有相国寺、天龙寺、建仁寺等等，往往这些寺庙里都藏有国宝级的美术品。这些僧侣大至国家运营管理，小至将军家艺术品的储存摆放，都是由这些人来做。通过平重盛不失黄金这件事儿，我们可以知道平家是权倾朝野，享尽了

荣华富贵，为了积善根还往国外送钱。但平家的得势却加剧了与袁家的矛盾与冲突，掀起了内战，史称袁平和战。同为黄奕的一家人内讧，平家被袁家灭了族。后来袁家掌权，建立了镰仓幕府。诸事无常，胜者必衰，平家的故事就此告一段落。据说当年平重盛获得的这只龙泉官窑青瓷碗，200多年后辗转到了室町时代的第八代将军足利义政手中。在将军获得此物之际，因为碗底已有裂痕，觉得可惜，就派人送回中国，请求换取一只相同的碗。这个时期大约已经到了我国的明朝中期，因为当时已经没有能力再烧造这么好看的青瓷了，就被迫使用锔钉将裂痕修补好送回日本。龙泉青瓷从颜色上看可分为四个时期，北宋、南宋、元代、明代，都略有不同。最好的时期就是南宋。南宋的龙泉青瓷是历史的巅峰，佳品被称作梅子青，颜色好看的无以形容。但南宋的青釉的配方由于种种原因随着时间的流逝丢掉了，我们自己也烧不出来了，才给他打上锔钉又送回日本。补上的锔钉宛如硕大的蚂蟥，蚂蟥是两头细中间粗，这锔钉也是两头细中间粗，因此得名蚂蟥瓣。人工造就的缺陷们反而使这只茶碗的评价越发高了起来。无论是故事中平重盛的平安时代，还是后来的足利将军的室町时代，日本人都没有见过这么好看的瓷器，因为日本那个时候还没有瓷器，只有陶器，看到如此漂亮的青瓷受了很大刺激。中国的青瓷所追求的是主观色，自然界中是没有的。对于没有见到这种青色的人，看到蚂蟥瓣这样的碗是非常大的视觉冲击，即使有裂痕也舍不得丢弃。我们啊，跟日本的审美有很多不同。在中国，如果一只碗有裂痕可能随手就丢了，如果修补也大多数是用锔钉，但打锔钉是个非常难的活。我小时候观察过，见过锔钢锔碗，但必须是有一定厚度的整器才能锔，使用金刚钻还不能把瓷器打透。我见过锔钉最多的是一个康熙大碗，有60多个钉，所以有俗话就说没有金刚钻就别揽这瓷器活。在日本，即便是残器他也会非常珍惜。日本有一种修补技术叫金扇，就是用漆把破损的地方补全粘合，然后打磨，再在黑漆上上上金漆，非常能凸显日本人所追求的残缺美。这只打了锔钉的青瓷碗被足利义政将军视为珍宝，之后又赏赐给了他的专属医师吉田宗麟。为什么给医生呢？医生救命啊。吉田宗麟是后来在安土桃山时代发家的实业家角仓辽乙的曾祖父。角仓辽乙原名就叫吉田光好，祖上四代都是从医的。从曾祖父宗麟开始发展副业土木工程业，祖上这一代人以角仓为家号，相当于自己商店的商标，家里有些人就自称角仓氏。严格开始用角仓作为姓氏是从角仓辽乙开始的。

0: 也能够辅佐幕府。从德川家颁布的公文上，首次出现了角昌辽乙的名字，也许是为了顾全德川家康的颜面，表示自己对新政权的忠心。辽乙就从吉田改姓为角仓。角仓家在江户时代一直收藏着祖传的马黄半青瓷碗，直到1846年，角仓家分为东西二家的时候，这只碗转为东角仓家所有，之后被室町三井家收藏，三井高大就成了这只碗的新主人。室町三井家可谓大财主啊，比如今天你们到日本看见的三越百货、三井住友银行等等，都是三井家旗下的。三井高大跟茶道家交情很好，1950年举办的茶会上还使用了马黄半茶碗，向远州茶派创始人敬奉过茶。瓷碗的传承脉络非常清晰，第一个拥有者是平重盛，第二个是足利义政，第三个是吉田宗麟，第四个是角仓辽乙，第五个是三井高大。这期间经历了约800年的历史，传承有序，可见日本人对这件器物的珍爱和重视。1970年，三井高大去世，他的妻子遵从其遗愿，将瓷碗捐献给了东京国立博物馆。如今我们去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还能看见这只马黄半青瓷碗，仍对它的故事津津乐道。在日本同时期龙泉瓷收藏非常多，为什么这一件被评为重要文化财呢？因为日本人看重的是它背后的故事。当年的日本人不知道，以为碗破了换一个新的就成了，结果没换成，技术改变了，很多瓷器风格演变是逐渐形成的，每个人所处的时代就是一瞬，但过去的人在这800年中是一步一步慢慢改变的。日本人因此认为人文历史比器物本身更有价值。虽然平重盛不失黄金的故事在日本很出名，但那究竟是传说还是真事儿，谁也不敢断言。据可考的史料来看，这只青瓷茶碗确实是从足利将军家流传至角仓家的，原配包装盒里放着涂漆的垫子，还有垫上辅助的缎子，都是产自于中国，可以证实这只著名的茶碗曾经是从中国运往日本的。我常说啊，历史没有真相，只残存一个道理。这只深有裂痕还打了居丁的龙泉青瓷碗被历代日本人珍藏至今，给了我们一个提示，文物只要它携带足够的信息量，就具有极大的价值。在文物的诸多价值之中，比如文化价值、历史价值、经济价值，我们更应该看重它的文化和历史价值。
1: 马未都讲国宝，有知识，有历史，有情谊，用精卫马氏幽默讲述不逊人生大戏的国宝传奇。只有清楚国宝文化根源在哪儿，才能知道今天我们来自何处。请听广播节目国宝一百。
0: 2008年北京奥运会前夕，一家大型的通讯企业找到我说，马先生能不能给我们推荐一个古代的跟通讯相关的文物来作为奥运会的宣传呢？ 我当时跟他这么说哈，我说现代

通信是个无形的传输，比如你俩拿一手机一打电话，啊，谁也不知道人都在哪儿，啊，你想跟谁沟通跟谁沟通。但古代呢，相对都比较有形，啊，你比如烽火狼烟呐，马上飞地啊，他怎么都能看见。通信自古到今要解决就三个问题啊，第一个问题叫速度，啊，以多快的速度。第二呢是容量，你要传递多大的信息。第三呢就是保密。前两个问题啊我们今天都已经解决了，但对第三个保密这个问题我们今天非常的头疼。前面我讲过吕后印玺啊，说古代传送书信的时候呢得用封泥加盖印章来保密，但要是传达军事命令的时候就不能这么简单了，因为人命关天。那我怎么才能确认你说的是真的呢？你来传递的信息是以信使的身份来的，不是皇上直接告诉我的，那我作为领兵大臣怎么判断这个信息是否正确呢？那就要通过皇上身边的亲信专门去宣告，同时呢还要有一个凭证，这个凭证就叫虎符。什么叫虎符呢？就是像老虎一样的兵符，比如陕西历史博物馆就有很重要的一枚，被称之为杜虎符。当时我说了很多啰嗦话啊，就把这事儿介绍给奥运会了嘛。奥组委听后就很高兴，说那能不能把陕西的这个虎符借来展一段时间呢？那一定非常有意义啊。后来这家企业啊，听了我的建议，就把虎符借来办了一个展览，很获成功。最后啊，还来谢谢我。那刚才我们提到的陕西历史博物馆馆藏的这枚杜虎符是哪儿来的呢？我们国家有很多国宝都是有套路来的，它不是挖来的就是捡来的。这枚虎符呢，它还真是捡来的。哪儿捡来的呢？西安啊，又在西安。西安怎么那么容易捡到东西呢？因为西安是十三朝古都，你们到西安的时候呢，记着点啊，都得低着头看脚底下，没准什么时候就有惊喜了。1975年的冬天，当时西安郊区啊叫山门口公社，北沈家村有一个12岁的孩子叫杨东风，正在帮大人平整土地。哎，大人都在平整土地吧，他在地头里捡了一个绿锈斑斑的铜器，东西不大，拿手里就可以攥着。杨东风一看呢，说哟，这像一小铜老虎啊，外表还有点纹饰，觉得有意思，就拿回家了。拿回家呢就给这妹妹当玩具玩，他这妹妹就玩了好几年，把这东西愣给玩熟了。什么叫玩熟了呢？我们先说一概念啊，关于深坑和熟坑。深坑就是说这青铜器啊或者玉器是刚刚出土的，熟坑呢就是早年出土的，经过各种人的盘玩把玩后呢，出土的痕迹都不清楚了。那么深坑和熟坑主要指的就是青铜器和古玉，陶瓷没有这概念啊。现在很多人鉴定不了这熟坑的，只能看深坑的。那这东西被玩熟以后呢，就到了1978年了。杨东风他们家呢，想把它当废铜卖了，结果到收购站还卖不到3毛钱。大家觉得这不值当啊，卖了这钱也不管用啊，所以说还是当玩具玩吧。那么他妹妹啊，这玩了好几年呢，就把这小老虎外面的锈呢给磨没了，露出了几个看不懂的也看不全的金色，他家人也不怎么在意。突然有一天啊，这妹妹手重，啪嗒，这东西就打开了。

0: 前不是绣在一起吗？现在一分为二。那他们发现这东西里面呢不平整，一面呢带着凹槽，另一面呢它里头突出一部分来。这东西一打开呢，这杨东风呢就突然意识到呢，这可能是件好东西。他又仔细看了看老虎表面的那些字，说这东西一定是件文物。杨东风就和家人呢带着这只小老虎呢去了陕西省历史博物馆，恰好遇见了我国的考古专家，陕西省考古研究所的研究员戴英新先生。戴先生看了以后说呢，这是古代了不得的一件虎符啊，古人用它调兵遣将。杨东风一听很高兴啊，希望用这件东西给自个儿换一套绿军章啊，当时年轻人都希望自己有一套军装，是一特酷的事儿啊。但博物馆方面说呢，我们上哪儿给你找军装啊，这样吧，奖励您50块钱得了。那么这件杜虎符就这样征集入藏了陕西省历史博物馆，成为馆藏的一件非常珍贵的文物。刚才我们说了啊，通讯从古到今就要解决三个问题，速度、容量、保密。我们先来念叨一下这事儿啊。第一个是速度，就是我怎么能让你最快的速度知道今天这个速度已经压缩到没有空间，全球在网络支持下所有的信息通讯几乎可以同步。那古代就不同，古代速度最快的啊，不用问，是西王母的使者青鸟啊，它靠飞啊，它能飞多少呢？不知道。李商隐有诗啊，蓬山此去无多路，青鸟殷勤为探看。那其次是什么呢？我们有烽火台吧。汉代烽火台经常使用，速度有多快呢？光速。它点燃以后只要一冒烟你就看见了，但你看不了多远，必须是目力所及。这里最有名的故事就是周幽王的烽火戏诸侯，千金买一笑。那还有什么呢？鸿雁传书啊，靠鸟传递，它会出现失误啊，这鸟不定飞哪儿去了。除了鸟以外，我们历史上还有黄耳传书，就是让自家的狗给传递信息。我们博物馆的门窗馆上啊，就有这样的故事，但这不贴谱啊。那什么贴谱呢？当然是差人送钱。历史上啊，最著名的用人送信呢，就是马拉松。咱中国人过去怎么用人送信呢？长途传递只靠人不成呢，还得骑马。你要快就得骑马，骑马那时候需要驿站。所谓30里一换马，5驿一换人，就是这个道理。传递公文时，每隔10-20里就设一个驿站，一旦公文注上马上飞地的字样，那规定要求300里，紧急情况要400里、600里，最快800里，这指的是一天时间之内。传递紧急公文时，每个驿站都得用快马，沿途一到驿站换马换人，要确保连续飞奔，必须将文件在最短的时间内送达。唐玄宗的时候就是用这种古代的皇家顶级快递给他心爱的杨贵妃送荔枝的。第二个问题是容量。我们过去通信啊，有些倒也能及时到达，比如海军打祈雨，但它容量很低，就几个符号，比如左拐右拐、敌舰有舰等等。放烽火呢，点燃的一瞬间我们就知道了，但信息传递的容量呢，就知道一个事儿：敌人来了，来多少，怎么回事不清楚。当然了，容量这个问题今天就解决了啊！我们经常发信息，一个压缩包打过去你24小时都看不完。那就剩下最后一个问题，保密。保密的问题到今天我们都没有办法解决， 古代更是为了信息保密，伤透了脑筋。古代的保密工作，第一要保证信息在中途中不会被打开看，要封锁信息，所以就发明了封泥。在造纸术发明之前，我们并没有使用现在的信封，所以写的信息是在竹简和木牍上，就被夹在两块鲤鱼形的木板中，两块木板合在一起，用绳子绕捆三圈，打一绳结，最后再打结的地方用极细的粘土封好，再在上面盖上印玺，放在火上烤成干硬，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封泥，这就防止在送信的途中被私拆泄密。封泥主要流行于秦汉时期，魏晋以后纸张就流行了，封泥就没作用了。封泥到现在呢，就演化成一种火漆啊，我们在很长一段时间还用火漆作为一个凭证。第二呢，就是送达人怎么证明传递的信息是真的，如果给你送去一个假情报，那不直接就把你害死了吗？我第一个假情报给你，让你撤兵，就让我不战而胜，那这事儿可不成啊。所以古人就发明了符，采用了和符的形式。和符就有点像现在对暗号啊，我们都知道那句著名的暗语叫天王盖地虎，宝塔镇河妖，咱俩对上了，这事儿就成了。那打仗时候用兵符，这种虎符呢是需要两人各持一半，所谓右在军左在将，也就是说右符在发号施令的人手里，左符呢在出征打仗的人手里。中国历史上关于尊左尊右的问题并不是统一的啊，一会儿尊左一会儿尊右，先秦这会儿整体上还是偏向于尊右的，所以说右在军。这两个符一对上，信使的话你就得听了。而且啊，这兵符合二为一的时候，还需要皇帝或大王的亲信在身边，这号令才算管用。你看窃符救赵的故事，虽有了兵符，但没有跟着的亲信，所以这个将领压根儿他就不信。窃符救赵的故事大家都熟悉啊，就是战国末期，秦国想吞并六国，战争进行的愈加惨烈，在长平之战中，秦军大破赵军，最后乘胜进围赵国的首都邯郸，企图一举灭赵。这时候赵国向魏国求救，魏王派大将晋鄙带10万部众援救赵国，但又怕秦国报复，所以只让军队停留在邺城附近安营，名义上是救赵，实际上是抱着观望的态度，当个吃瓜群众。那魏王的弟弟信陵君魏无忌知道这事后呢，就想得长远，觉得这事儿不能怎么办，就让魏王的宠妃如姬帮忙盗取了魏王放在卧室里的兵符。之后魏无忌带着兵符就前往晋鄙军中，要求带领晋鄙的兵马，晋鄙因没有看到魏王亲信一同前来，所以心里就犯嘀咕，说这事儿啊有点不大对劲儿。大王不是说好了只是观望吗？没咱什么事儿，咱也用不着多管闲事儿嘛，怎么这么快就变卦了呢？还让魏无忌来代替领兵，所以他就很怀疑这事儿，顺嘴反驳了几句。之后魏无忌的门客立即拿铁锤把晋鄙给击杀了，魏无忌呢夺取了兵权，率领10万精兵奔赴邯郸打败秦军，这才解了邯郸之围。左右两部分兵符合二为一，引出了我们至今仍大量使用的一个词汇，叫做符合。这俩得扣得上，符就能合，这事儿就能成，这俩扣不上，符就不合，这事儿呢就成不了。所以我们经常说符合规定，符合制度，就是这么来的。我们全国各地发现的虎符呢， 大部分都只有一半不完整。为什么这枚杜虎符是国之重宝呢？因为杜虎符是一个以完整的个体存在的，来历清晰，并且身上的错金银工艺也相当精致，所以非常的珍贵。杜虎符的杜是个地名，这地儿呢在今天的西安市南边。杜虎符就是秦国铸造的，它长 9.5 厘米，呈现的是老虎行走的一个姿态。这枚杜虎符上啊还有珍贵的错金铭文，共9行，40个字，这些字的字体呢大部分都是小篆，内容上写的兵甲直符，右在君，左在杜。这什么意思呢？其实写的就是这枚虎符使用的规则，说这枚兵符啊，右半符在君主那边存着，左半符在杜地的军事长官手里攥着，凡是要调动军队打50人以上的时候，杜地的左符就要跟君王的右符会合，这才能行军令。但也有特殊情况，如遇到紧急敌情，可以直接点燃烽火，不必去合君王的右符。器物的铭文是以镂刻的阴文呈现在老虎身上的，再将金丝嵌入阴文之内呢，最后打磨光亮，虽然历经2000多年仍可熠熠闪光。那我们现在有几个问题，首先这枚杜虎符究竟打没打过仗，执行没执行过命令，这些我们都不得而知。然后就是他为什么会在西安出现，让杨东风捡到了呢？无非有几个可能。第一种可能，他是在君王或者将军的墓葬中出土之后又丢失于此。第二种可能，他根本就没有进墓葬，当时的将军带兵打仗，中途丢失于此。第三种可能就是历史上持有他的将领历经兵败以后将他遗落于此。甭管哪种可能，这枚杜虎符肯定是中国通讯史上一个极为重要的信物。虎符的作用呢，我们都很明白了，就是要取信于对方。它在我们今天的生活中显得尤为重要。我们今天的生活中非常缺乏的就是信任。虎符采取的原则是左右二者符合在一起。那么出现的这个词汇符合，在我们今天的生活中仍十分重要。
1: 马未都讲国宝，有知识，有历史，有情谊，用精卫马氏幽默讲述不逊人生大戏的国宝传奇。只有清楚国宝文化根源在哪儿，才能知道今天我们来自何处。请听广播节目国宝100。
0: 今儿这件国宝比较有意思，看着很不起眼，就是一特土的陶缸，稍微不注意呢，这东西可能就给毁了。好在这国宝出现的日子比较好，它赶上一个好时候，改革开放。1979年的正月初八，河南临鲁县盐村的李建安在集市上买菜，偶尔他听到一老人说啊，这个村里一种这苹果树发现了好多陶片。这说者无意，听者有心。吃完早饭呢，李建安也就去了，想去苹果地里挖个试试。李建安当时20多岁，他不是个普通的农民。1978年呢，他被纸纺公社招收为合同制工人，分配到公社文化站当文化干事。由于工作需要，李建安曾被派往洛阳学习过文物知识。同年10月，他又随洛阳地区文物处到纸纺中山寨村呢大木群参与考古挖掘。所以李建安在挖陶器之前呢， 就对这文物工作有一定经验了。

到了这地儿呢，他先在别人挖过的苹果树坑里呢捡了一些红桃片，后来呢他自己就干脆啊亲自动手挖，就挖了一天，他就一共挖出了13个颜色不一高低不等的陶缸和尖底瓶。这陶缸和尖底瓶大部分都是素面的，所谓素面呢就是没有任何图案，唯独有一个陶缸上呢有图案，上面画了一只鸟，一条鱼，还有一把石斧。他觉得这些东西都是老物件呢，就把这带图案的和那不带图案的全都搬到自己家的院子里，这也就成了这13件陶器的第一个落脚点。可李建安的家人呢觉得这老物件阴气太重，放在家里晦气，说你得赶紧把这东西送走啊，别搁在家里。于是呢他就把这些陶器呢转到了纸坊公社的一间办公室内，这公社的办公室就成了这批陶器的第二个落脚点了。李建安的一个同事知道后就问，你弄这玩意儿下这么大功夫干啥呀，他能值几个钱呀？李建安就觉得从地里挖出来的东西咱们也算个文物吧，他就说呢，这东西可是宝贝，你是不懂的。此后的一段时间，李建安多次与临汝县文化馆联系，看他们能不能把这东西给收了，但当时临汝县的考古工作它比较滞后，工作人员对这些陶器呢也缺乏了解，所以这事儿一拖就拖了一年多。到了1980年的春节前呢，临汝县文化馆呢就让李建安说，你把那陶器运过来吧。李建安就兴高惨烈的用自己的自行车拖着架子车骑了一个多钟头，才把这批陶器呢运到了文化馆。临汝县文化馆馆长接收了这批东西啊，同时赠送李建安5双线手套，就当作奖励了。所以这文化馆变成了这批陶器的第三个落脚点了。赶上这年秋天，河南省专项调查组进驻临汝县，调查结束后呢，一份署名临汝县文化馆的啊临汝岩村新石器时代遗址调查报告的文章呢，就把这件带有纹饰的陶缸哎提得很高。这件陶缸上的纹饰是迄今发现最大的一幅原始社会的彩陶画，它不仅是研究我国原始社会以及石斧使用与安装提供了极为可贵的实物资料，而且还是在我国绘画史上也是一件罕见的珍品。这文章呢，没想很快就在中原文物杂志上1981年的第一期就刊登了。正是这篇文章奠定了惯于石斧图的研究基础，引起了国内外学者的广泛关注。随后惯于石斧图陶缸被紧急上调到河南省博物院，河南省博物院就成了惯于石斧图陶缸的第四个落脚点了。这事儿呢后来不知道怎么传到了国家博物馆，那么国家博物馆呢就下令把它调入了中国国家博物馆，这也就成了这件举世闻名陶缸的最终存放点。那我们想知道这陶缸上画的是什么，为什么能被这么重视呢？我告诉你吧啊，这上面就仨主体，左边画了一只鸟，现在多数人认为是鹳鸟，嘴里呢叼着一条鱼，右边画了一把带把的石斧，这纹饰非常简单。但这件陶缸特奇特，高47厘米，体量在彩陶里面也算是个大个了，所以它的纹饰画的就特大，在中国已知

0: 的彩陶中能画这么具体的，画这么大的，仅此一件。那么你说我看过很多彩陶啊，没错，其他彩陶多是几何纹、涡纹，要不就是直线的表达，要不有动物形象的时候也很细小或者抽象。而这件作品对鹳和鱼都有细节描写，比如鸟和鱼的眼睛、鱼鳍啊、鱼鳃啊，都有清晰的体现。还有那把石斧，连石斧与木棍捆扎的方法都表现出来了。那么这个剑陶缸的纹饰画法也基本上是完全按照绘画的方法来画的，比如它有勾线，有填色。所以这件彩绘鹳鱼石斧图不仅反映了人类童年绘画萌芽时期的艺术风格，而且以其气势表现了中国史前彩陶画艺术的最高成就。在它出现了30多年里，关于它的赞誉无数，中国最早的彩陶画，中国最早的国画，中国画的开山鼻祖，盛誉无限。除了绘画技法上与当时的画法截然不同，内容上主体之间看似是分开的，但其实是有关系的。鸟嘴里衔着个鱼，前面有个斧头，这三者之间的关系凭借我们今天的常识是勾连不起来的。我们都知道哈，鸟和鱼之间的关系比较明确，鸟就是吃鱼的嘛。但这鱼和斧子，或者鸟和斧子之间好像没有什么必然的关系，所以依我们今天对远古社会的认知是难以有明确判断的。当时啊，新石器时代是没有文献或者说没有文字保留下来的，我们现在能见到最早的文字就是甲骨文了，那是商代的。但这陶缸的历史比商代还久远呀，所以我们目前所有的观点都是猜测或者是按逻辑来推理。比如有种观点说，这白鹳呢是首领本人所属氏族的图腾，鱼呢是敌对氏族的图腾，所以才有鹳叼着鱼。那石斧呢是权力的标志，是首领所用食物的一个写真。这个首领生前曾率领着白鹳氏族同鱼氏族呢进行过殊死搏斗，最终取得了胜利。当时的人啊，便将这些事迹呢寓于图画之中，记录在首领本人的瓮棺上，通过图腾形象与代表权力的石斧的组合来表现重大事件，以纪念首领的英雄业绩。这种猜测就是基于人类文化积累的认知，就是咱们常说的弱肉强食的这样一个法则来推测出这么个观点。但多年来对于鹳鱼石斧图的解释都没有结论。有人认为那鸟啊不是鹳，是鹭子，也有人认为石斧是表现权力的石钺，因为钺呢其实就是大的斧头，两者非常像。有人认为这幅图呢是当时农耕渔猎生活的工具，所有的石斧都来表示农耕。也有人结合考古学文化、古代神话传说以及商周青铜铭文来考察，认为这幅画表现了当时以鸟为图腾的部落和以鱼为图腾部落之间的生死战争。还有人进一步认为这就是传说中的黄帝和炎帝之战的史实，而石斧则是黄帝部落联盟中所有部落共有的徽族和统一的标志。这都是多年来学者对这幅画的一个解读。然而我们对这幅画判断是没有判断。文物研究中有一个观点，就是我们对一个事物的解读 要有同类型或者相关的文字来旁证你的观点，孤证不证。就像这冠于师傅图，如果仅仅有他自己而没有其他可以旁证观点的事物，这就没法给出准确的判断。你个人的观点仅仅就是个猜测。这件东西比较明确的是什么呢？是件陶器，它不是瓷器。咱们都说陶瓷陶瓷，其实陶器和瓷器是两种不同的事物，两者是有区别的。陶器最大的特征就是它吸水，吸水率很高。你看看你们家花盆，那大多数都是陶的。瓷器的吸水率很小，如果用瓷盆养花，那花大多都养不活，因为它不透气呀。要想用瓷盆养花，那花盆底下必须得有几个孔帮助排水。那么陶瓷的区别中还有一点，就是烧结温度。陶器的温度一般就在八九百度就烧成了，但瓷器则需要达到1200度以上。瓷器是在陶器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我们直到今天也经常用到。最常见的就是我们今天吃饭用的餐具嘛，大部分家庭用的都是瓷的。所以我经常说啊，一部陶瓷史就是一部中华文明史。那么这件彩绘冠于师傅图陶缸是袈裟陶，这什么意思啊？就是陶土内加了沙子做成这么一个缸。那他为什么要加沙呀？是他不想加也得加，他原始的材料里就含有沙子。袈裟陶严格意义上讲，它没有粘土烧造的那么致密，它比较糠，容易碎。这件陶缸出土的时候就碎成若干块，我们现在看见的是修复起来的。它的年代比较久远，是件来自5000多年前的新石器时代的作品。那什么是新石器时代呢？这是人类文明发展进程中的一个时期。就中国而言，原始社会分为旧石器时代和新石器时代，旧石器时代之后就是新石器时代。那么前者使用的是打制石器，后者使用的是磨制石器，这是最简单的区分。也就是说，你到博物馆里去看啊，一看到那石头被打得有棱有角的，一定是属于旧石器时代。如果你看那石头被磨得很光滑，那就属于新石器时代。说了这么多，你可以想象这件距今5000多年的彩绘陶器能够保存下来是多么难得。由于它的极为特殊性，2002年它被列入国家首批禁止出境展览的文物之中。中国文物啊，历史悠久，覆盖面积极广，由于历史久远，很多小范围的文化留下来的证物不多，所以经常有孤立出现。我之前讲过的陶阴鼎，还有这件彩绘冠于石斧图陶缸都属于这类。尽管孤证不证，我们现在还不能很清晰地认识它，但并不代表我们没有过这样的文化。一只鹳鸟，一条鱼，一把石斧，可以演绎无穷无尽的中国故事。
1: 听众朋友们，本期节目播讲结束，下期再见，感谢。

88.2 兵团综全新上线，每周一至周五22:30至23:00准时开播，云上兵团 APP 同步上线。一书一世界，一夜一静心。胡杨夜读，在阅读里遇见更好的自己。首期重磅推出兵团知名作家韩天航的经典之作《戈壁母亲》，让我们一起聆听兵团故事，感受兵团精神。

0: 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
1: 读书法有三道，略典籍有定处。
2: 提升文化素养，传承中华文脉，让我们与经典同行，学非凡智慧，品书中百味。国学讲堂，靳东为您开讲。
3: 朋友们，今天要给您讲的故事名字叫做《藏书家》。古代的藏书家多为贵族、官员、学者等具有社会地位的人，他们对典籍有一定的修养和鉴赏能力，通过不懈的收藏，努力搜求版本质量高、流传年代久的金扇之本或稀世罕见的孤本，并且对藏书精语校勘、考证、辨伪，以至于诸多藏书家精通目录、版本、校戳之学，且在某一些学科领域有一定的研究成果。从古至今，有数万藏书家在保存文化、传承文明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最早的藏书家据传是商周时期的楚人玉熊，是中国诸子中著书藏书最早之人。朋友们，这就是风雅故事藏书家的由来。
4: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5: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4: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